0: 在城市 NOV 预约试驾即享好礼，欢迎到店品鉴。
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2: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5: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牌，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6: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还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啊。
5: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6: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7: 汇聚万千好货，只等你的选择，快来轻松团购，尽享品质生活。1038抱抱团，帮您省钱，抢先一步，还不快来抱一下。

来吧，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 FM 一零三点八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零三八抱抱团，各位早上好，我是海洋啊。今天是2026年的8月28号，星期五啊，农历来到了7月16。来吧，祝各位不管是过阴历生日还是阳历生日的好朋友，只要今天是您的生日，咱们就祝您生日快乐，天天开心，身体健康，平平安安。哎呀，到了星期五了，我觉得星期五每次一到星期五啊，就是一周最快乐的时间啊。真的，就是我觉得你看这个周六周日啊，虽然说已经是在休息的时候了，但是就是没有周五让人感觉到愉快。就是人呢，往往接近幸福的时候他才是最幸福。哎，你就比如说每年都盼着过年啊，没盼着过年，就过年之前那一阶段，哎，是感觉比较幸福比较开心的时候。过年当天过完了啊，这个热火朝天的一顿啊，吃饭啊，或者是这个玩啊啊，哎，就完事儿了啊，就是这年就过去了。但是在准备过年的这个期间段，比如说一般从小年开始，对吧，从23小年开始，就是准备过年的这一些应用品呢、啊、或者是这个基本上就会到各家溜达溜达，这个时候哎，我觉得是最热闹最幸福的时刻啊。特别是这个过年前一天啊，29那天，我就觉得就是热闹非凡，热闹至极啊。

所以说这个我们要趁着自己的这个时间还有大把的这个时间充足的时候啊，我们呢一定要这个把握好自己的一个时间啊，不要老想着说这个以后该怎么样啊。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一些年轻人啊，老想哎呀我这以后退休以后该干点什么干点什么。你每天啊老想着甚至是坐着退休的时候才干的一些事情，那你要青春做什么呢，是吧？

所以说啊，我们要这个努力去奋斗啊，这个不是鸡汤，这个是我觉得对我们每个人自己个人来讲，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啊。就是需要一场，我们真的需要一场这个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啊，来去证明自己啊。

0: 位，要的是赢啊，因为只有赢才会让我们自己觉得之前的一些付出啊，或者是这些受的一些委屈，或者一路走来的这些坎坷，有了意义啊。需要一场胜利来恢复我们的少年心气啊！有人说，少年的这个心气呢是不可再生之物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养回来的啊，只要我们体体面面的真真正正的赢一场啊。这个不知道前几天的这个百花奖的这个领奖大家看到没有，这个切片经常总刷到啊，大鹏站在这个领奖台上的那一刻啊，真的我看完了之后我是很激动的啊，就是觉得他终于是实现了自己的这个梦想啊，也是实至名归啊，这么多年从他最开始的时候啊，一步一步的在网络上拍视频，慢慢开始走向正轨，在做这个演员，他从演员过渡到导演啊，我觉得他这一步步一路走来，这些艰辛者的自己知道，但是他带给的一些作品啊也好啊，或者是一些欢乐也好，我觉得这是属于他自己的一种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啊！你看他呢，在这个讲台上啊，拿着奖杯大笑的时候，他真的是那种发自内心的笑啊！所以说，我们每个人啊，都需要一场这样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不是说啊，为了自己有多虚荣或怎么样，这个是对我们自己努力啊，对我们自己的一个证明啊。所以说啊，现在啊还在这个趴着的、躺着的啊，想躺平的这个，尤其是年轻的朋友们啊，起来！有人说这是海洋天天给我们灌鸡汤。咱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来啊。
1: 东亚商都会员节香风节9月4日同步启幕，尊享会员礼遇，解锁超值福利。9月2日、3日11点，商都抖音直播间福利券大派送。9月4日，东亚商都会员节品质盛宴，敬请期待。中秋里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58。
1: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5: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6: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每一口都温润滋养，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5: 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蓝航天际，吉林省唯一民航局指定官方考点，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固定翼全覆盖，电话189-4319-6669。
6: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

0: 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1: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3: 燕之屋专线 0431-8582-9899。

来吧，朋友们，继续来关注 FM 一零三点八吉林交通广播一零三八抱抱团。嘿嘿嘿嘿。焦糖玛奇朵说啊，海洋老弟养伤这几天是不是天天在家熬鸡汤啊？这一早上整的人激情澎湃的。也不是说激情澎湃啊，就是突然有感而发吧啊。因为我自从刷到了这个大鹏领奖那个片段，然后这个就天天给我推嘛。昨天晚上在睡觉之前啊，也给我推了一下啊，推了一下，然后这个昨天晚上做梦的时候啊，我也站在了领奖台上。哎呀，海洋也是有梦想啊。这个因为之前啊，这个你说那是不对呀、啊？那之前咱还说过说，不要在意别人的眼光呢。那你说，你为了这个证明自己是给谁看呢？其实是给我们自己啊。我们刚才说了说要一场世俗意义上的成功，那为什么需要这样的一场成功和胜利呢？不是因为虚荣啊，觉得不是因为虚荣，是，也不是说非要向谁炫耀。啊，而是这个这个失败啊，或者是这个一直付出太久，一直在努力的路上啊，人呢真的会怀疑自己啊。如果说一直没有一个真正的胜利的话，他真的会怀疑自己啊，怀疑当初的选择是不是错了啊，怀疑当初自己的这个意气风发、啊、少年心气这颗心啊是不是笑话，怀疑那个意气风发的自己是不是再也回不来了啊。有的时候呢，安慰是可以撑过一个晚上啊，但是我们需要一个实打实的一个结果，才能够让你重新的去相信自己啊。咱们成年人其实都知道，我们成年人需要的呢不是一句你已经很好了，而是你真的赢了啊，你的坚持没有白费啊。所以说我承认啊，海洋在这我承认啊，我也需要赢一次啊，因为我也有梦想啊。这个赢一次呢，不是说为了把谁踩在脚下，也不是说为了去证明给所有人看，而是需要一场这样的所谓的胜利啊。把那个快要熄灭的啊不敢相信的自己重新给救回来啊。人真的需要，真的需要赢一次啊，赢回底气，赢回自己的心气儿啊，赢回那个曾经敢想敢做啊不服输的自己。就像前两天我在节目上也说过的那句话一样啊，这个风啊它可以吹走一张白纸，对吧？风可以吹走一张白纸，但是吹不走一只蝴蝶啊，因为生命的力量就在于不顺从啊，不会随风飘摇，随波逐流啊。

来吧，咱们的这个抱团的服务呢还在持续的上架当中啊，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回复抱抱团三个字啊，拥抱的抱，团长的团，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直接进到群里面了，或者是记一下咱们的电话13843100040，13843100040。

这个小红薯说啊，这个那天不是说要讲故事吗？我说讲啥故事来着？我说讲故事了吗？这脑子最近不太好使啊。讲啥故事啊？讲啊讲起来了啊，这个曾经当年年少轻狂以一当十的时候，那个故事是不是？行，一会儿那啥，一会儿现在时间讲可能不太够啊，一会儿这个回来在后半时段的时候给大家讲一讲啊，一天天啥都想听。

亚楠发了一串数字，这是干什么？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所以说这个今天早上啊，这个不是说给大家灌鸡汤啊，就是算是有感而发吧，啊，有感而发吧。然后其实我们要这个坚持住自己的这个心啊，坚持自己的心。但有的时候呢，这个我们做的事情呢和自己最开始的初心啊可能会背道而驰。但是啊，你做的这个事情只要对这个大家有利，对自己啊，对这个公众啊啊有利的事情，其实就都不是错的事情啊。君子论迹不论心嘛，啊，不知道大家这个前段呢看没看这个八海，过海啊，八海，八仙啊，八仙的那个过海啊，过海那首歌反正是当时我觉得挺洗脑的，一直在听。但八仙的这个电影呢，它的内核也特别好啊，八仙的就是说，论迹不论心啊，只要是去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啊，不是蠢事啊。其实我们这一生呢会遇到很多很多的人啊，不要去责怪生命当中遇到的任何人啊。好的人呢带给你快乐啊，坏的人呢带给你的是经历啊，差的人给你的是教训啊，而好的人啊，最好的人给你的是回忆啊，美好的回忆啊。所以说这个睡觉之前原谅一切，醒来就是重生啊。亚南发927，咱不是927，927在隔壁啊。我是海洋，你是不是要找海南呢？

所以说我们在不管做什么事情之前呢，要做到还是那个事情啊，那三个字一直海洋在跟大家强调的，就是爱自己啊。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呢，当我们爱自己看重自己的时候呢，自然的话其实就会看淡其他的事情，因为把重心都放在自己的身上了啊，所以说外界的一些声音啊、语言啊、事情啊，就对我们造成的影响就不会特别的大啊。

然后这个我那天就是刷朋友圈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哎呀，你说你人这朋友圈啊都很精彩啊，你看我这一天过的啥日子。但后来的时候一想，你这所以我就是不怎么爱发朋友圈啊，但有的时候你看我也会出去玩，又会怎么样的，但是你看别人发的不也是这个出去玩啊，或者是一些这个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发出朋友圈，发到朋友圈里和大家这个分享一下啊，不要拿自己的这个幕后生活和别人这个精彩片段去比较啊，大家都是正常的在生活啊，放松点啊，朋友圈大家朋友圈其实都在虚张声势，精光朋友圈嘛。凤舞九月发个666，你们要干什么？你们都在发数字，今天是有什么密码吗？这是

0: 来吧，这个大家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先回复这个两个关键词啊，回复云南。哎，这次我们这个大家去推荐到咱们的云南泸沽女儿国，大家先可以回复云南先看一看咱们的这个海报，一会儿回来的时候呢，详细的跟大家讲解一下此次云南之行啊。讲完了咱们这些该说的之后啊，有剩下的大段时间再给大家讲一讲我当年的故事啊。
1: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58。
3: 必视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视顿眼科，易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视顿眼科，8928-5888。
1: 中秋里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5: 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7: 啊？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6: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7: 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6: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8: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1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1: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2: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7: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8: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2: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0: 来吧，继续来关注一下咱们这个考无人机执照的事情啊。现在呢，无人机飞手缺口大，考证好就业。想考无人机执照，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东奔西跑，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踏实，通过更有把握。总部就在咱们长春，全省都能够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固定翼都能教，视距内、超视距、教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够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考了证好就业，想飞想考证的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热线189-4319-6669，189-4319-6669。
12: 健康相伴，幸福出发。
14: 吉林国金医院，国金名医化健康。
0: 国金名医化健康，咱们继续来关注健康的话题啊。腰疼啊，困扰着很多人啊。这个前两天我这个腰扭伤了，也是确实很难受啊。但是大家知道吗？腰肌劳损和腰椎病的疼痛其实大不相同啊。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吉林国金医院业务院长兼疼痛科主任蔡立新。蔡立新院长从事临床工作20余年，完成各类疼痛疾病微创治疗18000余例。椎间盘射频消融技术在省内处于领先水平。下面呢，他将为我们详细的讲解腰肌劳损的疼痛和腰椎病的疼痛有啥不一样。有请蔡院长。
15: 大家好，我是吉林国际医院业务院长兼疼痛科主任蔡立新。今天我要详细讲解腰肌劳损和腰椎病的区别，以及如何正确应对。腰肌劳损通常是由于肌肉过度使用或姿势不当造成的。这类疼痛的特点是，疼痛区主要集中在腰部两侧的肌肉处，按压时会有明显的酸痛感，活动时疼痛加重，特别是弯腰转身时，休息后疼痛会明显缓解，热敷也能让症状减轻。我们接诊过一位办公室白领，因为长期久坐加上椅子支撑不足，导致腰部肌肉长期处于紧张状态，形成了典型的腰肌劳损。而腰椎病引起的疼痛就完全不同，它包括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腰椎滑脱等问题。这类疼痛的特点，疼痛往往从腰部向臀部、腿部放射，我们称之为放射性疼痛。咳嗽、打喷嚏时疼痛会加重，除了疼痛还会常伴有麻木、无力等神经症状，严重的甚至影响大小便功能。那么我们如何区分这两种腰痛呢？这里教大家几个简单的自测方法。如果疼痛局限在腰部，活动时加重，休息后缓解，大概率是腰肌劳损。如果疼痛向下肢放射，伴有麻木无力或夜间疼痛加重，就要警惕是腰椎病了。另外，腰肌劳损的患者通常能找到明确的诱因，比如前一天搬重物或者长期保持一个姿势。而腰椎病的疼痛往往没有明显诱因，或者诱因很轻就引发了严重的疼痛。在治疗方面，两者的处理方式也大不相同，医生会根据具体病情为患者制定最合适的治疗方案。
0: 好的，感谢蔡立新院长的权威科普。原来这腰肌劳损和腰椎病有这么多不同之处，但无论是哪种疼痛啊，只要影响了生活和工作，都要及时就医。吉林国金医院疼痛科汇聚资深专家团队，配备国际先进设备，坚持精准止痛、标本兼治的理念，不断引进国际最新疗法，为各类顽固性疼痛患者提供安全有效的个性化治疗方案。
14: 大医人心，汉病放心到国金，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

来吧，欢迎回来，这里是在为您直播的1038抱抱团，各位早上好，我是海洋啊。来吧，跟着这么这个嗨皮的音乐啊，嗨的音乐来给大家讲一讲当年的故事嘛。当年这啥呢，就是呀，年轻啊啊，但是这个起因不怪我啊，起因不赖我，我不是那个挑事的人啊。这个是一个什么事情，当时是上初中啊，我那时候初中很远，在大北边啊，大北边的一个这个地方啊，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们是一共是一行四人啊，我们四个人一起到那个地方去，远方求学呀啊，然后呢，这个有一个是一对兄妹啊，还有一个是另外的一个相当于发小吧啊，我们这跟那个那对兄妹啊也是发小。然后呢再加上我，一共是四个人到那边去远方求学啊。然后那个时候呢，你说刚去到那块去，我们转学过去，大概是初一初二吧是过去的。然后那个时候你看，肯定那个年少轻狂的时候，对不对，我是爱学习的好孩子啊，我不招点不惹祸的。但是有一个我们那个团队当中有一个就是爱聊闲呢，然后呢就把当时这个学校里边人家有些老大，那时候啊就把那个小地头蛇惹着了。惹到之后呢，这有意思的是，他在那一周的时候他提前请病假说肚子疼，他跑了。我们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是当时是上半个月啊，上半个月这个能休放假两天，就两天半啊，两天半能够这个提前的这个回家啊，就是半个月休半个，就是上半个月，然后那个周五第二周周五的下午我们基本上就是没有课了啊，没有课，然后呢家远的能够这个提前回去啊，比如说我们得先坐这个小客车啊到这个县里边啊，再从县里边坐大客车再回到我们的这个镇上。然后那个时候我们中午啊，这是我们正这个啊开心的走在回家的路上啊，这个时候到一个小胡同里的时候啊，这个就窜出来一群人把我们围上。哎呀，这当时懵了，当时都懵了啊，都你就别说那个时候十来岁了，你说我现在都快三十了，一群人给我围上，我腿都也该转筋也得转筋呢，对不对？然后说啊，那谁呢？谁谁谁哪去了？说我不在。我说他先走了。然后说那你们也一样啊，都是一伙的啊。这个抓着你们跟抓着他是一样的。我说怎么能一样呢？啊，然后当时就不让我们走了。但是啊，我们这一行人当中，在当地还有个朋友，本地还有个朋友啊。然后他当时这个长得挺高挺猛的啊，然后挺高挺猛的，我们都管叫猛哥啊。然后他这个平时在寝室的时候，就是喜欢练一练这个他肌肉块啥的啊，在肌肉块上。然后他直接从他那个包里边把他那个用的那个臂力器啊，我们那时候叫撅棍，啪掏出来了，直接挡在我们前面说别过来。当时你知道这一下子把我的这个激情点燃起来了。

0: 意公共厕所啊。我也不能以猛扎。但这个时候聪明才智就显露出来了啊！我跟他们那个当时销售大叔，我说大哥，我害怕，我要上厕所。啊！当时是给他逗得全乐了。我说那你去吧。啊！我赶紧夸钻出去。我说在里边我一顿撒嘛。我说你我赶紧找，我能找着半拉砖头子也行啊。啊，能防身呢。后来我看啊，这有一个这个，因为它的公厕嘛，公厕有这个那个墙角那块立的这个扫帚啊，或什么的时候有一个拖布杆。我说哎，这个行，但是你这拖布杆光拿出去这也不行啊。我又动用了聪明才智。那个时候是七八月份夏天，我拿着那个拖布杆啊，我照里边夸一豁楞，哎，你想想，我直接附魔了，啊，拖布杆战翔，我犹如战狼，嗯啊，我这一杆长枪在手啊，当时我拿这个出去，所有人都愣住了，真事儿。那个两米开外不敢进前，谁都知道那声是对吧？你看，没有人敢进前，我直接把他们挡在身后。我说：“你们快走，我来垫后。”啊，然后呢？因为那个我们去车站的地方呢，这个旁边啊有这个帽子叔叔啊，旁边有派出所，所以说我们往那边去的时候也就这个安心了啊。但是我说这个当时你说，我想想其实也挺后怕啊，也挺后怕。你说万一真有不怕怎么整啊？好在是啥呢？当时有个小子啊，可能是为了跟这个小老大表决心，真要过来了。我说你真过来，我真捅你，我扑哧一下子。啊，哼，哎呀，满身都是。然后直接那个人当时吐了，他一吐，旁边的他那些这个啊，团伙那些这个同伙啊，也全都吐了。然后我看他们这个乱作一团的时候，啪把那棍子往他们前面一豁楞，我赶紧就撒丫就跑啊！然后这个最后也算是逃过了一劫啊！动用了我的聪明才智，保护了大家伙。那次啊，回去之后，整个学校里边就传，他说李海洋小下手啊，打仗下手老埋汰了，说不只是字面意义上的埋汰。哎呀，我说我不讲了，非得让我讲，就这么档的事儿。嗯，当完了就传出以一敌十了，越传越邪乎。行了，来吧，这个今天广告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咱们详细跟大家讲一讲咱们的这个，不讲故事了，不讲故事了，该讲讲咱们旅游了啊。想这个了解咱旅游的，不回复旅游啊，朋友们，回复云南啊，回复云南。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环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八月嗨购季，服饰福利来袭，每日18:30-20:30，服饰享限时折扣，聚会不停。活动至8月31日闭店结束，欧亚春城邀您乐享购物狂欢。
4: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5: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8: 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赵丽华，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硕士生。

0: 领导师，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吉林省青年优秀中医临床人才，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内分泌学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老年病分会理事，世界中医药联合会内分泌分会常委。本期主讲话题：老年糖尿病及其共病的临床防治措施。8月28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1: 来吧，欢迎回来。咱们现在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咱们此次云南之行啊。现在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回复“云南”，啊，咱们一起去共赴一场关于女儿国与香巴拉的约定。1038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六日高奢团即将启程，依旧是大家喜爱的主持人雨山亲自带队。9月10号，直击泸沽湖最美赏花期，恰逢开学后的错峰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极高。详询请拨打1384310040，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获取海报，添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吧。为什么我们力荐这个时间去到云南呢？啊，因为9月初啊，泸沽湖的波叶海菜花将湖面铺成了仙境，平均23度的凉风拂去燥热，香格里拉的草原化作花的海洋，松赞林寺在湛蓝天空下更显神圣，还完美的避开了暑期亲子游的人潮，让您能以更从容的心态独享虎跳峡的磅礴与古城的静谧。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啊，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我们将带您走进高原姑苏丽江，在古城的青石板路上慢行，深入东方女儿国泸沽湖，乘着猪槽船穿梭于里比兀岛，在情人滩守候绝美日落，夜晚围着篝火与摩梭同胞载歌载舞，走进神秘的母系氏族家庭，聆听祖母屋里的故事。在香格里拉呢，我们将朝圣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在独克宗古城转动世界上最大的转经筒，为家人祈福平安。为了让您玩得舒心，我们坚持品质先行，全程甄选携程四钻及以上精品酒店，确保您每晚安眠。美食方面，咱们不仅有鲜美的野生菌火锅，更独家安排隆重的藏族吐司宴和地道的藏民家宴，特别升级的红酒品鉴晚宴啊，将浪漫氛围直接拉满。服务细节上更是无可挑剔，早鸟特惠现已开启啊，原价6980元每人，早鸟价仅需4999元每人啊，名额有限，清凉无价。详询请拨打1384310040，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获取海报，添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和1038吉林交通广播一起去收集天空的情书，去触摸经筒的年轮。主持人雨山和大家不见不散。想出去玩啊，咱们这个一定得有一个好身体，是不是啊？好身板最重要。现在这个季节啊，是这个静脉曲张的高发季啊。如果说身体给咱们发信号了，大家一定不要忽视啊。静脉曲张严重的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还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都不敢穿裙子小短裤了啊。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患者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

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来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活动。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来吧，最后这个时间段呢，跟大家来一波好物分享。这个咱们长春啊，入秋以后呢，虽然说是凉快，但是这个秋老虎的紫外线那可是一点都不比夏天弱啊，一早一晚凉飕飕，中午呢又晒得慌，特别是空调房待久了，空气还干得不行，肌肤冷热交替，加上这个秋燥啊，特别容易敏感。早上刚涂完护肤品还挺滋润的啊，没到中午呢，脸颊就发干紧绷，还容易泛红发痒，皮肤状态特别的不稳定。那想要好好的修护维稳的话，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一个好东西，就是大名鼎鼎的超适合入秋之后用的海蓝之谜精华修护乳液。海蓝之谜不用我多介绍了吧今天这款海蓝之谜的精华修护乳液呢，像这个全智贤周迅李冰冰这些常年跑剧组熬夜拍戏的明星，化妆台常年都用它啊，它是很多女生心中的白月光，它不是普通的乳液啊，一瓶精华修护乳等于精华加乳液加面霜，相当于你花一份钱买3份的效果，妥妥的入秋标配。这款精华乳液在用的时候呢，不用像他家经典面霜一样需要乳化，直接上脸就行了啊，保湿锁水力双在线，还能够深层修护肌底，真正的做到滋润保湿不油腻，彻底告别秋冬天越护肤越干的这样的一个尴尬场景。后续上妆特别服帖，完全不卡粉儿，哪怕你是干敏皮持妆一整天也不会斑驳脱妆。入秋想要精简护肤的女生，涂完它再涂个防晒就能够直接出门了。海蓝之谜精华修护乳液官网50毫升，日常售价1180元一瓶，买一瓶呢平时真挺心疼的，今天直接把价格打下来，50毫升的正品正装到手只要299元，还犹豫啥呢？这么好的破价福利赶紧闭眼冲吧，各位抢到就是赚到啊！咱们是跨境直采，平时在国内商场专柜根本买不到这个版本啊，香港直邮，清关手术手续齐全，物流通关记录可在掌上海关 APP 查询啊。要跟大家说清楚啊，这个因为是直邮啊，所以说这个物流会慢一点，大概需要7到10天左右啊，限量福利只有150瓶，手慢就秒没了。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乳液，就可以赶紧抢购了。来吧，这个四哥又开始这个看看自个做了什么诗啊。四哥说，要学蝴蝶逆境悬停，不学海洋腰疼躺平，可学猴哥冰雪聪明，不学主播独占群英，退休生活可以憧憬，快乐生活拼搏前行，踏浪而来美好前景，相守生活休闲收听。感谢我四哥啊，但是我腰疼的时候我可没躺平啊，我还是这个继续学习的啊。来吧，这个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面前直接回复抱抱团啊，来进到咱们团子群选购咱们的好物吧。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间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有米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8: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9: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全省各城市的天气情况。

0: 晴转阴，14度到24度；吉林晴转阴，14度到25度；延吉晴转多云，13度到25度；四平多云转阴，14度到25度；通化多云转阴，14度到26度；白城阴转晴，13度到23度；辽源晴转多云，14度到24度；松原晴转阴，14度到24度；白山多云转阴，13度到25度。
1: 欢迎大家继续持续锁定调频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有理走天下的节目已经开启直播了。各位好，我是小智。
0: 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8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
1: 节目一开始依然提示一下每位在路面上驾车的司机师傅，希望大家文明参与交通，在路上注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减少事故的发生啊！这一转眼又周末了，希望大家在周六周日的行车生活当中都能平平安安全全的哈，快快乐乐的去过周末，去玩耍去。
0: 哎，这个周末我们不一样，跟你没关系啊，我们不一样了。
1: 我们也不一样啊。
0: 那你两码事儿。你那只是最后这一嘚瑟，出去几天的时间给送出去就完事儿了，是吧？
1: 我们出发。
0: 那我们才开始，在捧在手心里。所以呢，这个周末不一样。今天呢，各个学校开始登校啊，今天开始到学校去登校了，收拾收拾，准备准备。不管是新入学的，还是升到上一个年级的孩子们，都已经准备了要自己进入到下一个学年阶段。那而且是个新生入学的阶段，那从下周的周一开始，应该是31号吧？啊，周一开始，就已经正式的进入到新的学期的这个阶段。这个新的学期，你看有小学一年级的孩子们刚刚升入咱们这个小学，
1: 对，
0: 对学校的周边呢，这家长不熟悉，今天早晨呢也去送孩子嘛，因为他们初二了。这有初一的新生，虽然说大多数都是本校的
1: 来报道了，
0: 但是一定会有新来的，对环境不熟悉的。今天早晨学校的边上就发现人虽然还不多，因为我们去的还比较早，通知8点半，我们不到8点就给送去了，得上班啊，就给送去了。但是明显感觉到开始有一些新爸爸新妈妈们，开始停车的时候呢，没有那么有经验啊。一般的你看老生啊都知道。每天几乎每天接孩子，你停哪个位置基本固定，就是一种习惯。有的人远一点，有的人近一点。
1: 对，
0: 但新手爸爸妈妈不一定，对吧？所以呢，给各位提个醒，这个季节跟冬天还不一样啊，它是一个新生入学阶段，所以我们要容他们给自己梳理一段时间。再者呢，就是早晚高峰要随之而来了。你看，早晨从高中的开始上学，到初中的高年级的阶段，再到小年级阶段以及小学的孩子们都开始集中上学，早晚高峰开始出现，所以各位在路面开车时更应该谨慎一点，注意安全。
1: 哎，非常重要哈！今天登校日，我说我今天早上出来稍晚一点点，我家伙三个红绿灯没过去，
0: 有变化吧？
1: 把我给等的，
0: 哎，
1: 等三个红绿灯，一个红绿灯将近小3分钟，感觉。
0: 你在你的前后左右，你想啊，有好几个小学存在的，
1: 可不
0: 啊，包括这个身边这几个小学都在那个周边，所以一定会有反应的，所以大家要谨慎啊。第一呢，我们要容一容啊，特别是早晨和晚上的时候，我们尽可能不送孩子的，不选择那个周边路段，稍稍绕行一下，
1: 对，
0: 也避免了夹到里边那种百无聊赖的感觉。
1: 哎，您说完之后还挺失落呢。怎么今年没我事儿了呢？
0: 没你事
1: 儿
0: 了？
1: 没有我活了呢？
0: 要不你搭个一个，
1: 我替你送一下。
0: 哎，我说就是，要不给你搭个这活儿。
1: 那你看我这还忽然间没活干了呢。
0: 还有经验，不正好吗？
1: 那相当有经验，
0: 对吧？而且你刚经过完一个高中的，你再经过完一个初中的，你是属于降维打击啊。
1: 我游刃有余啊。
0: 对呀，你不管是从起早上啊。管的程度上啊，做题的量上啊，各方面都属于降维打击，所以游刃有余挺好的。
1: 关键我会安排吃，
0: 哎，
1: 虽然不会做，但是吃绝对能安排的明明白白，除了不会做，
0: 孩子做呀，
1: 有人做呀。
0: 我以为让安排完之后告诉孩子你自己做去吧，去吧。
1: 只会安排，
0: 只会安排，
1: 哎，
0: 挺好的。所以各位啊，进入到了新的一个阶段了。不一样了，这个八月末跟平时真的有所不同。各种考试季虽然过了，但升学季开始来了，所以我们提醒各位啊，在早晚高峰通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当然我们顺便提醒给这些孩子的家长们，大家一定要养成个习惯，不要选择一定要就近去停车。这个事儿啊，一直跟大家去强调，反正我作为一个家长，我也经过这么多年了，这几年的时间我是深有体会， 大家都说学校周边。

0: 不好停车，实际上不管你多大个学校，你稍稍跟他有点距离的时候，你会发现没有那么难。
1: 嗯、是的，
0: 只不过我们习惯了说能少走一步就少走一步。
1: 嗯，
0: 尤其是天气太热，哎，天气太冷，或者是正在下雨，大家更是到学校周边去挤了。
1: 哎呀，大家没想明白一件事儿。你能走多远？
0: 哎，
1: 你学校周边方圆你能走多远？
0: 没，
1: 你走不上一公里，你连500米你都走不上。
0: 嗯，
1: 没那必要非得可那一个地儿挤挤叉叉，挤完之后发现是你车老近了，孩子噌噌就上去了，发现你出不去了。
0: 哎
1: 哎，
0: 我们那个学校吧没多大啊，孩子们也没有那些大学校那么多。
1: 嗯，
0: 所以呢一般情况下我停到就是最高峰的时候，接送孩子最高峰的时候，如果你停车下来走上个3到5分钟，
1: 嗯，
0: 也就3到5分钟，
1: 嗯，
0: 那停车的位置是真的松松垮垮。
1: 那肯定啊。
0: 哎，可能我还是前提啊，就是我们孩子的学校可能没有那么大。那您的孩子学校大一点，您走个5到8分钟。
1: 哎呀，大也走不了8分钟。
0: 足够足够了。
1: 走不了八分钟。
0: 然后你避免了啥呢？你车在里边出不来。
1: 对。
0: 那个滋味很难受的，
1: 嗯，
0: 那一动不动啊，就在这边等着。
1: 你看我们初中的时候，那够大吧？
0: 嗯，
1: 那相当大了，
0: 嗯、
1: 是吧？有初中有高中，那学校相当大了。
0: 嗯，
1: 从这头走到那头，你才能用多长时间？何况你还停不到两头去，对不对？
0: 嗯，
1: 啊，有的人说，哎，那我这怎么讲？没那么吓人啊、哦，朋友们，尤其是一些这个刚刚升入新一年级、新生报到的家长，你有个3天5天，你就能摸准到哪儿停车，你一定能找到一个你喜欢的地方。
0: 嗯、
1: 反正我每到一个新的环境去，我用不了几天，我就观察、看、琢磨不同的点、不同的时间，琢磨完之后，我就能找到一个相对来讲我差不多都能固定停那个地方，我就那点出来。
0: 嗯、
1: 大家慢慢琢磨，啥事都怕琢磨、啊、
0: 对，
1: 停车也怕琢磨，琢磨琢磨就自己琢磨出一个非常舒服的地方。
0: 哎，抖音平台上快乐慢生活说，大杨老师好，我问的问题2天了，老师没给我回答呀。
1: 啥问题、
0: 啊、我先说一句啊、嗯、你之前问的这个交通事故虽然我记不起来大概是什么样了，但是我记得清清楚楚，你已经感谢我了呀。我记得清清楚楚啊，你说啊非常感谢，我还说不客气，咱不有这事儿吗？就是咱们俩的你来和我往不完事儿了吗？你又啥时候问我问题来的？抱歉啊，这个确实是可能后来您问的问题我没有看到，那你打这行字你还不如把你的问题再打一遍了，我就直接给你答了。不是不答，那是因为确实没有看到后续的问题，因为我记得您咨询的事故我已经给您解答了。它是什么事故的？我还特意记了你的名字啊，所以您现在就把这个问题编辑一下，你想询问什么问题，你就现在此时此刻你就编辑，然后你就发送到咱们的平台上。那如果你的问题要是稍显复杂的话，我建议你不打我们的广播热线啊，0431-8581-5411-8581-5422，您打这部电话就直接给你解答了，行吗？这个快乐慢生活，要么编文字，要么抢热线啊，0431-8581-5411-8581-5422。其他的朋友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广播热线来与我们保持联系。
1: 嗯，
0: 当然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大家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直播间。
1: 嗯，提示大家，节目一开始热线比较容易拨打啊，此时此刻热线也在空出、
0: 嗯、
1: 也在梳理过程当中，但凡交通生活当中遇到问题的朋友，可以第一时间和我们保持联络。我估计今天不会有太多人打电话。因为今天日子也特殊、
0: 嗯、特殊
1: 都是忙活着开学报到上学去了。
0: 哎呀，少宇说，他说以前没车的时候啊，孩子们都是自己上学的，
1: 那可
0: 真
1: 是、嗯、
0: 咱们打小都是，我有印象，我小学一年级开始，
1: 嗯，
0: 学前班我还真去过学前班，就是那时候叫托儿所啊，还叫幼儿园，
1: 那时候叫反正我们那叫育红班，
0: 育红班，
1: 对，我上过、
0: 嗯、
1: 就是现在的学前班。
0: 嗯
1: 嗯，
0: 那个时候家长送过，那、哎、就在家门口，那就墙外呀、啊、那你都给你带到那儿，人家就上班了。后来小学一年级开始就自己上学了。
1: 嗯，
0: 但是呢那个时候不得不说，基本上都有邻居家的哥哥姐姐，是吧？
1: 嗯，
0: 就比你稍大一点的，
1: 对，
0: 然后互相之间的牵不牵吧，带不带吧，那啥带呀，他搁前面唰唰走，我们在后边跟都跟不上，那撵着你就在后边撵。后来到了3年级吧3、4年级，
1: 嗯，
0: 我忘了，然后就开始自己骑着自行车上班，
1: 对，
0: 上班上学了，
1: 差不多，
0: 哎，
1: 嗯，
0: 最开始还那都二八大架，
1: 二八，
0: 掏裆骑，
1: 那都是从这个经历过来的呀。
0: 蹬到学校，那腿整的焦酸焦酸，哎呀，乐此不疲。
1: 哎，你说那时候也不觉着累呢，
0: 一点也不觉得累。
1: 现在让你骑一下试试。
0: 那个姿势我感觉我都接受不了，老腰受不了，
1: 是不是？
0: 是吧？
1: 现在想想那个时候那个自行车骑车的姿势实在太神奇了。
0: 哎，像我们男孩子们比较淘气一点。
1: 嗯，
0: 或者我们不得不说，骑自行车上基本上要比女孩子们能力要稍强一点吧？
1: 啊，那会啊，
0: 对吧？
1: 嗯，
0: 咱们稍客气点说，
1: 嗯，
0: 我有印象啊，拿着胳膊夹着那个大梁，
1: 啊，
0: 一只手把着把，
1: 哎，
0: 然后夹着大梁，
1: 对，
0: 往前 掏裆机，啊，咔嚓嚓。
1: 我表弟就跟你差不多嘛，
0: 哎，特别有意思。
1: 他们就是这样的。
0: 嗯，
1: 我妈特意跟我表，我四舅家的我弟弟啊，我们俩没差几岁。
0: 嗯，
1: 然后我妈就说，你能不能放学等你姐？
0: 嗯，
1: 早上上学你能不能在门口等着你姐？完了，他说姑，我等了，他太慢了，给我恨的。我妈，我记得我妈妈说啊，太慢了，他能有你那么大力气吗？你就不知道等他一会儿，骑那么快干什么？
0: 哎呦，在那个年代是不一样的啊。但是现在我们跟各位说一下，
1: 嗯，
0: 不要拿着这种老的想法去对待现在的这种交通环境，
1: 真的是
0: 完全不同了。
1: 那时候没有车呀。
0: 对孩子的教育没有必要。我们是属于比较能够放手让孩子自己去锻炼的，但是对于这件事情上我还是觉得我不认可，
1: 嗯，现在不需要这种锻炼方式，
0: 没有太大必要，
1: 嗯，
0: 真的没有太大必要，
1: 嗯，
0: 你要是说真是咱家实际情况这没办法了，你把它锻炼好了，人自己摸索说，哎，多强调强调可以，但是但凡要是可以的情况下，别让孩子过早的参与到这种交通生活的考验当中，
1: 嗯，
0: 这个必要性没有那么大。
1: 现在的环境不具备他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在满马路上飞奔，他不具备这个条件，也各条路真正的纯粹的非机动车道，纯粹的能够自行车骑行的路太少了啊！
0: 尤其是老城区，
1: 嗯，
0: 没有那么多的宽敞的自行车道。
1: 对，
0: 而且呢，对于咱们东北的城市来说，相对来说，它的非机动车道所提供的标准还是没有南方的多，
1: 嗯，
0: 因为南方有需求量啊，
1: 对，
0: 它的电动车数量大呀。咱以稍近一点的城市来说，就以北京为例吧。
1: 嗯，
0: 那非机动车道跟机动车道有的很多地儿，
1: 嗯，
0: 宽度都差不多了。
1: 嗯，
0: 那非机动车道特别的宽敞，
1: 对，
0: 那你骑起来确实很舒服，但是它的需求量大。那更往再往南方走就更不用说了，那早晨机动车不堵车，电动车都堵车，
1: 嗯，
0: 是吧？
1: 是这样，
0: 都感受过这个环境，嗯，所以尽可能的保证孩子们的安全。那即便是您选择了让他，我们学校里边也有。像他们初中的孩子就有自己骑自行车上学放学的，
1: 有的。
0: 我也知道这是家长的一种，要么是一种锻炼，大多数呢可能是一种没办法，对吧？家长没有更多的时间，但是呢，还是要多多强调孩子们的安全，因为他们确实不太定性。他们在路面上的表达方式真的不一样啊，他们容易撒欢，容易激动啊，容易忽略。容易因为某一件事情就忘记了身边所有的事情，所以这些孩子们要多多提醒一点。好了，开学季啊，我们也给各位上第一节课，那就是开学的安全问题。所以希望各位，不管您是参与交通遇到孩子们上学放学，还是家里边有孩子上学放学去接送的朋友，您一定要记得孩子们的安全尤其重要。
1: 嗯，热线电话呢持续为大家开通，但凡你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交通事故，涉及到保险理赔问题，使用车辆、买车、维修车辆，遇到维权的事情了，您现在就可以打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这一波的朋友们的热线呢已经梳理的差不多了，张女士呢你就在线等待一下，我们广告回来之后迎接你的电话内容，好吧？
0: 嗯，
1: 在线等待，然后呢你把手机免提也关掉，如果旁边有收音机，麻烦你把你的收音机关到没声状态啊。
0: 嗯，
1: 这样呢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第一时间迎接你的问题，他咨询电瓶车逆行全责的问题，对方还复议了，然后给他个次要责任，
0: 嗯，
1: 说他瞭望不够，估计心里有点憋屈不大得劲儿哈。
0: 嗯，
1: 那回来之后我们详细和你聊。
2: 中秋里小怪茶，老地方等你。
3: 小怪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怪茶。
2: 今年中秋小怪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里小怪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2: 中秋里小怪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怪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5: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6: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5: 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好了，回到节目当中，关注张女士的问题。您好，张女士。
7: 是这么回事啊？
0: 嗯。
7: 我这是个出租车。
1: 嗯。
7: 电车。
0: 嗯。
7: 在那个新民广场，我走西口往出出，我的车在照片上，就是我下车就照照片了。正好在那个就西口新民广场，新民广场西口工农大路方向走，然后呢，中间是 中间是就护栏，
0: 嗯，
7: 护栏的对面叫那个车胜，欧亚新生活，
1: 嗯，
7: 一个电瓶车顺那个帮下蹄子嗖下就过了，
0: 嗯，
7: 我就给我个措手不及呀，
0: 嗯，
7: 然后一停他就撞到我左那个叶子板前面，给我整个坑。等着看万一现场警察去了，你说你这不能逆行的，要往广场走啊。
0: 嗯。
7: 然后呢，就他就全责呢，咱们就拉倒了。咱们这行车记录仪，咱们自己也没掉。
0: 嗯、
7: 我们这个东端有行车记录仪，三天就没有了。
0: 嗯。
7: 然后他就复合了，给我们来电话，我们就不知怎么回事呢。
0: 嗯。
7: 他说的我们得瞭望。
0: 嗯。
7: 我现在就问我的瞭望，在那个事故上就是。在事故在划分责任上啊，有两个关键词。第一关键词呢是事故的成因，什么叫成因？谁先引发的？谁先诱发的？
0: 嗯。
7: 然后还有个路权，我正常行驶，我没有责任。
0: 嗯。
7: 凭什么等我个瞭望呢？
0: 嗯。
1: 嗯。
7: 那我家的话，你小偷进来了，强盗进来了，那我还不给你端个啥呀？
1: 张女士，大姐生气，
0: 很生气，嗯。
7: 那这说你不能说你受伤了就非得跟我们整出点责任，我们怎么在大区上呢？
1: 气鼓掌，
7: 是不是我的路权？
0: 嗯，张女士，
1: 别生气，
7: 你发一下，这整出我不要责任，警察你有没有的？
1: 那别生气。
0: 大姐，你先消消气儿。
1: 你别生气。
0: 你来的目的呢，是为了把这个结呢给它解开。
1: 嗯。
0: 如果说您的表达能够解决问题的话，您就不需要找我们两个了。别着急啊，我们来给你梳理一下这个事儿。其实这个事儿有一个细节的地方，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我该怎么问能够让你心服口服，我就直接问吧，就不拐弯不抹角了。你看到他的那一刻，我换个角度问吧，当你准备从这儿走的时候，这个位置应该是斑马线，对吧？他是在斑马线上还是在斑马线以？他是
7: 照片吗？
0: 张女士，您现在能听到我说话是吧？
7: 挺清楚。
0: 啊，挺清楚，麻烦您仔细听这句话啊，他的车是骑在了斑马线上还是斑马线以外？
7: 咱们车。
0: 他的车，他的电动车。
1: 他不逆行过来的吗？
8: 斑马线。
0: 他是骑行在斑马
7: 线
0: 上是吗？
7: 骑过来的。
0: 啊，在斑马线上。好，我现在想问您这样一个问题，您仔细回想一下，如果您的行车记录仪里边也清晰的能够记录得到，您也自己可以看一下。就是您在通过这条斑马线的时候，您是否有向左向右去瞭望有没有行人或者其他车辆通过，就这个过程有没有，还是从广场里边看到自己的右后方没有车辆之后直接一脚油往出走？因为刚才听您那个表达，您应该是进入到主路，不是要进入到那个隔离带以外的那个辅路，是这样吗？是这样的吗？
7: 不是辅路，就在那个就隔离带中间
0: 挨着隔离带那个位置。
1: 嗯
0: 啊，这叫进入到主路。
8: 我要改中间。
0: 您回想，
7: 我在中间。
0: 明白了，您回想一下，当时在这个路过这个斑马线的时候，准备往出驶出的时候，您是一个什么样的动作行为？您能回想出来吗？
1: 嗯，
8: 那个哪呀？就
7: 正常，
8: 前面行人啥都没有啊。
0: 谁是司机？
8: 我是司机。
0: 你是司机，你让他在这吵吵啥呀？你是司机，你跟我唠就多好啊。你不是
7: 开
0: 车的吗？
7: 那这不是吗？开车接电话。
8: 我那个斑马线我已经瞭望到了，前面啥也没有了。
0: 你做到瞭望了吗？
8: 对呀，我做到了。
1: 斑马线处减速了吗？看到斑马线的时候有点一脚没？
8: 点了，就是点了。
0: 嗯，行，我就给您提这么一个醒。
1: 嗯，
0: 如果在这个位置你做的如果不够，给一个未能确保安全驾驶也好，瞭望不够也好，
1: 嗯，
0: 这个从理论上没有任何的问题。刚刚呢应该是您爱人大姐所说的所有的过程都是别人的，对方的麻烦，对方的毛病，所以本该让他承担全责。但是如果你在这个过程里边确实有瞭望不够，确实你没有起到提前瞭望观察然后确保安全通行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的话，给个次要责任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呢您也不用跟我们解释，我们无所谓点事儿，我们也不给你定这个责，我们也没那个本事是吧？你就自己回想你在路过这个位置准备要驶出广场最后这一步的时候，
1: 嗯，
0: 你有没有做到观察瞭望微了避免事故点一脚瞅一眼？
1: 嗯，
0: 有，你心里就别委屈，撂了电话你就跟媳妇儿说别吵吵了，咱确实没做到。如果没有，你就跟媳妇儿说，哎，咱们吵吵的是对的，那我就再继续提出复核，不行我就直接上诉，我该怎么地怎么地，你这

0: 就完事儿了，行不行？
1: 啊，你说这那我就这方面我都做到了。
0: 您就不用跟我解释了，因为从您这个过程里边，我只能给你揪出了这个是跟你有关系的。剩余的别的事儿跟你没关系。
2: 你们两口子实在对这个事儿觉得就委屈的不行了，我就咽不下这口气，你们俩就可以提出复合。对方有复合的权利，你同样也有复合的权利，明白了吧？
1: 我再问你，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我到交警队之后，我想把这个交警队这个视频我录到我的手机上，这个是
0: 不可以，
1: 不允许，
0: 不可以，
1: 不
0: 允许。那是证据，大姐呀。我也跟你没仇没怨的，你总跟我在这吵吵啥呀？你不是来找我帮忙的吗？你看你总在这吵吵啥呀？
3: 努力总天下，别抬他也整不了啊！
0: 你整不了，你不是来，咱说不好听，你不来求我帮忙的吗？那你总搁那跟我吵吵，咱不好好唠嗑啊？你得呀！
2: 大姐生气呢。
3: 我跟你吵吵，这一生气嗓门就大了。
0: 你说的不就是吗？我其实嗓门比你大多了，但我不能总跟你生气呀、啊。
2: 别吵吵，
0: 你稳当的。
2: 吵吵也解决不了问题，吵吵什么吵吵？
0: 你稳当的，大姐，你别着急。你稳当呢？
1: 我那啊，二次复合定个主次，完了他明明是逆行啊，为啥在那个是责任认定书上写一个不在不靠右侧行驶啊？我不服这个。
3: 咱不整了，咱明白了，人家不说了。您说他能复合，咱们也复合。
2: 哎，对，你完全有复合权利啊！你们两口子不理解这事儿，马上提出复合，不能超过三天啊。
0: 你等会儿，大姐，我再多问你一句。你们这个速度，对方撞的你，又不是你撞的他，然后出现了碾压或者是挤压这个过程，一个他撞的你有严重的结果吗？我先问问这个事儿，
2: 有人伤吗？
1: 那他有人伤啊，
0: 伤到什么程度？
1: 那具体花多少钱，他也没有个准话啊，也没说呀，
0: 大概啥样？
2: 对，撞成啥样，住院住多久了？
1: 没住院，就只是一个检查。
0: 大哥呀，你听我说啊，就是他一个检查，他一个电动车买个新的才多少钱？你的交强险都能够的情况下，你俩这个针儿叫的是不是有点必要性不大？你说你来回再复合，再给你车辆做检验鉴定，再耽误你的营运，没有太大必要啊。
1: 那
0: 你叫啥劲呢？
1: 他的伤势究竟花多少钱呢？
0: 我可不能劝你，我
2: 可
0: 不能，我可不劝
2: 了。
0: 我要劝出麻烦了，你就得就是跑这来找我了。行了，跟
1: 你。不能。
3: 咱这交强险无责赔付，还得给他10%。
2: 那无责赔付跟你也没关系，大姐啊。
3: 你这么的吧，咱们还是进屋跟警察去 PK 一下。
0: 行了，
3: 行了，
0: 行了，行了，
2: 行了，
0: 你悠着点吧，你这是纯属必要性不大的事儿啊！就您两口子，我劝劝吧啊，大姐，你悠着点，你好好跟人唠嗑，你好好说话，好好表达，你按程序走。
2: 哪还撂了？
0: 你撂了，我也得说出来。你这不是给自己找气儿受？
2: 哎呀，大姐，这气坏了，
0: 愁死我了，
2: 真气坏了。
0: 嗯，
2: 凭啥呀？就我就不应该有责任呢。
0: 哎呀，王凤礼说，在抖音上说，他只能听见主持人的声音，听不到电话的声音呢，不敢让各位听啊。如果敢让各位听，我跟你说，这屏幕上就毛了，就炸了。这大姐这脾气，哎呦，这别急，各位啊，在发生事故之后，好多人或者说有一部分嘛，脾气比较脏性的人，在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只要这个结果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他就认为这里边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你水平的问题，对吧？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因素？哎，就开始各种心里边就开始有这劲儿了，然后明显是绷着这个劲儿往出办事儿。
2: 我跟你说，他俩100%提出复合。
0: 哎呀，挺难受的这个过程。行吧，这事儿就先说到这儿吧。大姐啊，你现在要听节目，你跟大哥你俩，你首先你保证你的态度。
2: 他俩谁都降不下来这火气。
0: 你稳当，大哥，大哥是被带的。大哥平时不那样，被带的。这大姐，幸运流说这大姐，
2: 你这大姐脾气绝对可以的。
0: 抖音平台的朋友听了这个一脑袋懵，你们要听听广播就好了，你们的感受就会比我更深了。你听了一脑袋懵也是正常的啊，各位没有办法。那没有办法让各位听得太确切，所以呢，各位谅解啊。进入到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如果有问题直接互动啊。刚刚那个谁，快乐什么什么，你问完之后，你咋还跑了，没动静了呢？你发文字也好，你给我们打电话也好，你进来呀。你不是有问题说有两个问题，不有一个问题吧？我两天没给您回答了，您跟我说声一声啊。哎呀。
2: 他说：“这给我气的一点转不过来味儿。”你气什么气？
0: 有的时候你看你较真儿，咱看较的是一个多大的真儿。你比如说，在昨天前天我们出那种严重的结果的事故，你不想较真儿，我们都得给你找我们的团队的律师给你较真儿。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事故损害结果很大， 它的性质

0: 有所不同，它的赔偿额度也完全不在您的掌控范围之内，这个证儿该叫就得叫。但有的时候即便您真的是有理，但是你要看这个结果并不大的情况下，还是以和为贵。这个以和为贵不是跟人之间的和，是跟事儿之间的和。这个事儿你要是处理的合理了，
1: 嗯
0: 啊，处理的和谐了、合适了，其实这个过程你会减少很多的麻烦。你看似有所损失，损失的可能是一个什么主次啊、同等啊，但实际上您得到的是您的空间，是得到了您处理这起事故也好、这个事儿也好，你得到的一个方式方法的正确性，所以完全不同。大家不要一股脑的往前冲，只奔着一个结果去，然后你不考虑这个过程。我个人觉得那都没住院交强险就能够，那就交强险承担点检查费用，电动车承担点费用。咱出租车你被电动车怼下前杠能怼成啥样，你找个地儿，哎呀，三通二百都整了，都不用人对方管，就事赶紧解决了得了。你说何苦俩人现在就奔那儿去了，这一小天他如果一顿折腾，就这么一顿抄了到那儿，这一小天还能干活吗？
1: 嗯，
0: 你耽误了多少钱？
1: 一天好几百。
0: 说的不就是你犯不上？
1: 嗯、请叫我居然明说，有时候机动车挺委屈的，
0: 嗯、
1: 真挺委屈的。
0: 是
1: 会出现这种问题，也会遇到现实中的问题，但是要依据我们自己的实际情况。其实我还愿意说那句话：有什么时候呢？想想自己的问题。如果我们真的做到了，实在避不开了，那个时候你不会觉得委屈，你不会觉得冤枉。
0: 嗯，这个浪花的手说，好奇换收音机听听。
1: 可以啊，
0: 行。你的好奇心总会让你有收获的啊！来，我们关注一下无人机飞手。无人机飞手现在缺口比较大，考证的好就业，想考无人机驾照的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的考试中心，在这学就在这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而东奔西跑，场地熟、风向熟，心里也踏实，通过更有把握。总部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够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以及固定翼都能教，市区内超市距教练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够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考了证好就业。想飞想考试想考证的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电话18943196669 18943196669。
2: 亚商都会员节香风节9月4日同步启幕，尊享会员礼遇，解锁超值福利。9月2日3日11点商都抖音直播间福利券大派送。9月4日欧亚商都会员节品质盛宴，敬请期待。
3: 中秋礼小罐茶，
4: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3: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4: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5: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7: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6: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8: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燕之屋。
7: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是精选的好燕窝。
8: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1: 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赵丽华，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吉林省青年优秀中医临床人才，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内分泌学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老年病分会理事，世界中医药联合会内分泌分会常委。本期主讲话题：老年糖尿病及其共病的临床防治措施。8月28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1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0: FM 103.8，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继续回到有理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8154-11、88154-22、881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使用车辆、买车、维修车辆遇到维权的事儿了，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络哈。
5: 嗯，
4: 这热闹就讨论吃不吃亏的事儿。你别忘了，这个有一句老话，我跟你说，非常的经典，非常的适用，叫吃亏是福。
5: 嗯，
4: 你不信，你看看你吃过那些亏，回过头来补给你的，可能都比你那个亏要更。
5: 国说，他说：“勇哥你好，我外甥送外卖让女司机闯红灯给撞了，他无责，他有受伤，不知道要对方向对方要多少赔偿合适。我跟你说一下，这是有计算方法的，不是张嘴要多少的事儿啊。第一呢，是你因为本起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这里包括了你外卖的车辆啊，包括了你这个看病的钱呢，包括你的衣服啊、手机有没有撞坏啊，所有的财产损失以及人员受伤，这笔费用要向对方去索要。第二个，是因为本起事故你不能干活少挣到的钱，你要向对方去索要。实际上在你的事故里边就只有这两样。那如果住院了，还涉及到比如说像住院的补贴呀，包括这个每天的伙食费呀，是否需要护理呀、护理费呀等等这些费用。所以就是简单来说，两笔钱，一笔是因为本起事故而花掉的钱，第二笔是因为本起事故你能够证实耽误了你挣的钱，就这么两笔钱，多了就没有了。
4: 嗯，
5: 那除非对方有一些其他的行为想寻求你的谅解，然后你们再去商讨，要不然的话他不至于说额外还要再给多少。所以你说要对多少是好呢，就按照刚才我说的，赚不到的花出去的两笔钱完事儿了，就这么两笔钱啊。
4: 也提示朋友们，这个其实呢，对于外卖这个行业来讲，他们更多的是啥？是由于自己耽误的时间的这个损失，这个才是他们最大的一部分损失啊。
5: 嗯、对啊，所以各位自己，其实，在事故里边，您去说这个钱怎么给，或者这个钱怎么要，其实就基于这两个基础的标准就可以了。反正我们经过了这么多年的给大家的解答和实际案例里面来看，最终归结到一起的就是这两笔钱，
4: 嗯，
5: 就是赚不到的和花出去的，
4: 对，
5: 就这么两笔钱，剩余的那就看对方毛病大不大，你手里面能不能掐住这把牌了。你如果掐住这把牌，你可能多要两个；掐不住这把牌呢，你就少要两个。有的呢，这个叫做脾气脏性的，人家不给；有的呢，这边磨得狠的，那边为了省事呢，额外还得给。就是基本上就发生在这个左右，但是原则就是刚才说的这两个钱儿啊、大家别的钱就没有什么太多的保障了。
4: 哎、
5: 我说好，知道了。
4: 在事故当中吧，一就是一，二就是二，
5: 对，
4: 也没有必要张嘴多要多少。那钱我们俩一直说，那钱不好花，
5: 对，
4: 咱也不能花那个钱哦，
5: 没有必要，
4: 真的。
5: 各位啊，这有什么问题的，在抖音的平台上直接互动就行啊。进入到直播间没点关注的，就像咱们小宝神一样啊，点个关注就好啊，谢谢您。如果有问题可以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九月的17号，我准备带着大家去一趟咱们福建和广东两省交界的地方，有一个文化他们非常相同。

0: 通的这么一个地儿，就是潮汕地区和福建的泉州地区。在整个这个周边的这个位置上，可以说他们的文化非常的相同，然后整个的这个去了之后的美食美景啊，也都非常的，我个人觉得很通透的一个地儿，很得劲儿的一个地儿。泉州呢是一个烟火气特别浓重的地儿，人说嘛，半城烟火半城仙，这就是泉州这个城市呢。它是一个古香古色古韵集于一身的，而且是世界文化遗产啊，所以呢，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跟着我们一起去这样一个平时有可能被咱们北方人遗忘的城市。因为我有的时候我们的出发出行可能都选择一些比较有名气的或者大一点的，其实泉州这个地儿是福建省的一个非常知名的旅游的一个圣地啊，闽南文化在这里体现得非常的好，比如说这种骑楼的古街呀，古韵满满的漳州古城啊，包括老店铺里面蕴藏的这种百年的老字号啊，不仅仅是闽南的味道，还有一些闽南的特产啊，都在那边啊。漳州古城走起来那真是非常的漂亮，所以如果您感兴趣，我们第一站就带着您落地泉州啊，咱们长春泉州的往返6天5晚的时间，那6天5晚的时间价格是5280块钱。各位听好，这个价格是一价全含的，一价到底的，没有购物不耽误您时间的，5280块钱一个人，那价格非常的合理。出发的时间是5月17号，回来的时间是5月22号，不影响您回来过中秋节。那整个6天5晚的时间，我们让您感受到的是这种古村古巷古城古韵啊，而且还安排了双海岛，像南澳岛，这是啊，包括像很多啊其他的附近的岛屿的资源非常的丰富，包括这个像潮汕地区的美食美景啊，潮汕古城啊等等等等啊，包括像汕头啊，潮州古城，潮州古城，在潮州古城上您可以看到23座明清古牌坊啊，都在这块立着，就是那个年代的，看起来都非常的美。所以带着大家反正是有吃有喝，那叫有古有海有烟火有文脉有非遗，一个非常有特点的行程。我们把酒店呢也都给大家专属的进行了安排，那包括对酒店的房型我们已经选定，那能给大家选项什么海景房啊、江景房，选的景色都非常的漂亮，这个普通的旅行社他们所安排的团型它是做不到的，我们是都一一做调整的，所以全程都给大家做着保障啊。如果您感兴趣，您也愿意跟着我一起转一转，9月17号出发啊，9月17号出发，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来进行报名，进行详细的咨询啊，到时候我再给您介绍详细的情况。这边去的景点比较多，因为到了这边呢，它的资源很丰富，哎，在里边转兜兜转转，就这些地儿都要走一走，所以我就不一一的给大家介绍了，我就告诉您三个地区吧，就是潮州、汕头，再加上泉州，这里边包括了像什么漳州古城、南澳岛、海洋资源、古城文化都包括在内，那比较丰富一点，就不细说了。各位如果感兴趣，拨打广播热线0431881541，打这部电话，留下您的姓名电话，或者在抖音的平台上私信给我就可以了。啊，说五月啊，九月，那我刚才说成五月了吗？九月啊，九月17号，还有20天的时间啊，9月17号，抱歉，那可能我说错了，9月17号出发啊。如果感兴趣的，您可以直接跟我们保持联系就可以了。
1: 啊，我们今天依然有个国际美妆大牌啊，国际美妆大牌，我们今天上新是来自海蓝之谜。海蓝之谜的这个品牌呢，不用说了吧，在我们这个平台当中已经有超多次跟大家来见面。今天带来的这一款是海蓝之谜的精华乳。海蓝之谜里边的精华乳呢，它是富含核心神奇的活性精粹，能够快速的舒缓晒后刺痛不适，修护受损屏障，可平衡这个肌肤的油脂，改善外油内干的状态。秋天了，皮肤真的就开始干了。这个季节你不得不说，这皮肤的表现非常的明显哈。可能夏天30多度那天特别热的时候，你洗完脸，脸上湿润的，什么感受都没有。这两天你晚上洗完脸，你试试啊，紧紧邦邦的，完全就是受这种天气的影响。所以秋燥呢，这件事在每个女士皮肤的脸上会第一显现。那海蓝之谜的精粹乳就有这种深层滋养的和滋润的一个功效。它呢，日常官网50毫升售价呢是1180块钱，今天呢只要299元，限时秒杀福利，依然是50毫升的正品正装，大家放心哈。
0: 好，各位有任何需求都可以随时发送关键词乳液啊，发送乳液到直播微信，您就能得到链接了。海蓝之谜的这一款这个乳液啊，官网的售价再次的给您提个醒，是50毫升要卖1180块钱，50毫升日。

0: 迷的精华修护乳，因为是香港直邮，所以它这个物流会稍慢那么一点，大概需要7到10天的时间，只有150瓶，抢完直接下架，错过可能一年都不一定等得到这样的机会。299元，正装的官网5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精华修护乳液只要299哈，正常是1180块钱。跨境直采，平常在国内商场专柜你是买不到这个版本的，即使找代购人员你也不会有这么划算的价格。
1: 嗯，各位有需要的朋友直接发送就行了。好了，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问题，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广播热线与我们保持联系，电话是0431-8581-5411-8581-5422，大家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1038 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和节目的互动，那包括事故的照片呢、视频呢都可以发送过来。同时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大家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即可，搜索大勇1038便可以进入到直播间。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八月嗨购季，服饰福利来袭，每日18:30到20:30，服饰享限时折扣，聚会不停。活动至8月31日闭店结束，欧亚春城邀您乐享购物狂欢。
2: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功能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7: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8: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每一口都是温润滋养。
9: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0: 学无人机到蓝航，全机型全等级培训，长春总部全省就地学，家门口考执照，报名热线189-4319-6669。
9: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8: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1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0: 继续来关注有力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热线持续梳理当中。在交通生活当中有任何问题的朋友，随时我们来互动哈。
1: 有事直接发信息啊，朋友们发送乳液的，您将会得到链接了，大家可以随时的去看一看这个链接。抖音平台的朋友有问题的直接发问题就行了。刚才有位朋友问这个楼道里边堆垃圾的，我说我们也只能凭借生活经验吧，这个因为也不是我们的这个关注的这个角度。但是像这样的问题呢，就可以找，就有物业找物业，没物业找社区啊，社区会联合消防部门，他们会集中的对这样的问题进行整治。
0: 对，
1: 有一些老小区可能确实存在这个问题。
0: 对啊，冬天整大酸菜缸的，
1: 对对对，
0: 就特别碍事的，上下楼都不方便的，确实都有啊。
1: 每年都清理，清理的时候吧。老阿姨们都气得够呛，这个双方都闹得很不愉快。
0: 但是为了安全没办法，
1: 为了安全没办法，
0: 什么事都得给安全俩字让道啊。
1: 他说反映了，尤其是门洞停放自行车的几年都不动，这是这些老城里边没办法，就确实他有可能存在这种情况，尽量吧就多反映吧。任性的我说，终于见到你俩本人了， 谢谢您啊，谢谢。

0: 您这么多年，你坚持了这么多年，能不见我们？你也是一个有坚持的人，呵呵，挺好的。
1: 我们俩没坚持住，还是见了你们。
0: 你说的不就是？你这一听这个“终于”这两个字，我跟你说，这听众没八年以上，他都不好意思说“终于”这两个字。
1: 那可真
0: 是吧、
1: 嗯？
0: 一般的能感慨“终于见到你们”的，往往都是十年左右的听众，基本上都是十年八年的听众，你才能这样去感慨、
2: 嗯。
0: 所以欢迎各位老朋友进入到新的平台。可以通过咱们抖音的平台互相之间见个面，虽然我看不到你，但是你却看到了我，挺好的。欢迎各位啊，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进入到直播间没点关注的就关注一下啊，感谢，谢谢刚才的伤心的小男孩，谢谢啊，他说我天天听收音机，上车就听，你哪年开始听的？刚才我们猜错了吗？就您这个说法，基本上得在十年左右，十年八年的嘛。
1: 啊，上车就听，
0: 上车就听，
1: 那可真是有年头了，一听这几个字儿都、
0: 嗯。上车就听，
1: 嗯，
0: 人家说没有，我今年22，那没听多长时间。那这不像啊，确实这十年八年的了。行，刚刚也跟各位说了啊，我们这次去这个福建的泉州，那泉州和潮汕，我们这次老团友关注的比较多啊，他们看了这个行程之后呢，也说，说这行程确实安排的不错，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的，可以把行程看一看。我以中间的一个为例吧，就是最后一晚的酒店，我们最后一晚的酒店是啊，最后两晚的酒店是一个酒店连住，我就比较关注这个酒店。我看了旅行社给提供的酒店，其实很好，那酒店也非常不错。我看完之后呢，我就开始找，我用高德地图，用大众点评，用两个平台，我查询了一下酒店周边，我查询了一下酒店周边的餐饮设施，繁华程度，街区街巷，酒店坐落位置等等等等，我把这些东西呢，通过两个平台不同的查。那我把它大众点评里边输入进啊，还有美团外卖，我输入进去之后，我就看一看离周边一些比较好一点的饭店大概多远，然后我再到大众点评里边看一眼这些饭店的评级评星，我在高德地图里边看一下出行的一些方便程度，我发现这个酒店没有达到我内心里边的那个想法，然后我又开始自行的在这个携程上找了另外一家跟它标准相同，同是四钻酒店，但却标准要高一些的酒店，然后我给发过去了。我说这个位置是不是更好？对方回复是。我说这个酒店是不是会更好？他说是。然后紧接着他说这个酒店价格也更高，他说这又增加了成本。我说那没有办法，我们想最后啊，两天晚上连住的一个酒店，一定让大家住的得劲儿。同时我说，不仅我要选这个酒店，我还要选他家的江景房。他说哥，你要是这样选，老师我们不敢保，我不敢保证也得保证。哎，所以我们又最后就经过你来我往，他又跟酒店联系，最后又提前缴纳押金，确保什么什么你的入住之后，我们才把这个江景房给拿下。啊，当然啊，我在这说的不是保证我们到那100%就能有这个入住，我们是现在已经锁定，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我也学会了，别万一差那么一件，到时候有点麻烦。行了，我就把这事说给大家，大家去听一听。我们为了一趟行程里边会做出哪些准备？其实这只是一个酒店的事儿，包括你中午吃饭啊，咱们带的所有的正餐。正餐的标准什么样，实景照片什么样，实景视频什么样，大家的真实反馈什么样，我们也会替大家关注。我们所做的景点的穿插，你是不是那种糊弄人的景点，该看的不看，不该看的领着看，是不是这样的情况，我们也一个一个的会进行筛选。这里边会有增加，会有淘汰，每一站我们的出行都需要这样一个过程，然后才能给大家最终定出价格，定出时间，哎，所有的事情都要经过这么一轮又一轮。所以我们的老团友们特别理解，特别明白，那每一站我们一推出的时候，哎，跟你走没毛病，原因就在这儿。所以新朋友们，如果您感兴趣，您可以先尝试一次，这一次又不贵，5280块钱，6天5晚的时间，又去福建省，又去广东省，泉州潮汕走一圈。那各位感兴趣可以拨打热线0431858154111，858154222，打这部电话留下您的姓名电话，或者在抖音的平台上私信我，或者在微信平台上发来信息都可以。
1: 想去玩的朋友可以随时关注哈，一场不错的行程啊，好好去溜达溜达，挺好的，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哈。
0: 再见吧，各位，今儿咱就播到这儿了啊。下午的两点啊，今儿下午2点咱不直播了啊，今儿下午2点咱们医生做客直播间，所以呢咱就不直播了。下周一咱们再会，再见啊。
1: 我们来关注国际大牌海蓝之谜，享誉全球的顶奢护肤品牌哈，口碑呢那不用说了，实力久经市场的考验，无数人都特别喜欢海蓝之谜家的这款叫做精华修护乳液哈。精华修护乳液它质地比较轻盈，上脸轻

0: 清爽，特别的顺滑。干皮呢用了补水效果，那一定是恰到好处。油皮上脸呢，这个控油舒缓，还不会闷痘，所以它适合各类肤质都能够适配的。换季了，这款海蓝之谜的精华乳里面富含了神奇的活性精粹，能快速的舒缓晒后不舒服啊，修护受损屏障呀，平衡肌肤油脂啊，改善外油内干的状态，增强肌肤的耐受力，抵抗紫外线与环境的刺激。所以说呢，他们这一瓶兼具精华乳液面霜多重护肤功效，省去中间很多繁复的这些护肤的步骤，比如说我先用水啊，然后我再用乳液，我再用面霜，人家集乳液、面霜、精华一体，所以它的专柜价格50毫升正装1180块，今天只要299一瓶，跨境直采，平常在国内商场专柜你是一定买不到这个版本，即使你找代购，它也不会有这么划算的价格，香港只有，清关手续齐全，物流通关记录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查询，但是它会比较慢一点，7到10天你才能收到产品啊！
1: 哎呀，再慢两折多一点的价格去买东西，那慢点就慢点呗。而且这个慢只是7到10天而已，它不像说这个产品都在国内，咱是直接从产品直接在内地，这咱是直接从香港地区直接邮回来的，所以它需要有一个进关、出关、清关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你要把整个过程都体验到，其实就是7到10天的时间。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啊，可以直接下单，299可以拿下1180块钱的官网售价，1180块钱的5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精华修复乳液。如果您感兴趣，可以随时的来关注一下，发送“乳液”两个字就可以了。我们再来关注，春夏季是下肢的静脉曲张高发的季节，严重的影响了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的这种血管啊，它的凸起曲张都会影响我们爱美的人士，比如说短裙短裤你根本都穿不了，下肢的静脉曲张也会让你很遭罪很难受，动脉的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这些患者如果您有这些毛病，您可以关注一下长春医科医院，长春医科医院特邀请了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做客长春来进行会诊，引进了德国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器，对静脉曲张的治疗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的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啊。高振奇主任也说了，春夏季它是治疗静脉曲张的一个非常好的时节，因为这个时候气温比较高，血管的扩张是比较明显的啊，所以在治疗的时候也会比较彻底一点。专家挂号费正常58，现在仅收10块钱。有下肢的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闭塞症，以及下肢的腿凉、脚凉啊、酸麻、沉麻、肿胀等等这些情况的朋友，您都可以关注一下，做相关的检查，比如说血管的彩超、心电图、血液的检查，近1000块钱的检查费用仅需要196块钱。活动报名的前5名的朋友还能够再减免500到1000块钱的援助，机会是非常难得的。0431-8056-1616 8056-1616，大家记好电话，0431-8056-1616。

0: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5: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牌，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6: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还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5: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6: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7: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
8: 好，欢迎朋友们这个时间来准时收听1038车天下。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每周二、周五、周日去加油就可以享受优惠的福利。
9: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今天也就星期五，
8: 嗯，
9: 大家一定去加油，因为今天晚上可能油价要调整了。所以说就是绝对是一个薅羊毛的绝好时机啊，
8: 没有油的去加满、啊、有半箱油的也去添满，
9: 对，给它补满了啊，省一点
8: 到众诚连锁啊，
9: 省点是点啊，
8: 加95号的油每升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很多朋友就说、嗯、那我加别的型号有吗？您去看一下，也会有，也会有福利的啊、嗯、
9: 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如果说有关于这个新车的问题，或者想看到我们现场的直播，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有问题呢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在稍后的时间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开始的时候跟各位分享几款这个要跟大家见面的车吧，是不是啊？
8: 对，那这样啊，我们先来说一下九月份马上要跟大家见面的一些车型。先来说第一个，就是方程豹泰九的车型，就是网评现在给它起估，就是它的一个预估售价嘛，就大家猜它能定位是多少钱，然后它的定位呢是25万级，它叫全尺寸旗舰 SUV， 预计将会在今年的第四度要正式的上市。其实泰九的这个车型节目当中反反复复说很多次了，然后呢我们就不过多的赘述了，然后相应的一些信息报道、嗯、等它上市以后再详细的跟大家来说一下。
9: 对，九月份还有一个非常有争议的车，就是来自于理想的 Mega 这个车型啊。从现在目前的官方图片上来看呢，外观方面进行了一些小幅度的优化调整，就是前包围呢它的尺寸缩小了，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因为现在国家对于整个的这个隐藏式门把手是有非常严格的这样一个标准的，
8: 嗯，
9: 所以它这一次呢它用的是一个半隐藏式的门把手，增加了一个防夹的电吸门，
8: 嗯，
9: 其实这个对于很多人说这个 Mega 这样一个车型来说，增加一个半隐藏式门把手好像缺，就一下子这个车 就感觉好像差劲儿了，
8: 嗯，
9: 啊，差劲儿了。但没办法，这因为是考虑到以后未来的这种
8: 安全嘛，
9: 安全问题嘛，对吧？
8: 对。
9: 然后这个时候，其实最大的一些变化还是在整体的车机方面啊，
8: 嗯，
9: 因为它第一个，它用的现在跟是 L9 一样的一体式的屏了。29寸的 OLED 的一体式的贯穿大屏，就中控屏。
8: 嗯，
9: 然后呢，还有就是因为 Mega 这从后幕版本它已经是座椅可以旋转了嘛，这次其实也是这座椅可以旋转的零重移座椅啊。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车机方面了，
8: 嗯，
9: 对吧？因为它用的全新一代的车机系统，就是马赫，对吧？包括呢，新增了三颗固态的高清的这样一个激光雷达。这个其实就让这个车整体以后未来的这样一个智驾水平要提高了。
8: 对，
9: 啊，
8: 我们也看了一下续航方面，新一代的理想 Mega 哈，它电池容量提升至108千瓦时了，续航可以跑到710公里。最后呢，再说一说底盘方面，这一次呢是新增了800伏主动稳定杆以及后轮转向的系统。
9: 对，
8: 节目当中呢，很多朋友一直在期待说新款的 Mega 什么时间来，
9: 嗯，
8: 现在已经定了日期，说是将会在9月2号要正式的上市，
9: 嗯。对，所以说就是这个车型其实最大的期待，我觉得还是在整体的后轮转向上。
8: 嗯，
9: 这因为这毕竟 Mega 的这个 MPV 车型太大了，配备后轮转向，可能从以后未来的驾乘体验和驾驶的感受上来说，它真的会更加灵活。再有就是它的这个马赫系统上，因为它可能现在用不到，但是以后未来可能在3年4年以后，在做升级 OTA 升级的时候，它依然会能特别抗大啊。
8: 好了，那节目当中呢，很多朋友可能在期待一款小的车型是什么车呢？
9: 嗯，
8: 一直有些朋友在盼望着海鸥，新款的海鸥啥时候能长大，
9: 嗯，
8: 我们也了解到目前获取了一张比亚迪旗下小型车全新海鸥的实车谍照，然后说目前这款车型已经完成了工信部的申报，车长能够达到4米205，轴距2米650，相比现款它的轴距是加长150毫米，车长是增加了425毫米，整体的体量与谁呢？他的哥哥海豚已经很相似了。
9: 对，其实他这尺寸来看的话，跟这个吉利星愿已经完全是属于差不多了，因为星愿也是4米2左右的车身，
8: 哦，
9: 对吧？啊，但是轴距啊，它确实没有星愿大，因为星愿可能比它能大一点点啊。但是我就说一点，就是海鸥早应该改款了，因为现在在现在这个整个紧凑级的纯电动的领域当中，已经是被吉利星愿霸屏了，霸榜了。
8: 嗯，
9: 再有就是现在目前的这个，比如领跑系列的 A10，
8: 嗯，
9: 对不对？最近又出了一个 A05，就这些车型都在每个月都2-3万的月销量，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比亚迪不着急吗？
8: 不知道为啥海鸥曾经其实也风靡一段时间，
9: 那海鸥当年，那海鸥当年说不好听的，那就是。
8: 也霸榜，
9: 那就是天花板了，对不
8: 对,
9: 对？
8: 不知道为啥啊，后来的时候被人给直接碾压了。
9: 碾压也不怕，你甘愿呢？甘愿碾压，就是一直没有任何的推广。
8: 对，
9: 所以这次呢，他真的把这个全新的比亚迪海鸥呢，正式的给长大了。
8: 嗯，
9: 然后外形也是很大的变化。其实，说实话，很多人现在还有一个梗啊，就说现在目前海鸥的外形有点这个，叫宝里马气的。宝里马气，这是一个梗啊！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什么叫宝里马气呀，啊？
8: 宝里马气
9: 跟宝马有关系吗？对，有宝马有关系。宝里马气其实就是这么说吧，就是现在都知道宝马现在以后未来新能源车的设计啊，就大家可能看过很多宝马以后未来的新能源车的设计，都觉得哎我去，宝马设计的车真的是太难看了。所以说就现在梗叫啥呢？形容这个车真的非常难看，叫宝里马气
8: 啊。还有这个梗呢，
9: 所以就他们也都说这个，哎呀，全新海鸥这个车型怎么宝里马气的呢？长得这么难看呢？
8: 反正呢，总之是告知大家，
9: 一个海鸥的事给人宝马刮在上了。
8: 然后大家可能一直期待说啥时候能长大啊？说了快了啊，海鸥的车型。然后呢，说整体体量跟海豚很相近。今天早上跟峰哥探讨这车的时候，峰哥就说，
9: 嗯，
8: 早就应该这么干了。
9: 对，
8: 我说那要是早干的话，他哥咋整啊？那海豚咋卖呀？就是哪个卖得好，
9: 嗯，
8: 哪个先上呗，谁行谁上。
9: 现在就别说啥了，就别说考虑到家族谁谁谁的问题了，
8: 嗯，
9: 就现在谁能
8: 赚钱
9: 站出去
8: 啊，
9: 对吧？谁能闯出去，
8: 嗯，
9: 谁能站起来，这是很重要的，
8: 对
9: 不对啊？
8: 谁行谁上哈，
9: 是不是啊？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然后有问题呢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
8: 嗯，昨天开播的时候有朋友就说，趁着现在人少，峰哥你说一说长城 H10 呗，
9: 嗯，
8: 然后今天又有人来了说，峰哥可以讲一讲 H10 吗？这个发动机耐用性咋样？
9: 嗯， 就最近我发现这个长城的 H10 的关注度真的是非常高的，
8: 老高了。
9: 因为我觉得就是咱们的节目呢可能就是一个购车的风向标，
8: 嗯，
9: 你发现这个车现在目前它问的特别多，就证明这个车在市场的关注度和它的销量就非常高，
8: 嗯，
9: 就 H10 现在已经很久在节目当中没有出现一款车经常有人问的，
8: 天天都问。
9: 你看比亚迪这么多，现在目前出了这么多车型，
8: 嗯，
9: 好像也就是泰西有一段时间经常有人问，
8: 嗯，
9: 而但你说其他车型，咱们节目当中好像就是真的很少，对不对？就这个车真的就上市，现在到现在就很多人在问这个车，然后呢各种细节的，比如说这个车怎么样啊，能不能现在用啊，跟这个对比啊，今天问的更细节了，就是这款发动机怎么样，
8: 嗯，对。
9: 但说实话，你现在买的是什么车呀？新能源的汽车呀，新能源汽车用的体验是用电呢，还什么考虑什么发动机了？它现在目前的整个这个能源形式叫插电混合动力的系统，
8: 嗯，
9: 明白吧？就是可串联可并联，就是可以什么呢，用发动机工作也可以不用发动机工作，明白了吧？啊，就是它的多场景比较多，
8: 嗯，
9: 然后呢这款呢它用的是 1.5T 的发动机，用的都是长城自己的发动机。因为长城现在目前在发动机领域当中，你真正去了解一下，我个人觉得挺厉害的立场。为啥呢？因为长城在整个的战机当中，它已经有 3.0T 的这样一个涡轮增压发动机了，就目前在国产的汽车品牌当中吉利算挺强的，但你看都没有做出这种 3.0T 的这样一个涡轮增压发动机。其实长城自己也知道鼓修出这样一个东西它也不能成为市场主流了，他也就是想要什么呢，在燃油车的领域当中想要证明一下自己，我能行，我做到了，我作为中国汽车企业我已经达到一个巅峰了，这就证明我刚才跟你说的，你看这些东西别人不会告诉你的，明白不？这是我思考的，所以我就告诉你，就是如果说在长城燃油车的这样一个领域当中，燃油的发动机当中，它已经做到一个顶点了。而且这款 1.5T 发动机曾经都效力过谁，你知道吗？
8: 效力过谁啊？
9: 你比如说长城系列的很多车呀，
8: 啊，
9: 大狗啊，哈弗 H 六啊，哈弗 H 六当年是霸榜的车型。
8: 嗯，
9: 那么多现在目前的 H 六都装备这款 1.5T 发动机，而且这款 1.5T 发动机是在不断的进化、完善、优化。所以就是你要说这个发动机耐久性怎么样，我告诉你
8: 可行。
9: 我刚才说的这些你都知道了吧，
8: 嗯，
9: 不是咱说行不行，是现在很多用户通过实际的驾驶，通过公里数告诉你它一定是行的，明白了吗？但是我说了，它作为插电混合动力的这样一个系统来

0: 说的话，这款 1.5T 的发动机呢，实际你要它让它工作效率上来看，它更多的还是以用电的为主，明白吧？你真正发动机参与这样一个动力来说的话呢，可能也就是在亏电或者在高速的这样一个表现当中它会工作的。你可想一下，这个车其实如果买的6速版本已经达到一个将近5.3米的这样一个长度了，对吧？然后呢，它整体的吨位在这摆着呢，如果单靠一个 1.5T 发动机，你可想而知这车的动力是吧啊。所以说它必须得靠它的电机，而且它的电机这次带来的是什么呢？是双电机，双电机。然后它的电池用的是什么呢？是它自己的蜂巢能源，磷酸铁锂的电池。
1: 这个蜂巢能源以前在节目当中经常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长城的这个啊。
0: 嗯，明白了吧？这就是我。还有一点就是现在说呢，这种插电混合动力的或者新能源，大家看变速箱，变速箱要如果说在现在比亚迪的逻辑当中，它更多的是用这种单档变速箱的，然后呢，以前我们也提个到过，就是三档的这个混动变速箱已经快很厉害了啊。但是长城这一次给到的这款车型用的是4档的 DHT 的这样一个混动的专用变速箱。就是它的档位越多，大家就像以前我们都说，你为啥说你以前是4档的 AT 变速箱、6档的 AT 变速箱、8档的 AT 变速箱、9档的、10档的，对不对？那档位越多，它针对不同的使用场景，它就会什么呢？它就会有更多的变化。然后呢，达到的是什么呢？你的经济性会更好，平顺性会更好。所以这就是我对于这个整体的动力系统给你简单的做了一个讲解啊。其实买长城，记住最后一句话，就是长城车不糊弄，在整体的技术层面上来说它不糊弄，而且在耐久性和使用体验方面都非常棒啊。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6: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10: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啊，每周二、周五、周日这3天，到众诚连锁去加油就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
0: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
1: 然后我看了一下平台当中有朋友就说，我是大一的新生，想在学校附近找这个驾校啊，不知道多不多。您这样打开地图，现在都很方便了哈，网络一搜的话，你不就看你周围有哪些的驾校，然后找一些大品牌的，然后呢去就是学习都没有问题啊。
0: 其实说实话，年轻人接受新的事物是非常快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像感觉大学生其实他接受事物的能力第一块，第二就是他这个上手也非常快，就像很多大学生其实要考试像这种一点都不在话下啊。
1: 而且驾照现在跟我们那个时候还不太一样，原来我们在考的时候它只有手动挡，现在的话你是可以多项选择的。
0: 对，
1: 所以这个就是，但是告诉大家就是一定要练好，因为你这个手艺学到手了才是你自己的，明白了吗？开车它不像开玩笑啊，那完全是两回事儿。你要如果说没练好，千万一定要把自己的手艺练到手，以后的话你会感谢当时你练车多的时候的自己。
0: 因为上路没有人帮你，
1: 对，
0: 除非你买一个更智能化的车。
1: 学车没捷径啊，一定要好好的练。
0: 对，

0: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刚刚提到的 H10。然后峰哥，那 H10 是越野底盘吗？走烂路底盘也不会有问题吧？
1: 长城底盘不用担心，你就长城出了再卡的车，底盘都嘎嘎的。这句话说的好像有点满，但是我跟你说，你真正问过开长城的人都说底盘非常棒啊。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大地说的，峰哥，新款的普拉多怎么样？这个阶段能买吗？涡轮发动机咋样呢？
1: 2.4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这现在也目前是属于丰田一个方向吧，就是它会推这样一个发动机。但是我就说40多万，现在如果买一个车的话，你还会买一个传统燃油车吗？或者说你还会买一个40多万的丰田车吗？已经时代已经变了。就是以前说在二手车的这个行情当中，可能像以前的普拉多或者兰德酷路泽这种车还是比较保值，包括像雷克萨斯570，你现在再看看二手车整个的市值，只要你排量大的这种车，二手车的保值率都非常低。所以就是我说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兄弟，我说的是时代已经过去了。你再花40多万去买这样一个车型，我告诉您，只能说哥们儿，就是你只能说为情怀买单了啊。
0: 有点贵，
1: 太贵了，不是，
0: 你这情怀有点贵，
1: 不是一般的贵啊。你喜欢这种方盒子的设计，机甲风的设计，40多万的价格，我给你推荐一款车，你看一看啊。但是当然了，你别说我说啊，我推一个新能源，你又骂我了，你说我就不喜欢新能源，那是没招了。那你只能看这样的车了。那我说，比如说方盒子设计，我最近看的上眼的有一款叫什么呢？叫 G9 吧，对不对？华为的，是不是 G9 那个车型40多万那个价格？
0: 对，
1: 然后它也方盒子设计，你去关注一下那个车，
0: 是不是前两天沈腾跟杨幂代言的那个？
1: 对啊，
0: 就是
1: 我说，更多的钱已经花在代言人身上了嘛，啊，就这个车你去看一下吧，你看40多万，就无论在它整个的气场，我说的啊，因为以前很多人买普拉多或兰德酷路泽是为啥？就是以东北话说，尤其东北人说，我希望高大威猛的车。我当时告诉你G9 的车，你看那车高大威猛，高大为什么有气质还得？这以前高大威猛你不行啊，
0: 还得长得好看。
1: 你说高大威猛大哥挺好，那他有点粗，但现在是高大威猛有气质。明白不？啊，你看峰哥说这东西点的是点睛之笔啊，说的是淋漓尽致啊，明白不？啊。
0: 然后他也问了，他说峰哥还有什么推荐？峰哥给你推荐就是新能源，因为现在是
1: 太多了，
0: 当下的车型它就是这样的，就是一定要怎么说呢，就是你要体会到现在车型的一种发展的变化。普拉多那是曾经很多人的情怀，但你们知道吗，一汽丰田的普拉多它在就是有一段时间它不是已经离开中国市场了吗？那一段时间其实很多人对于它情怀已经减半了，明白了吗？后续他不想放弃我们国内的市场，他又重现了，但是价格依然很贵，然后很多朋友可能就觉得为情怀买单不值得。
1: 他说去看看G9，去看看吧，就你这个级别车能买的车很多，但G9呢可能就是现在目前刚上市的车，它的元素会更多一些，新能源的元素更多一些。比如说你要如果就喜欢一种硬派的车，比如说豹8好不好，方程豹的豹8，那你要说底盘各方面全能罗列上了，然后呢，比如说像那个比如说猛士的 M817，对不对？但这种车我还是不建议你买，就是它不保值啊，就是这种车都不保值。但是如果说你作为新能源这样一个越野的这样硬派的形象车，这几款你关注一下特别好啊。
0: 刚刚提到的G9是来自于想界的，就是我们前两天说的杨幂跟沈腾代言的这款车型。当时看到第一张图片，就是杨幂靠在了这个G9车身上哈。就我们都知道杨幂其实她很火了，但是她站在G9旁边的话，G9一点没逊色，我就觉得这车怎么这么好看呢？
1: 就
0: 是很高大，
1: 能把杨幂比下去。
0: 对。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建议大家你看一看这个G9。
1: 现场当时还有段子吗？说沈腾又没有扶杨幂，
0: 自己走下去了。
1: 就沈腾，我觉得他也是没办法。那你说这种女的一般不敢扶啊。是不是说说太多了？
0: 他这个有个梗啊，就原来他俩总参加活动，然后沈腾说走就走哈，也没等。然后说一下这个车型G9，官方报价是42万9千八到54万9千八，所以跟你看的这个，
1: 我当时都能想到沈哥那一个状态了。
0: 啥状态？
1: 就是很多人说，为啥你为什么又把杨幂丢下了？
0: 故意的。
1: 沈腾一下就捂脸说，我不好意思，就他那样，我跟你说，就那特色样，就是肯定说这话，我不好意思。心里都想，
0: 没敢表现出来
1: 啊。
0: 那不知道。
1: 好了，继续来看问题啊。大家如果说想看到我们现场直播，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
0: 好嘞，那在这里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事儿啊，就是

0: 无人机的事儿。无人机呢，飞手缺口比较大，考证呢好就业。想考无人机执照的，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您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它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而东奔西跑，场地熟，风向熟，心里更踏实，通过更有把握。总部呢在长春，全省就能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都能教，市区内超市区教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理论实操考试一站式搞定，考了证好就业，想飞想考证去找蓝航天际，一路为您保驾护航。189-4319-6669，详细的信息或者您要报名都可以来咨询，189-4319-6669。
1: 这位朋友说，我想把一个汉兰达的双擎换成长城的 H10， 比较纠结要不要换的问题啊。其实你这个问题问的挺好的，峰哥给你一个参考，就觉得其实你要如果说买到一个 H10 的车型，你会能提升到什么？就是可能也是无非在空间上能更大一些，智能化体验更好一点，然后用电的体验会更爽一点，对不对？也就是这些提升。但是其实这些来说的话，你的汉兰达其实也完全能做到。汉兰达整个本身车身的尺寸就不小，然后如果作为双擎的话呢，一定要用油的情况下，其实跟 H10 其实差不太多，对不对？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其实你在整体的这样一次更换当中，你的体验感不会有很大的变化。然后呢，我给你一个吃个定心丸什么的，就是你一定要知道你自己把这个车作为一个什么样的属性。如果说你就成为一种工具属性的话，比如说这个车就陪我游山玩水，然后呢我要的就是它的稳定节能性的话，我告诉你一点都没有必要换。但如果说你希望什么呢，就是更高级的提升，比如说我的用料好一点，我坐在里面感觉更豪华更舒适更科技一点，配置的体验感更好一点，那你可以值得换。但是就是因为这些，你再去做一次这种替换，你会能付出的是什么？你的二手的汉兰达会非常惨卖的，然后你还得去天天买一个 H10 的车型，有没有必要啊？我个人觉得现在这个汽车时代一点必要都没有。为啥？新能源车现在的迭代太快了，不要追那些东西，除非你是真的对这个东西有需求。我就是要对豪华性科技感有需求，没有这些需求的话，你的汉兰达已经非常香了啊。
0: 80天说40万，如果添点钱去买理想新款的 Mega 哈，那你得添挺多。
1: 买二手吧。现在呢，就是新款马上出来以后呢，我预测，因为现在40多万你买一个，二手的 Mega 的 Home 版，应该是没有啥太大问题的。因为我这款车也在关注它的二手车，对吧？但是现在 Mega 的车型呢，如果你要买一个，因为它好像就2年车嘛，就是你再买一个老款的，不是 Home 版本，你会发现呢，就是它那座椅不能旋转的，总觉得差点意思。其实真正的 Mega 火，因为就是它的 Home 版，它的座椅能旋转了，它的使用场景更多样了，它的可玩性更多的时候，你发现这个 Mega 才能称之为它流线有争议外形的 Mega， 就是必须有争议。必须有多样性，必须有玩可玩性，这才能是真正 Mega 的属性。就是因为 Home 版 Mega 现在火了，所以就是你真的是现在如果不买 Home 版，买它之前的版本，可能30多万左右就差不多了，36-37万都买二手的非常好了。但是如果想等 Home 版的话，现在好像我看长春，包括咱们近边的这几个地方有爆出什么的43-44左右了。因为现在的 Mega 的车型呢，到后期它有些卖展车就是47万多，对吧？那你，
0: 但你得等，你得碰。
1: 对对，但你要如果等新款的话，就是因为它是50多万了，50多万你办完以后将近快60个 W
0: 是啊。
1: 那你只能你这个价位，你听峰哥的买一个，等个二手的，关注一个 Home 版本的二手的，40多万上下就可以了啊。
0: 就是每一天哈，大家如果听103.8车天下，不单单是给您推荐或是给您建议这个新车型，就是这个价位区间也可以给大家做以参考。有问题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继续探讨留言互动，可以在抖音平台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其实我心中还有一个疑问啊，刚刚我们提到这个普拉多，你说普拉多的这一波的消费者，他们会去看问界 M9 或 或者是理想 L9 这样的车型吗？
1: 这个东西呢多数不会。为啥买普拉多的人群它有两部分人群、
0: 啊、
1: 第一个呢其实它希望的是一个我刚才说的高大威猛的人群，
0: 嗯，
1: 第二个是真正买普拉多精髓的人群，
0: 嗯，
1: 就这两部分人群嘛。最早买普拉多和兰德酷路泽的人，就是大哥就是觉得这车你看高大威猛，开起来有气场，
0: 嗯，
1: 但现在我所说的这些所谓新能源花到三四十万，这些气场能这么说能把他们压死，
0: 嗯，
1: 是不是？你要如果是这部分人群，他其实很容易就马上转变了，因为啥？你买你比如说你个坦克五百行不行？坦克五百花你花二十多万将近三十万，你买那个车型是不是更大气？用料是不是更好？科技感体验更是不是更强？那喜欢这种大气的人群是不是就一下就跑了？对不对？但如果是真正喜欢普拉多精髓的人群，什么叫精髓的人群呢？他就是觉得普拉多他有什么呢？机械的气质气场，对吧？机械稳定性非常强。第二个呢，就是你都是一车传三代呀等等一些话术嘛、
0: 嗯。
1: 当年被洗脑这些人群，他可能会很难去让人拔出来。
0: 嗯。
1: 但是我相信，随着时代的变迁，就是这么一句话，就是都没人开的时候，你还会开吗？有一部分，那就是真的是已经中毒很深的人了，是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相信啊，随着时代的变革，时代的变化，慢慢的，所有的人群都会改变。就像你说，你想当年开一个大排量燃油车，以后未来有很多使用条件已经不允许你去那么看了，你只能换去用电的，用个节能更好的，对不对？环保能力更强的车，对不对？这是时代的变迁。所以你要问我这个问题啊，我刚才分析的也很透彻，就是我觉得慢慢的都会变化啊，而且呢像我说的，有很多车以后未来就是标定到那个时代当中了，它就是时代的产物了，它过了那个时代就是一个被淘汰的车。
0: 近两天呢，其实上市的新车型也非常的多。今天还准备了一个啊，是来自于 T7。这个 T7 是谁家的呢？是来自于极狐阿尔法 T7。我们稍后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车。还有一个事儿呢，就是近期啊，全新一代的问界 M9 现在也是拿出了很多的诚意。我跟大家说，如果近期你关注了问界 M9 的车型，一定要仔细听。即日起一直到8月31号，新用户下定全新一代的问界 M9， 至高可以享53000元的购车权益，包含20000元的选配金，21000元的华为乾坤智驾高阶包的补贴，还有6000元舒享用车大礼包，2000元的车载卫星通信2年套餐，以及4000元的辅助驾驶无忧的服务。
1: 嗯、对，当然老车主如果你要增换购的，这个福利同步加码更合适了。比如说2024款的问界的 M9 的车型呢，尾款还经减免50000元，就是鸿蒙智行的其他车型呢，车主可以减免20000元，就是与新用户权益叠加后综合的这样一个优惠可以达到多少呢？10万03000。你看这个诚意呢绝对是满满的。
0: 嗯，我们都说作为豪华新能源车型的典范，全新一代问界 M9 一定要跟大家说一说，它是拥有超140项的全新技术和超40项的行业首创，它是以八大跃迁树立50万级豪华 SUV 的新标杆。全新一代问界 M9 它拥有标准版与领事加长版双车身，提供了5座6座灵活的布局，超大纯平地板带来了奢阔乘坐与储物的空间，全系搭载了华为乾坤智驾 ADS5 和鸿蒙智慧座舱，搭配了图灵龙型全域的智能底盘，还有800伏的高压双碳化硅的动力平台，它是兼顾强劲动力、超长续航与灵活的操控，还有就是玄武车身的架构 2.0 星河双向卫星通讯等筑牢了安全的屏障，无论你是家庭出游还是商务接待，都可以来满足用户的全场景的出行需求。
1: 嗯，其实买车你真的看销量、啊、6到7月份的问界 M9 呢连续霸榜了50万级豪华 SUV 的销量冠军，然后七月份呢是登顶了50万以上乘用车的销量榜的第一。目前的问界 M9 呢累计销量已经达到30万辆了，一举拿下了50万级的销量、产品质量和用户净推荐值的3项的第一。
0: 对，而且呢，在捷兰路2026上半年调研过程当中，更是以87.2分斩获了大型 SUV NPS 的榜首。全新一代的问界 M9， 它是以这种无可争议的实力持续领跑50万级豪华 SUV 的赛道。跟大家说的就是新一代的问界 M9， 目前呢还是有很多权益的，大家想试驾、想看车、想购买，都可以自己去关注一下。
2: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4: 陈总，
1: 嗯，
4: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5: 嗯，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3: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6: 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赵丽华，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吉林省青年优秀中医临床人才，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内分泌学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老年病分会理事，世界中医药联合会内分泌分会常委。本期主讲话题：老年糖尿病及其共病的临床防治措施。8月28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7: 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8: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叫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峰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7: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1: 好了，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
0: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每周二、周五、周日这三天去众诚连锁加油就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
1: 嗯、对，这位朋友一直在问说，大众 T6 后续能不能评价一下这个车？就是我现在就可以给你评价，但是你要知道，现在的这大众 T6， 你说的是哪款 T6？ 迈特威也有 T6。嗯，或者说你说的那款新能源的 T6 还没有，今天晚上上预售吧，好像是。
0: 是不是前两天说那个大众家族当中最大众的车？
1: 对，
0: 是不是那个？
1: 你说的是不是新能源的啊？对 ，ID 系列那个，对你得说明白了，因为迈特威也是 T6，
0: 嗯，
1: 对不对？
0: 也简称。
1: 这个车呢，其实我那天节目当中也是用了大板块去跟各位分享过，就是你得承认一点，一汽大众对于这个产品呢是下了很多功夫的。但我就说了一句话，就是他这次下功夫，我认为用的料不猛，不是猛料，就是你还在走以前别人的走的路。就像我说的，你作为智能这个新能源的汽车，你在智驾水平当中，你还用192线的这样一个，这个整个的激光雷达，对不对？包括你看它整体的这样一个装备上。续航上，包括可能要定的这个价位上，你有任何优势吗？
0: 就是亮点没有突出，
1: 没有太，就是别说没亮点了，是一点都没亮点。就用我的话说，
0: 说保守了，
1: 料用的不足，料的不猛，市场反馈将会非常小。
0: 嗯，
1: 现在这玩意儿就是跟什么，你钓鱼下鱼饵一样，你舍得你下料，人家鱼就来；你舍不下料，人家鱼为啥还上你钩啊？
0: 嗯，
1: 对不对？你连食儿都没有，为啥咬你钩啊？
0: 嗯。
1: 是不是这些道理？我就不用说别的。那天我说了有好多跟他的竞品，都能把他给碾压死啊！就是、你就这款就阿尔法的 T7 这个车，我来跟你说一说 T7 的车。今天我准备了，是不是
0: T7 啊？
1: 也是属于那种名不见经传的车。你要说这个极狐车吧，现在有几款爆款，但是有很多车它还不是名。
0: 我跟大家说啊，你们以前一直认为极狐太低调了，人这次一点不低调，人请了全球代言人田曦薇、
1: 嗯、
0: 啊。
1: 我不太认识啊。
0: 我说田曦薇大家可能不太认识、嗯、但前段时间他跟张凌赫演了一部剧叫《竹玉爱》
1: 哦哦、
0: 非常火，
1: 那还是借大哥名气了。
0: 那也不是，人田曦薇自身很优秀、啊、
1: 1.68米45公斤。
0: 对，
1: 我只看她身材的女生。
0: 其实除了田曦薇，她应该是还请到了冯德伦，
1: 嗯、
0: 就是
1: 哎妈呀，那
0: 双代言人，
1: 太老了
0: 啊！就是不同人群都覆盖了嘛，
1: 嗯、
0: 所以就是告诉你，这次人极狐阿尔法 T 七也是下血本了。
1: 就是，
0: 然后
1: 对呀、啊，
0: 这台车呢，它有一个定位叫智美 AR 超，叫越级大五座 SUV、
1: 嗯。对，就是我刚才说，为啥说大众的 T 六这款车型它没有竞争力？咱说那个车可能预售可能在17-18万左右啊，可能是啊，
0: 嗯、
1: 但是因为在现在封死很死。但我就说一句话，你就 T 七这个车型长度多少？那个车将近好像是4.60米，它是5米，
0: 5.02米，
1: 轴距3米，5米的车长，3米的轴距。中大型的大五座的 SUV 吧，得房率88.8%吧，而且用的是什么？用的是华为的乾坤智驾和乾坤的这样一个智能座舱。
0: 嗯，
1: 智能座舱啊，包括人现在预售多少？13万多，
0: 嗯，
1: 13万多，800伏的高压平台，纯电续航715公里。就是我说这几项，如果你要真正买新能源车，你去了解一下你就知道了。你就说 T 六这个车哪有一个点能干过人家？我问一下，哪有一个点能干过人家？咱就不详细说了。你要再展开说的话，那就欺负他了，欺负 T 六了。所以我就说 T 六这个车，你要问我的话，料下的不足啊，绝对市场反馈一般般啊。好了，这个节目时间真的是太短暂了啊，就是一搂的就说，你看这个还有问一个嘉悦07的，嘉悦07是啥车？传奇的，现在传奇也绷不住了。就是看一下这帮现在竞品车型做那个方盒的设计都吃香了，现在他也想做越七的那个方盒的了啊！这个车这样吧，下周一给你们讲讲吧。今天节目时间有限了啊。
0: 其实今天呢，极狐这个阿尔法 T 七还想好好跟大家聊一聊呢。
1: 啊，你说哪个？荣威的嘉悦啊，嘉悦07呀、啊，我以为是越七呢。哎呦我的天！现在你就是这车的名起的都非常的接近啊，
0: 最关键大家还愿意省略号呢。
1: 那我以为是传奇越七，其实传奇越七最近呢，我是想给各位分享一下的，那车不错啊。荣威的嘉悦07，我就这么说啊，兄弟，你就是你闭俩眼睛不用选了，这不是闭眼睛不能选的车啊，你不用说，我不想多说，一点都不想多说啊，就不想不让你买就完了啊。
0: 好了，那这个时间大家这样啊，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两个平台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可以留言互动，稍后的时间我们请到的是我们的金牌技师陆萌老师跟大家分享，还有呢就是85815411可以打电话把问题留给我们的导播都行啊。
1: 嗯、好了，首先我们来迎进豪车会的陆萌老师，也是我们节目的金牌技师啊。你好陆萌。
9: 哎，朋友，大家好。
1: 嗯，来看一下领跑的411啊，这是一个纯电动版本的车型。他说最近现在有个啥问题呢？开空调压缩机响的那个声特别大，嗡嗡的声音特别大，而且有的时候方向盘它有那个震动。想问一下，这个两个问题怎么解决啊？电动车。
9: 啊，我知道电动车，它这个先给它清一下散热吧，要看看前端的这个水箱、冷凝器这块，如果散热这块都清理完之后依然有这个问题的话。那基本上就是空调泵自身的问题了。嗯
1: 啊，主要是第一个看看散热是不是散热系统。
9: 对，对对对。
1: 第二个，如果是散热没问题的话，就是空调泵可能有问题了，是不是？
9: 对对对。
1: 那方向盘震和这个空调有关系不？
9: 有关系啊，它这个空调泵那块也会带来这个震动啊，就是它这个散热不好的话，里边压力会高，压力高的话，整个管路都会有震动的这个问题。
1: 嗯。
9: 然后它就会造成就把这个震动传到车上，方向盘上啊，包括你摸着。或者是踏板呢，这些你都能感受到
1: 啊，就是属于它震了以后有余震，这些都是波及到了，是不是？
9: 对对对，就清理、
1: 嗯、
9: 先清理散热，把散热都给它清干净之后，就清好了，散热都正常。
1: 嗯，
9: 一般来讲的话就能好。
1: 嗯，
9: 如果要是不好，那就证明是压缩机这块出问题了。
1: 嗯，其实你看，我们其实在以前的这个节目当中也是推出了一个关于这个保养的项目，挺实用的。
0: 嗯，
1: 就是关于我们的这个空调清洗的系统啊，但是其实现在已经空调清洗已经过劲儿了，对不
0: 对？
1: 都马上可能都开始用暖风了啊。然后呢，但是我们还是要说一点，就是以前我们推了一个99元的蒸发箱的空调清洗，其实还跟各位说过关于这个水箱散热的那个散热器。清洗那个项目，这个其实挺有用的，因为之前我们好多车出过很多问题，比如说你那个空调使用效率不高的 不热的，然后呢有的时候呢你的车愿意高温的，这些其实跟它的一个散热器都是有关系的。所以呢就是豪车会这个项目，其实那天我去他家还真的看了好几台车都做那个空调清洗，就拿那个水枪咔咔呲那个、
0: 嗯、
1: 是吧。但是那个东西荣梦老师曾经说过，不是所有的车系都能直接去就是洗的，是不是龙毛？你请给大家讲讲一些案例方面呗，啊、嗯、
9: 啊，对，他这个清洗水箱那块儿，像有一些人可能觉得搁洗车厂就洗一下，他其实洗不全面，
1: 嗯，
9: 只能洗车厂的话，一般就是拿枪搁前面打一下，
1: 嗯，
9: 但实际上真正说把那个水箱清干净的话，得拿一个专用设备插到那个水箱跟冷凝器中间那个缝隙里面，然后加压，然后把布两面都呲，把这个那个里边的灰尘呢都给它清洗干净，清洗掉了。
1: 嗯，对，这个我相信说完以后很多人没做过这个项目，有可能有一些洗车的啊，就洗车的时候你让那个人家给你呲呲前面，这有可能过。但是呢就像我们说的，有很多车系它得需要可能更细致的更专业的更专项的一个清洗。所以说呢就是建议

0: 我们说一下动态清洗，它主要洗的是什么啊？积碳、节气门加喷油嘴。如果是四缸发动机，清洗一次的费用是300块；如果是六缸发动机，洗的费用是500块钱。然后大家呢可以提前跟卢墨老师预约一下，18003-5858，18003-5858，这是卢墨老师在节目当中一直在说的，就是他的电话。然后加微也行啊，提前跟卢墨老师联系一下，特别是外地的朋友来之前一定要打电话给您留工位，也是节省了您的时间。豪车会是我们大黄蜂汽车圈的联盟商家，有诚信、有服务、有水平的售后服务体系，放心可靠。无论是维修、养护，他家是非常专业的，随时可以去。我再说一遍啊，18003-5858。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8458。
3: 意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士顿眼科，意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鸟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8928588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八月嗨购季，服饰福利来袭，每日18:30-20:30，服饰享限时折扣，聚会不停。活动至8月31日闭店结束，欧亚春城邀您乐享购物狂欢。
1: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功能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8458。
5: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6: 考无人机执照认准蓝航天际，民航局指定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训练场就是考场，电话18943196669。
7: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8: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9: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燕之屋。
11: 大黄蜂经常说，大众消费就要买大众化的车。你认为少花钱买了一台豪车，其实那只是进坑的开始。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0: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啊！大家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同时可以两种方式：85815411，问题留给我们的导播；第二种方式，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在上面留言，我们可以看得见啊。
12: 嗯，
0: 我们来解答一个问题。这位朋友其实在后台留言两天了，他说迈腾的车型，想问一下鲁蒙老师，每一次倒车的时候都会有咣当的一声，他问一下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13: 啊，每一次都有倒车的时候咣当的这个声，
0: 嗯，
13: 这个听了应该是底盘这边来的，就底盘有间隙大的这些问题，就底盘的一些胶套啊、球头啊磨损间隙过大导致出现这情况。你倒车或者是刹车放的时候不彻底，也有可能像手刹车这块出问题。嗯，基本上就悬挂这部分或者是手刹车这部分，
0: 两个方面，悬挂跟手刹这两个地方是重点检查的位置，是不是？
13: 对对对，
0: 嗯，
12: 好了，再来看一下50的宏光 S 车型，他说最近空调不良啊，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
13: 空调不良，首先还是要检查一下，看看制冷剂缺不缺，缺不缺氟啊，然后再清理一下这个水箱散热这块啊，就这两步。
12: 嗯、宝马的520，他说最近的这个右后的这样一个窗户啊，这个升降不好用了，想问一下怎么解决？
13: 升降不好用，要看它是开关的问题还是升降器问题啊，就是。这开关的话，因为主驾驶车门的话，不也能控制右后车门？

0: 门的玻璃升降嘛，包括右后车门上也有开关、
1: 嗯、
0: 他这俩开关如果控制都不好使的话，大概率就升降器问题。那其中一个开关有问题的话，那基本上就是开关的事儿啊。
1: 嗯，还有一个奔驰的 S480， 它是空调呢，这个忽冷忽热的，跑高速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前面还没风，然后呢稍微等一会儿呢，后面就是恢复出风了，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
0: 像他这个情况啊，检查一下那个蒸发箱里边有一个温度传感器，有可能是温度传感器这块有问题，就是它制冷正常的时候，如果是温度都能达到正常标准，那基本上就是传感器来的毛病
1: 啊。传感器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嗯，好的，嗯，
2: 好，那这个时间呢，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豪车会给大家推出的一些项目啊活动。刚刚我们提到的是动态清洗，动态清洗我再详细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清洗积碳、节气门加喷油嘴儿，然后这个呢时间大约就是2个小时，您中午晚上去都行，提前跟鲁门老师预约2个小时就可以清洗完毕。还有呢就是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这个时间稍长一点啊，如果是4缸发动机修理的时间得1天，如果说是6缸发动机治理的时间得是2天到2天半，所以提前打好这个量啊，然后跟卢梦老师提前预约。还有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呢，就是字面意思，不用把你的车大卸八块，它外围是有一个机器以盘缸的方式，然后呢盘1天或者是2天，这样就可以治理了。每一个车型啊治理完了以后都有质保，说白了就是有售后，管你3年10万公里，3年10万公里之内如果还出现了烧机油，继续免费给你治，所以这个呢是放心可靠的。然后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提前联系鲁莽18003-458-58。其实每次呢，我们在举例子的时候呢，愿意举什么呢？就是奥迪的那款 EA38。这个呢，因为它可能就是烧机油的几率比较大。然后大家如果说您驾驶的是这个机器的车型，一定要引起关注。还有呢，就是像很多比如说迈腾啊、大众系列的这些车型，如果出现了烧机油，一定要趁早治。如果不治的话，它可能未来你就要修这个发动机了。我说了，如果修发动机的话，你的费用会更高，而且以后你在卖的时候，它的保值率上也会有所差异，所以提前引起关注吧。就是我们说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这个事儿，已经说了好几年的时间了。豪车会啊，他家治理这个非常的专业，最最关键是放心可靠有质保，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18003-458-58，18004445858，你找一下卢某，加一下他微信就可以了啊。
1: 嗯，再来看一下，这是一个25款的迈腾，他说这个刹车以后呢，大灯会有那个稍微抖动两下，然后就恢复正常了。4S 店说是传感器问题，他想问一下这个有没有关系啊？
0: 传感器也有可能造成这个问题，然后还有个别的那个，你看他那个灯的透镜。那个透镜那位置它正不正啊？如果要是偏了的话，有可能大灯那里边有个调节，那个机构里边它有一个小东西能卡在里边，然后有可能掉下来了，这也可能会有可能造成这一类问题
1: 啊、哦。这样的哈，还有一个大众 CC， 他说这个车呢开半小时熄火以后呢，中控台会有嗡嗡声，有点像风扇的声音，想问一下这个正常吗？
0: 开半小时之后会有嗡嗡的声，不太正常，
1: 嗯、
0: 这个声音咱去得具体听实际情况了。看看，找一找，看看哪个部位发出来的。
1: 好，最后一个问题是奥迪 A4 啊，他说想问一下，就是动态清洗的事儿。他说现在这个车跑了3万多公里了，然后呢，想问一下用不用做一个动态清洗啊？三万公里的车如果没有个除碳的话，应该是可以做的，是不是？卢马？
0: 对对对对，3万公里的话可以检查一下积碳了。
1: 嗯，他这个呢，就是动态清洗呢，不光是除碳，包括节气门、喷油嘴都给你做到啊。尤其对于很多什么呢，打着火不好打火的，打着火以后抖动的，包括呢车发闷的、费油的，这些跟这个都有关系。所以说，大家呢就是到了2-3万公里呢，没有做过保养的朋友呢，做一下这个动态清洗，花不了多少钱。像您这车呢，4缸机就是300块钱，然后呢洗完以后呢，真的就是那个车开起来非常的轻盈，
2: 对，
1: 然后声音也非常好听，然后呢希望大家吧。没有做过的话都体验一下感受一下啊、
2: 嗯、
1: 然后呢可以来到豪车会找到我们的卢梦老师啊。
2: 好嘞，那今天呢解答部分就跟大家说到这儿了哈，就关于维修养护的，大家可以线下跟卢梦老师取得联系，18004445858可以关注。最后呢要跟大家说3个事儿，第一个事儿，众诚连锁今天有活动，加95号汽油，那直接立减1块钱。然后如果有需要的朋友想要加油，今天可以去啊，就是薅羊毛享福利。第二个事儿呢，就是我们的云南 云南出团的日期是在9月10号啊，还有不到十天的还有十多天的时间。然后大家呢，如果想跟着我们的主持人一起出发，您就可以现在来报名13843100340。我们这次去的城市呢是在云南，1038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是六。

天高奢团即日启程啊。还有呢，就是告诉大家这一次呢是人少景美，性价比很高。香格里拉呢，它是属于那种草原化作花的海洋，然后呢避开那种暑期亲子游的人群，就是让你跟着我们的节奏，是属于那种更加从容的心态。还有呢，就是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啊，还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最最关键呢，就是东方女儿国的泸沽湖，这个呢景色非常的美，想要感受一下云南的这种魅力，就可以跟上我们的团期一起出发。原价一个人是6980，现在早鸟价一个人仅需要4999，您就可以跟上我们的节奏，一共是6天啊。大家如果想要去云南的话，都可以来进行咨询和报名。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云南也行，可以了解更多相关的信息。今天最后给大家推荐的好物呢，是来自于乳业啊。这次推荐谁家的呢？是来自于海蓝之谜。海蓝之谜的精华修复乳液，官网50毫升，日常价格1180元，听着都觉得哎呀好贵。但是现在呢，我们都知道买一瓶肯定很心疼，但是你听了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啊，就知道我们肯定是有优惠的福利的。这一次呢是属于国际美妆节，然后给大家拿下了最诚意的价格，50毫升的正品正装到手只要299，就是这么好的破价福利啊，很少，一共也没有多少组。大家如果想要购买的话，您现在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乳液就可以了。然后我详细说一说这个乳液的事儿啊，就是告诉大家这一次呢这么好的破价福利啊，不用纠结，闭眼去冲。还有呢，就是一定是正品，正品保真。这一次呢是属于香港直邮，清关手续比较齐全，然后呢物流通关的记录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查询。就是一定要跟大家说清楚啊，因为它这个香港直邮清关和物流呢稍微慢一点，所以您收到货的时间大约是7到10天，保证是正品。我们说了嘛，你一定是在掌上海关是可以 APP 查询到的，就是你得等7到10天，所以如果能等的朋友抓紧时间可以出手，因为价格太合理了，只要299，买到的是海蓝之谜的精华修复乳液。那怎么来买呢？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两个字乳液就可以了啊。我再说一下，回复的是乳液。然后这款精华的乳液呢，它里面就是海蓝之家的品牌核心成分了，就是属于那种神奇的活性精粹，这个成分非常的牛，它可以深入基底来修复您受损的皮肤的屏障，就类似于像给皮肤打了一剂强心针，晒后的那种泛红的刺痛啊，还有入秋换季的时候很多朋友可能敏感啊，比如说出现了干痒啊，涂完了以后它就可以很快缓解了。所以很多朋友就是如果想买乳液的话，此时此刻你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啊，花299拿下的就是海蓝之谜的精华修复乳液，所以很值得啊，299。然后平时你要自己去买的话得1000大多，所以现在想要买，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就是乳液这两个字。可以看到一张图片啊，就是来自于海蓝之谜的这个图片，是一个白颜色的瓶，然后右下角会有二维码，大家点击进去自行下单就可以了。就是入秋以后，我们都知道长春的阳光呢看着很柔和，但是很多朋友就是发现紫外线的穿透力非常的强，出门你要是不注意，皮肤可能就被晒红了，发烫啊，又加上空气比较干，因为没办法，我们北方的城市它就是很干燥，摸起来你会觉得脸上又干又粗糙，那怎么办？你一定要涂这种我们所说的乳液，让皮肤湿润保湿嘛。所以告知大家，如果想选一款精华乳液好用的啊，又觉得哎这个价格合理的，去选这款海蓝之谜的精华修复乳液。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乳液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好了，那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1038车天下，下周一上午10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是精选的好燕窝。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5: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牌，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6: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海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以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5: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6: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7: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8: 祝这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大家好，我是姚乐，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中午的11点到11点半播出。房屋对比、楼盘买卖、家居装饰，关于住的一切，少走弯路，避免踩坑，我们都帮忙。欢迎长春贺远房主编王阳老师。好，
9: 大家中午好，我是王阳。
8: 刚刚那个节目之前的是金志文的远走高飞啊，我突然间觉得今天这个天气特别适合远走高飞。你看啊，这个万里无云啊，阳光明媚
9: 啊，
8: 温度也特别的适宜，好像今天是14到26度，哇，这个太舒服了
9: 啊！我看最高25。
8: 嗯，反正我觉得今天肯定很多的朋友都觉得天气很好啊，像这个出行啊溜溜的，而且今天呢。

0: 地铁七号线啊，早上8:08开幕啊。
1: 对，
0: 我倒是没坐，但是我关注了一下直播啊。
1: 啊，
0: 我看了一下这个整个七号线的每一个站点的整个的这个装饰风格呀，包括南湖广场那个地方，因为南湖广场离我老丈人家比较近，我总从那儿路过、
1: 啊。
0: 在整个的这个南湖广场的南湖公园的那一片做了一个
1: 主题车站，
0: 对，主题的车站和一个小小广场，就感觉很有生活的气息、啊。大家可以去今天坐坐地铁感受一下，然后
1: 是这儿吗？找出来了，
0: 对对对对，
1: 南湖公园还有一切，这站点都非常有跟周边呢都非常契合。
0: 对，然后等到八号线从红旗街长影那个地方有站的话，那就更是啊、大家再去这个长春的商圈的话，可能就不用啊觉得要找停车位啊，或者也不用打出开车啊，这个真的非常的方便，也尤其是对这个外地来的朋友非常的友好
1: 啊。
0: 好吧，那在今天呢，我们也要如期而至啊，盘点一下在上周长春整个房地产的一个周报哈。
1: 你每周两个期待之一。
0: 对，两个期待，现在是我每周其实是三个期待啊。第一个期待就是足球周末的球赛，第二个期待就是这个周报
1: 啊，
0: 第三个期待就是得奖数量，
1: 是
0: 挺好。
1: 你现在期待越来越多了，
0: 对对对，
1: 人怎么贪得无厌呢？
0: 最好就是天天都有期待，这样是每天都有盼头
1: 啊。每个周末现在还有这些比赛啊，确实那个东北超，长春延边都进入四强，
0: 对，9月11号了，提前一天啊。
1: 我前天还关注一下我们猛超，
0: 猛超现在也挺，
1: 东北超有两支球队参加了，有两支内蒙古的球队吧，
0: 鸡西和通辽，
1: 呼和浩特和通辽，
0: 通辽，对。
1: 然后猛超的四强呢是。通辽淘汰了呼和浩特，进入四强。猛超的常规赛第一呢是赤峰队，也是占据一个四强的席位呢。现在都是猛超和东北超都是四强。
0: 对，
1: 我就想能不能说，以后猛超的冠军和亚军，来踢东北超嘞？
0: 哎，我感觉今年因为是首届东北超，大家可能是没有什么经验。来年我估计在这个比赛的观赏性上应该会更好一点。
1: 赛制呀、赛程呀、观赏性啊，我估计包括队伍经过一个赛季甚至一个半赛季的锻炼，到时候东北超能够更加的精彩啊！那今年呢，长春延边在四强，预祝他们取得好成绩
0: 啊！预祝长春啊，这个夺得冠军啊！长春加油啊！
1: 是啊，那么
0: 但其实大连也有冲击冠军的实力啊！哎呀，挺好。
1: 四强里你，你这是相当于两个主队啊。
0: 对呀、对呀，两个主队，婆家和娘娘嘛，手心手背儿，你知道。好，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看这个周报，
1: 每周也会有个冠军。
0: 我看这个环比和同比 啊，真的是差距非常明显的。
1: 对，这个供应啊，咱说一下，就上周8月17号到23号啊，新增供应面积20000多平，环比是持平，就是零。其实这20000多平呢，都来自同一个楼盘，也就是长春，一共是194套啊。但是跟去年的同期这一周相比呢，大幅度下降了74.75%，咱说了，房地产行业你但凡是双数，这上两位数，它都是幅度很大的啊。所以呢，74.75%这个供应量呢，跟去年的同期相比下降的实际上确实是非常非常之多的，供应套数194套，咱说是来自锦绣长春，同比也是大幅度下降64.27%。这个说实话，你别看变动幅度这么大，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数据。你其他数据是说到两位数了，可能说哎这天又怎么地的。那实际上这个是非常正常，因为我们现在正在进行商品房催核月，该拿预售证的才因为8月9号开始了吧。在这之前该拿的尽量都拿了，剩下的这些呢，你看这几周如果再拿的，那基本上就是自然发生，不受到市场左右的，这正常也该在这个时候了。而去年这时候呢，恰恰是啥呢，是去年9月1号是商品房催核月开始，同理就是在8月中旬和下旬，去年能拿预售的话都尽量拿预售，因为得报名有相应的预售证，有这些房源才能参加9月份那个催销月。所以呢，去年8月中旬其实供应量是相对要更多一些的，这是因为两个时间节点不同，
0: 对，
1: 带来这种数据的大幅度的变化。但是呢，虽然这个幅度很大，但是情况非常正常。你但凡是商品房催销月之前， 基本上备案都要稍微多一点，
0: 嗯，
1: 尽量拿，然后再成。

0: 商品粮四个月之后成交量都会大幅度的下滑，
1: 对，
0: 这是一个正常的趋势，
1: 这是供应端、
0: 哎、
1: 但成交端就不一样。
0: 成交方面你看啊哎，成交是79,957平，
1: 嗯，
0: 环比也就比前一周相比大幅上涨137.49%，
1: 对，
0: 就已经干到三位数了，
1: 是不是、啊、
0: 哎，成交套数是722套，环比上涨141.47%，
1: 嗯
0: 啊，成交额是6.98亿吧，
1: 嗯，
0: 大约是这个数，环比上涨143.07%，
1: 都在三位数以上。
0: 哎，这个能看得出来，我们最开始进行商品房促销月已经抽补贴，已经抽过三次了，
1: 嗯、
0: 三轮了，所以呢，已经获得补贴的这些房源都在陆续的备案。
1: 嗯，
0: 啊，你看我们往前一周他抽的是800套，
1: 嗯，
0: 八百套正常，如果是你陆续备案的话，一周也800套左右。啊，那你看这次是722套，
1: 嗯
0: 啊，所以呢，这就是，这722套，相信基本上啊，绝大部分都是拿到了补贴的业主，
1: 嗯，
0: 所以也恭喜这时候的成交的业主，他都是额外的，基本上是额外的能省15,000块钱，
1: 嗯
0: 啊，和其他轴就是普通轴成交的业主还不一样。成交均价呢是8,348，啊，这是一个长春市商品住宅统计一个常见的均价，8,200到8,500是比较常见的这么一个数字。当然了，各个楼盘各个区域它有不同的均价，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月，拿比较有代表性的区域来讲，能够房价过万的是南关、高新和经开。但经开其实代表性不是很强，就成交了5套。
1: 嗯，
0: 大家看南关区是163套，成交的均价是10,502，
1: 嗯，
0: 就是过万的。还有一个过万的是高新区，成交45套，单价是10,234，
1: 嗯，
0: 这是相对有代表性的成交过单价过万的区域。同时如果说还算一个成交量能够突破100套的区域，还有一个，要是你要不看统计数据的话，你能想到吗？
1: 嗯，
0: 咱刚才说净月是过百了，108，南关是163，还有一个区域成交套数也过百了，你能猜到吗？而且比这俩还高，也就是说，上周备案的长春市成交套数最多的区域是北湖。
1: 对。
0: 164套，
1: 比南关还多一套，南关163，北湖164套。
0: 对呀、啊，所以呢，
1: 北湖发力了。
0: 就是、北湖这个区域能在周成交榜上排第一，
1: 是
0: 第一出乎很多人意料之外。
1: 嗯，
0: 第二呢，它也有一些特殊的元素在，因为北湖区在成交楼盘排行榜单的第一名是，就整个长春市啊，第一名是来自中海上学府。
1: 嗯、对，
0: 中海上学府成交套数是131套。说实话，嗯。有集中备案的因素在、
1: 嗯嗯、
0: 啊，他不是说这一周就卖了131套，这、
1: 嗯、
0: 吓死了。
1: 嗯，确实
0: 是吧？所以，这一周北湖的统计上，它的备案的数据，住宅是在长春市成交最多的区域。
1: 嗯，
0: 然后成交套数最多的楼盘是中海上学府，但是背后有客观的因素在。
1: 对
0: 啊，它同时呢，中海上学府实际的这一周的成交肯定不是这些，
1: 嗯，
0: 啊，因为只不过是按照备案的统计来把这个都给纳入进来了，
1: 嗯，嗯，
0: 啊，但是中海上学府近期确实卖的也比较好，
1: 嗯，
0: 尤其是啥呢？它有一些总价40多万、50万左右的房子，
1: 嗯，
0: 这个总价在全长春市来讲也是相对比较低的，
1: 是是，
0: 啊，同时呢，这是一个大品牌的开发商，是中海的嘛，
1: 嗯，
0: 而且呢，周边配套在北湖来讲还相对不错，就离轨道交通8号线的站点地理所站，
1: 嗯，
0: 走着3-5分钟就能到站点，啊，而且呢是现房，
1: 嗯，
0: 所以呢，中海上学府目前有一批，总价40-50万的房子，
1: 嗯，
0: 卖出去了，所以它的备案数据或者包括成交的数据都会比较高，另外，中海上学府有一些洋房，价格也非常的便宜，都是现房。你说单价在那4000多块钱、5000多、6000多买一个现房，如果是在北湖工作的话，其实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从市场上，我了解的真正的到售楼处的成交的情况来看，还有这根据。最终备案的统计来看，近一段时间中海上学府确实都还比较热门，
1: 嗯，
0: 但是也需要跟大家说的是，这些四五十万总价的房源呢，可选的已经比较少了。
1: 嗯，
0: 就前一阵整的卖的太快了，
1: 对对
0: 啊，所以呢，你现在说我在可劲儿。

0: 条这总价40-50万的，其实是有一定难度了。
1: 嗯，
0: 这是近期中海上学府这个楼盘的一些变化啊。当然了，你要说您它有那个高层什么小高层洋房各种类型的啊，你要说想关注在北湖选一选这个低总价的房子的话，也可以单独进群问，看看你需要多大的，总预算是多少，然后看看有没有适合你的。包括其他楼盘也是一样，问的方式呢，就是进我们的听众群，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吉祥好房4个字，然后扫码进群，有啥具体的个性化的问题，或者是两个楼盘对比，甚至包括一个楼盘我应该选哪一套，这个价格哪一个房子更性价比，类似的这些都可以在群里来单独的问我。
1: 是的，
0: 哎，这是中海上学府，因为它是本周的销量套数排行榜的冠军啊。然后这个数据呢，可能也会让人感到很多疑惑，所以呢，
1: 哎，单独解释一下，
0: 单独对它来做出一些解释。当然了，它的成交的金额也是长春第一，一共是8800多万，它的单价这7320元，实际上跟实际的最近它主，尤其是近十来天吧，它主要卖的房子相比是有失真的，它最近卖主力的销售的房源远远低于7320的单价，这是这一批房源然后统一备案勾出来的这么一个平均价格，实际上比这个要低。
1: 好，我们进到宣传马上回来。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3: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3: 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7: 好，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邀请王老师跟我们来共同盘点的是2026年第33周，也就是上一周啊，8月17到8月23，长春商品住宅新房市场的周报啊。那么刚刚我们也说了，这个 number one 啊，排在第一名的中海商学府，它其实呢，这个数据是有一些需要解释的地方。
8: 哎，
7: 可能大家也都听懂了啊。
8: 啊，另外呢，就是我们看一下其他的区域，就是在过万的。单价过万的区域中，比如说南关区，啊，成交的数量也比较多，它是163套，以一套之差屈居北湖之后，名列套数第二。但是它价格高呀，它单价是南关区单价挺好了，是10502，这价格呢还比较贴近南关区主流楼盘成交的价格，啊，当然有非常贴近的，也有比它高的，比如说在这一周排行榜排名第二的是宝玉月兰湾，
7: 宝玉月兰湾呢，
8: 哎，
7: 我一直以为它属于静月。因为他那个地方，
8: 他往南过了大众地下城市，过了南门那地块，从锦衣方塘里那块，再往南算是静月，啊，当然了，他的马路这头，就是临河街东边也算静月，所以呢，很多人有可能会认为他是静月区的，哎，包括你整快递啥的，哎，很多静月的地方他都给你划的南关区，你选不着啊。
7: 就包括我们吉林广电，我多说一句，有的时候有时候说是南关的，有时候说是静月的，我都不太，我都现在有点画糊，这到底是吉林广电属于哪个区域啊？
8: 这个假设属于静月的，
7: 但对面摩天，哎，
8: 都是经开了，
7: 那边就经开了，
8: 对，所以啊，南关区。区域确实非常的大，
7: 不行，以后我就统一卫星路2066号吧，咱也别说哪个区了。
8: 行，卫星路现在大街交汇处，
7: 是是，
8: 反正都这么说。
7: 是我们来说南关的宝玉月兰湾啊，
8: 第二、第三、第四都是在南关区。成交，我指的是成交金额的排行榜，第二名是宝玉月兰湾，它成交的是77套，
7: 这个应该比较客观真实的反应吧，
8: 符合宝玉月兰湾的正常的销售流速。
7: 是
8: 它。我近期啊上哪个楼盘去，跟从业人士在交流的时候，但凡提到现在卖的非常好的，都会提一嘴宝玉月兰湾，就是我可能哎
7: 名声在外了，
8: 我上这儿去，他提到123这楼盘，然后我上那儿去呢，他可能提145，再换楼盘可能提到156，或者再换一个楼盘提的136，
7: 对，
8: 但是每个楼盘呢就会提到这个一，这个一呢就是宝玉了吧，所以呢每一周，上周是成交77套，这个数据呢对于宝玉来讲是他最近来讲相对正常的，啊，你看商学府如果不集中备案的话，这周排第一的又是宝玉月兰湾了，是吧？主要产品实在是很能打，而且呢，跟大家说，宝玉的这房子按照这个速度都有点不太够卖了。
7: 确实，你看每周都排第一、没第二的，这个确实有点。
8: 对，然后你看它单价，成交单价是10273，啊，
7: 这个价格就
8: 刚才说了，南关区这个区域呢是上周长春成交均价最高的10500多，宝玉呢是10273，啊，大概是也反映了宝玉的价格。宝玉呢基本上，它的96平带装修32厅2卫，基本上不过万。就是9000多，9000多的房价单价，你可以有很多中间楼层可以选，然后你要是到小高层110的呢，就得10000，一点儿啊，你也就12200-13000吧，就
7: 是
8: 它这个定价差不多。
7: 嗯，
8: 如果你到125呢，可能要再贵一点，就10000大几百，或者到11000，所以这么一勾啊，中间这个户型110的，基本上就很贴近它这个整盘的均价了。所以呢，你们看它均价是10273，它能成交的呢，正常来讲，带装修的小三室9000多，110毛坯的啊，小高层 就跟均价很贴近。
7: 嗯，
8: 然后一万你要是大几百呢，125的毛坯小高层、嗯、大概是这些。为啥说它已经不太够卖了呢？这距离年底这还有90、11、12四个月，
7: 四个月
8: 他还手里这些楼栋，这些楼栋都已经推出来了啊，所以呢，如果想这个选择房源，就是今年买房的话，先选择房源，还相对楼层，你想找找你更可信一点的，
7: 嗯，
8: 那如果是在富士大路临河街交汇处这一块，
7: 嗯，
8: 选选这种赠送面积比例超多的，那么保育原来玩确实是得抓紧啊，这玩意儿这是有目共睹，不是刻意制造稀缺，因为它确实卖得很快啊。这是宝玉夜来湾，然后你看第三名是隐秀长春，啊，这最近一两月隐秀长春也是比较的火热吧，啊，因为它毕竟经过了快一年的酝酿，终于正式开盘了。然后正式开盘了，很多人选择它。同时，人民大街的号召力还是确实很强的。
7: 嗯，
8: 它的成交金额是5000多万，37套房子，均价呢是11352，其实这玩意儿，它南关区是10500，它是11300多，其实就是相当于把整个这个区域的价格又往上拽了拽，是吧？南关区的隐秀长春最近他你看拿预售也多，未来我估计在排行榜上还会总出现他的名字，
7: 嗯，
8: 因为上周呢全长市就他拿194套房子拿了预售，又有新的房源可以挑选了。那小高层和洋房这种组合在金域大路人民大街交汇处啊，有特点很突出啊，就是房子价格呢定价相对合理，
7: 嗯，
8: 守着人民大街呢长春的中轴线啊，然后呢在周边呢有一些商业的一些配套，然后不足呢也是相对也明显，
7: 嗯，
8: 就周边呢相对有点孤单，
7: 嗯，
8: 对吧？你像那些上那重要的商业配套，你得穿过那个人民大街啊，走到巨城那块啊，远大那一块，
7: 他得到那头
8: 啊。
7: 对，
8: 人民大街也挺宽呀，你但凡差个路口，这都得走一阵子。
7: 嗯，
8: 啊，所以呢，他
7: 在西边，对
8: 啊，他在那个路口那边的东南方向，
7: 东南
8: 啊。你看那个巨城啊，远大不在那个西北角那头嘛，对吧？所以呢，想走路的话，还是稍微有点费劲，不光是路程的问题，还有那个，就是街路的宽度的问题，对吧？你跟在不过大马路跟过马大马路还是有区别的，
7: 嗯，
8: 啊，但是依然不可。

0: 要否认，这是万科和交通发展集团共同合作打造这么一个长春中轴线的一个项目。
1: 嗯，
0: 你要说北环城路未来呢会有万隆景悦春和，
1: 嗯，
0: 这个楼盘未来会上市。
1: 对
0: 啊，你要说在火车站以南的人民大街沿线，你再找非常靠近的楼盘没有？
1: 嗯，
0: 啊，只能到这个万，不叫万科锦绣长春，
1: 嗯，
0: 它就叫锦绣长春。
1: 嗯，
0: 啊，到锦绣长春这儿才有。所以呢，很多喜欢在人民大街中轴线靠近地铁一号线的，还是挺关注这个楼盘的。近期呢，它的正式售楼处也在项目地也已经开放了。
1: 嗯，
0: 啊，包括当年在 PPT 上是我看到一些什么街心公园啊，什么这些场景啊，
1: 嗯，
0: 也都基本上呈现了啊。
1: 嗯，
0: 大家在实地里会实地去看，会对这个项目有一个更加客观真实的认知和了解。
1: 嗯，好，锦绣长春。
0: 哎，锦绣长春第四名是南汽红柱。
1: 嗯。
0: 南汽红柱呢，其实这个均价可能很多人也可能会不理解，它成交是22套，均价呢是9467，那意味着啥呢？意味着它以156的房源为主。
1: 嗯，
0: 啊，因为它8000多、9000多的房源，主要是靠这个楼盘西侧的高层，
1: 嗯，
0: 155啊、165啊，类似这样的面积段。如果是园区内的小高层，比如145的，或者是这个园区的像大平层，190多、260平的，
1: 嗯，
0: 单价要远远超过这个数啊。
1: 嗯，
0: 所以呢，能到拉到9000多，这22套必然是以155、165之类的这样的高层的房源为主。
1: 嗯，
0: 啊，你也不要把它看成是哎9400多是南汽红柱正常价。
1: 嗯，
0: 或者我稍微聊一聊，我干到10000，添个一平添个500-600，
1: 嗯，
0: 能不能选个比较可心的这种小高层143呢？够呛。
1: 嗯，
0: 啊，因为类似的这个小高层，140多平的，基本上啊，你要是稍微好一点楼层，就得干到10000、18000、10000，不是不是10500、11800、12000这样的。
1: 嗯，
0: 那你说我参照这个均价，
1: 9000多，不太行。
0: 我毛毛信一狠心，我一平给添500多块钱，
1: 嗯，
0: 干个10000，
1: 嗯，
0: 还选不着吗？不好意思，如果选小高层的中间楼层，10000你基本上是选不到的。
1: 嗯。
0: 啊，所以呢，它这也是一个相对有一个差价相对比较大的这么一个楼盘。
1: 嗯，
0: 啊，帮助大家来了解。第五名呢，来自静悦区，它的单价是15024，不知道如果说这个单价的话，大家能不能想到是静悦区的哪一个楼盘？15000，
1: 在前十名当中单价也是最高的了。
0: 对呀，
1: 15000啊，嗯，
0: 15024，
1: 嗯
0: 啊。其实如果说这个价的话，要均价15000，
1: 嗯，在长春
0: 并不难猜，
1: 嗯，
0: 啊，尤其是说的是静悦了，
1: 对，
0: 静悦你说上哪还整个楼盘，还能排到前十，还能均价15000，
1: 对，
0: 没有，只有一个楼盘，
1: 均价15000啊，家人们，
0: 啊，
1: 这个真不是，
0: 只有一个楼盘，就是伟丰的芳华府，
1: 对，伟丰芳华府，
0: 哎，伟丰东域，叫三期，芳华府，芳华府呢？它是，157、195、235、358，
1: 嗯，
0: 标准层是这么四个面积段，
1: 嗯，
0: 上市以来就非常热门，
1: 嗯，
0: 你说上市第一个月，前日咱说了，到8月17号那天，应该是它上市正好一个月，
1: 嗯，
0: 当时销售额是6.35亿，
1: 嗯，
0: 能在长，如果是把1到7月份的给排一下的话，它能排都不能排到前四了。就一个月，
1: 嗯，
0: 干很多楼盘一年它也到不了6亿，
1: 嗯，对对对，
0: 啊，所以呢，这看得出来上市确实是在热销，因为开盘当天呢它是4.几亿，
1: 嗯，
0: 也就意味着这一个月又卖了将近2亿，
1: 嗯，
0: 啊，所以说你要说开盘猛一下子，那后边后续乏力，那相对正常，但是开盘这一下之后呢，这一个月
1: 持续
0: 又整了快2亿了，
1: 嗯，
0: 啊，所以呢，确实是非常有后劲儿。这五个标准层之外，还有一些特殊设计的一楼和顶楼，而且呢，伟丰的一楼和顶楼也非常受欢迎，因为它整个园区都是洋房，
1: 嗯，
0: 5层的一直到8层的，一楼呢送小院是带装修的，
1: 嗯，
0: 部分一楼呢还送那种大面积的夹层，业主有更多拓展利用开空间。顶楼呢是能有阁楼，阁楼是那种坡屋顶，坡屋顶的最高点大概是2.7米，
1: 嗯，
0: 所以呢也让顶楼的客户有更多的可拓展和使用的空间，
1: 嗯，
0: 啊，同时因为顶楼呢都是用了维纳伯根的屋面网，所以顶楼的用户呢你也不用担心漏水的事儿，
1: 嗯。
0: 伟丰的洋房用这种东域，这已经10年了，它的洋房的坡屋顶用的这种陶瓦也好，屋面瓦也好，从来没出现过漏水情况啊，所以呢一楼顶楼在芳华府还比较受欢迎。另外呢，伟丰芳华府 最怎么说呢，就数量上最开始开盘当天157平米户型呢，我记得当时就剩两套了，啊，所以呢就157很难买。有的人说，哎，我这个楼可选楼层太少了，157的，但是据我前两天了解，最近他又推出了一些157的房源，啊，所以呢，如果说以前因为157可选楼层少的话，那么现在这几天正是一个好时候，可以去选一选自己喜欢的楼层，因为它这是这四个面积段中最先加推的，因为开盘当天就等于卖断货了，那所以它现在目前这几个面积段都可选，价格单价15000，有没有比较低的？有，157的单价相对要比这个要低一些，啊，然后你说大点面积的，尤其是358的呢，单价要比这个还要高一些，啊，同时呢也是，跟北风以往楼盘有所区别的是，这一次有了比较大面积的一个业主的会所，包括业主的4000平左右的室内活动空间和2000平左右的游泳馆、健身馆。这室内活动空间呢，我们经常提到的室内健身呀，什么羽毛球啊，什么台球啊等等啊，篮球啊，这些都有。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8458。
2: 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4: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5: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赵丽华，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吉林省青年优秀中医临床人才，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内分泌学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老年病分会理事，世界中医药联合会内分泌分会常委。本期主讲话题：老年糖尿病及其共病的临床防治措施。8月28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世界上有很多精彩都来自于分享，分享一段久违的默契，分享一次久别的相遇，分享一本好书，分享一顿烟火气。幸好爱分享也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好戏不做同款，不追人潮，陪你展开千万个主题式生活，和更多的老朋友对上新暗号，在你专属的副驾驶和你相遇，遇见一场午后好时光。
1: 欢迎各位，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我在副驾驶，电波传雅韵，琴弦在初心。艺术是跨越山海的语言，是穿透时光的力量。当古典提琴遇见当代创新，当传统音律碰撞时代舞台，便诞生了独属于中国青年艺术家的破圈与绽放。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 FM 103.8 吉林交通广播，我在副驾驶，我是主持人李记，欢迎收听今天的这期特别的节目。在新时代中外文化交流的浪潮当中，有一位从吉林沃土走出的文艺创作者，以一把小提琴为器，以创新演绎为笔，从家乡吉林走向全国顶级舞台，从国内艺术盛典走向了悉尼歌剧院国际艺术赛场。他独创的疯狂小提琴表演形式，打破古典器乐的刻板边界，让高雅艺术走出殿堂，走向大众，走向世界。他就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电影交响音乐会特邀表演艺术家，旅美花式小提琴创始人张少博。今天琴弦逐梦艺耀山河精品专题访谈呢，也正式开播了。我们也特邀吉林籍的优秀的文艺名家张少博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一同来探寻古典艺术的创新传承之路，聆听一位新时代文艺工作者扎根初心，守正创新，向美而行的艺术人生。首先欢迎张少博和我们所有吉林交通广播的听众来问一声好。
3: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张少博，非常荣幸回到家乡的电波，心里特别温暖，特别骄傲。
2: 是的，再次欢迎张少博老师做客咱们吉林交通广播的直播间。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间也正在通过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正在进行网络的

0: 视频直播，大家也可以登录吉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来关注。那在刚刚落幕的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电影交响音乐会呢，是国内极具影响力的顶级的文艺盛典，时隔64年重磅回归我们中国北京。那这次活动呢，由国家级权威部门指导，多平台全球直播，是展示中国文艺风貌的重要的窗口。那张硕博老师，您作为特邀表演嘉宾，可以说是燃爆全场啊！首先想请您来聊一聊，站在国家级的文艺舞台，您心目当中的使命感和感触是怎么样的呢？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1: 这次百花奖是64年的回归北京，承载的是中国电影、中国文艺的时代的传承。我走过悉尼的歌剧院、拉斯维加斯、雅尼全球巡演，无数的顶级殿堂，也见过全世界最顶级的舞台，但这次站在百花奖的舞台，我的感受是敬畏、归属和家国荣光。在国外演出，我代表的是中国青年艺术家的创新风采。在国家盛典舞台演出，我代表的是新时代中国器乐的传承与破圈。那一刻我特别感慨，我们中国人自己的音乐、自己的创新小提琴真正站在了国家最高格的文艺主场。
0: 太棒了，我相信很多有关注到这样的一场大型的盛会和演出的朋友，应该对张绍博老师的这样的精彩的表演哈也是印象深刻。那么实际上在您的很多的表演之后啊，真的是在全网刷屏啊，在互联网上呢，总是能看到您带来的各种各样的大气惊艳，又非常非常精彩的这个表演啊，很多朋友呢也都纷纷的来为您进行点赞哈。那为这场国家级的盛会，您在曲目的编排呀，包括舞台呀啊等等，有没有一些专门的一些高规格的设计，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1: 那这还真动了很多的心思。首先是要全程按照国家级盛典，国风的底蕴、影视的情怀，还有这种大国气场重新定制与改编。第一曲风要绝气过度的去炫技。以影视经典旋律打底，以国内国风大气的内核升华，贴合百花奖致敬经典、致敬时代的这个主题啊。第二是舞台表达庄重要克制，张弛要有度，让花式技巧呢服务于音乐，服务于主题，既有创新张力，又有国家级舞台的这种端庄和厚重。第三是音乐的这个选择啊，像《龙的传人》是我特意为这场盛会准备的国风的终章，就是想在全国观众面前用西洋乐器来讲好中国故事，彰显中国音乐的这种自信。
0: 那您在和大型的国家级交响乐团来同台，那对比您在个人的专场啊，或者是世界的巡演啊、独奏啊这样的演出的形式，您觉得有没有难度，有没有挑战呢？
1: 对我来说实际上是有这方面的经验的。因为我也是从乐团里走出来的。像我的个人巡演，拉斯维加斯驻场雅尼乐团的巡演，自由度很高啊，节奏和情绪我可以全权的掌控。但国家级交响乐团讲究的是千人要同频、规整与庄重啊。最大挑战就是在严谨的国家级编制里保留创新小提琴的灵动生命力啊，既要精准贴合乐团的严丝合缝，又要展现创新演奏的独有魅力，是一场极致专业与极致创新的平衡考验。
0: 谢谢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我在副驾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记。今天呢，我们请来了疯狂小提琴的创始人张绍博老师，来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和小提琴有关的这些故事。我们也非常欢迎大家此时通过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来关注到我们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的微信公众平台也开通当中，欢迎大家针对张绍博老师以及他所创造的疯狂小提琴，您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是一些感兴趣的话题，也可以随时和我们来聊。而现在此时此刻我们听到的这段背景音乐，我相信所有的朋友都会非常的了解，咱们经典的中国的小提琴名篇《梁祝》就是张绍博老师您的作品，对不对？
1: 对，也是这次在这个百花电影节上与主持人孟胜男一起互动二人梁祝的选择。
0: 太棒了，
1: 因为这部梁祝呢也是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的 首部电影。

0: 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9月4日同步启幕，尊享会员礼遇，解锁超值福利。9月2日、3日11点，商都抖音直播间福利券大派送。9月4日，欧亚商都会员节品质盛宴，敬请期待。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0: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8月嗨购季，服饰福利来袭，每日18:30-20:30，服饰享限时折扣，聚会不停。活动至8月31日闭店结束，欧亚春城邀您乐享购物狂欢。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6: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9: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吉林交通广播，我在副驾驶，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记。今天呢，我们请来疯狂小提琴的创始人张少博老师来和我们一起聊聊他与小提琴之间的故事。嗯，艺术的根系呢，永远是扎根故土的。那张少博老师，您是地道的吉林儿女，从白山松水出发，一步步的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家乡的水土东北的文化底蕴，一定是您艺术之路上最深厚的滋养啊。那我相信你也是咱们吉林的骄傲，也走遍了全球各地的顶级的舞台。那今天此时此刻回到咱们家乡的广播电台，您此时心情最大的不同是怎样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嗯，
10: 走得再远，站得再高，根永远是在我们的吉林。我在海外舞台、国际艺术节、世界巡演的舞台上，经常被介绍为世界级的华人艺术家。
9: 嗯，
10: 但在吉林的电波里，我就是白山松水养大的东北孩子。
9: 嗯，
10: 我的家就在我们吉林，吉林市。我所有的敢闯、所有的创新、所有不服输的舞台韧劲儿，全部来自吉林这片辽阔、坦荡、热烈的土地。
9: 嗯，相信此时此刻有我们吉林市的听众，要是听到刚刚的这一段内容，相信内心当中也是一定是充满着骄傲哈、啊。从咱们吉林市啊走出来这样的顶流的艺术家，这也是我们吉林市的骄傲，当然更是我们吉林人的骄傲。回望您的艺术之路啊，从吉林出发，一直登顶到世界的这些舞台，那故乡又给了您怎样的无可替代的艺术印记呢？
10: 嗯，东北人呢，这种真诚啊、爽朗啊、热血啊、敢突破、不固守，也塑造了我的这种艺术性格。那传统演奏呢偏内敛和庄重，而我的舞台呢有力量、有温度、有激情、有感染力，这是吉林山水和民风赋予我的独有的底色啊，也是这份底色让我能够跳出传统的框架，成功的和雅尼国际乐团合作，站稳拉斯维加斯世界舞台，开创属于中国人的小提琴表演流派啊。那在这里还要多讲的就是、我要感恩我的启蒙老师啊，赵白杨老师，是他因为免费教了我15年小提琴之久啊，为我打下了坚实的小提琴基本功的这些基础，也可以说是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9: 真是这样、
10: 有了这个基础之后，那么我在这个基础之上才呈现出来新的一种自己的表演风格，9种姿势的表演，小提琴会说话啊，瞬间让观众成为演奏家等等，包括自己一人一琴的专场，一系列的都源于这种基础，所以我觉得

0: 吉林市有情有义的地方。
1: 再次为我们吉林市来点赞啊！刚才听到您说到您的启蒙老师是15年免费教您学小提琴，
0: 对这个、
1: 哦、
0: 这个故事可能没有被挖掘到，但是我在主要的央视平台我也经常讲过这个故事，
1: 嗯、
0: 甚至我带着我的恩师去，接受了很多媒体的专访，对，但我老师在前两年不幸呢，
1: 哦、
0: 也离开我们，
1: 遗憾，
0: 对对对，
1: 他可能没有办法看到您现在的这样的精彩的样子了，
0: 看到一部分，
1: 看到一部分，
0: 但是我
1: 也会很欣慰，
0: 我会去传承老师的这种博爱，
1: 太好了
0: 啊，这种衣钵。
1: 嗯，太棒了。我觉得他当那您可以再分享一下，当时他在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他是在您身上发现了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气质或者特质，他会愿意15年的时间来教你学这个小提琴。
0: 刚开始实际没有免费，刚开始是那个时候学费呢，一个月是4块钱。
1: 哦，4块钱。
0: 对，因为84年嘛，一个月。
1: 哎、
0: 对，但那个对于我们家庭来说也是天价。
1: 那真的是
0: 啊，因为买把琴都很困难。
1: 你想，80年代谁要都没见过小提琴，
0: 没见过就不会选择这样的一个乐器。
1: 对
0: 啊，是我是刚开始我母亲让我学书法，
1: 嗯
0: 啊，书法的隔壁呢是学小提琴，对，
1: 您感兴趣了？
0: 哎，我是这个坐不住板凳，就比较淘气，
1: 嗯
0: 啊，所以天天就往这使劲儿，那对声音比较敏感，
1: 嗯
0: 哎，就这样，那我妈就拗不过我。最后带我见了老师，老师一看这小孩特别的闯实，觉得有一些灵性，所以这样呢就说，哎，可以来试一试，啊，
1: 这一试就是15年，
0: 一试一开始就是一个故事的开始，
1: 哎呀，
0: 一个传奇的开始，
1: 真的是这样。
0: 后来我认为我这个恩师作为义父，师徒父子情，
1: 对，
0: 在我们身上体现的可以说是恰如其分，
1: 如师如父，啊、
0: 对对。
1: 刚才这一段邵博老师的分享，我觉得绝对是今天这一整期节目当中最最精彩的一部分了。
0: 有感而发，
1: 这是我们的来时路，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对。
1: 其实，在收听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全省的听众，相信也会有家里面的小朋友啊，或者是本人呢，就是对这个小提琴感兴趣的哈。
0: 对。
1: 那刚才在听过了邵博老师的这一段介绍之后，相信很多给小朋友学习提琴的家长内心又有了一份笃定，对不对哈？那这样，张邵博老师，您对咱们家乡学琴的孩子啊，包括这些小提琴的从艺者呀，爱好者，你给他们这个表达一份您的此时此刻的一种寄语吧。
0: 对，现在的学琴跟我们当年不能同日而语。
1: 嗯，
0: 那个时候呢，我们别人都是清华北大的，我是奏大的，
1: 奏大的。
0: 现在的孩子你是不能够去打的，
1: 是的，
0: 是吧？你要是启发，是吧？去启迪，去影响啊。所以说，老师呢作为榜样的力量，那就这个非常重要。可能现在我站在舞台上，演出的时候，孩子们会吐。看到表演非常兴奋，就觉得看了之后就想学小提琴，是因为你的表演带给他们一种童话般的这种享受，和画面，
1: 对，
0: 这就是一种影响，
1: 嗯
0: 啊，但是传统的交响乐或者是古典音乐，这个基础是必须要有的，
1: 对
0: 啊，在这个之上，我们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风格，
1: 相信邵博老师刚刚的这一段话，对于我们这些正在学小提琴或者说即将要开始学小提琴的这些大小朋友们，一定会有很多的启发。就像邵博老师所说，打好一个坚实的一个根基和基础，这个是最重要的，
0: 最重要。
1: 你能踏上多大的舞台，就要看你能够打牢多强大的基础。
0: 没错，
1: 是吧？谢谢。那我们继续来聊关于咱们的这个小提琴的故事哈，其实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啊，您不仅走向世界，而且还会更加的深耕咱们家乡的文艺哈，自创沸腾大师乐团，而且还曾经在咱们长春呢做过专场的演出，也聊一聊您反哺咱们家乡文艺的初心吧。
0: 其实这个就是展示，永远要大于解释，就是这么多年的得到很多人的帮助，包括我恩师的这种帮助，还有无形的这些贵人身边的，那你唯有就是用你的作品，用你的这个专场音乐会去呈现出来，来回馈于大众。我创立的沸腾大师乐团的初衷就是希望打破高雅艺术的距离感，让这个顶级舞台艺术走进城市，走进大众，走进东北，走进我们长春和吉林，我走遍全球顶级的乐团，甚至优质的舞台，创新演绎的这种稀缺性啊，所以我特意把乐团的演出沉浸式专场带到我们长春和吉林。

0: 就是想让吉林家乡观众不用走出东北就能对标世界级现场的水准。未来我也会持续把我们乐团的这些资源、巡演的 IP、 国际艺术事业更多落地吉林，回馈家乡。
1: 太好了、
0: 啊、因为只有观世界才有世界观。
1: 没错，我觉得作为我们吉林的这些小提琴的爱好者，这绝对是我们的福音啊、
0: 嗯、
1: 传统的艺术呢贵在传承，更贵在创新啊。您独创的这个疯狂小提琴真的是颠覆了大众对于古典小提琴的固有的一些理解，让高雅的艺术呢更具观赏性、传播性和时代性，也实现了传统文艺的创造性的转化、创新性的发展。您是非常稀缺的雅尼乐团全球巡演核心的华人音乐家。那雅尼可能很多像我们这些80后其实是了解的，他很多的一些作品都是非常大气磅礴，也曾经在北京这个故宫啊
0: 对
1: 有过现场的这个演出。
0: 对，
1: 那么真的是全球殿堂级的新世界音乐天团了。
0: 嗯，
1: 那这段经历对于您的艺术道路意味着什么呢？
0: 这个让我更高的打开了这个国际音乐的这种视野。
1: 嗯，
0: 雅尼乐团呢汇聚了全球10多个国家的顶级音乐家，它的入选门槛是非常高的，也是全球公认的殿堂级国际乐团。我作为为数不多的这个华人核心成员，是跟随乐团参与多国的世界巡演和一些原创音乐的改编啊以及创作。
1: 嗯，
0: 最大的收获是真正站在全球顶尖舞台的视角，看清了东西方音乐的这个差，融合与突破。也正是这段国际顶级的历练，让我的演奏既有西方古典的严谨功底，又有东方舞台的表达创新，为我后来独创表演风格立足拉斯维加斯打下了核心的基础。
1: 嗯，刚才呢您也提到了拉斯维加斯。
0: 嗯
1: 啊，这是您真的重磅硬核的履历。
0: 嗯
1: 啊，这个世界娱乐之都大家都了解，拉斯维加斯那个真的是很多很多人都万众瞩目的一个地方啊，都很想去感受和体验一下。
0: 嗯，
1: 那么在这里驻场表演，您是历史上唯一的一个中国的小提琴音乐家了。
0: 嗯，很荣幸。
1: 这份唯一真的太难得了。那相信当时现场很多的一些国内外的观众一定会对您有不一样的评价吧。
0: 嗯，对的。拉斯维加斯是汇聚全球顶级的演绎，像大卫科普菲尔的魔术，小甜甜布莱尼、莎拉布莱曼，包括欧秀、喀秀、水秀，包括我们央视的春晚呢，或者是很多的大导演每年都去拉斯维加斯学习。
1: 嗯
0: 啊，因为它整个是娱乐界的风向标。
1: 是的
0: 啊，对。所以最严苛的舞台标准、最挑剔的国际观众，在我之前是没有中国小提琴艺术家能够长期驻场、常态化公演和这个专场音乐会的开启的。
1: 嗯，
0: 而我是迄今为止呢很幸运是第一位真正站稳拉斯维加斯商业顶级舞台的中国小提琴演奏家。
1: 嗯
0: 啊，当时最大的感触是外国人打破了对中国器乐的刻板印象，他们第一次发现中国艺术家的小提琴不仅也能专业，更有舞台的生命力，而且更有智慧、更有创新，有世界级的表演张力，用一把琴在世界顶级的娱乐舞台站稳了中国人的艺术席位。
1: 嗯，登上了这样的殿堂级的舞台啊，我相信再次回到家乡，再次回到我们吉林交通广播，邵博老师内心当中一定会有更多的这种体会和感悟。但是呢我们也不着急聊天啊，我们也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我们更多的去感受一下邵博老师他的一些精彩的作品。那其实刚才我们在一直来做这个背景音乐的这首曲子的名字叫摘星哈、啊、可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首曲子吗？
0: 这是一个电视剧的一个配乐。它是用很短的这个2分多钟只有这样的一个旋律。
1: 对
0: 啊，只有钢琴和小提琴和轻音乐的这种形式，就能够把观众的心呢牢牢地抓住。
1: 太好了、
0: 啊、这就是小提琴的一种细腻的、一种本质的这样的一个表达。
1: 好
0: 啊，所以我更推荐呢一首我跟雅尼乐团共同来改编的这首龙的传人。
1: 今天有点小遗憾啊，龙的传人可能没有能够上传到我们曲库当中、
0: 哦、没关系，
1: 但是呢我们欢迎大家在互联网上是可以找到
0: 可以
1: 邵博老师的这个龙的传人哈。
0: 对，
1: 那今天的天气真的非常好，阳光明媚啊、午休的时分我们一时伴着这首摘星我们小小的休息一下如何呢？
0: OK，
1: 我们12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我在副驾驶，一会儿见。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团，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4: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9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还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3: 啊！9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4: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5: 世界上有很多精彩都来自于分享，分享一段久违的默契，分享一次久别的相遇，分享一本好书，分享一顿烟火气。幸好爱分享也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好戏，不做同款，不追人潮，陪你展开千万个主题式生活，和更多的老朋友对上新暗号，在你专属的副驾驶和你相遇，遇见一场午后好时光。

0: 了，各位听众朋友们，刚刚这一小段曲子，相信大家已经听到是哪首曲子，但是可能很多朋友呢发现，哎，不对呀，这不是小提琴吗？里边怎么还出现了这个京胡了呢？是吧？张绍博老师，赶快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首曲子吧。
1: 那这个节目就是我回国的这个起因啊。当时呢，是我们中宣部啊，要把这个京胡啊，这种非遗传播到海内外。但是找了很多人来设计，都不太理想。最后，春晚的总导演想到了我，给我打电话，我专程飞回来。

0: 用了半个月的时间，
1: 嗯
0: 啊，把这首斗琴，
1: 嗯
0: 啊，小提琴跟京胡来去斗琴这种形式表现出来了。
1: 这是一种非常精彩的一个中西合璧的这样的一个表演。
0: 对，其实这个呢，了解我的人就知道，这一看就是我是有海外的这个跟雅尼巡演的这种经历，
1: 嗯
0: 啊，结合了这种表演的形式，
1: 嗯
0: 啊，就是你来说，我来答，
1: 嗯，
0: 是吧？然后我再去，
1: 嗯
0: 升维啊，就互相的这样互动，
1: 嗯
0: 啊，来推进整个音乐的节奏和这个激情度啊，这样就能把观众的心瞬间就可以抓住，
1: 嗯
0: 啊，而让年轻人也能够读懂我们京胡是很好玩很有意思的。
1: 哎，那我想问老师，您为什么要把京胡要和小提琴做一个融合呢？
0: 啊，这个不是我的提议，这是中宣部定的调子，
1: 哦，
0: 啊，只是我在这个上面设了一个设计了一个表达方式，
1: 嗯
0: 啊，这种表达方式可能观众一下就能够接受。
1: 对，
0: 技术
1: 对，和这个单纯听小提琴版的《梁祝》又是另外一种感受哈。
0: 对对对，
1: 可能大家都知道，尤其是咱们吉林市的朋友是了解的。
0: 那第二故乡的就是
1: 京剧的第二故乡就在吉林市，
0: 很亲切。
1: 对，太亲切了，由咱们吉林市的艺术家来进行这种斗琴的表演，我觉得真的是名副其实哈，一下将咱们吉林市的这个京剧的文化又再次提升了一个新的高度。
0: 对，而且我把很多京剧的名段，
1: 嗯，
0: 包括小提琴的世界名曲，
1: 嗯，
0: 都揉在其中，
1: 嗯，
0: 大家一听就非常的熟悉。
1: 太好了，
0: 哎，
1: 欢迎各位听众继续来锁定103.8吉林交通广播，我在副驾驶，我是主持人李记。今天我们非常开心，请来张少博老师和我们来聊聊他的疯狂小提琴。那这样，我们来听一段这个斗琴吧。
0: 嗯，好。

0: 太精彩了，
1: 满头彩，
0: 真的是，我觉得刚这个曲子五分钟的时间，一点一点的从梁祝开始，一直到最后，就像万马奔腾一般，这种让人澎湃的，这种感受，真的我觉得是不需要任何歌词，单纯就在这小提琴和京胡之间，就给我们带来了这种扑面而来的感受。
1: 对，而且它体现了我们文化自信，
0: 对
1: 家国的这种自信。
0: 没错，就是小提琴代表的是西洋乐器，
1: 对。
0: 京胡代表的是我们中国传统的乐器，当这两种乐器碰撞在一起的时候，给我们带来的感觉就是音乐是无国界的，让我们所有让我们感受到在音乐当中感受到的这种澎湃，这种生命力，我觉得它都是好的艺术作品。
1: 没错，
0: 谢谢张绍博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精彩的斗琴，
1: 谢谢分享。
0: 太好了，不知道各位听众还有我们的网友，你们刚刚在听到这首斗琴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感受，赶快去互联网上啊，找到这首曲子，放在自己的这个车载的这个 CD 啊，或者是一些 U 盘当中啊，真的会让我们心潮澎湃啊，让我们觉得音乐太美好了，
1: 但千万不要超速、
0: 啊、对对对，控制好车速啊。其实呢，今年啊，对于张绍博老师真的是有意义的一年，因为是您个人专场音乐会巡演的十周年。
1: 对
0: 啊，同时呢，您独创了业内独一无二的叫一人一琴一场音乐会，全新的演绎模式，给大家。

0: 大家来讲一下您这个独创的艺术体系吧。
1: 好，整整十年，从第一场个人的专场到全国巡演、世界巡演、国际的驻场，今年是我专场音乐会的十年的里程碑啊。行业里呢，传统音乐会依赖于乐团呢、伴奏啊、庞大的这种编制啊，我开创了一人一琴整场音乐会的独立演绎体系啊，不依靠于大团队的堆砌啊，完全依靠个人的功底、舞台的掌控啊，包括观众的互动、情绪的驾驭、风格的创新啊，撑起整场沉浸式的音乐会。这十年呢，也是我从创新演奏者成长为自成一派的艺术创作者的十年。
0: 十年前你就已经把这样的一个艺术展现形式来进行一个公开的一种表演了。
1: 对，那时候是在积累。不停地积累每一首作品打磨，最终呈现在一场专场音乐会，大概有20多首最经典的、最有爆点的。
0: 当时是在哪些城市或者地方来做这个演出呢？
1: 回国的第一站是中国的澳门，金光综艺馆，也就是室内场馆最大的。我突破了这个场地的规模是16800，那么我达到了20000人的专场，至今这个记录
0: 还
1: 没有打破，
0: 还有买站票的，
1: 可能当时他们统计有几千人还没有买到票。
0: 哎呀，真是，
1: 因为这是
0: 盛况，
1: 大概是全球40多个国家的人飞到澳门来观看的。
0: 好的，
1: 对
0: 啊。就是想想都觉得那个现场得有多么的让人心潮澎湃了啊！
1: 对对对，
0: 我在这里呢插一个小小的私心啊，下次再有这种大型的个人巡演需要主持人的时候，我申请当主持人，
1: 没有问题
0: 啊，太好了，
1: 吉林专场的主持人，
0: 好，没问题啊。其实刚才我们还提到了一首曲子叫《如愿》，
1: 对
0: 吧？这首《如愿》稍后呢，我们跟大家一块来分享哈。您有一个载入历史史册的艺术史册的高光时刻，就是这个600年历史的北京天坛祈年殿。
1: 对，
0: 您呢是第一次想起了咱们中国人自主研发的碳纤维的五弦小提琴之声，由您独家来奏响。那这场演出又有什么样的历史意义呢？
1: 首先是在我们世界非遗地标，奏响我们的自己的音乐和自己研发的小提琴，这个小提琴是我和我们吉林化纤来共同去完成的。
0: 您太喜欢把您家乡的这种城市文化带入到您的个人艺术表演当中，
1: 这个是跟我小的时候恩师免费教我15年这种育人的情怀有关，
0: 也是一种回馈。
1: 这也是在我心底种了一个种子。
0: 太好了
1: 这个琴呢，就是突破了传统这种依赖于高端木材，我们用碳纤维、亚洲碳骨这种声学碳纤维来去替代。然后呢又加入了五弦的这种属性，金木水火土，东方神韵，
0: 是的，
1: 又在我们非遗的地标天坛，然后奏响的是我们有吉林市的作曲家叫钱磊写的这首《如愿》，共同来祈福世界的这种和平。
0: 这个吉林市的元素太丰富了，
1: 没错没错，就
0: 是
1: 潜移默化当中，我是都去展示我们吉林的这种文化艺术，包括我们这些人才的这些这个表达和叙事。
0: 那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张绍博老师在曾经在天坛祈年殿现场演奏的这首《如愿》。

0: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是精选的好燕窝。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103.8吉林交通广播，各位听众大家中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在副驾驶，我是主持人李记。今天这期节目呢非常特别啊，我们请来了疯狂小提琴的创始人张少博老师，也是我们吉林籍的本土的艺术家。那么相信呢，在前面45分钟的时间，真的感受到了张少博老师他所有和小提琴一起共同经历的那些岁月和时光，有他第一次刚刚接触小提琴的那些岁月，当然也有他登上世界级的顶级的舞台的那样的一些瞬间啊。我觉得作为一名吉林的广播主持人，然后能采访到张少博我们这样的优秀的顶流的艺术家，我自己内心真的也是鱼乳荣光啊。我觉得今天让我们真正的感受到了艺术，感受到了音乐，感受到了小提琴的魅力。新时代的文艺是艺术与时代、艺术与科技的深度融合。那少博老师，您曾经携手春晚同款的智能机器人完成过跨界的艺术合作，也让传统的器乐遇上了人工智能，也具有了未来感与创新性，也成为文艺跨界融合的这样的经典的范例。那刚才我们回顾了很多的历史，接下来我们也一起畅想一下未来吧。当然了，您在走过了像雅尼世界的巡演呀、拉斯维加斯的驻场啊、天坛百花奖的顶级舞台，那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这样的一些舞台和经历？那欢迎您再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5: 对，最难忘的其实不是最华丽的国际舞台，是最初在家乡的这些积累的演出。就有一次我的恩师呢，是他的表演机会然后让给了我，我觉得这个让我记忆犹新因为台下的普通的观众啊，孩子的专注的眼神，让我深刻的这种明白，艺术的最高价值不是登顶世界，是温暖人心，照亮热爱啊。所有的国际的荣誉、行业的唯一、十年的深耕、最终的初心，都是为了更好的传播、更好的回馈。
4: 是的，刚才我们说到了十年，这是一个新的起点，相信未来也会有更多的重磅的艺术规划。那给我们一起来规划一下未来的蓝图
5: 啊。十年确实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接下来我会持续推进国风地标的这种巡演，走进我们祖国的名山大川，包括国际的艺术交流，文化的出海，科技跨界的创新，原创国风的电音作品，同时升级沸腾大师乐团的全国巡演的矩阵，持续打造中国人自己的创新小提琴演绎 IP， 把中国创新音乐带向更多国际顶级舞台。

0: 其实我个人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像您已经登上了那么多的殿堂级的一些舞台，包括现在很多的一些艺术家，他们都会纷纷的把自己的一些舞台或者说表演的场所设置到这种比如说大自然的环境当中，或者是哪怕一些这个街巷、街尾，这个一些社区啊，或者是一些带有很有文艺气息的地方。那我不知道张绍博老师，您会不会接下来会有这样的一些考量，把我们的演出离我们的所有的市民百姓再近一点？
1: 其实这个在我们世界顶级音乐家中，都是他们巡演的最佳的场所选择。像雅尼的都是在世界地标，
0: 对，
1: 像金字塔，
0: 对，
1: 是吧？泰姬陵，
0: 对，
1: 啊，大庙，都是世界非遗的这种地标，也就是更多的希望这种强强的这种联合，然后能让更多人呢被看见，被听见，也可能是大地的这种神助吧。来托举自己的创作之路能够越走越高，越走越远。
0: 太棒了。那我这样，我接下来再替咱们吉林市的朋友再问一个问题。如果说让张绍博老师接下来规划一场回到自己家乡吉林市的演出，你准备把这个场地放在哪里？
1: 这个可能要征求我们家乡的意见因为这个多年没有回到家乡，可能是冰雪的场面，也可能是我们的长白山，也可能是某某的一个景点的这个打卡点，可能这些都是我们考虑的范围。
0: 因为吉林市这种名胜古迹啊
1: 特别多，
0: 太多了我们还真得好好的选择一下，是不是？
1: 没错，甚至我们可以把它穿起来，
0: 穿起来，
1: 形成一个矩阵。
0: 太好了，
1: 对，
0: 我们吉林市的朋友可得好好期待。那这次呢回到咱们家乡，我相信刚才这个问题也是替我们很多家乡的听众网友来问到的。您大概会什么时候会把您的精彩的演出带回吉林，带回长春？
1: 我觉得这次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因为这个明年一月份就是我们举世瞩目的大冬会的开幕。在开幕式的前夕或者开幕式的期间，我可以邀约我们世界这些顶级的音乐家来为这次大冬会来助力。
0: 太棒了，在这里呢我们必须把这个广告再好好的宣传一下。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综合性的体育赛事之一。那么这场大冬会呢将会在2027年的1月15号到25号在咱们吉林省的省会长春市来举办，而且吉林市协办。
1: 是我们主城市、副城市、主场、副场。
0: 对，因为你想涉及到冰雪运动的话，长春自然得天独厚，可是吉林市还是有属于自己的冰雪特色的。
1: 所以这样的契机站在家乡舞台上更有意义。
0: 太棒了，可能距离明年一月份，哎呦，这也就是4-5个月的时间了。
1: 对对对，
0: 老师您可得抓紧时间准备了。
1: 其实我一直在运筹帷幄，一直在创作。
0: 是不是已经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代表作品了呢？
1: 可以这样说，今天我也是把它带来了。
0: 好，
1: 希望第一次在这样一个平台上跟家乡来一起分享。
0: 太棒了，
1: 正好我们的名字还没有起，也可以让我们广大听众来给我们这个曲子你的感受是什么，你觉得它应该叫什么来去给我们做一个这个命名。
0: 好，
1: 对，
0: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大家真是来着了听到这期节目，您一定是接下来一定要听到的一首全球首发的张绍博和他的团队一起为咱们世界大冬会来创作的一首曲目。
1: 对，主题的这种音乐推广，这个创作的核心就是雅尼核心的成员，里边这个有很多我的音乐家朋友，我们共同来完成的，它具有世界的这种辨识度，又有新世界的这种风格，又有这个高超的技巧，又有这个接地气的旋律，可以说您一听就会喜欢。
0: 来吧，让我们全球首发这首还没有命名的长春世界大冬会的一首曲子。

0: 我太棒了，就是刚才我听的这个曲子三分多钟的时间，我真的满脑子想象的都是这些运动员在高山滑雪呀、啊、在向下俯冲啊这样的精彩的这种技巧这种场面。
1: 对，它就是一种体育跟音乐的完美融合。
0: 太棒了，
1: 就不同炫技的平行线。
0: 是的，我们更加的期待2027年1月份在我们中国吉林长春来举办的这场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了。而且这首曲子
1: 圆满成功。
0: 对，而且这首曲子一定会一次又一次的在我们的身边回响，是这样吗？
1: 没错，也是我今后的音乐会的主打曲目。
0: 主打曲目。嗯，一根琴弦连接传统与现代，一曲乐章跨越山海与时光。今天呢，我们与吉林籍的文艺名家张少伯一同回望，看见坚守的力量、创新的勇气、故土的温情与时代的担当。从白山松水起航，在国家级的盛典绽放，与跨界创新突破向国际舞台发声。张少伯老师用一把小提琴诠释了新时代文艺工作者守正创新、崇德尚义、扎根人民、服务时代的精神内核。愿每一份艺术初心皆可奔赴山海，每一次创新坚守皆能够绽放荣光。也期待未来张少伯老师能够常回咱们家乡，深耕咱们吉林，用更多优质的文艺作品赋能家乡的文化建设，滋养大众精神生活，助力新时代文艺事业的蓬勃发展。那各位听众朋友们，本期的我在副驾驶琴弦逐梦意耀山河专题访谈就到此圆满结束。再次感谢张少伯老师您的分享，也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的守候聆听。张少伯老师，
1: 谢谢家乡的听众，我永远热爱你们，热爱家乡这片故土。
0: 谢谢您，我们下次再见。
1: 再见。

0: 想起给我寄燕窝，
1: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每一口都是温润滋养。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4: 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赵丽华，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吉林省青年优秀中医临床人才，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内分泌学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老年病分会理事，世界中医药联合会内分泌分会常委。本期主讲话题：老年糖尿病及其共病的临床防治措施。8月28日中午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5: 想要和你虚度时光，一起消磨宇宙漫长，计算赤道长度，考虑岁月悠扬，直到所有虚度的事物都变得轻盈，长出翅膀。
3: 音乐正当午，陪你度过每个浪漫的午休时光。
6: 接下来是由爱家为你带来的音乐时间。

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为了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出。

0: 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9。燕之屋。

0: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一条优质的旅行线路。云南的天空是夏日最深邃的蓝。1038吉林交通广播邀您躲进22度的清凉仙境，去赴一场关于女儿国与香巴拉的约定。1038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6日高奢团即将启程，依旧是大家喜爱的主持人雨山亲自带队。9月10号直击泸沽湖最美赏花期，恰逢开学后的错峰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极高。详询请拨打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获取海报，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为什么我们要力荐这个时间呢？9月初，泸沽湖的波叶海菜花将湖面铺成仙境，平均23度的凉风拂去燥热，香格里拉的草原化作花的海洋。松赞林寺在湛蓝天空下更显神圣，还完美避开了暑期亲子游的人潮，能让您以更从容的心态独享虎跳峡的磅礴与古城的静谧。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我们将带您走进高原姑苏丽江，在古城的青石板路上慢行，深入东方女儿国泸沽湖，乘朱槽船穿梭于里兀比岛，在情人滩守候绝美日落，夜晚围着篝火与摩梭同胞载歌载舞，走进神秘的母系氏族家庭，聆听祖母屋里的故事。在香格里拉，我们将朝圣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在独克宗古城转动世界最大的转经筒，为家人祈福平安。为了让您玩的舒心，我们坚持品质先行，全程甄选携程四钻及以上精品酒店，确保您每晚安眠。美食方面，不仅有鲜美的野生菌火锅，更独家安排隆重的藏族吐司宴和地道的藏民家宴，特别升级的红酒品鉴晚宴将浪漫氛围拉满，服务细节更是无可挑剔，落地即有少数民族姑娘献上花环接站，当月生日的朋友我们将送上生日蛋糕与鲜花惊喜，全程星级导游24小时陪护，车上备有水果、矿泉水与消毒用品，让您感受家一般的温暖。心动不如行动，早鸟特惠现已开启，原价是每个人6980元，现早鸟价是每个人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清凉无价。详询请拨打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获取海报，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和1038吉林交通广播一起去收集天空的情书，去触摸经筒的年轮。主持人雨山和大家不见不散。
1: 这世间唯音乐和美食不可辜负，想陪你的除了爱你的人，还有音乐正当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牌，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2: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海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1: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2: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3: 我最近学习压力有点大呀，背过的东西总是忘。
4: 我和孩子沟通的时候总是情绪暴躁，不能够心平气和，这可咋整？
5: 我嘛，总是身材焦虑，一方面想保持身材，一方面我又管不住我的嘴，咋整咋整？
6: 面对焦虑、烦恼、压力、情绪，我们该怎么办？好人帮幸福新帮助，让我们一起发现心理学小技巧，保持新活力。
7: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哈。那今天是星期五，又到了好人帮幸福新帮助的这样的一个板块。那每周五呢，我们都会邀请好人帮心理专业志愿者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和大家分享一些心理方面的知识，以及您在面对焦虑啊、烦恼啊、压力啊、情绪的时候如何处理的实用技巧哈。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这样的节目，大家呢能够有一个身心合一的好心情哈。那今天做客我们好人帮幸福新帮助的这个板块的爱心这个专家呢，还是我们的这个艾米老师哈，他是我们这个好人帮爱心志愿者协会的副会长，心理专委会的主任，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艾米老师您好。
8: 冯汉老师好，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艾米，关注心理，关爱健康，非常高兴和大家一起探讨与心理健康有关的话题。
7: 嗯，那今天呢，这个我们想要说的话题，相信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能够有所预料，因为身边的这个家长们哈，都带着孩子这个开始登校了，因为马上这些孩子们这个愉快的这个暑假就要结束了哈，那崭新的这个校园生活呢，也将如期而至。那很多同学啊，在这个开学之际，都会出现这种不想上学呀，作息混乱呐、情绪低落呀，紧张焦虑呀，无心学习的这种状态哈。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和艾米老师也一起来谈一谈如何科学调整状态，然后呢，告别开学焦虑，高效收心的这种蓄力，从容迎接新的学期。
8: 嗯，是的，我们幸福新帮助啊，这个栏目呢，其实是来源于生活哈，然后呢，我们的宗旨也是要服务于生活哈，所以得有一直跟随我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啊，可能会发现哈，说我们这个节目有的时候很应景，
7: 嗯
8: 啊，到什么时候就讨论什么话题啊，中高考的时候我们就谈。

0: 那中高考啊，然后开学了呢，咱们就和啊家长啊，还有一些啊这个中小学生啊，咱们要谈一谈哈，关于这个开学以后哈，我们怎么样能收收心，
1: 嗯，
0: 然后更好的去迎接呢新学期。
1: 嗯，其实我们这个作为家长的哈，身边尤其是一到了假期，你就会发现有的是领孩子来上班的啊，然后有的呢是这个中午就要回家做饭的，然后呢就是一天忙活孩子这个从早到晚。但是其实咱们说家长依旧忙活，孩子其实在家还是很散漫，他还是做不到说能够像上学似的啊，早上如期的正常起这个起床，然后呢白天上学，晚上回家睡觉。大多数孩子可能晚上睡觉都会晚一些，然后第二天早上因为家长们都上班了，也没人叫，就想睡到几点睡到几点。就从这个作息上来看，其实就是混乱的。所以说一上学，我看这个都是睡眼兴隆的，根本就没睡醒呢，还啊就上学了，
0: 迷迷瞪瞪的状态。
1: 对，
0: 也确实是最近这段时间啊，就是近两周吧，接的啊这个中小学生的哈一些个案就比较多啊，主要都是集中在说开学了，家长发现这孩子状态不对了啊，
1: 是
0: 比如说要开学了。回那个返校了，作业还没写呢，
1: 对
0: 啊。然后有的孩子呢，就是好像这个突然发现假期呢，管理失控啊，养成了这个打游戏的这个习惯。
1: 对呀、
0: 还有的孩子呢，早晨就什么时候也不起床啊。然后呢，甚至有的家长说，这孩子每天都得下午一两点钟才能起床，然后就特别担心，说这开学了
1: 咋整，
0: 起不来床怎么办呀？哈，
1: 是的。
0: 甚至还有的孩子明显的就是表现出来这种厌学，甚至有想要这个弃学，我不想上学了，我这在家里待着多好啊，
1: 多得劲儿啊，
0: 是是啊，对呀、待习惯了吗？然后就不想上学，所以出现了很多的啊一些类似的这个状况。
1: 其实你说这个之前我们一到十一五一这种长假之后，我们就说这个是假期综合症，那你说这些孩子是不是开学综合症啊？
0: 啊，对呀，这个假期综合症啊有很多的一些表现啊，然后严重程度也不一样，可能主要是结合你这个假期长短，是吧啊。然后咱们这回呢就是马上长的暑假过去了啊，两个月。是吧，
1: 真是
0: 啊，你想想，我们一个好习惯的养成需要21天啊，那你这两个月能养成
1: 养的全是坏习惯，
0: 养成个坏习惯是不是也是啊，这个时间是足够了呀，
1: 对
0: 啊，
1: 那肯定是。
0: 所以这样就会出现，因为假期呀、我们没有能够很好的给孩子做一些规划，没有跟孩子能够科学合理的哈一起呢来安排这个假期的这个生活，所以就会导致出现了这样的那样的一些问题哈、有很多家长啊就是急得都不行了，问我怎么办，我第一内心里面第一个声音就是你早干啥了，
1: 你得在21天之前就应该觉醒，就应该有这个感知，我们要开始调整，为新学期做准备。
0: 才发现问题，其实应该是未雨绸缪的。你在孩子还没有放假的时候就要想，马上放假了，这个假期我们怎么过？我记得之前跟龚和老师我们在节目里好像也谈到过，
1: 对，
0: 关于孩子们假期规划的这个事情。
1: 是的，
0: 但我不知道有的家长听没听到哈。但是是这个从我目前接的一系列类似个案来看啊，就是听没听不知道，但是做指定是没做，是吧？啊，所以
1: 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其实计划做的挺好的。各个计划也都做了，但是很难能够全部实施，别说一点没实施，能实施一点，但是可能就是没有全部能够实施完成。
0: 那这里面其实也有很多我们需要更进一步的去探究的哈，就是为什么没执行。像有很多家长说，哎，这孩子不听话呀，你那说的他也不听啊，是吧，答应的好好的，那个计划反正我是跟他一起都做了，但是过后呢他该干啥干啥。那你就思考一下，这里面就有一个 我们在孩子那里可能这个权威性就没有建立起来。
1: 嗯，
0: 老百姓话说你说话不好使，
1: 嗯，
0: 是不是孩子不听？那这背后有很多很多我们在

0: 家庭教育当中父母需要去看到的，或者是他要提升认知的部分。但今天咱们不是讨论这个哈，是讨论关于这个开学综合症这个事儿哈，它表现呢怎么办呀？
1: 对，那我们就想让艾米老师再给我们介绍介绍这种开学综合症典型的表现。我相信大家知道一些，但是不知道全部。那接下来我们把所有的这个表现给大家摊开来，然后呢让大家都知道这些表现，然后呢有了这些表现之后，我们再给你们出一些招哈，然后你来对应这些症状。
0: 是的，我觉得呢就是能把孩子领到我的这个工作室里面去的哈，来去寻求一些专业支持和帮助的家长，我认为还是非常有觉知的家长。哎，他能起码的能够观察到，能够看到这个孩子在还没有开学的时候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但是有很多的家长其实他在这一部分是没有觉知的。直到开学了一段时间了啊，甚至都期中考试了，才发现这个孩子哎怎么回事啊，这成绩怎么下来了呢？是不是各方面表现怎么不行了呢？就这样，就是我们去需要去很好的能够去观察。那怎么观察？你一定要从他各个方面的表现我们来去观察哈。
1: 是的，
0: 刚才呢我们龚和老师谈到说开学综合症哈，那到底什么是这个开学这个综合症是吧？啊，这个概念呢我们要了解一下。可能有很多家长哎呀一听说什么症状啊，是不是得有很病得很重啊，是不是？哎，其实他这个不是我们在啊这个心理学上讲的，就是一些那个达到了心理疾病程度的啊这样的一些症状表现。它只是说我们在作息时间呀，在这个生活的这个节奏上啊，从情绪啊还有行为啊等等，在这个过程里面，它由松弛的这个模式切换到校园的这个模式的一个适应失调。那么这个中小学这个孩子们哈，就是在这方面就表现的就比较普遍。那如果我们说典型表现呢，那就是从我刚才谈到这个概念上那我们就可以逐一的哈来去进行呢一些这个观察哈。比如说咱们说这个作息时间这个部分，是吧，你会发现这个孩子啊他就有点阴阳颠倒了。晚上熬夜哈，你像我咨询一个小孩，妈妈说这个整个这个假期哈12点之前没有睡觉的。就这个让我就感觉就特别特别震惊。然后我就想呢，这个孩子他假期12点之前从来不睡觉，那你家长干嘛了呢？
1: 对呀，你有义务督促他，是吧？
0: 你是怎么想的呢？是吧？
1: 就是家长也不睡觉。
0: 对，但是这个，然后后来我问了，我说那这个是怎么个情况？他说一开始吧，我也想说那孩子啊平时挺累的哈，好不容易放假了呢，那他愿意玩他就玩玩吧，这手机就完全这个失控的一个状态，因为他之前上学呢是学校也好啊，家长也好，就不让他摸手机。然后你想一下，就像一个就是咱们说叫什么如饥似渴的人，那饿的都不行了，是不是？那一下子看到一些这个什么各种各样的哈美味佳肴，你想想他是不是就得是要拼命的，
1: 对呀，
0: 他去满足
1: 视频啊游戏呀，
0: 这个需要要去补偿啊。那你这手机也是一样啊。所以这个家长就说哎呀，但是后来玩着玩着就发现呢就是
1: 失控了。
0: 你在说他的时候说你别玩了，睡觉，你孩子就开始对抗了。再后来就抢手机，他说就因为这个手机的事儿就能打起来。是吧？
1: 是
0: 就是孩子他拼命要，孩子呢就是这个往那个不放手，然后呢就能撕巴到一起，就是大打出手。就这个当然可能会是一个比较极端的案例，但是我要跟这个家长朋友们说，就是说他这个作息时间的这个问题，就完全混乱的状态，是吧？白天呢这个睡觉，晚上呢熬夜啊，玩手机呀，看电视啊，然后自由随意的就这个想干嘛就干嘛。所以这样这个孩子他的这个表现呢，你就发现他白天呢就不精神，打蔫犯困，是不是？哎，那晚上呢又精神了，然后想干啥就干啥。所以像这样的这个孩子在作息时间方面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就是这种不规律的，甚至有点作息混乱的一个状态，我们真的就是需要 要重视了。
1: 嗯
0: 啊，那像我知道我们工和老师女儿啊也是这个经过中考哈，
1: 嗯，
0: 然后这一个假期到马上开学到新高一，那我也想要采访一下我们工和老师，您女儿在这个假期期间就是关于作息时间的这个问题是怎么样个情况呢？
1: 嗯，其实我们还行啊，我是前期松了啊，就是因为我们刚中考完，都压力很大。
0: 就跟我刚才说的
1: 似
0: 的，
1: 是的，我们这个
0: 心疼孩子，
1: 是
0: 得理解孩子。
1: 而且我还觉得艾米老师是我觉得有点辛苦了，所以说我们前期是非常松的，尤其我们从那个中考完了之后，
0: 嗯嗯嗯，
1: 基本上从七月份到八月份，整个这一个月啊，基本上都是这个不自由的状态啊。
0: 嗯嗯嗯，
1: 但是我们没有等到说不可挽回了才开始动，
0: 哦，
1: 我们到八月份开始我们就恢复到了正常的作息时间了，哦，啊，所以，
0: 就是，你早早的就发现了问题，看出端倪了，
1: 是的，
0: 然后及时止损，
1: 对，
0: 啊，
1: 尤其是这个手机也是，
0: 嗯，
1: 我们在初中阶段是没有手机的，然后，
0: 嗯，
1: 我也答应他，我说考了这个中考完了之后我们会给他一个手机，
0: 嗯，
1: 那么我也会发现这个手机一旦拿上了之后，那真的是非常的不可控。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啊，
0: 嗯，
1: 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5: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爸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驱散心灵阴霾，保持乐观心态。好人帮幸福新帮助为您解读活力、理想、坚持、创造、审美、自信等积极心理品质的内涵意义，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好人帮幸福新帮助哈。今天我们跟艾米老师一起来探讨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关于我们开学之后啊，这个孩子不在状态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也通成为这个开学综合症哈。那虽然说艾米老师已经说了，其实它不是一种这个疾病，只是正常的身心过度的反应，不是心理的疾病，但是呢，
0: 嗯，
1: 我们需要的是快速的调整和修复，
0: 嗯，
1: 让它尽快的进入到这种学习的状态，
0: 嗯，
1: 要不其实你说一个学期也就三个多月啊，
0: 嗯，
1: 你去掉放假的你再适应一个月啊，然后你就容易到后期还跟不上，
0: 嗯，
1: 所以说就是这种恶性循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让孩子尽快的调整状态，进入到这个最佳学习模式，然后呢开启新的一个学期哈。
0: 嗯，是的，就是任何问题的解决啊，我们讲究都是什么叫对症下药，
1: 嗯，
0: 是吧啊，那你要想解决它，想出来一些啊有效的方法，那么我们一定先要了解一下它这个表现，
1: 嗯，
0: 就跟我们到医院哈，啊，去看病啊，医生也是一样啊，先要问问你哈，
1: 嗯，
0: 有什么症状反应啊，啊之后再给你呢开个药方，那其实也是一样哈，啊，就是我们结合孩子们啊在假期的一些种种表现，比如说前面谈到是作息时间，
1: 嗯
0: 啊混乱，
1: 对，
0: 然后还有呢你会发现孩子这就是在这个行为层面上啊，在行为层面上就是很具体的啦，比如说比较拖拉呀、懒散呐，然后呢这个注意力不集中啊，
1: 嗯，
0: 最最重要的是你会发现他学习动力啊逐渐变弱，
1: 是
0: 啊，并且他没有能够很好的有效的去管理自己的假期的这个学习啊安排啊，比如说这个作业留了多少作业啊，
1: 嗯，
0: 你不管是哪个年龄段的孩子，那假期老师一定会留一些作业哈，那么这个作业我怎么用多长时间来完成，我每天完成多少，
1: 嗯，
0: 但有很多孩子他就没有概念，
1: 对，
0: 就是你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
1: 嗯，
0: 家长一说就是哎等等等等，
1: 嗯，
0: 一直等到开学，有的家长就 气得不行，说这孩子跟我说一个字儿都没写、这一个假期是吧，然后问怎么办，我就觉得他从没开始写作业那个时候你是应该来找我问问怎么办呀啊，这都开写了哈，就是说咱们说在行为层面上，尤其是啊玩手机的比较多，很多小孩都基本上

0: 上现在就是上我这儿来哈，这个寻求咨询帮助的90%都是跟手机有关，
1: 嗯，
0: 啊，就是孩子就已经沉迷这个手机了，
1: 是的，
0: 啊，严重的依赖于手机了哈，那这是说在行为方面，然后还有在孩子的身体的反应上，就躯体反应上，你就整个这个孩子的状态哈，就是那种不精神，
1: 嗯，
0: 是吧？你看现在就是中小学生哈，他这个年龄哈，怎么说这个正是那个什么早晨8-9点钟的太阳哈。
1: 嗯，
0: 应该是啊，精神焕发的，
1: 非常有朝气的，
0: 对呀，活力四射的。但你会发现，这些孩子普遍的都是那种打蔫的一个状态，不知了，是吧？啊啊、
1: 嗯！
0: 然后呢，他跟你描述的就是啊，老师我迷糊，
1: 嗯、
0: 老师我脑袋疼，老师我胃不舒服、
1: 嗯、
0: 啊，甚至有的小孩说，哎，老师我这个肚子疼，我总肚子疼。啊，我说那都啥时候那个肚子疼啊？哎呀，我也不知道，但是有时候一写作业就肚子疼。你看，他这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一些躯体反应。还有的小孩说，哎呀，嗯，就浑身没劲儿，是不是？哎，然后这个家长也说了，那都带他们上医院去带孩子去检查去了，大夫说也没啥大毛病啊。
1: 嗯，
0: 那你说没啥大毛病，他出现的这些躯体的问题是不是问题呢？
1: 嗯，
0: 啊，一定是问题啊，是吧？啊，
1: 对，
0: 那是什么问题呢？啊，那就是我们的身心一体的孩子因为的这些很多的哈，这个情绪问题所带来的躯体化的一些症状反应、
1: 嗯嗯、
0: 啊，那所以咱们又谈到说关于情绪的问题，那情绪的问题很多时候在假期啊，你也会发现孩子这个情绪他也会有一些啊这个表现，
1: 嗯
0: 啊，比如说时而呢，哎，好像是挺这个。这个情绪高涨的啊，他很开心。你这几天你领着他啊去玩去了，哎、啊，让他呢随心所欲的哈、
1: 嗯，
0: 想要干啥就干啥的时候，他就这个情绪就好了。
1: 对
0: 啊，然后呢，等你要一跟他提学习，或者是一要求他去做一些他不喜欢做、不愿意做的事儿，又开始这个来情绪了啊、
1: 嗯，
0: 要么就烦躁了，要么就生气了、
1: 嗯、
0: 啊，甚至有的孩子就是明显的和家长会有一些这种。对抗的对立的这个情绪啊，那你出现了这样的一些情绪方面的这些表现的时候呢，我们家长有的时候可能就简单的说，哎呀，这孩子就这样哈，一提学习就不高兴不开心哈、
1: 嗯、
0: 但是实际上他这个背后是需要我们真正的要去看到他这个问题的哈，一些这个产生的产生的这个根源、
1: 嗯，
0: 他为什么一提学习他就烦躁啊、
1: 嗯、
0: 那是说没放假的时候之前孩子对这个学习就已经厌烦了，还是因为假期留的作业多
1: 太多了没写完，
0: 还是因为我们家长说的多唠叨的多，所以这里面是需要我们家长啊能够非常这个有觉知的，能够很静心的管中窥豹的，通过孩子一点点的行为啊情绪等等方面的变化，你要看到背后这个需要你引起重视的一些问题。
1: 嗯
0: 嗯，
1: 好，那其实我们刚才艾米老师给大家说的是我们一些典型的表现哈。
0: 嗯，
1: 其实呢我们知道这个表现之后呢，还是想要从艾米老师的角度专业的来说一些这个他们产生的原因、
0: 嗯嗯、
1: 既然有表现那就一定有原因哈。嗯
0: 嗯，那这个原因呢就是很简单了嘛、
1: 嗯、
0: 你比如说前面咱们谈到说作息啊时间呢、啊、这个已经呢没有什么规律了，是不是、
1: 嗯、
0: 哎，完全打破了原有的这个节奏了，
1: 嗯，
0: 那其实就是一个假期的这种非常自由的松弛的一个状态，和原来上学时的那种很有规律性的很紧张模式，它这个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
1: 嗯，
0: 是吧？啊，一下子这还太。这个怎么说，幸福来的太突然，孩子呢就他没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1: 是的
0: 啊，所以呢这样呢就是我们智慧的家长啊其实是需要一点一点循序渐进的，比如说在快要啊这个放假的时候，那么我们可能就需要之前要做一些铺垫、
1: 嗯、
0: 是吧啊，
1: 对，
0: 说呀这个马上呢可能我们就要放假了哈、
1: 嗯、
0: 那么放假了呢，那我们这个可能就没有啊这个老师啊哈天天呢、啊、督促着我们啊，也没有学校这个环境了，爸爸妈妈又上班很忙，那如果说让你自己来合理的去安排你这个一个假期非常自由的很放松的哈啊这样的一个生活，那你有

0: 啥打算呢？你怎么想的呀？
1: 嗯、
0: 是不是把这个工作咱们做在前面？
1: 嗯
0: 啊，这是一个原因，就是说这个因为作息的节奏一下子就是说的断层了。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也其实你看假期呀、啊，好像是很轻松，是吧？啊，这个孩子不像之前哈、啊，
1: 天
0: 天
1: 起
0: 早贪晚的了。
1: 嗯，
0: 但是这个老师他也知道。
1: 嗯、
0: 啊，说这孩子放假有大把的时间哈，我可是不能放过。各科老师啊，轮番轰炸，就是除了我们可能，就
1: 是
0: 说在这个就是他那个假期呀、啊、哈，你那个给他安排的哈一些这个什么规定的这个作业以外，每个老师也都希望这些孩子在假期时候把他那教的那科、
1: 嗯、
0: 是不是哎再好好的呢复习复习巩固巩固，所以又额外叠加了一些作业。
1: 嗯，
0: 然后家长呢发现说，哎呀，好像老师留这点作业呀，我家这个孩子呢这个完成起来很容易啊，他还会有很多空闲的时间。
1: 嗯、
0: 那我们白天不给加。是不是啊？那他自己在家待着不行啊？
1: 嗯、
0: 那这家长如临大敌呀、啊，不能让待着好、嗯，尤其是一些低龄的小学的孩子，那家长啊，就是在他们感觉是好拿捏的一个阶段。
1: 嗯、
0: 好，我再给你再
1: 额外
0: 增加一些作业，所以这样就层层加码。所以就导致有很多孩子跟我说还不如不放假了啊，你想想就说一个人哈、啊、你给他的目标任务太多的时候，你想他第一个反应是啥？
1: 不想干。
0: 哎，对，
1: 我依旧都完成不了。
0: 对了对了，是不是？哎，那就是你目标任务太多的时候，那我就什么也不想干了。
1: 对
0: 啊，那小孩也是一样，你给我这作业也太多了，是不是？哎，那我完不成的情况下，干脆我也不完成了、
1: 嗯、
0: 是吧？啊，所以这个是关于心理压力的一个叠加哈。再有呢，就是说这个这个跟社交有关了、
1: 嗯、
0: 啊，跟社交有关，就是孩子他为啥沉迷于手机？其实很多时候就是我们成人也有这个感觉哈。
1: 嗯，
0: 就是当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你感觉很无聊、很空虚、
1: 嗯、
0: 很寂寞、
1: 嗯、
0: 甚至好像和这个世界失联的时候，你把手机打开上网上，哎，一冲浪、
1: 嗯、
0: 是不是、哎、一刷各种各样的视频，各种各样的哈这个消息，使用各种各样的软件的时候、
1: 嗯、
0: 突然间你发现你跟这个世界又产生链接了，
1: 嗯，
0: 是不是这样的啊？
1: 是的。
0: 所以呢，这里面我们家长也要了解孩子他为什么要沉迷手机、
1: 嗯、
0: 这里面是不是也有一种社交适应的恐惧、
1: 嗯、
0: 因为原来你看他在学校里面热热闹闹的，
1: 对呀、
0: 啊，每天都有老师啊同学呀、啊、是不是啊，他不是很寂寞啊。那么回到家里他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尤其爸爸妈妈特别忙起早贪晚、
1: 嗯啊、
0: 那整天他一个人啊在家里面，他这种孤独感是不是，哎，然后和外界失联的找不着归属感的啊，这样的这种这个感觉越来越强烈的时候，那可能他就会要去自己要想招了，
1: 嗯
0: 啊，寻求一些这个办法了。大致我觉得应该就是这几方面的原因。
1: 嗯，对，大家已经知道了这个相应的表现、
0: 嗯、
1: 也知道了这个表现背后的这个原因，那一切只要做就不晚、
0: 嗯、
1: 啊。所以说呢，我们现在接下来呢，我们就请艾米老师给我们说一说哈、
0: 嗯、
1: 如何让孩子们收心不焦虑，轻松迎开学，然后呢一些可立刻落地的这个方法哈。
0: 嗯、啊、嗯，好。哎呀，我发现我们功课老师还一环扣一环呢，就是和我一起呢来讨论的这些内容哈，应该都是呢就是比较这个连贯的是吧、
1: 嗯、
0: 然后结合咱们广大啊这个家长朋友们和直播间朋友们的哈一些这方面的哈一些心理需要吧啊、
1: 嗯、
0: 向我的这个提出了一些这个问题哈，就是为什么怎么办、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对
0: 啊，这可能都是我们在去面对一些问题的时候应有的一个思维的一个逻辑是吧、
1: 嗯、
0: 好，那我接下来呢就跟大家说一下，还是那样，咱们讲对症下药嘛，
1: 嗯，
0: 是吧？那你发现他有这样那样各方面的一些这个症状表现，那你是不是就得要结合他的症状表现啊，然后我们要这个 叫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啊啊！之前我们是不主张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但是现在结合这样的问题呢，其实也是，就是你发现他在哪方面出问题，可能我们就要从哪方面入手哈、啊，来去解决这个问题。那所以是咱们前面谈到是关于作息时间的这个问题，所以这个作息时间呢，那我们如果要是给大家一些可落地的方法，你回去你就用一用，但是我总感觉现在孩子马上开学了，
1: 嗯，
0: 是不是下周一就中小学都开学了哈？
1: 对，今天登校日嘛、嗯。
0: 哎，然后你现在就用这个方法吧，可能稍稍有点晚了，
1: 嗯，
0: 是不是啊？那我这么一说，我还觉得是不是咱们这个节目有点
1: 没有没有？我觉得只要做节目
0: 晚了、啊，
1: 你开学的前一个星期都可以调整、
0: 嗯、啊。对呀、啊，但是你就结合咱们孩子开学以后哈，就说你可能这一个假期呀、啊，你都没有去关注啊，也没有能够。去用心的哈，去观察这个孩子啊，在这方面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开学了发现了也可以，
1: 嗯
0: 啊，那首先我们要从作息时间的调整上，叫作息锚定法，
1: 嗯，
0: 是吧啊？那什么叫作息锚定法呢？那你就死死的，是不是？就从这个重新来帮助孩子建立有节律的作息时间开始、
1: 嗯、
0: 其他的什么写没写作业呀，然后呢哎呀你这个最近这段时间哈、啊、你这个情绪状态呀，还有孩子其他方面的一些行为表现咱们都不说了，
1: 嗯，
0: 就跟孩子咱们用一周的时间，咱们把这个作息时间呢给他调整过来，
1: 嗯，尤其是晚上，因为开学了之后、
0: 啊、
1: 早上你是可以固定的，
0: 对呀、
1: 啊、
0: 那有的家长可能会提出来说，那我也
1: 这
0: 两周前我就跟孩子讨论这个事儿了，就收手机没收、
1: 嗯、
0: 这个失败了、
1: 嗯、
0: 啊，这个手机呢就是收不住了，那怎么办呀、
1: 嗯、
0: 那这个可能就需要做专业的咨询了，是另当别论。
1: 好、
0: 就是、
1: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0: 嗯、
1: 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
4: 驱散心灵阴霾，保持乐观心态，好人帮幸福新帮助为您解读活力、理想、坚持、创造、审美、自信等积极心理品质的内涵意义，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好人帮幸福新帮助。其实刚才艾米老师说到了我们作息锚定法哈，其实我觉得这个作息的时间相对来说其实非常的好调整啊，就是从我家孩子来看啊，我试试让他放纵了这个一个月，从七月份到八月份、
0: 嗯、
1: 但是呢其实我的这个放纵也是不是无限期的，平时我们可能要求的就是10点半、
0: 嗯、
1: 肯定就睡觉了、
0: 嗯、
1: 那我们放假可能最晚我还能允许他往后拖半个小时，也就是说起11点我们也基本上都入睡了、
0: 嗯、
1: 第二天早上当然那平时上学都得6点就起、
0: 嗯、
1: 那我们觉得太辛苦了，那假期我们可以把这个时间调整到8点、
0: 嗯、
1: 啊，周六周日我还可以不叫你随便起、
0: 嗯、
1: 就是也没有说放纵到你随便说睡到中午晚上是1-2点都不睡的这种情况、
0: 嗯嗯嗯、
1: 所以说我希望家长就是你还是放纵可以，但是你也不能放个没边儿啊、
0: 嗯！
1: 这样的话，我觉得作息的这种调整就会很容易了，
0: 嗯、
1: 是吧，艾米老师？嗯，
0: 其实功课老师刚才给我们分享的这个家里面的啊，这个女儿的哈学习的这个情况，其实让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孩子，那么他之前的学习的这个状态，其实 也差不哪儿去，也挺好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从你之前跟孩子哈就商定的我们的这个作息时间，
1: 嗯
0: 啊，一直都是这样的，
1: 嗯
0: 啊。然后平时呢你家孩子啊，我们也知道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孩子，人家学习的自我管理能力也很强啊。你像这样的小孩呢，就是假期稍稍的放纵一些啊，作息时间呢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不是那么太规律，
1: 嗯，
0: 但是呢他开学以后像这种孩子，他自我的这种约束的能力哈、啊、他自我的管理的能力都很强哈、啊、他马上就能唤醒他原有的这个对于学习他应该呢秉承的一种态度和应有的一些行为的啊这种那个习惯的啊记忆，
1: 嗯，
0: 是吧，哎，所以咱们家长稍稍啊帮助他去做一些调整和规范，很快的就可以适应过来，
1: 嗯，
0: 但是最麻烦的是啥，是这个孩子之前的习惯就不好，
1: 嗯，
0: 然后假期呢可能就导致他会更加放纵，
1: 嗯，
0: 所以这样的问题解决起来就比较麻烦了。所以那如果说我们家长发现就是在孩子哈就是没有放假之前，
1: 嗯，
0: 他在这个整个学习状态上已经出现一些问题了，并且在作息这个时间的啊这个执行上，你就发现天天早上你得叫他起来，
1: 嗯，
0: 然后晚上你不提醒他他不睡，
1: 嗯，
0: 是不是，甚至有的时候呢偶尔的偷偷摸摸的还总是这个这个 拿这个手机不放手，那你像这种情况的话你就需要一些哈其他的啊这个更有智慧的更有效的一些方法来帮助孩子进行解决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关于说作息时间之后要更具体的操作，就是你要逐步的来去校准啊这个时间，不要突然一到期，
1: 嗯，
0: 就是你也给他一个适应的过程，本来他这一个假期呢天天都晚上凌晨一两点钟啊才这个睡，早晨都八九点钟是那个九十点钟才起来，他每天呢他这个这个时间呢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失调的一个状态了，所以我们就要一点一点的把这个时间呢来去做一些这个调整，
1: 嗯，
0: 那么并且不要让孩子白天呢就是有他晚上不睡嘛，白天就长时间呢，
1: 嗯，
0: 就不午觉，
1: 嗯，
0: 就开始睡，
1: 嗯，
0: 所以这样你就开始白天他睡觉的时候就折腾他，
1: 嗯，
0: 别让他睡觉，
1: 嗯，
0: 他困得都不行了，哎，等到快要到晚上应该睡觉那个时间，
1: 嗯，
0: 啊，一点点把这个作息时间就调整过来了，
1: 嗯
0: 嗯，这是关于作息时间的调整，嗯。
1: 然后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说的另外，
0: 嗯，
1: 其实除了作息的哈，
0: 嗯，对。对，那还有呢就是我们说这个行为方面嘛，是吧，所以行为方面其实就是说这个孩子的整个的哈这个学习的这个状态，那这学习状态呢像前面也讲了哈，很多孩子在这个假期呀，啊，他的这个学习方面的这个表现呢那就是对学习啊好像似乎也没有什么样的哈一些这种那个这个兴趣，然后注意力呢也不集中啊，然后呢也这个很少能够把他的一些啊注意力啊放到学习上，那这样就是也就说白了是他整个假期他都心里都没想着学习，然后他在行为表现上也没干多少跟学习搭边的事儿，
1: 嗯，
0: 那你说你这开学了让他一下子就收心也是不可能的，
1: 嗯，
0: 那我们的主张也是循序渐进，
1: 嗯，
0: 把这个学习状态啊我们要逐步的这个唤醒，
1: 嗯，
0: 是吧啊，比如说咱们这个从这个这个建立仪式感开始，
1: 嗯，
0: 建立什么仪式感，马上要开学了，
1: 嗯，
0: 一起整理整理书包，
1: 是
0: 啊，整理整理这些文具啊，
1: 对，
0: 整理一些学习用品呢，啊，然后家里面呢这种环境啊我们甚至也要去有意识的啊能够建立起来，就是让孩子感觉啊好像是和学习啊这个有关的，或者我需要重视学习的，
1: 嗯
0: 啊，你比如说房间的这个布置啊 啊，原来这个假期孩子就是东西东这个东放西放的乱七八糟的、
1: 嗯、
0: 那咱们可不可以跟孩子一起，我们来去整理一下他自己的这个卧室、
1: 嗯、
0: 或者书房，或者是说他平时咱们孩子学习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1: 嗯，
0: 那给孩子这个仪式感就是拉满了以后，然后我们再用任务拆解法呀，一点一点的，就是说你不要这个纠结于说，哎呀，我这个开学了，我这一学期我都要努力，是吧、
1: 嗯、
0: 啊，我们先要阶段性的跟孩子从小的目标任务开始，
1: 嗯，
0: 比如说刚开始学习哈，那你就不能说，哎呀，一下子就说这个作业没写完，你必须都得给他补上，
1: 嗯，
0: 然后呢又让他刷题，然后又让他完成各种各样的任务，那这个对孩子来说呢压力加大了，他就开始这个我们说习得性无助的就躺平摆烂了，
1: 嗯，
0: 那干脆我就什么也不干了，是这样呢，就是我们要跟孩子一起啊，要能够学会从当下的一个小事儿啊做起，认真的完成啊这个一节课啊，这个就是认真听讲的这个任务啊，完成啊，咱们这能够把这个老师当天的作业能很好完成的，让我们能每天都能让自己注意力高度集中的啊，学习20分钟到30分钟，
1: 嗯，
0: 就是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呢，循序渐进的哈，和孩子一起呢，我们来去建立一个啊学习的这个秩序，
1: 嗯，
0: 甚至也可以在要开学还没开学的时候，哎呀，这个跟他预演一下，
1: 嗯，
0: 啊，这个开学了，那么咱们到了新的哈学习，像你姑娘就是新高一嘛，
1: 嗯、
0: 那新高一她一定要认识很多的同学呀、老师啊，是不是？那咱们可以跟她聊一聊啊，
1: 嗯，
0: 啊，你有没有想过你们这个班级哈？哎，那这个会是男生多还是女生多呢？
1: 嗯、
0: 你们教这个各教你这个各个学科的哈这些老师啊、
1: 嗯，
0: 哎，他们都有可能是什么样子呢？
1: 嗯，
0: 啊，然后你们这个环境啊能是什么样的呢、
1: 嗯、
0: 甚至有的就是家长可以创造一些条件，带着孩子上孩子这个啊新入学的这个学校，
1: 嗯，
0: 去看一看，甚至有可能哎打听打听他这个新高一哈啊他这个班不是就现在已经分完班了吗，
1: 嗯，
0: 那我们就找一找这个教室在哪儿，
1: 嗯
0: 啊，你看这样的一系列的哈，这个操作下来以后，你觉得给孩子带来的感觉是啥？
1: 嗯，有归属感，然后呢，也知道将来要干啥。
0: 是不是、
1: 嗯、
0: 哎，说我们假期要跟孩子一起制定啊假期的计划，
1: 对，
0: 那么开学了以后也要阶段性的跟孩子制定一些啊这整个这一学期的学习的哈这个规划，
1: 嗯，
0: 比如刚开学了我们主要目标是啥，
1: 嗯，
0: 啊，是不是我们要适应新环境，尤其是一些啊这个新上这个什么就是这个小学一年级的孩子、
1: 嗯、
0: 新上这个初中一年级，新上高中一年级的孩子，是甚至大学一年级的孩子、
1: 嗯、
0: 我们都是一个新的开始，
1: 是，
0: 那么都可以借助这样的方法哈，循序渐进的来去唤醒孩子的这个什么学习状态，
1: 嗯，
0: 啊，这是我们谈到的，就是第二个方面哈，
1: 嗯，
0: 然后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关于啊，孩子的这个生活的这个环境，生活呀与这个环境的哈这种进一步的这个调整，
1: 嗯，
0: 啊，包括孩子的这个情绪的这个调整，
1: 嗯、
0: 比如说原来可能吃饭你想吃就吃，不想吃就不吃，
1: 嗯、对
0: 呀、啊，是不是、
1: 嗯？
0: 但是这回呢，开学了，我们一定要。能够和孩子一起建立一个好好吃饭的一个观念，
1: 嗯，
0: 是不是一个习惯？人不是说好好吃饭是一种能力吗？
1: 嗯，
0: 你现在你去可以我们调查一下，你说有多少家庭，有多少的孩子啊，和成人他们能够做到好好吃饭呢？
1: 嗯，
0: 就在我咨询室里面，我了解到的80%的孩子其实都不能好好的吃饭，
1: 嗯，
0: 这有可能也是导致他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的一个被我们忽视的甚至完全都没有想到的一个原因，
1: 嗯，
0: 是吧，啊，你好好吃饭也是代表了你的一种态度吗，
1: 嗯，
0: 啊，生活的态度，所以恢复有规律的三餐，然后甚至我们每天要制定一定的哈这种呢这个户外的哈这个户内的一些这个运动的计划要动一动，
1: 嗯，
0: 10分20分，有的时候孩子学 心忙，没有那么多时间，但是我们能不能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啊，然后搞一些家庭的活动，或者是和孩子做一些亲子的这个活动哈，然后慢慢的在这个过程中孩子的心就定下来了，还心安了之后，他的情绪自然而然的也就稳定了，包括我们整个家庭的哈，这种环境啊，家庭的关系啊哈，也可能都需要全面的去做一些调整。
1: 嗯，
0: 啊，
1: 是，其实说到这个关于好好吃饭的这件事情，我觉得真的有很多我身边的这个家长，一到放假就变成了两顿饭，因为不一定几点起来啊，那第一顿饭可能都中午了，然后呢，下午就有可能这第二顿饭又两三点了，然后七八点有的时候还在吃饭，所以说其实我就觉得这种作息肯定一是肯定会发胖，二是它也不利于这种营养，而且很多

0: 则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0: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0: 详询0431-58458。
2: 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八月嗨购季，服饰福利来袭，每日18:30到20:30，服饰享限时折扣，聚会不停。活动至8月31日闭店结束。欧亚春城邀您乐享购物狂欢。
3: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是精选的好燕窝。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7: 驱散心灵阴霾，保持乐观心态。好人帮幸福新帮助为您解读活力、理想、坚持、创造、审美、自信等积极心理品质的内涵意义。欢迎您继续收听。
8: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好人帮幸福新帮助。刚才艾米老师从这个作息锚定法，还有这个仪式感收心法，以及任务拆解法以及这个情绪接纳法，给大家介绍了一些应对的方式哈。其实接下来的这个，我觉得大家会更需要，就是这种物理隔离法主要就是大家对于这些假期玩的电子游戏啊，然后不知道怎么隔断，因为你一不让他玩，他就不开心，就要干仗。
9: 我发现我们功课老师哈，就是特别善于总结啊。刚才其实我也就是随意说的，就是大致从几个方面来概括总结一下，说结合孩子哈，在长长的假期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和状况，我们在这个了解了原因之后哈，如何有针对性的来解决，但是我们功课老师都是用各种具体的哈一些方法高度概括了哈，家长们一听就明白了啊，从哪几方面入手啊。那功课老师提到的是说呀，哎呀，就是我前面谈到的说如何从环境的哈这个改变上，或者说我们从这个就是在环境建设上啊，如何呢也能够给孩子啊提供一些助力，提到积极的这个促进作用。尤其也谈到这个说孩子假期就玩手机嘛，是吧啊，这手机不离手啊，然后咱们怎么样能够让孩子就是开学了马上就把这个手机啊放下，是吧，远离这些电子产品，减少这个碎片化的这个干扰啊。其实也很简单，那就是我们要物理隔离，你什么叫物理隔离呀？那就是你让他离手机远点呗，你不能让他站边啊，是不是？哎，那么这就回到前面我们谈到一个问题，你像有的孩子假期啊，你的制止他不让他玩哈，他都跟你呢，就是在这方面有强烈的这个对抗，是不是啊？那么他已经养成了这一个假期手机不离手的习惯，那你开学了，你想立刻马上的一下子就把这个问题给他解决掉，那可能就出现了一些这个棘手的这个问题，就是你说孩子不听，是不是，你抢他手机他也不给你，甚至因此呢可能造成激烈的亲子冲突，然后又衍生出其他的问题，甚至有的哈，这个我在临床咨询当中呢就遇到有的孩子就因为跟家长抢手机的事儿，干脆孩子不上学了，你不抢我手机吗？好，那这回呢我死给你看，是不是啊？这个学我也不上了，我活都没意思了，然后抑郁了，焦虑了哈，各种各样的哈，更加严重的问题都出来了。你说那在每每遇到这种情况，其实我特别能理解啊，这个家长的感受。你像我曾经也是哈，孩子一路的哈就这样走过来的，也真的头大，是不是？那你说怎么办？所以还回到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原初的哈这个问题，你要解决，你先得想想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是不是？那他就是通过抢手机这个事儿 就能折射出你家庭教育。

0: 当中啊很严重的这个缺失，
1: 嗯
0: 啊这个问题，那哪些缺失呢？你比如说你从小到大孩子习惯养成的缺失，
1: 嗯，
0: 你没有帮他建立一个良好的习惯，是不是？哎，孩子学习兴趣培养的缺失，
1: 嗯，
0: 还有孩子自我管理能力的这个缺失，
1: 嗯
0: 啊，还有孩子呢他在这个这个关系里面他如何应该去尊重父母，是吧啊，那么这方面我们的教育也是有缺失的。
1: 是的，
0: 就你看管中窥豹，就从一个小小的动作，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折射出了很多很多的问题，
1: 嗯，
0: 那如果是这个孩子现在还在小学阶段或者初中阶段，其实我都应该恭喜这些家长哈，
1: 嗯，
0: 就是孩子趁孩子还小，
1: 嗯，
0: 我们能及早的发现这个问题，我们及时去做调整。
1: 对，
0: 甚至有很多时候我们是通过孩子出现的一些问题去发现了我们家长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
1: 嗯，
0: 比如我咨询的有一个孩子就是手机不离手玩手机，他说那我爸咋玩呢，
1: 嗯，
0: 那我爸天天下班就玩手机呀，啊，是吧？那你看这里面是不是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言传身教哈，啊
1: 嗯？
0: 当然他不同年龄段，你比如说小学阶段，那么如果说家长还没有注意到说我们这种言传身教给孩子带来的这个影响，那你到高中了，这个问题想要解决就更难了，
1: 嗯，
0: 是吧？所以最好是在孩子小学阶段甚至更小的时候，从习惯养成上我们父母就要以身作则的哈，给孩子呢这个做出一些典范，
1: 嗯
0: 啊，那你到大了，都到初中了，到高中了，你即使是说想要改正，有的家长也是啊，好像还行，能很好的啊，这个醒悟，然后也发现了说我们，可能，哎呀，这个爸爸妈妈都玩手机，给孩子带来一些影响，那怎么办呢？及时止损呀。
1: 嗯，
0: 你们要及时的，就是从改变你们自己的日常行为习惯开始，
1: 嗯，
0: 是吧啊？啊，
1: 嗯，
0: 那么一是有的家长就说了，那我都不玩了，我这一周我都没摸手机，他玩。我说那你这个时间还不够，
1: 嗯，
0: 你看你两周不玩手机，你那个三周，你一个月，你半年都不玩手机，
1: 嗯，
0: 那你看看孩子他的表现是什么？另外还有就是你不玩手机干嘛？
1: 嗯，
0: 这个事儿也很重要，
1: 嗯，
0: 是吧？不是说咱们那都别玩手机，大眼瞪小眼的哈，在那哈，是不是？那我们要去重新去帮助孩子建立一种其他的一些。这个习惯，或者说我们要和孩子探讨你在手机里面你能获得的是什么，
1: 嗯，
0: 是吧？有很多孩子在手机里面他能找到他自己想要的哈一些心理的这种满足，那么如果说我们不用通过手机让他自己寻找就能满足，而我们家长就可以通过给孩子有效的陪伴啊，甚至把注意力引到那些你认为有价值、有意义、对孩子成长有利的一些事情上，
1: 嗯，
0: 比如说给他培养成一些良好的哈一些这个什么这个习惯啊，
1: 嗯，
0: 就是读书也好啊，运动也好啊，还有是做小手工也好啊，甚至你陪孩子玩玩下下象棋，
1: 嗯，
0: 你说不会下象棋，那你会不会下跳棋呀，啊？
1: 嗯，
0: 是不是？哎，他说总之只要你用心了，你想要去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一定能解决，
1: 嗯，
0: 就是怕你不把它当成个问题，或者你不认为你是可以参与着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责任人，
1: 嗯
0: 嗯，这是关于这一部分说我们如何来去解决哈。
1: 对，
0: 嗯，
1: 其实我们现在剩的时间不太多了，
0: 嗯，
1: 但是呢，我们这边还有一个需要艾米老师帮大家解决的一个问题。其实因为不管就刚才我们一直说的，上小学的，上新小学一年级的，上新初一的，上新高一的，就都是要进入一个新的环境，但是不是每个孩子都能有那么强的这种适应能力，
0: 嗯，
1: 那么如果说这个孩子很内向，有的孩子就是很内向，
0: 嗯，
1: 社恐，就咱说的 I 人，
0: 嗯，
1: 啊，
0: 嗯，
1: 是 E 人 I 人的，
0: 嗯，
1: I 人应该是，
0: 嗯，
1: 所以说对于这种情况我们请艾米老师给大家说说新学期换班级换老师害怕社交不敢融入集体的这种情况，请艾米老师再给大家说说怎么帮助孩子更好的适应环境。
0: 嗯，好，首先要更正一下，不管E人I人他都不是什么性格缺陷啊，只是孩子一些性格特点。
1: 嗯，
0: 那么像有一些内向的孩子啊，他可能就不愿意社交，也不愿意跟别人接触，你像尤其是特别适合去搞做那个这个
1: 研究
0: 专业研究的，是不是搞科研的孩子，他就不愿意和别人接触，所以我们一定还要支持和鼓励孩子要做那个他想成为的自己，
1: 嗯，
0: 是吧啊？那么这样呢，就说我们在面对

0: 孩子新学期因为环境的这个变化，还有他相处人群的一个变化，给孩子带来的这种恐慌或者是焦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的时候呢？
1: 嗯、
0: 那首先我们也是要这个先未雨绸缪的、
1: 嗯、
0: 可能要提醒孩子说，咱们这回哈上的这个学校读的班级和从前不一样了、
1: 嗯、
0: 是吧啊，你看孩子心理上就有一个准备、
1: 嗯、
0: 啊，说那你这个在新的环境里面有哪些啊这个不适应的或者不舒服的，那你回家能不能跟妈妈爸爸说一说、
1: 哦、
0: 或者你孩子啊第一天这个开学了回到家里面、
1: 嗯、
0: 啊你也要去感受和了解一下他的情绪变化，哎怎么发现你这很有点不开心呢， 是怎么回事啊，然后引导孩子那去观察你们班级多少同学呀、
1: 嗯、
0: 啊男孩多少女孩多少、
1: 嗯、
0: 你们的这个老师教你们的老师你今天见到几个，
1: 嗯
0: 啊他们都是什么样子的、
1: 嗯、
0: 给爸爸妈妈描述一下是吧，那这样呢就是能够让孩子很有觉知的意识到啊，环境变化了，那我要怎么样啊？
1: 嗯，
0: 去学习适应这个变化了的一个环境。
1: 嗯，
0: 然后我们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结合孩子刚才我们龚鹤老师描述的一系列的问题，有针对性的来去和孩子去做一些探讨。
1: 嗯、
0: 我不知道我这个回答龚鹤老师是不是满意？
1: 嗯，艾米老师，我还想问一个问题，
0: 嗯、
1: 就是如果说想要这个交到这个朋友，
0: 嗯、
1: 是不是不能一味的讨好？就是、有的，我觉得身边的这个孩子的性格就是他先讨好，然后才能和别人成为朋友。那么还没有其他的这种能够成为好朋友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呢？
0: 嗯，就是这个你谈到的是关于孩子在新的环境里面哈，能如何的更好的融入这个集体哈，
1: 嗯、
0: 和、这个同学呀、伙伴哈，能够建立一个很好的哈一些这个人际的关系是吧啊？所以尤其是提到了说我们哎呀这个用讨好的方式来建立这个关系，你看是不是也是一种方法？
1: 嗯、
0: 那这个当然一定是不可取的呀，
1: 嗯、
0: 啊我们之前也讲过说好的关系一定是稳定持久、
1: 嗯、
0: 相互信任彼此成全、
1: 嗯、
0: 是吧啊，那你讨好是没有办法建立一个稳定持久的关系，为什么？因为你讨好别人是需要消耗大量能量的、
1: 嗯、
0: 那当你的能量耗竭的时候，你没有什么可消耗的时候，那你可能你就会崩溃了、
1: 嗯、
0: 崩塌了是吧啊、
1: 嗯、
0: 所以最好是我们要以一种平等的这个心态啊、
1: 嗯、
0: 来真诚的哈去面对每一个同学每一个伙伴、
1: 嗯、
0: 可能这个要是再深入的探讨的话，我觉得可能就需要我们更进一步的谈到孩子的他的自我的哈这种心理啊健康的维护、
1: 嗯、
0: 啊还有他的这个心理建设啊怎么样能更好的去建立一个哈这个积极的哈这种的心理的哈一个这个状态、
1: 嗯、
0: 那这个我想我们下一次节目啊如果要是可以的话，我们专门就这一部分哈、啊
1: 嗯、
0: 来去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因为确实是龚鹤老师谈到这个问题是我们很多孩子开学后都要遇到的一个问题，甚至以后会影响他的学习，
1: 对、
0: 嗯、
1: 给下一期节目做好了准备、
0: 嗯、
1: 如果大家有这个这方面的内容、
0: 嗯、
1: 然后呢也可以收听我们下周五的节目哈、
0: 嗯、
1: 那今天非常感谢艾米老师的精彩分享，也希望每位同学都能够快速的这种调整身心的这种状态哈，然后告别假期的这种松弛，蓄力奔赴新的学期。好的，艾米老师再见，我们下周再见。
0: 好，再见。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必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

0: 来自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仕顿眼科，易仕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泰斯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仕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仕顿眼科，89285888。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3: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4: 好的，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全省各个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晴转阴，14度到24度；吉林晴转阴，14度到25度；延吉晴转多云，13度到25度；四平多云转阴，14度到24度；通化多云转阴，14度到26度；白城晴转阴，13度到23度；辽源晴转多云，14度到24度；松原晴转阴，14度到24度；白山多云转阴，13度到25度。好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名医会。今天我们继续邀请我们来自于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我们这些大家们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应该说每周的周五的时候都会给大家带去很多有关于医学方面的知识。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于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老年病科的副主任，我们的赵丽华主任。赵主任你好。
5: 大勇你好。
4: 很高兴能够在直播间里边跟您相见。刚刚我们在导播间的时候也一直在聊这个事儿哈，就是老年人。我们提到老年人，其实我个人的角度，从一个孩子关注父母的角度，我觉得基本上两个方面吧。第一，身体的健康程度，
5: 对，
4: 这是我们关注的。第二，其实不到这个年龄，就是你的父母没有到老年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可能大家没有体会，就是生活的质量。
5: 嗯，对，
4: 有的时候可能你不觉得他身体有太多的毛病的时候，他的生活质量也没有那么高。说今天有点不舒服，明天有点小难受，因为您是老年病科，可能在您的病科里面病史里面会关注一些专业的角度。但是应该说老年人身体健康，或者说比如说我想带父母到那去检查一下，可能我第一时间会考虑到老年病科，您接触到的方面也会比较多一点，是吧？
5: 是的。
4: 嗯，那您主攻的方向是哪些方面？
5: 啊、哦，我主要是呢，关注我们的老年病科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优势病种，主要是一个、首先是老年和糖尿病，还有一些老年代谢性疾病合并的一些神经，包括中枢神经系和周围神经系统的一些病变。对。
4: 哦，虽然后边这些我听着都有点小陌生，可能不知道他的发病时的病症是什么样，但是我相信收音机前如果您有这方面疾病的，或者您了解这个疾病的，那应该是比我们要明白的多得多。但前面的这几个字，比如说代谢性疾病，比如说糖尿病，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
5: 对，
4: 那本身糖尿病大家都会觉得比较关注啊，它也比较磨人，然后他再到老年阶段去身体上有这个糖尿病，然后再出现了其他的一些并发症或者其他的一些危害的时候，可能本身我们从个体上来讲，它也是很遭罪的一件事儿吧。
5: 我想是这样的。我首先就是给我刚才一个介绍这个优势病种呢，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跟大家用最普通的语言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4: 哎，太好了。
5: 就是什么是糖尿病代谢性疾病，或者是他老年糖尿病，这个刚才大勇说了，说我们这个很熟悉。其实我说的合并的这种神经系统和周围神经系统病变呢，我可能再说的更具体一些。比如说你糖尿病合并一个脑血管病，比如说你中风了偏瘫了，或者是合并一个周围神经系统，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个是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你手脚啊麻木啊这样，还有手脚发凉啊，这些症状合并一个周围神经系统的一个病变，或者是你糖尿病合并有眩晕呢，失眠呀，头痛啊，这个都属于我们就是主要治疗的一个领域。
4: 哦呦，这三个词加在一起我可听明白了，这眩晕、失眠、头痛。这个对于老年朋友来说，首先很多老年朋友觉得哎呦有点晕啊，有的时候说血压高了呀，还是说血压低了呀，
5: 对，
4: 还是说我身体有啥情况，有的老年朋友还容易自己做出判断。再比如说失眠，这失眠带来的可能就会更多了，神经性的啦。

0: 自己身体的一些原因呢、啊、包括可能有的人说我、哎、我这辈子就睡不好觉，这到了老了这觉越来越少，可能自己还意识不到，有这样的有可能出现比如说误诊或者是延误了最佳的就诊时间的吗？
1: 其实就是我给大家就分享一个很小的一个病例，
0: 嗯，
1: 就是比如说就是我们老年如果糖尿病人如果再合并一个失眠的这种情况哈、
0: 嗯、
1: 这个是我们临床最常见的一个到门诊去就诊的这样一个患者、
0: 嗯、
1: 那么有很多人就觉得我就是一个失眠，其实他就是解决一下睡眠的问题，他就认为我这个血跟我血糖是没有关系的，可能在患者的这个意识当中呢、
0: 嗯、
1: 觉得我这个睡眠和我这个糖尿病是一个独立分开的一个疾病，那么其实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0: 嗯、
1: 就是我们睡眠的情况其实对我们的血糖波动是有非常严重的一个影响。那么我跟大家分享一个病例呢，就是我曾经有一个老年的糖尿病患者、
0: 嗯、
1: 那么他在疫情期间他到我们那块儿去就诊的时候、
0: 嗯、
1: 他给我印象特别深刻，见着我就是说哎呀医生我特别的痛苦的一件事儿，是我天天我必须得是在凌晨两点的时候我要起来注射一支胰岛素、
0: 嗯、
1: 当时我特别惊讶，我说那么你胰岛素一天用了几次呢，说我一天用了5次。
0: 嗯嗯，
1: 我想就是他因为胰岛功能特别差，他可能三短一长，这是我们临床最常见的一个注射模型哈。
0: 嗯嗯，
1: 但是呢这个在凌晨两点在我的职业生涯当中可能确实是第一次发现了、
0: 嗯、
1: 然后我在跟他交流的时候他跟我分享，就是我是睡眠严重障碍的人。
0: 嗯， 嗯，
1: 然后我会因为我们都知道哈，就是睡眠障碍的时候他会出现一个非常严重的我们叫黎明现象、
0: 嗯、
1: 就是因为我睡不好觉，我的激素分泌异常，然后这比如说肾上腺素甲状腺素这个会影响到胰岛素的作用、
0: 嗯、
1: 这样的话呢它会出现一个黎明的时候的一个高血糖的一个状态，
0: 哦，叫黎明现象。
1: 对，黎明现象、
0: 嗯、
1: 没有办法、
0: 嗯、
1: 然后呢就是医生给他，因为他经常在凌晨的时候出现一个就是非常非常高的血糖，大概持续3到4个小时左右、
0: 嗯、
1: 然后呢他前一天晚上睡前打的胰岛素呢又不能就是把这部分的一个
0: 挺不到这时候
1: 哦，对、
0: 嗯、
1: 然后没有办法，然后医生给他出了一个治疗意见，就是天天凌晨两点的时候在高峰来的时候之前把胰岛素注射上。
0: 嗯，
1: 所以我后来呢因为他这个所有的治疗方案的话是在那个以前的医生给他调整的治疗方案、
0: 嗯、
1: 那么在我那块可能更关注一下他的睡眠情况、
0: 嗯、
1: 那么解决了他睡眠情况，他把那个凌晨的胰岛素去掉了。所以我就觉得对于患者来说可能不论是他的一个生活方式可能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改善，那么对于他血糖控制呢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
0: 嗯，那从我们的理解上就是我们的身体本来在那个时候是应该静静的休息的，大家所有的器官啊脏器啊都处在平稳的状态下，但他呢因为睡不了觉啊，所以他依然处在高运转的这种工作的状态。
1: 对，
0: 是这样的可能性吗？
1: 是这样的，就是有很多、
0: 哦、
1: 比如说失眠还有眩晕的一些患者、
0: 嗯、
1: 可能对于他们的血糖的这种波动他们只是考虑了，比如说单纯的在患者的角度来讲、
0: 嗯、
1: 他们只是考虑了比如说我的饮食啊运动啊我的注射模式啊胰岛素剂量类型啊，可能单纯关注的是药物的一个角度，那么从我其他的一个合并症的这个情况很少就是能够有医生再帮他们去就分析一下还有什么其他的这种影响因素。
0: 嗯，我们赵主任呢年纪轻轻，但是我们赵主任是全国中老中医药的专家学术经验的继承人同时呢也是吉林省的青年优秀中医临床人才。我知道您现在也在带您的学生带研究生、
1: 啊、是的
0: 啊，您带的学生也是从事这个角度这个研究方面吗？
1: 对，我的研究方向的话主要是糖尿病合并神经系统的病变。
0: 嗯，在糖尿病患者当中这样出现这样症状的患者数量多吗？比例高吗？
1: 其实是挺多的。其实我刚才说的神经系统的话、
0: 嗯、
1: 它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笼统的一个概念、
0: 嗯、
1: 那我刚才举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病例哈、
0: 嗯、
1: 就是小的病例就是合并失眠、嗯、那么其实老年糖尿病影响它就是刚才大勇说了、
0: 嗯、
1: 就是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就是除了治疗以外、
0: 嗯、
1: 我们更应该就是我们 更应该是关注患者的生活质量。
0: 嗯，
1: 那么比如说我觉得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还有治疗的效果，还有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病变，就是认知系统出现了问题。那么比如说我在我们临床工作当中最常见的就是我们老年人的记忆力不是很好。
0: 对对。
1: 那么对于我们的治疗方案的话，第一它的执行能力是差的。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能对它的影响也特别大。
0: 嗯。
1: 那么它影响主要表第一，我们可能因为它比如说我某一参次的药物可能就忘记服了。
0: 嗯。
1: 那么对于它这个血糖是有波动的，是有影响的。还有一个就是对生活质量的一个影响。
0: 嗯。
1: 其实有很多认知功能障碍的这样的一个患者，对于血糖的这种管理，他是依赖于自己的亲属、儿女，是这样的，他自己不能单独的完成。这样的话呢，可能在治疗模式上的一个选择的话，我们可能更采取一些，比如说更简易化的，他能够长期执行的，执行度又比较好的这种治疗方案。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是危险度，就是我们所说的比如说低血糖这个风险要低的这个药物。
0: 嗯。
1: 还有一个因为他生活认知功能下降，就记忆力不好的话，可能对于他除了预后受影响，还有一些他感觉是迟钝的，那么他有对自己的那个疾病把控不好，比如说后期的我们叫结局事件哈，心血管，还有脑血管，他的结局事件的预估不够。这样的话，比如说临床出现一个症状的话，他可能就较比那些认知比较正常的那些老年人，他的就是反应程度较低，他就诊的意识也是低的。是这样的。
0: 您说这个时候我自己非常有这个切身的感受，因为我家里边老人也都是70多岁的老人。
1: 对。
0: 我母亲呢是属于头脑非常的清醒，自己可以决定和自己经过自己，包括自己给自己做出一些决定照顾啊，包括去医院的都没有问题。但我父亲可能在这方面的能力就稍差一点，那他可能就需要我母亲的辅助。用药啊，平时的吃啊喝啊，出去做什么呀，做一些什么事情的选择上啊，可能就由我母亲来进行帮助。
1: 对。
0: 但是可能您在说的时候我就在想，那如果我母亲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的机能的下降，她也慢慢的失去了这种更为准确的判断的时候，可能就需要我们年轻人要伸把手。所以借着这句话吧，借着我们赵主任这句话，也给我们所有收音机前的正在听节目的，尤其是你已经40多岁50左右岁，可能我们的家里的老人都是在70多岁80多岁甚至有更高年龄的这些老年朋友的时候，可能我们更多的是需要一些详细的细致的关心和关注。
1: 是的。
0: 不仅仅是叮嘱，还要定期去检查。举个例子，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就是他说他的爷爷说吃药，说都吃了吗？哎呦，每天都吃，哎呀，这命是自己的，落的都挺好。结果他们发现了，这一瓶药本来在一个月应该用完，结果发现了基本没怎么动。后来就问说：“你吃过了吗？”我吃了。说你都什么时间吃？说的时间和医生要求的时间一模一样。后来他们就开始采取方式，就是到了那个时间我也不吱声，我就等着你自己去吃。后来发现干脆没有吃，所以病情一直没有得到太好的一个这个改变。这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实际上遇到的。所以你说从事像咱们赵主任从事的老年病科，其实它不仅仅是一个医学方面给患者提供的帮助，
1: 对，它是需要有爱心和耐心的。大勇一下就点到终点了，确实是这样。
0: 小小孩老小孩嘛。
1: 对对，是这样的。
0: 您接触的患者应该有的脾气不是很好吧？
1: 其实呢，我觉得吧，作为一个老年病科医生，他是需要有情怀的。然后呢，就是我们不能把就是我们的治疗核心放在就是单纯的治疗一个人的病，而是要反过来，就是我们要管理一个患病的人，从多角度多方面去给患者包括疾病的症状上的一个识别，诊断上的一个诊断上的一个精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治疗上的一个依从性要高，然后呢我们后期的一个随访，包括我们后期的一个并发症的一些就是关注，可能要比其他疾病要来得更加细心，更加全面。这样的话呢，可能我们这个治疗呢才能够真正的就是能给患者起到一个 最解决问题的这个医生最能解决问题的这个程度。
0: 嗯
1: 啊，我大概是从这几方面吧，从事医疗。
0: 没有人愿意做。

0: 走到您的面前成为您的患者，但是我想如果能够成为您的患者，没有办法的时候真的是您的患者了，我相信一定会很幸福。因为和赵主任聊的这个过程里边，我能感受得到他不仅仅聊的是跟医学方面有关系的，跟治疗疾病方面有关系的，特别像从科室的角度，这个非常专业的科室，但是听起来很专业，实际上它里边有太多的不是自己本专业的东西，得需要关注的太多了。
1: 我们医生呢，我觉得可能用我们医生的一个专业术语来说，说现在对于老年病科的疾病的话呢，就是有很多学科在，包括我们国家倡导的也都是哈，就是叫多学科的一个协作。
0: 嗯，
1: 那么在你本人对我们老年医生的一个要求的话，其实在我们不能达到多学科协作的时候，它是要求你自己成为一个 MDT 的一个医生，就是你多学科都要了解的全面，有你自己更加就是擅长的一个领域，还有对其他领域的一个总体的把控，对于患者的就是现在目前出现的一些疾病，你要分清主次矛盾，就是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
0: 嗯嗯，
1: 那么在治疗上呢，你要关注你能治什么，你不能治的你要给他去一个很好的指导的一个方向。
0: 嗯，
1: 这样的话呢，你这个病才管理的就算是一个成功的。
0: 哎呦，谢谢我们这些替我们这些老年朋友嘛，谢谢赵主任。赵主任这一番表达，我相信各位能够听得非常的清晰，非常的清楚。如果说咱们家里边确实有老年朋友已经进入到这个阶段了，我们还是多多的应该关注我们老年朋友的日常的生活，做身体的一些调整。当然，如果有了一些疾病的迹象，一定要到专业的医院做相应的检查，包括到专业的科室做相应的治疗，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正确的方法。我们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和赵主任来聊一聊有关于在老年病科这里边我们到底能涉及到什么，我们有哪些方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何来关注自己身边老年人的健康。
2: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4: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5: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每一口都是温润滋养。
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于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老年病科的副主任，我们赵丽华主任。赵主任，我们继续来聊您所涉猎的这个学科以及我们的科室。刚刚您提到的是，咱们说到的是糖尿病。在我们看来，这是一种代谢性疾病。那么，低血糖是代谢性的疾病吗？
1: 也算，它算是一个糖尿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的一个并发症的一个情况。
0: 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会出现的。那它的表现和这个低血糖的表现是一样的吗？
1: 其实如果我们的老年人就是表现低血糖。和它的时间发生的时间的长短它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就是我觉得应该有几个特点吧。
0: 嗯，
1: 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老年人在治疗什么情况下容易出现一个低血糖。
0: 嗯，
1: 首先呢，从症状我们所有的那个糖尿病的一个治疗的话都要关乎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那我首先跟大家分享，就是从生活方式上哈。
0: 嗯嗯，
1: 就是比如说，那么在什么样的，在我接受什么样的治疗的时候，那么我生活方式是什么样的时候，然后我容易出现一个低血糖。比如说哈，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老年人现在采取最常见的一个治疗模式，就是胰岛素的一个治疗。
0: 嗯，
1: 那么对于我们老年人呢，其实在他的饮食结构当中，有在我门诊的患者当中，其实我了解到的，其实 怎么说呢，走两个极端。
0: 嗯嗯，
1: 第一个呢就是，哎呀，我都这么大年龄了，然后我就是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我能吃我就多吃点，然后不能吃的我喜欢吃的呢我就多吃点，然后呢是不喜欢的我就不吃，或者是呢他的生活当中比如说原来有三餐的模式，有很多老年人他现在是
0: 两餐
1: 的模式，
0: 嗯，
1: 这样的话呢跟他的治疗模式往往是不匹配的。
0: 嗯
1: 比如说我们有很多患者最常见的胰岛素注射模式是一天两次的哈，这是比较常见，虽然它不是包括全部的治疗模式哈，但是两次的比较常见。那么我们要知道我们早晨打的这个胰岛素就是打的是两次的都是预混的，那么我们早晨打一针晚上打一针，那么我们早晨打一针它是管两顿饭的哈，早餐和中餐，晚上这顿饭呢就是管晚餐，这个和第二天早晨晨起的空腹血糖这个控制哈。那么因为很多老年人比如说他的饮食结构当中，他的饮食你预混胰岛素就是报有30%或者到50%这样的是短效的，有一部分呢70%左右或者50%-70%这个是个中效的一个成分。那么有很多老年人呢就是因为他胃口不是很好，就是消化能力减弱，然后呢他就选择一些特别容易消化吸收的我们所说的碳水，就是饮食结构当中他以主食就是碳水为主，就是肉啊蛋啊奶啊豆制品啊油脂这种相对来说就是这种蛋白质类食物，他们的饮食结构当中其实不太
0: 会少很多，
1: 会少很多哈。那么这个就导致啥呢，跟他打的胰岛素的这个剂型他是不相匹配的，比如说他这个主食多了，那么就意味着啥呢，他消化吸收转化成血糖的速度就要增快，那么他对于餐后两个小时的血糖的贡献率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实际上呢他打完胰岛素了以后的话，他打的预混，那预混的话他30%的这种比例可能要求他这个主食可能占你这一餐40%-50%这样就已经 OK 了。那么有很多老年人尤其在早餐的时候就吃的碳水多，喝点粥啊，然后那个吃点馒头啊，吃点咸菜啊，
0: 前期的劲儿不够用，
1: 对，就是他吃这些东西特别不抗饿，我们在我们专业数据说他碳水的比例占的比较大，就是抗饿的东西哈，就是蛋白质类的油脂类的东西相对来说就比较少，这样的话呢在餐后两个小时的一个血糖就很容易，他这个血糖波动大哈，就是餐后两个小时有一个高峰特别高，但是呢到下一餐前哗一下，就到午餐前的时候他就容易出现一个非常非常低的这种低血糖的这种状态。
0: 因为您刚才提到了这个它的胰岛素还在起作用，
1: 对，
0: 但是呢它身体里边已经没有那么多的需要的东西了，
1: 对，它没有它去胰岛素再发挥作用的能量，这样的话就是饮食结构的变化导致了它出现一个血糖波动，就是高的高低的低，
0: 哎，老人有的时候在需要做一下自我判断的话，可能会觉得哎呦是不是我这个剂量不够了呀，那可能就会更加的麻烦。
1: 对，还有呢就是他这个餐次的变化啊，就有的很多老年人就是吃不了太多，吃完了又有点胃口不舒服，然后他就采取一天两次，那么中餐的时候其实我们都觉得我中餐不打胰岛素也不吃口服药啊，我认为我血糖应该没问题，其实不然，就是我们在打的胰岛素其实还有一部分长效的或者是中效的，那么在我们在中午的时候午餐前的时候它还有胰岛素在发挥作用，那么如果你在午餐的时候你又没有很好的去解决我这个餐食的问题，这样的话就容易出现午餐前的一个低血糖。
0: 听明白了，
1: 对，
0: 这本来这一台车呢它拉的是这个100斤的东西，这起步的时候呢你给它提供了一个100斤的，它拉起来还很吃力很费劲儿，但后程呢本来人这70斤的劲儿往出使呢，结果你这70斤的东西消化没了已经没有了，结果就变成了这马力太大了，就让你的血糖可能就掉下来了，所以对身体有影响。我家里边有亲属出现过这种情况，就是这个老太太啊一看这个老头因为有高血压，这老头一看这有点晕了，量量血压有点高了，吃点腿这个降压药吃上了，吃完之后呢说还有点晕，实际上呢他可能就是这么一个过程马上就要好了，他一看说这不行啊，这你再来一片吧，
1: 有这样的
0: 吃完之后把血压一下给降低了，结果呢老人家晕倒了，晕倒之后到了医院一查一问这个情况，医生说哎呀 这您把血压给吃下来了，这个确实它已经达不到一个标准的血压了。所以你看有的时候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什么叫做科学的，就是大家不要盲目的根据自己的说，哎呀我这多有经验呢，这我这些年了，我这老毛病我自己心里太有数了。其实有的时候你看到的表面的现象和实际它所出现的医生认为的科学的现象，它是一种情况，但是它是两种表现。
1: 对的，我觉得大勇这件事儿就是从自己的身边的老人啊，去观察亲属当中去观察这个疾病，其实真的是我们在临床接诊过程当中老年人最容易犯的错误。他有的时候是很难评估什么，就是我真正的高血压还是我继发原因引起的这种高血压。他把那个有很多的情况，像您说的刚才这种情况，其实他是把什么我们的生理的这种反射调节当做一种病理状态去处理。这样的话呢，就是会给老年人在治疗过程当成很严重的、很严重的一个并发症。我给就是因为也是因为以前有过这样的病例哈，就是这个患者呢，其实到晚上的时候就跟儿女呢可能拌了两句嘴哈，情绪不是很好。这样的话呢，因为他情绪的波动导致他这个血压呀和心率就一直很高。这样的话他就一会儿量一会儿血压，一会儿量个血压，这样的话呢，他高的话他就吃一片，高一会儿就吃一片。他就其实是什么，这种你高的话，这种血压高是你情绪反射来的，你这种单纯的用降压药是不好用的。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你休息好，然后保持情绪稳定。也这个时候也我们医生来，据我们医生来讲是不给用那个高血压。但是老年人很紧张，觉得我这个高血压，万一我这个脑出血了呢？万一我这个脑梗了呢？
0: 对对对，
1: 我这一次脑这个我心脏病犯了怎么办？这样的话，他就不停的在应用降压药。而这个患者就是因为他没有评估，这个是没有评估出这是我生理反射上来的这种就是调节来的这种血压高。然后还有一个他没有关注到我们老年人的这种脑血管的一个状态。我就给大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像一个管道水道一样哈，水管一样，我们这个高处的一个血压，当我们出现这个血压增高的时候，是我们一个生理性的一个反射。如果我们强行的把这个压力压下去的话，我们会出现高端的就是器官的一个就是我们叫灌注不足。我们的很多的老年的脑血管疾病的话的发生，其实高血压是常见的一个危险因素，但是也有是因为我们这个动脉硬化比较严重，然后呢它出现了一个斑块、管道狭窄甚至是闭塞。那么在我们在调节脑血流量的过程当中，你的压力又下去了，你的管道又那么窄，那么供血还是出现了问题。我们不单是高血压会出现脑梗，那么也有很多脑梗是因为我们的低灌注诱发的。对，
0: 听了主任的介绍，我相信各位也都能够听得差不多。应该说咱们就记住一点啊，更为科学的是在专业的地方，所有专业的地方都能够给你提供科学的指导，而不能自己盲目的判断。好了，稍后的时间在广告之后我们来迎接打进热线的朋友。现在呢给大家插播一条信息啊，大家比较关注的是无人机的飞手，无人机的飞手现在缺口确实比较大，考证呢考完之后呢就业比较好就业。想要考无人机执照的朋友，各位可以关注一下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的唯一的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而东奔西跑，场地熟风向熟，心里也踏实，通过也更加有把握。总部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够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以及固定翼都能教，市区内超市剧教练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够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也精准，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考了证好就业。想飞想考证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电话请记好，189-4319-6669，189-4319-6669。好了，稍后的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张女士以及其他的几位朋友在线等候。各位有任何的问题依然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7: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 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成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10: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1: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12: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7: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好了，继续回到名医会的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依然是来自于咱们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的医生。今天来到这里的是老年病科的副主任，我们的赵丽华主任。赵主任也继续和我们来关注朋友们打进的热线。问候的是张女士，您好，张女士，请讲。
13: 你好，主持人，您好，医生。
0: 哎，
13: 这样，就是我想。我想问一下，因为我妈妈现在呢是60岁，然后她呢就是有糖尿病和高血压，然后她的饮食呢之前呢就是不爱吃肉，经常吃一些蔬菜什么的，但是最近我发现啊，她特别的爱吃烤肉，然后总是就是自己就能吃一斤多，然后早晨呢她的那个餐前血糖是6.5，然后想问一下医生，就是像她这种情况的话，是不是还是尽量要注意一下饮食，然后就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在需要注意的？
0: 好，
1: 其实呢，就是这个作为我们子女来讲的话，这个我们糖尿病的这个饮食的话，其实，尤为重要啊。就是我们去就诊的过程的当中呢，医生是没有太多的精力去给你进行糖尿病教育的。我也希望就是接到今天的那个电台的这个平台呢，跟大家做一个短而简，就是又特别实用的这种饮食方面的一个注意情况哈。刚才呢，这位女士说家里老人呢，从就是我们临床常遇的问题，从一个极端到了另外一个极端哈。那么其实呢，我们糖尿病的这种饮食呢是非常科学的，就是它有饮食结构方面的讲究哈。首先呢，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营养物质就是由主食和副食来提供。那么在专业术语一点，就是碳水、蛋白质和脂肪啊，三大营养因素。那么我们平时吃的这个主食呢，它用来干嘛的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碳水，它主要是提供餐后2个小时左右的这种血糖啊。那我们的蛋白质食物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肉啊、蛋啊、奶啊、豆制品啊，它是用来 提供餐后两个小时以后的这种血糖浓度的一个维持。
0: 嗯，
1: 然后呢，我们这个油呢，也是哈，这个油脂脂肪类的食物，它也是用来维持一个脂肪血糖浓度的。
0: 嗯，
1: 那么我们其实在日常的这种糖尿病饮食的这些饮食当中呢，这个饮食结构是有就是占比的哈。
0: 嗯，
1: 大部分

0: 部分的人呢，都是比如说主食，我们大概是在这一餐热量的40%-50%左右哈。那有30%-40%的是由蛋白质食物来填充的。那么
1: 那肉类啊，
0: 对
1: 奶类啊，
0: 对对，还有呢，10%呢就是我们油、就是油啊，就是脂肪类的这种食物哈，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比例。其实呢，到临床的过程当中，或者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呢，还要有一个具体问题的一个具体分析。
1: 嗯。
0: 那么比如说呢，我们从自己的饮食习惯上来讲，那么有的人呢就是喜欢比较清淡的饮食，就是肉蛋奶干脆不吃，或者是我们有一些宗教信仰的，他就是一些肉质类的一些食物的话，动物食品的话，其实对，他就是不吃的。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真是我们确实很难改变我们的饮食习惯的时候，我们要及时跟我们的医生取得联系沟通。这样的话呢，我们的治疗方案就要针对。那么我们饮食，比如说我完全就是素的，那我们是针对这种饮食是有特殊的一个治疗方案的。我们就不能选择那种就是能容易引起这个餐后血糖波动的这种治疗方案啊，就是
1: 那您看张女士，张女士她母亲的这种情况，就之前不怎么吃，现在呢可能是因为生病的原因，这个原因她自己可能摄入的量比较大。
0: 对，
1: 这如果真的一顿饭吃了过1斤左右的这个肉类的话，
0: 其实还是有点偏多的，
1: 偏
0: 多的。虽然他的血糖维持了，就是空腹的一个血糖维持在6.几，那么我们其实在监测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提示广大听众朋友们，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血糖监测不是只放在一个点，我们每天空腹的那个点的话，只是其中反映我们血糖的一个点的情况，它并不能反映一个整体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一天24小时的，我们包括我们动态血糖的监测，也就是我们现在最常用的一个就是衡量标准叫 TIR，就是我们一天24小时内，就是血糖在标准范围内的一个时间占比，我们要求达到70%左右即可哈。那么我不知道这位女士的母亲哈，她的餐后的血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或者是下一餐前的血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没办法来帮她，就是是否调整治疗方案和什么样，我们只是从她的饮食量上来讲，就是它这个肉的选择呢，可能相对来说，一是量上比较多，再有一个是烤肉，它的热量是也是比较高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选择什么样的饮食都是清淡的，都是少油的是为主的。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同样一块肉，我不同的做法，那么它的热量是不一样的。糖尿病人不是说我就是控制糖的摄入哈，一定是热量。那么什么是热量就是最高的，就是我们平时吃的最抗饿的，最解馋的，最香的，油炸的，这个热量是最高的。
1: 炸的、烤的什么的这些。
0: 对，这个是属于热量高的食物。比如说我这一块肉，我不同的做法，一块鱼肉，我清蒸着做，和我炖着做，和我做成油炸的，同样是一块鱼，那么它的热量是不一样的。那还有米饭一样，就包括主食也是一样的，我不同的做法，那么可能热量就不一样。那比如说我像传统的，我那个做那个柴火饭，或者是我做成那个焖电饭锅焖
1: 饭
0: 的，
1: 可能都会好一些。
0: 对，或者是我做成一碗蛋炒饭，同样是一碗饭，那么它的热量是截然不一样的。蔬菜也是一样。那么比如说一个茄子，我做成清蒸茄子啊，就是拌点那个咱北方啊，
1: 红烧茄子，
0: 红烧茄子或者茄子丝儿搁点肉，这个热量
1: 是
0: 截然不一样的。对，
1: 那张女士的母亲应该说，从肉这个角度来说，得稍稍降一降吧。
0: 对，我觉得从
2: 明白了
0: 从他的那个量上，还有一个做法上做一个调整，这样的话呢，可能对于他的血糖呢波动的一个情况，可能又更好一点。监测的话呢，我们不要只监测空腹血糖，我们要监测餐后2小时的血糖，这样的话对于我们长期的这种血糖控制才是有帮助的。
1: 好的，
0: 我不知道我这个解释到位吗？
2: 明白了，医生。那我需要给他就是配备一个动态的血糖监测仪吗？
0: 如果你家里边有条件的话是可以的，就是现在的一个监测手段哈，现在也是咱们国家倡导它的是一个 AI 的，是吧，就是 AI 智能的，它在维护我们，就是不像以前的那种点血糖的监测，到点我还得计时间，然后呢

0: 过了时间呢，完了我还不知道我这个血糖这个情况是什么样。其实如果作为平时的一个监控的话，你可以给他带一个动态血糖的一个监测。
1: 嗯嗯。
0: 这样的话呢，既辅助了他的生活方式的管理，又能够监控到他的一个血糖波动的一个情况，就是一举多得吧，可以。
1: 拿这个数据一吓唬他，他自己的饮食习惯就改了。
0: 对，我们要用数据说话，这样的话比你监控他，比你就是你花的精力很少，但是他的收效会很大。尤其老年人现在记忆力又不是特别好，
1: 对对对，
0: 然后呢他生活自理的能力的话呢又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因为他这个动态血糖监测有很多是可以关联到子女的手机，或者是关联到那个医生的手机上，这样的话呢就是对于患者的一个管理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1: 嗯，好的，张女士，
2: 好，谢谢。
1: 嗯，还有其他问题吗？
2: 没有了，谢谢。
1: 哎，
2: 谢谢
1: 好
2: 了，谢医生。
1: 哎，好嘞，再见啊，别客气。刚刚提到了张女士的母亲的这个，就以这个案例来咱们展开了说吧。就是从您的角度，您给我们目前的正在收音机前听节目的这些老年朋友们，包括我们这些老年朋友们的子女们，像我在内的，大家如何去给自己的父母这个年龄，包括给自己去安排一些合理的饮食，从您的角度上您给我们做一下推荐好吗？
0: 是这样的，就是其实我们不是说对于糖尿病的饮食只是针对糖尿病人的。
1: 嗯，
0: 我经常是跟我患者身上这样交流，就是你的饮食不是说糖尿病饮食，这叫健康饮食。因为中国的话已经出了很多版指南，就是中国健康饮食指南哈。
1: 嗯嗯，
0: 就是我们所有的人的生活方式其实都应该是这样的哈。
1: 嗯，
0: 就是我们要做到粗细搭配。
1: 嗯
0: 嗯，然后呢我们的要有那个清淡的，要有那个肉类的哈。
1: 嗯嗯，
0: 我们要有那个均匀。
1: 嗯，
0: 啊，就是时间上要均匀。
1: 嗯，
0: 餐次上要均匀。
1: 嗯，
0: 然后呢我们量上要均匀，不暴饮暴食。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做的就是饮食有节，这样的一个情况不是是针对我们糖尿病人是这样。
1: 嗯，
0: 我们所有的老年人其实都应该是这样的健康的生活方式，包括适当的一个运动。
1: 嗯
0: 啊，然后呢我们要选择一个监测，就是我们糖尿病的这种生活方式控制，就是要饮食要均衡，然后呢我们餐后呢要适当的一个运动。
1: 嗯，
0: 然后我们要有监控。
1: 嗯，
0: 啊，这个刚才这个女士呢已经把这个所有的那个问题呢就是帮助大家都来咨询了，
1: 问出来了。嗯，
0: 对。
1: 刚刚您提到了一个适量的运动，这个饭后百步走啊，老年人做的是最好的。没事的时候呢，就要走一走，溜溜弯儿。我父亲呢，平均每天要走15000步到20000步之间。用他的话说呢，就是走到这个程度，什么病都没有了。其实反过来呢，还有另外一个可能存在的误区，就是认为我平时的运动量很大啊，然后我身体就会健康。有的包括，那咱们就从这个糖尿病来说起。糖尿病的病人在运动的过程里边，主任您给我们一些建议，大家需要注意些什么？比如说，一旦出现什么样的程度，有可能涉及到过量，什么样的运动不太适合于糖尿病患者去做？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因为我们是学中医的哈。
1: 嗯，
0: 就是我们所有的运动模式其实它要有年龄段的还有身体状态的一个评估。
1: 嗯，
0: 我给大家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我们运动的方式和时间这个选择错误的话，可能也会对我们患者本身造成一些损伤。
1: 嗯，
0: 那么我们的运动就要求一是要均衡，第二呢，
1: 嗯，
0: 时间上我们要在半个小时左右。
1: 嗯，
0: 那么还有我们空腹的时候是不做运动的。
1: 哦，
0: 然后呢再有一个是我们运动的模式很重要，尤其对于我们老年人。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很多老年人他存在我们叫老年综合征的情况。
1: 嗯，
0: 比如说肌少症。
1: 嗯，
0: 骨质疏松的问题。
1: 嗯，
0: 还有认知的问题。
1: 嗯，
0: 他这个运动模式的话我们就不能选择那种具有爆发力，比如说跑。
1: 嗯，
0: 那种爆发力的那种运动，它存在肌肉减少，这样的话，它采取那种爆发式的这种运动的话，可能就很快就它容易出现跌倒。
1: 嗯，
0: 然后就容易出现一个关节的副损伤。
1: 嗯， 嗯， 嗯，
0: 那么还有一个是体重指数比较大的，然后呢，它又做一个长时间的一个运动，比如说现在老年人其实也很活跃哈。
1: 嗯，
0: 比如说爬山呀。
1: 对，
0: 又是那个负重的，就是长，
1: 嗯，
0: 就徒步哈。
1: 嗯，
0: 就很长很长时间的走路。
1: 嗯嗯，
0: 这样的话我们要关

0: 爱来治疗，给我们身心带来这种负面影响。
1: 嗯，
0: 所以这是得不偿失的。
1: 对，
0: 你看，就是一定要有节制。嗯，
1: 我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想当然，不要经验主义，对吧？不要呢不服老，到了什么时候就要做什么样的事情。不用说老年朋友啊，就以我们这个年龄为例吧。你看平时我们做点运动，打打球啊什么的，这还都可以，跑跑步啊都可以。你一旦有一个竞技场合的时候，你会发现，比如说今年的时候我们单位有篮球赛，
0: 嗯，
1: 你看我上去打了几天之后发现，哎呦，这不是这个筋活动起来就好几天不太舒服，就那个位置可能不太舒服。哎，这就发现其实你的肌肉对你的保护能力已经没有你年轻的时候那么够了，你的意识到了，你的头脑也够用，但是你的整个肌肉的保护是不够的。所以我们到了什么年龄，我们做什么样的这个运动要适量保护好，让我们能长效的去参与到正常的生活，陪伴家人，然后跟老哥们老姐们们出去玩，这个是最好的一个状态，而并不是在一时之起我们去大力的发力式的运动。所以刚才主任给大家的建议也从生活方面吧，不仅从饮食方面，还从运动方面也给大家一些建议。尤其是我们的老年朋友，如果此时此刻您正在听节目，不管您是六十大多岁还是七十多岁，可能现在六十左右岁的朋友都
0: 算年轻人，
1: 算年轻人，
0: 对，
1: 这个不算老年人啊。各位六十左右岁刚刚退休的这些哥哥姐姐们，你们不算老年人，你们不算数啊。咱们说的都是年龄更高一点，确实大家的身体状态越来越好，但是我们对自己的保护就像一个车一样，你不要玩命的不保养只去使用它。好了，我们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81-5411881-5422与我们保持联系。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8-458。
4: 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八月嗨购季，服饰福利来袭，每日18:30-20:30，服饰享限时折扣，聚会不停。活动至8月31日闭店结束，欧亚春城邀您乐享购物狂欢。
2: 蓝航天际，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省时省心更稳妥。电话189-4319-6669。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1: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我们继续和赵主任来聊刚刚我们所关注的话题，老年朋友的身体健康，包括他的平时的饮食啊、运动啊，我们刚才都聊了很多。你像我们年轻人正在上班的，每年呢单位都会让你去做一次体检，这也是为了更好的保证我们身体的体质。老年朋友们的体检我们都知道很重要，而且有很多老年朋友的初期的检查出的一些身体疾病可能都是通过体检在这个过程里边发现，然后可能体检的医院告诉您说，哎，建议您到专科医院再去把这个指标再查一查，再看一看，再做一个深度的检查。那主任，从您的角度，您觉得在比如说我退休了，我过60多岁我退休了，我现在可能体检没有之前的那么关注，还是说我有可能过度关注？60到70岁之间，70岁到80岁之间，80岁以上，会分年龄段给出一些体检方面的方向或者建议吗？
0: 这样的，就是我觉得哈，
1: 嗯，
0: 就是老年人的这种体检的这种意识哈，
1: 嗯，
0: 现在是被提到日程上来了，
1: 嗯，
0: 就是很多老年人都非常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
1: 嗯，
0: 然后我经常就是看到很多老年人就是拿着体检报告，拿着 DeepSeek 的结果，
1: 嗯，
0: 然后回头来咨询医生哈，
1: 嗯，
0: 这是我们在临床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现象。
1: 哦，
0: 那么其实呢，对于老年糖尿病这一块哈，
1: 嗯，
0: 其实我们要做的这种体检，不是那种我们叫健康体检，它已经不到说它那个应该到了一个疾病的，说你一旦得了 这个糖尿病以后，那么其实

0: 到了疾病的这种监控的一个角度，那么我更建议老年朋友们就是去做一个糖尿病更专业的这种相关的这种评估，每年每半年每三个月每个月都去监控什么。我觉得所有的治疗模式如果离开体检或者是监控监管，那么所有的一个治疗模式其实它这个是不科学的啊。就是我生活方式控制，我也要知道我的指标在哪儿。那么我饮食和药物或者是胰岛素治疗，那么我的目标在哪儿？那么我不同的年龄段的时候，或者是我不同的疾病状态的时候，我做的体检是不一样的。那么首先呢，对于一个大众的一种就是糖尿病的这种所有的筛查，那么我们首先是血糖的一个情况，你要做一个整体的了解。那么现在血糖监测呢，可以做空腹的、餐后的，然后也可以做动态的一个监测。我们要总体的了解的这种血糖，你控制要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水平。那么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的调节血糖调节能力是一个啥样，我们都要一个评估。首先你要知道啥，比如说我这个调节能力的话，我是血糖的波动的一个情况啊。还有一个是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查一下我们的胰岛储备的一个情况。我们得了那么多年的一个糖尿病，那么我们现在的胰岛储备是一个啥样？那么现在有很多老年人他治疗的理念就非常的怎么说呢？有固执也好，或者是自己的那个坚持己见也好，他认为我不打胰岛素，或者是我也不吃口服药，或者是我觉得我现在的一个身体状况还行啊，我就天天饮食运动控制也挺好。
1: 我通过自己的方式调整。
0: 其实这些所有治疗方案的取决，就是这个制定，它都取决于一个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你自身的一个状态。你现在是目前是胰岛素缺乏的一个状态，还是一个胰岛素抵抗的一个状态？那么你缺乏这个状态是外源需要给你补充，还是需要你自身就能够就是我通过胰岛素的这种储蜜剂啊也好，就是能让你自身分泌更多的一个胰岛素。那么
1: 得这个糖尿病会有一个年龄的门槛吗？你比如说我前60年我都没有这个病，那我是不是代表着我就有可能不得这个病？或者说我到了70岁有可能才去得这个糖尿病的这种疾病吗？
0: 其实它没有明显的门槛，就是我们现在的时候糖尿病更加的年轻化，然后呢它的一个长程更加长，就是病程更加的长，甚至有的疾病得的更加的隐秘，就是不太被大家关注，往往是在体检的过程当中去发现了我们的一个。
1: 所以不同的年龄段都应该来关注自己的这个糖尿病的
0: 血糖的一个
1: 情况。
0: 其实医生做的事情一直是跟反自然的，就是我们要为了保证大家的健康，让大家的一个寿命，就是必须把比自然寿命更加延长。那么所以我们现在做这种健康体检也好，或者是我们疾病状态这种评估也好，那么其实就是越来越多了，越来多元化了。那么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它的精准还有它的那个数据的一些数据的提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啊，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只能聊到这儿。我想这一期节目和我们赵主任坐在一块儿聊了这么多，从老年人的这个身体的健康到我们的生活的质量，从老年人的饮食习惯到日常的运动的分布，以及我们对身体的，尤其在糖尿病方面，在代谢病方面，大家应该多多的注意啊。刚刚也提到了几个关键点，不管您是30岁、40岁，还是50岁、80岁，可能都需要关注这一点。那不要延误了自己的最佳的治疗的时间，包括控制的时间，当然也不要因为自己的延误导致了更加严重的一个结果的出现。所有人都是希望身体健康，但是呢，对身体健康这一块，可能我们需要付出的是更多的一些投入。这个投入不仅仅是说我们日常的，像刚刚提到的 AI 的这种询问呢，其实不仅仅是这些，专业的医生、专业的医院，包括您定期的对身体的关注，其实这个才是更加科学一点。谢谢赵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希望有机会您能继续做客直播间，给我们所有的老年朋友以及给我们这些老年的家属们能够带来更多的有关于代谢性方面的一些，包括老年性疾病方面的一些知识，我们也能够做得更加的科学一点吧，也让我们心里边更有底气，我们也会更多的关注这方面的问题。谢谢您主任，谢谢。
0: 不客气。
1: 好，再次的提醒各位啊，身体健康尤为重要，所以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对自己身边的老年朋友们多多的关注一下。 今天咱们交通广播直播间给您带来的产品依然是我们的这个当家的产品，今天是海蓝之谜的精华修复乳液啊。海蓝之谜的这款产品大家比较关注，但是它的价格确实会比较高，官网的50毫升的售价1180块钱，如果平时买上一瓶有点小心疼。大家都知道海蓝之谜的好，也都知道它的精华乳液非常好，但是价格还是挡住了很多朋友。但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是299元，299元就能拿下1180块钱的产品。听了这个价格，您不要认为它怎么这是真的是假的呀？您放心啊，我们交通广播所有的产品都是保真的，是香港之优，清关手续齐全，物流上面的记录包括在这个掌上海关 APP 上都可以查询得到，正品保真。但是给大家提醒一点，因为我们是从香港直邮清关过来的，所以它物流的时间会有所延长，7到10天到您的手里。各位您听好，7到10天能够到您的手里，只有150瓶。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一瓶只要299元，您买到手的是1180块钱的海蓝之谜的精华修复乳液。如果您感兴趣，可以发送乳液两个字，发送乳液到直播微信，大家可以得到链接。再次的提醒您啊，价格请听好，299元买到手的是1180块钱的咱们的海蓝之谜的精华修复乳液。那由于咱们是从香港直邮过来的，所以呢清关的时间会稍长一点，7到10天的购物时间到您的手里，但是正品保真啊，一物一码可以溯源，您不用担心真假的问题。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发送乳液两个字，发送乳液到直播微信便可以得到链接。好，还有一个事儿，就顺便给大家提个醒，9月17号我将会带着大家一起去福建，去福建的泉州落地，走广东潮汕两个省三个地方，应该说给大家安排的是比较好的，古香古色古韵啊，这里边不仅有古城古镇啊，还有咱们的海岛双海岛的资源，所以整个这趟行程也非常的不错。如果您有时间的话，请记好时间，9月17号出发，9月22号返回，一共是6天5晚的时间，价格呢是每个人5280块钱，性价比也是非常高。如果您愿意跟着我一起走的话，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我们的名额有限啊，刚刚开团可能就要截止报名，所以各位抓紧时间啊，有需求的朋友可以拨打广播热线0431-881-5411 881-5422，当然也可以把您的姓名电话发送到我们的直播微信，咱们一起9月17号咱们出发福建和广东两省。

0: 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唉，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团，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

0: 你给点建议呗。
1: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海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0: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1: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2: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3: 梦都买单。
4: 但现实却给了我们一记惯蛋，
5: 了不起。
6: 曾经的我，
7: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6: 如今的我，
8: 3、2、1上链接。
9: 直到他的出现，
10: 省心的生活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1: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2: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3: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6: 省心的生活，
12: 省心的生活，
11: 省心的生活，
14: 省心的生活，
15: 省心的生活，
16: 省心的生活，
17: 支付宝到账，
16: 省心的生活，
18: 省心的生活
6: ，nice。

乡村的生活，让您生活中的每一分钱都继续闪耀。欢迎大家关注我们今天星期五的省心的生活，我是小雪啊。今天只有我一个人，为什么呢？因为杨斌同学正式成为了一名尊贵的小学家长。干啥呢？就是受教育去了。要想教育好孩子，老师得先教育教育家长。像我们成年人就不做选择了啊，咱就不接受这份教育了。咱们今天干点什么呢？依旧是在省钱的路上继续前行。那么如何来省钱呢？有一种方式请你记住，就是加入省心生活的群组当中。如何来加入呢？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的是省心生活。看一看啊，虽然这个人儿啊今天这个不来工作，但是呢他的工作已经在一早上6:50的时候就完成了。我们的群内同步一下这个信息和还没有进入到群内的朋友。早上6:50的时候出现了奶制品的这个集合。对，算是奶制品。我们来看自营店铺伊利他们家的经典4.0的鲜奶，到手呢是2.7一瓶啊，每一瓶呢都是200毫升的，每一瓶都是200毫升。首先呢，你要在这个京东的 APP 上领取一下长春的消费券啊，然后呢再领取黑五的消费券，然后呢这一款自营旗舰店的伊利的经典4.0的鲜牛奶拍三瓶，就拍三件，然后呢你再进行一个凑单，到手的价格就是35块多，如果你要是首次购买的话，妈呀还能够再省3块钱，总而言之就是非常合适了啊。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个每日鲜语他们家的牛奶是进行买一赠一，到手呢是12瓶，价格呢是41.9块。我个人认为每日鲜语比那个这个经典要好喝一些，对。然后呢另外还有什么呢？有这个伊利经典的纯牛奶200毫升一盒，然后呢一箱呢是12盒，你一定要购买2箱，这样呢你才能够做到的是和1.86块一盒。温馨提示，广州仓发的是七月份的，其他仓发的是8月份的，像我们肯定不能是广州仓啊，不必要担心。然后呢另外呢就是前天吧，应该是群里就有人说那个之前买的那个虾滑挺好的，还有没有了啊？依然是海底捞的捞派虾滑，100克的7袋，100克的7袋，到手的价格呢是62.9块和8.5块一包啊。同样你也要先领券，完了之后呢你再咔咔咔咔一顿加啊，加完了之后你到购物车去结账就可以了。

此人工作在6:50的时候已经结束了。啊，另外他那个6:50的时候还有一个工作是什么呢？就是今天是这个超级的疯狂日啊，疯狂日做了什么呢？母婴啊、服饰啊、运动啊、宠物这一些用品的一个集合。然后呢，比如说有什么安踏的速干裤啊，到手的价格呢是54.4元，之前呢是80元。另外呢，361度的男女的运动休闲板鞋，之前呢是300元，现在呢是63.2元。另外呢，361度的运动 T 恤，男士的短袖啊，之前是59.99元，现在是29.6元。安踏的短袖 T 恤也是男女同款的，是属于夏季简约款的，之前呢是75元，现在是47.2元。还有呢，就是这是谁家的？就母婴产品，这个品牌有点看不太清楚啊。但是你进到我们页面当中呢，你是可以点，然后按照你的喜好去选择的。另外呢，还有好喜 T， 也就是安踏的儿童短袖，男女宝宝的同款，之前是59元，现在的价格呢是36元。松山儿童50只的莫代尔的宝宝内裤，这应该是6条装，之前是69.9元，现在到手的价格呢是31.92元。还有呢，就是2件装的标满童装，2026年的这个款，之前是169元，现在是79.2元啊！感兴趣的朋友加入到省心生活的群组当中。如何来进群呢？那就是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省心生活。

那接下来来进行我们新一轮的好物的推荐，来自于萌石他们家的儿童玩水的这个玩具循环山水的乐园以及洗碗机。嗯，就是你进到那个页面你就能够看出来了，就是一个小桌子啊，然后呢其实就还活络水的这么一个玩具。嗯，那孩子不愿意洗澡，你给他整一个玩具，他洗得可开心了。咱也不能一直停留在就是小鸭子阶段，是不是？他捅咕捅咕他就特别的开心，这个适合3到6岁的宝宝啊，可以过家家。嗯，对，10合1的这样的一个组合，里面有这个造浪器啊，还可以洗碗，还能钓鱼，完了还能够滑滑梯。这个滑滑梯只能是娃子或者是小鸭子啊，孩子是不行的啊。之前的价格呢是159，领完京东的推广券之后到手的价格是59.9元。如果你家的宝宝恰好需要一个豁了水的玩具，你可以考虑一下啊。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3: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6: 如果现在回复省心生活啊，添加的时候，你发现，哎呀，这个人怎么没有马上来这个同意我进群呢？不要着急啊，我不说了吗？去学校受教育去了，这个手机是他的，这个准确说，这个手机号是他的，所以他

才有权限来操作。我手机登不了他的号。继续来看啊，这个马上要开学了，是不是？你还没有准备书包的话，或者是说，哎呀，看来看去也不知道选择哪一款的话，来推荐您使用的是斯凯奇这一款书包，而且它是一款痛包啊。如果你就是没有弄过比如说二次元什么的话，你应该不知道什么是痛包。痛包是啥？我给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个我可有经验了。我给那些就是完全不懂的人来解释一下。当然你要是很懂的话，你就当我说的是一个不太懂的老阿姨的直白的解释。就这个包吧，它是一个正常的包啊，你是可以斜挂，还可以这个双肩都可以，手拎也行。然后呢，它在包的外侧呢，一般不还有就是第二个小包嘛？啊，正常来讲呢是这个非透明的，你里边要是放点钱呢、卡呀，大家都看不着。可是痛包呢，就要在这个透明的袋子里啊，小袋子里、小钱兜的袋子里放什么呢？放上他们喜欢的人物，比如说是这个游戏里的人物，比如说是这个，他们不叫动画片啊，我一般称之为动画片。你就比如说啊，我们所知道的，你是哆啦 A 梦啊、Hello Kitty 啊什么的，就那种小娃娃啊，或者是这个吧唧啊，吧唧你可以理解成就是徽章，对，能别身上的，然后放到这个透明的这个小袋子里，领着他出街。哎，对，这是我的，对，这是我的心头好。那这一款书包就是什么呢？在它的这个上侧的时候是有一个长方形的透明的这个小袋子，然后下面呢也是这个封闭的，写着这个斯凯奇的这个 logo 的啊。这样的一款双肩书包呢是宝石绿的，还是挺清新的。最主要的就是价格很合理，目前呢斯凯奇有一件五折的活动，到手的价格呢是69块钱。那其实呢，你说，哎呀，我不喜欢什么痛不痛包的，是不是？我没这个需求。有没有别的呢？有啊，进到这个链接里，它有很多斯凯奇的大容量的书包，就是有那种就是日常我们平时见到的那个价格，比这个拥有痛包功能的要便宜几块钱啊。可以通过我们的链接进去看一看，了解一下，颜色也非常的齐全，最主要就是这个品牌还是值得信赖的啊。再来看的是361度的童鞋，男女童的运动鞋，然后呢也是这个大童的童鞋。啥意思呢？你就是你两三岁的，你就别寻思361度了啊，你别寻361度。之前的价格呢是159，然后呢经过领券以及凑单之后呢是到手的价格就变成65块钱了啊。然后我们也把这个凑单品也给大家这个加入到购物车了，你可以去看一看。对，其实也是那个361度加的东西，我选择的是一款鞋子是粉色的，然后37码。然后呢另一个呢就选择了是他们家的这个袜子你不要之后你就可以退掉啊，只有这样你才能是65。如果要是不凑的话，好像这个鞋子是80多吧。同样啊，它是由这个京东的361度的儿童官方旗舰店为您发货。就我们都会选择这个官方的旗舰店，比如说今天我看到的是无印良品的这个宿舍的3件套，我觉得诶真的是很合适啊，因为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就是考上了这个理想的大学，然后正需要这个来装饰一下自己的这个寝室。后来我一看它是什么什么的专卖店，就不是官方的旗舰店，就没有选择推荐给大家。你说我这没上天呢，我就觉得就是空气有点稀薄。来说一说那个无人机的事儿啊，现在无人机的飞手的缺口是非常大的，考证好就业。
那如果说你想考无人机的这个执照，一定要认准的是蓝航天际。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蓝航天际啊，它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的考试中心，懂不懂？就是别的地方我不管啊，虽然就是在全国哪都有收听我们节目的，但是吉林省的朋友你一定要认准蓝航天际，因为它是吉林省唯一的考试中心。你在其他地方是他给你这承诺那承诺，我跟你说别信啊，出来那个证咋回事，能不能用，通不通用，这这我可不敢给你做保证，但是这个我就敢。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你的考场，不用为考试东奔西跑，场地熟，风向熟，心里就会非常的踏实，通过率也会更有把握。总部呢就在我们长春啊，全省呢都能够就近学，比如说这个多旋翼呀、直升机呀、垂直起降固定翼呀、固定翼都能够教，以及这个视距内、超视距、教员全等级都能够考，零基础也是可以轻松拿证的。而且呢，就是这个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也非常的精准，懂啥概念吗？多的我就不方便说了。理论实操考试一站式搞定，那么考了证，好就业想飞。想考证一定要找的是蓝航天际，一路为你保驾护航。报名电话是18943196669，18943196669。

接下来来推一个这个超实用的好物啊，是这个香山体重秤。我记得就是 N 年以前了，就是这个体重秤刚开始有的时候就有香山这个品牌，然后呢，就是这个品牌你在哪能买到？你除了比如说在什么超市啥的，药店都能买得到啊。所以这个电子秤啊，最重要的什么呢？就是还是准一些。你说你那个就是拼死拼活的饿了好几天，最后你一上秤，发现就是跟别的秤差二两，你说自己咋算的？啊，虽然存在的是一定的这个误差，但是差太多那不行啊。香山的电子秤，LED 的这个大显示屏，然后呢，它是这个电池款，链接当中呢也是有这个充电款，但我认为没啥必要，没啥必要，就因为它这个就是大圆纽扣的电池还是非常实用的。你想，你就是每天上秤，也就上。多说上两回呗，谁还能上好几回？你又不是专门做体检的，所以它还是很扛使的。然后呢，领一张推广券之后，到手的价格就是19.9元。如果你不领的话，自行购买那就是29.9元。那干哈不领10元呢？你说是不是呢？但凡我说到这个推广券，就是来自于京东平台为大家提供的优惠券。如果在群内出现一大堆乱七八糟看不懂的东西的时候，那就是来自于淘宝的这个平台。但是多数呢，我们都会告诉他告诉大家先领券啊，然后你就是跳转一下到你的这个淘宝当中，选择允许粘贴就可以了。

下来说的就是这个淘宝链接里的东西啊，猫人的男士内裤啊，夏季薄款，2026年的新款，新不新款这玩意儿无所谓啊，凡穿里边也看不着，最主要的就是舒服透气，而且冰感十足，而且还易均，是这个平角裤啊，平角裤。然后呢，同样也是先领券，领完券之后呢，到手的价格，我看几条，三条，到手的价格呢是12.51元，但是只有一个。

0: 缺点，啥缺点呢？跟这个保质期啥无关啊，就是你不可以这个选择你喜欢的颜色呀、款式啊，就是它随机发，是什么就是什么。我最开始的时候一看啊，可以备注颜色，后来才看的是不可以备注颜色。你就看你能不能接受了，他也不可能说，比如说黑色给你发三条，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嗯，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这种情况下一说颜色随机，可能大概是大多数人有点项目太重的颜色啊，就是你看一看说，哎，我最喜欢的啊是这个，那另外几个我可不可以接受？哎，对。来看利益他们家这个品牌的什么呢？是属于这个26年的这个新款。然后呢，它这个 polo 衫吧，它是小领的，带着这个 logo 的，还有一点复古的感觉。什么样呢？就是咋说呢？这个东西一形容吧，可能你跟你想象的还不太一样，但是呢你可以进群看看图啊，长啥样的，反正我个人认为还是非常不错的。最主要的是这个是利他们家的官方旗舰店，然后呢尺码任选，颜色呢也挺好看的。我这个截图的这一款呢是这个灰绿色，就有点像那个绿豆糕那个色儿。对，我觉得夏天还是不要穿这个黑色。你可能说，诶，夏天不是已经过去了？妈呀，你就是 T 恤外边套防晒服套衬衫，还正经你穿一段时间呢啊。最主要呢价格很合理，目前领完券然后呢再入会，入啥会呢？就是加入了他们家会员。到手之后呢就是102块钱。你要是一进那个购物车去结账说，诶，咋不是102呢？他一定会提示你是否什么加入会员怎么的，你就选是。那玩意儿无非就是你的淘宝账号跟他进行了一个就像算是绑定吧，其实用的就是你的这个手机号，无所谓，他也不会给你发任何的这个信息什么的。到手的价格就是102块钱，是这个小翻领的带 logo 的这个 polo 衫啊。另外这一款好物真的是价格很合理，是来自于雅漾他们家的一款面膜。就是你比如说秋天，虽然大家觉得说啊已经凉飕飕的了，但是我跟你说太阳还是很毒的，特别是现在就是军训的孩子很多啊，军训的孩子很多，有一些初中呢将在开学以后会进行军训，然后高中的孩子已经提前军训了，那大学的朋友就更不必说了。那么这个时候你特别需要的是回家贴一片面膜啊，贴一片面膜，它可以帮你这个迅速的缓解你的不适啊，敏感肌都可以使用，包括退红啊，包括这个晒后的补水。然后呢，它到手的价格呢是72块钱10片，但是它有赠品，同样赠你10片面膜，也就是72块钱到手的是20片面膜，一片面膜3块多呗，还是非常的合适的。你要不然你就是啥活动，你这一片面膜不10块5块多对吧？所以合3块多还是很超值的啊。如果想要购买有需求的话，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省心生活。
1: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8458。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你看刚才我们刚说完，就是这个秋天哈，太阳还是很毒的，没错，就是这个一早一晚，你虽然就是身体上觉得有一点凉飕飕的，但是如果就是你中午的时候你到外边走后，你就觉得妈呀都要晒死了啊，特别是这个空调房如果待久了的话，你的这个又觉得空气干的不行，那么其实你的这个肌肤啊冷热交替，再加上这个秋燥，更容易进行什么呢，就是它的不适，也就是你可能会出现过敏的反应啊。那如果早晚涂上的护肤品特别滋润的话，就能缓解很多。如果你的化妆品不适合的话，你就会觉得没到中午啊，那脸干巴的老紧了，卡粉呢，是不是有一些小细纹就浮现出来了。那么如果想让你的这个皮肤状态非常的稳定的话，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好东西，就是大名鼎鼎的适合入秋以后使用的什么呢，海蓝之谜精华修护乳液。我来看看它长什么样啊，就是我也不知道它长什么样，我来瞅一瞅大家回复，大家回复的是乳液就能够看到，50毫升的精华修复乳液50毫升，海蓝之谜精华修复乳液50毫升，妈呀，从香港直邮呢，控油不拔干，高级的这个柔雾感，挺好。接下来来说说这个主要的价格吧。我觉得大家对于海蓝之谜这玩意儿吧，就这个产品吧，不能说这玩意儿，这个产品不必要过多的去介绍，比如说它什么功能啊，什么肤质适合使用啊。哎呀，我觉得现在大家就是把那个小红书就当成自己的这个美妆的这个说明书，就啥玩意儿你就上小红书一搜，哎，特别的清楚。那我来跟你说说，就是最值得我骄傲的是什么啊，我为什么推这个海蓝之谜的精华乳的修护霜，官网50毫升，日常的售价是1180元，平时买一瓶非常的心疼，不止心疼啊，我哪都疼啊。今天呢我们国际的品牌美妆节把价格呢来告诉大家，此时此刻进行的是限时的秒杀福利，50毫升的正品正装到手的价格仅为299。天哪，这个价格你还在犹豫什么？就是闭眼冲去吧。你那个多整点儿，你就对你懂我的意思。真的，我跟你说，就有很多，比如说他们就是说自己是什么这个香水的柜姐，那个香水的柜姐，什么口红的柜姐，然后就在那个某鱼上来进行卖，就这么说。我真买过，买完之后吧，就是一看就是假的，但是呢我又没花多钱，所以也就那么地了。但是我跟你说，我们这个是实打实的正品，就是有顾客怀疑你的话，你就都可以给他亮数据。我们是这个跨境直采啊，平时在国内的这个商场专柜呢，你根本就买不到这个版本，即使你是找人代购啊，也不会找到这么划算的一个价格。它是从这个香港直邮，然后呢清关的手续都是非常的齐全，物流的通关记录你可以在掌上海关的 APP 查询得到。不过要跟大家说清楚是什么，就是香港直邮清关还有物流都会稍微慢一些，大概要到7到10天左右。没错，确实是这样，我买了眼药水到现在还没到我手呢。限时福利啊，只有150瓶，只有150瓶，手慢就没了。想要购买的朋友，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乳液，抓紧时间去抢吧。

欢吃的啊，我跟你们说，我都能够想象得到，如果这个吃的，杨斌一定会说口答答答口音，是这怎么断句呢？这个叫做达达口印尼进口小怪兽干脆面啊，它有两个口味，一个呢是香辣味儿啊，一个是这个圆葱鸡肉味儿，是一种怀旧零食，也就是我们吃那个小浣熊的脆脆面，但是小浣熊的脆脆面面，你这该说不说，现在吃的只是一个情怀了。真没有原来好吃啊，真没有原来好吃。嗯，18克，然后呢是8小包。到手的价格呢是8.4块，同样你是先需要领一张券的，领完券之后呢加入2份，到手的价格才是这个8.4块，不加的话它就贵。这个干脆面这个东西啊，就是尬的牙的啊，就是尬的牙的。我之前在那个沃尔玛，对，也买过一个进口的这个干脆面，好不好吃呢？就是对我们日常理解的那个样子，但是它完全不像小浣熊那么咸，所以其实很适合小孩来吃啊。当然，你太小的小孩肯定是不行的了，对吧？你就是孩子5岁以前都不要吃任何的这个小食品，对，除了就是包含这个饮料，你就只能喝白水，是的。然后呢就是这个进口的那个干脆面相对来说它就会比我们日常超市里买的是小当家也好啊，小浣熊也好啊，它口味都要淡一些，就空嘴吃完全 OK 可以没有问题，它里面也没有任何的料啊，没有任何的料，就不会整的那个手上磨磨唧唧都是那种碎的盐呢、花椒粉呢之类的啊，你们懂的。有人说真费劲，直接往嘴里倒呗。

来看的是什么呢？再来看的是斯凯奇的一款男士的抗皱的直筒休闲裤，然后它标注的是这个9分裤，那就看你的这个身高了，是吧？看你的这个身高了，有的人腿长，可能穿起来它是8分裤，有的人腿短，那可能背后穿的就是一款正常的长裤。最主要呢还要看一下身高体重适不适合。这款裤子呢，它是这个京东的斯凯奇的官方店铺，正常的售价呢是139，目前现在啊它正在做这个促销，到手的价格呢是79.65。有两个颜色，一个是灰色，一个是蓝色，它那个蓝色它叫做安全蓝。可能底子上油不容易被发现吧。另外再来看的是风味他们家，也就是谢霆锋，对，你们都知道，这个黑猪肉的小笼包啊，而且它是这个手工款的鲜肉包，当然了，它里面也有，它的链接当中也有不同口味的，比如说什么什么是重庆火锅还是什么火锅，反正一听，对，就现在包括那个月饼也是，就总整一些火锅的味儿，但我还是觉得就是吃小笼包还是应该吃纯肉的。一袋呢是200克，里面呢是8只，然后小笼包你要知道就是它是小的啊，不是大包，你应该有概念，就跟那个外面你们家楼下的杭州小笼包的大小差不多，但是呢它的味道啊，它的选的这个面粉呢一定要比你们家楼下的那个好得多得多。最主要是什么呢？现在活动啊，你加入5个，加入购物车5个，当然你可以任选味道，然后折合1袋呢是17.8。如果你不加5个的话，你单买的话呢就是29.9。你如果要是说只想单买1袋的话，你就就近超市买啊、就近超市买。你是尝个鲜也好啊，还是选择其他的那个品牌？你就比如说沃尔玛那个沃吉鲜的那个小笼包，1袋的价格也不贵，里面是12个吧，多少钱呢？

好像是9.9块，好像是9.9块。你说啊，那这个价格，这不是比这个要便宜很多吗？朋友，它的品牌不一样啊。你可以尝尝，万一你吃完之后你爱上了这一款呢？当然我仅是推荐，其实我们节目当中任何一个品牌都是推荐，只是对于有喜好的朋友，然后恰好还有这个优惠券，就非常的超值，值得购买加入一下。你就比如说我上周我看那个麦德龙的那个虾，他那个写什么疯狂5-6-7啥玩意儿有活动，然后我当时吧不需要，我就没买，没瞧上。这一周的时候它涨价了，完、啊、这不又到周五了吗？我寻思那可能又到5-6-7了呗，这一款没参加活动。所以真的是好物好价格不等，你要是真需要的话，对，你就抓紧时间你就下手就完了。再来看一款啊，是儿童裤子，9.5岁他们家的儿童秋裤啊。我说这个秋裤不是那个线裤，是可以朝外穿的运动款的秋裤，里面的颜色也非常的多，有这个非常明显的女孩穿的颜色，也有这种中性款的颜色，就看大家的这个喜好了。然后呢，这一款的秋裤呢也是需要先领一张券，领完券之后到手的价格就变成43块钱，43块钱买一个秋裤，我觉得还是挺超值的。那玩意儿在幼儿园爬去呗，上小学不穿这个校服你就用呗，是不是特别的抗造？然后就是扔洗衣机里头一轮，啥也不耽误，真的不走形不掉色。想要了解的啊，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省心生活就可以了。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八月嗨购季，服饰福利来袭，每日18:30-20:30，服饰享限时折扣，聚会不停。活动至8月31日闭店结束，欧亚春城邀您乐享购物狂欢。
5: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6: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7: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8: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晒后泛红刺痛，还有呢就是这个入秋换季的这个干痒的这个敏感的皮肤，涂完之后都会很快的就能够缓解了。很多敏感肌的女生一到换季就怎么着烂脸呢，哎呀特别的苦恼。那你用这个乳液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哎，皮肤的耐受度明显提高了，它不是那个神药啊，说一擦马上就好，涂了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哎，确实是舒缓了很多。那很多这个动不动就发红发痒的这种情况呢，就哎慢慢的就不见了。真的是从这个根源把自己的皮肤的底子给它养好了，让你拥有健康的强韧基底，整个秋天呢都是稳稳妥妥的。好，这个就是它的功效啊，自己那个对号入座。那我们来说说海蓝之谜精华修护乳液，它的价格，官网50毫升，日常售价呢是1180块钱，平时买一瓶真的是太贵了。今天我们限量150瓶，限量150瓶，抢完就直接下架。多少钱呢？就值得只有150瓶啊？听好了啊，同样是50毫升的正品正装，到手的价格仅为299。你别看价格这么的划算，但是品质那是相当有保障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跨境直采啊，跨境直采，然后呢是从这个香港进行直接发货，清关手续非常齐全，物流通关的记录你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来查询得到，也就是说你下载一个掌上海关 APP 就可以了啊，正品保真。不过要跟大家说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香港直邮的东西，它清关呐、物流啊，都会比你就是国内的代购啊。啊，对，就会慢一些，或者是说你从这个官方的商城去买呀，你交一个闪送啊，那能慢得多得多啊，大概呢是7到10天左右，你看你能不能够接受？反正我就一考虑1180和299，我觉得这7到10天我是可以等的，错过再等一年，哎，这价格都不一定有。想要的朋友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乳液，抓紧时间去抢购150瓶，那真的是说没就没。接下来要说一个即将要发生的事儿是什么呢？那么就是9月10号，我们的主持人雨山他又要飞走了，你想不想和他一起远走高飞？去哪儿呢？我们就去云南。为什么要去云南呢？我们去直击泸沽湖的这个最佳的赏花的花期呀。而且呢恰逢开学之后呢，它这个错峰的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极高啊。想要了解的朋友可以拨打一个电话详细的了解一下，不想听我叭叭的啊。但是电话你得听，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云南来获取海报，添加客服的微信详细的了解一下详情。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就是推荐这个时间去呢？就是9月初啊，这个泸沽湖的这个秋叶波海菜花啊，它这个就是特别的好，把这整个湖面就铺成了仙境啊，平均23度的这个凉风抚去了燥热。另外呢，就是香格里拉的这个花与这个草原化作花的海洋，总而言之就是一个字儿，太美了。然后呢，就是这个时间完美的避开了暑期，避开了就是接下来10月份的这个黄金周啊，让你能够以更加从容的心态独享虎跳峡的磅礴。哎呀，这机会太难得了，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那除了带你看这个美景啊，晚上的时候呢还有篝火晚会呢。你要是说哎呀，那我不想表演节目行不行？那太行了，咱们就作为观众，然后一定要鼓掌和喊口号。气氛组必须得那个做到啊。
还有一点呢，就是为了让大家玩的舒

心呢，我们是坚持交通广播的品质，啥呢？全程呢甄选了携程四钻及以上的精品酒店，确保您每晚的这个睡眠。那么另外美食方面呢，不仅有非常鲜美的野生菌的火锅，而且呢还隆重安排了藏族的土司宴以及地道的藏民家宴。你别看是人家宴吃老丰盛了，特别还升级了红酒品鉴晚宴，将浪漫的气氛拉满。另外就是我们的服务啊，特别的细致无可挑剔，我们会给大家送上生日的蛋糕与鲜花惊喜。那我就编一个，我就你哪天送蛋糕我就哪天过生日。全程呢都是这个星级导游二十四小时的这个陪护啊，车上备有水果呀、矿泉水啊以及消毒用品，让大家感受家一般的这个温暖。所以是什么呢？就是心动不如行动。早鸟的特惠价已经开启，原价呢是6980一个人，目前呢早鸟的票价呢是4999一个人，名额是有限的啊，但是清凉却是无价的。详细的情况您可以拨打的是13843100340 13843100340。另外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的是云南来获取一下详细的信息就可以了。这一次跟你一起飞的是主持人雨山。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什么呢？来回顾一下就是今天省心生活给大家带来的一些推荐的好物。一个是这个萌石他们家的儿童玩水的循环水上乐园，还有洗碗机的功能，还能够钓鱼，还能够打滑梯。之前的价格呢是159，领完推广券之后到手的价格是59.9。另外呢就是斯凯奇他们家的大容量的痛包或者是双肩包都有。然后呢也是领一件5折的优惠券，到手的价格呢就是69。361度家的男女童的大童运动鞋，之前的价格呢是159，领完券之后到手的价格呢是65。包括凑单品也给大家准备好了。另外是香山的体重秤，智能秤啊，然后呢它是这个电池款的啊，领完优惠券的价格是19.9，不领券的话就是29.9。另外就是猫人的男士内裤，这个是无痕的、冰感的、透气的、抑菌的、运动的四角裤，领完券之后到手的价格呢是12.51。但是温馨提示，就是颜色不能够选择，花色不能够选择。另外呢是丽他们家的26年的小领的这样的一款 polo 衫啊，入会之后到手的价格呢是102。还有呢就是来自于雅漾他们家的这个护肤的这个面膜啊，可以这个舒缓晒后啊，换季使用是非常超值的，72，到手的是整整20片。另外呢是吃的啊，达达口印尼进口小怪兽的干脆面，有香辣味儿的，还有呢就是洋葱鸡肉味儿的，每一包呢都是18克，一个链接呢是8袋。然后呢你加入购物车2款的话，到手的价格就变成8.4了啊。还有就是斯凯吉他们家的男士的抗皱透气的直筒裤，到手的价格是79，之前呢是139。另外呢就是来自于风味派的黑猪肉小笼包，8只200克啊，8只拢共200克，一袋呢是29.9。如果你加入购物车5袋一起结账的话呢，到手的价格就是合19.9一袋啊。另外呢，就是还有就是为什么我这个截图是17.多，就是它会平台突然天降神券啊，突然天降神券。另一个单品呢是来自于9岁半他们家的儿童秋季卫裤，男女同款，然后各种颜色，到手的价格呢是43。之前还有一个这个东西没有和大家说啊，现在来跟你。

分享一下，就是来自于植护这个品牌的小苍兰香氛洗衣液12斤，拥有这个去渍以及去黄的功能。正常一件呢是这个49.9元，然后你把它加入到购物车之后，你选择三件之后，你发现说，哎，那怎么35元好像也不是非常的便宜，请你跳转到你的小程序当中，就变成一件和20元，三件加一起也就是60元。想要购买的朋友，同样也是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的是省心生活，加入到我们的群组当中，然后发链接告诉你如何去购买。

0: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牌，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2: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还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1: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2: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0: 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声。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2: 整个大厦。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3: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
3: 钱。
0: 不屈服
1: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1: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啊，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1: 咱哥俩上。
0: 就这个周五的下午吧，我就觉得每个人都状态特别好，是不是？
1: 因为马上就可以休周末了，
0: 啊、马上就可以休周末了啊！
1: 对，
0: 人说周五的下午才是周五的下午啊，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啊，周日的下午不是 是周一的上午。
1: 对对，是那种心情。
0: 对啊，因为周一马上要上班了，周日就开始焦虑了，是吧？
1: 哎，对，嗯。
0: 你看小爱家今天这装束啊，啊，今天这装束就是很
1: 那个，就是说 weekend， 周末
0: 很周末啊，
1: 对对对，
0: 很周末，
1: 嗯。
0: 穿高跟鞋，提了塌了就来了。
1: 鞋，我哥说，你这鞋大呀，你这鞋。
0: 我是这么说的吗？
1: 不是吗？
0: 怎么塌了就来的那个鞋呀、啊？
1: 对，我穿这种鞋，就是它永远都是会大啊，
0: 提了塌了的，是不是、啊？
1: 这就是我的脚后跟是永远是有一个距离的。
0: 就是你的脚啊和鞋永远是不匹配的，是不是？
1: 就是后边会空一点啊。
0: 就是那你是？
1: 我可能是没有脚后跟吧，哥。
0: 啊？
1: 哥就是你哥，你知道就是那种船袜。
0: 那你啊，
1: 你知道吗，哥？船袜
0: 啊，
1: 我穿不了，因为我没有脚后跟，就
0: 是
1: 它就会往下秃了。
0: 哎呀，
1: 它兜不住。我觉得我就是没有脚。
0: 鸡，你看没看过？
1: 鸡爪子是吗？我吃过。
0: 你吃过是不是？
1: 我吃过
0: 啊。鸡爪子是什么样子？鸡爪子是什么样的？你见没见过？
1: 我知道了，这回
0: 知道了吧？
1: 我知道了。
0: 鸡就没有脚后跟，
1: 我感觉我也差不太多。
0: 鸡爪子就那三个，这是
1: 哥、啊、为什么你能对这些就是
0: 生活常识掌握得非常扎实，
1: 而且贼精准，
0: 真的。
1: 就让我哥比喻点啥、
0: 啊、
1: 形容点啥
0: 啊，
1: 就贼精准。
0: 就是鸡总也他也总敲着脚。
1: 你说的我现在觉得我太像了、啊、我
0: 的
1: 脚。
0: 真
1: 的，
0: 我上次看到这种状况
1: 是谁呀、
0: 啊、是豌豆子。就我不说了吧，你俩老像了啊。就你俩在有的时候在整景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就出洋相真是啊，
1: 这哎呀，
0: 一个比一个甚啊，你能比他稍微轻一点啊。上次我俩一起演出的时候也是，
1: 嗯，
0: 他呢就穿了一个特别高的高跟鞋
1: 啊，
0: 然后呢就脚都挤不进去啊，就感觉整个脚都蜷蜷在里边，你知道，一般人穿高跟鞋人就露一个非常漂亮的脚背
1: 就可以了。
0: 哎，就可以了。
1: 他呢
0: 就连前面脚趾头露缝了。脚背，连脚背在前面脚趾头、
1: 就是、
0: 大伙儿你想象一下、啊、
1: 就是他那个、
0: 啊、
1: 那个脸儿啊，那个鞋的前脸
0: 太短
1: 太浅了，
0: 太短了、嗯、啊，他就连一个脚背在前面脚趾头露缝了、啊、这玩意儿是这样的，你要光露个脚背就可以称之为性感的脚背，
1: 然后呢
0: 你要是露半拉脚趾头，
1: 那就是那怎么形容呢，
0: 就特别奇怪、啊、更重要的是
1: 嗯
0: 啊都揪揪到一起啊，
1: 是那他就是怎么的呢，他想把那个脚完全的包住，
0: 对，
1: 这样的话就是、
0: 啊、
1: 比较利于稳定
0: 啊，
1: 因为他根高嘛，
0: 就觉得脚好像硬挤到高跟鞋里的那感觉，
1: 对，因为你要不是那种硬挤着的感觉他就容易掉鞋、
0: 啊、
1: 你像我，
0: 对、啊、
1: 我就容易掉鞋，
0: 所以我说你今天提了塌了进来的吗，
1: 那我以后我应该买
0: 就是
1: 再小一码，
0: 就是你这个鞋呢、
1: 嗯、
0: 你就是不习惯于穿小鞋，是不是啊，
1: 对，我没、嗯、我基本上穿那个都大后边，
0: 你太自在了、
1: 啊、
0: 你每天呢、啊、
1: 意思我以后穿点小鞋呗，
0: 待会儿我告诉郝峰一声。是的，那得
1: 锻炼锻炼我，
0: 穿点小鞋了，
1: 锻炼锻炼我，是不是啊，
0: 对，是这样的、
1: 嗯嗯嗯、
0: 啊，所以说就是我第一次见到
1: 嗯
0: 就是女人穿高跟鞋能穿出那个效果的就是豌豆子，完我就跟她说，我说豌豆你知不知道就是鸡、嗯、啊三个
1: 鸡爪
0: 啊，三个鸡爪，
1: 三个爪，
0: 三个爪就是顶在地上啊、
1: 嗯，
0: 没有脚后跟儿啊、
1: 嗯，
0: 就是这种感觉。更重要的是，我还看到你那仨爪，
1: 因为毕竟露一半嘛，带齿儿的、
0: 啊，
1: 看着齿儿了，我哥。
0: 你知道鸡为什么没有脚后跟吗？
1: 我不知道。
0: 啊，其实鸡也有脚后跟。嗯，
1: 是那个掌中宝吗？吃那个，
0: 就人吃，越来越向你扩展。

0: 人学啥人，吃货。
1: 不是哥，我研究半天那个鸡爪子，有掌中宝，别的我不知道。
0: 掌中宝是鸡手心那一块。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啊。
1: 那它的脚后跟在哪儿呢？
0: 脚后跟，用我们东北的一句专业术语。
1: 叫。
0: 叫鸡裆。他刘哲笑了，他知道
1: 是啥词儿啊？
0: 他知道
1: 是脚蹬的那个蹬吗？
0: 应该是吧，就是鸡的脚后跟已经演化成了鸡蹬。
1: 啥呀？我真有这辈子头一回听这词儿啊！
0: 鸡蹬，
1: 鸡蹬在哪儿啊？
0: 鸡蹬，我告诉你在哪儿，这不在二吗？这样式的吗？鸡蹬在这儿啊。
1: 挨着，
0: 快到脚脖那儿了。就是你脚跟在哪儿，它就在哪儿。
1: 哎呀，你非得给我整成鸡爪那个样子，那它就是挨着那个掌中宝
0: 上边，
1: 是不是？
0: 对，
1: 掌中宝上边。
0: 哎，对，就这么个事儿。
1: 知道了。
0: 所以说吧，
1: 下回我吃鸡爪子的时候，我瞅瞅它脚后跟。
0: 对啊，所以说鞋这个东西，人家不说了吗？就跟这个是处对象是一样的，
1: 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
0: 哎，对。你一天你提了他了的，
1: 那指定是不合脚，
0: 指定是不合脚，
1: 气质，
0: 对，
1: 就得扔他，
0: 对，
1: 货比货得扔。
0: 你气质这一块你也不行，你提了他了的，天天的。
1: 我说的是气质，就是放弃的气。
0: 啊，气质啊。
1: 啊，气质，把他放弃了的意思。
0: 啊、扔纸是不是？
1: 扔纸，对啊。
0: 这么回事啊？
1: 哎，对对对，哥啊。
0: 哎呀，所以说吧，就是，行
1: 行，这个穿吧。
0: 所有人都在试错的过程，包括你穿鞋也是这样的。人的一生当中啊，要面对很多弯路。
1: 那是，
0: 对不对？
1: 对对。
0: 而你每次都非常准确的选择了最弯的那一条。
1: 这，你这有的时候真是选择太努力。
0: 对啊，我们昨天还在说这个。说老板跟男朋友哈
1: 啊，
0: 别处男朋友了，处老板，
1: 这可粘人了。
0: 这老板现在可粘人了，刚离开十分钟，在家最屁股后找我，
1: 狼哪找？
0: 对呀、啊，找我是不是？
1: 不
0: 那么老板和男朋友，画的大饼有什么区别呢？
1: 好的，
0: 这两类人群都特别愿意画大饼，
1: 都善于画大饼啊、是的，
0: 哎，
1: 那他俩画的饼。有什么区别？
0: 老板画的大饼是什么呢？未来你会很有钱。
1: 哎，未来你会很有钱。
0: 对啊。
1: 那男朋友画的大饼呢？
0: 男朋友画的大饼就是，未来我会很有钱。
1: 哎呀，真是怎么回事哈？
0: 所以说人家不说了吗？找男朋友要找一个就是将来很有，就是很有发展
1: 潜
0: 力的、
1: 潜力股。
0: 对，很有发展潜力的这样的男人。
1: 男人哈，那你说就是男生真的对自己都是特别的自信，我发现。
0: 对呀、
1: 男生为什么与生俱来就这么自信？然后女生为什么就比较自卑呢？
0: 那这个我们研究过啊，等我研究明白我再告诉你。
1: 行，好的，王教授。等着您的这个就学术研究，
0: 副教授。
1: 对呀、你说哈，我们女生都品了，真的，男生就贼自信，
0: 是这样的哈、我有一个哥们儿呢，结婚之前呢是烟酒不沾的啊，
1: 呀，这生活习惯很好呀。
0: 对啊，但是结婚之后呢，发现他兜里总揣一包烟。
1: 妈，那咋的呢呢？
0: 我们说，哎呀，这结婚之后
1: 啊，
0: 愁事这么多吗？
1: 怎就说是呢？不应该呀，结婚之后不应该是幸福美满的生活吗？
0: 对呀、我说怎么结婚之后还学会抽烟了呢？他说我不抽啊。
1: 啊，不抽啊，那干啥呀？放兜里啊？
0: 我说这烟，
1: 他说
0: 这烟给我媳妇看的啊。
1: 为啥呢？
0: 我就跟他说我抽烟。要不哪来零花钱呢？
1: 真卑微呀，咱说呀，你说是吗？
0: 我说这和单位一样哈、先把预算占上，是不是？
1: 哎，先给出理由，是不是？
0: 对呀、
1: 哎呀呀，你瞅瞅，这还斗智斗勇一天啊！
0: 斗智斗勇的，就是那些美食自媒体啊，每天都在推荐各种菜谱，
1: 菜谱，
0: 对不对？你像你不咋做，是不是？
1: 不做，不是不咋做。
0: 对他们家不开火，
1: 不做。
0: 啊，在他们家基本你感受不到人间烟火。
1: 我们对人间仙境，我们是。
0: 对。
1: 我是仙女儿。
0: 七仙女儿董永。
1: 起一个呢，哎呦我的妈呀，啊，起一个呢，七仙女啊，老七的意思啊。嗯，
0: 哎呀妈，还起一个，一个你这一个都供不起，起一个呢。
1: 现在我们家那指定是俩仙女哥
0: 啊，
1: 嗯，俩，
0: 咋的？一个老仙女，
1: 一个小仙女，啊
0: 啊啊啊，
1: 成仙儿了都，
0: 那是吧？那成仙儿了啊、
1: 嗯，
0: 就是那些美食自媒体呢，每天都在跟大家推荐菜谱哈、啊，
1: 哎是，
0: 他们经常用的话术就是、
1: 嗯，
0: 说豆腐这样做呀，比肉还好吃呢，
1: 啊啊啊啊，哎呀。这种形容啊，
0: 我愿意研究菜谱啊，
1: 是48道锋利、
0: 啊、对呀、啊、腐竹要这样做的话比肉还好吃呢，
1: 啊呀
0: 啊，白菜要这样做的话比肉还好吃呢，
1: 我的妈呀，
0: 啊，不爱吃菜的孩子家长可以试试这样做哈、啊、
1: 嗯，
0: 比肉还好吃呢，
1: 哎呦我天，那能是那回事儿吗？
0: 对呀、
1: 啊、嗯
0: 啊，我那天问王阔了，我说是吗、
1: 嗯、
0: 王阔说的还是肉好吃哥。
1: 你看这，你这，哎呀，这怎么形容也不行啊、嗯！
0: 对呀、啊，
1: 嗯
0: 啊，
1: 就不一样。
0: 所以说，还不如有话直说，是不是、啊？
1: 对、
0: 啊，
1: 你该咋的就是咋的，回归、
0: 啊、
1: 回归那个就是菜呀、啊、肉啊、
0: 嗯，
1: 让他们是本来的那个样子和味道。嗯、
0: 哎，对，是那样的，
1: 哎、
0: 跟老丈母娘做、嗯、做菜似的啊。
1: 非常的原生态，是不是哥？
0: 啊、对呀、啊，用我儿子的话说，哎呀，真是还原食材本身的味道。啥味儿就是啥味儿、啊，
1: 啥味儿就啥味儿、
0: 啊。
1: 你调料放的少。
0: 对啊，因为我儿子吃饭就是那样的啊，
1: 嗯嗯嗯、
0: 他就是，吃鸡不能有鸡味儿，吃猪不能，猪肉不能有猪味儿，
1: 就是主打一个。
0: 吃羊肉、牛肉不能有膻味儿，
1: 膻味儿就不能有那个
0: 食材本身的味道。他必须要用大量的这个，
1: 嗯，
0: 他习惯于用大量的，
1: 就是这个调料
0: 的调味品压住原来的味道。
1: 嗯嗯 嗯，
0: 就是他不能。
1: 他觉得他，因为他每个人的那个口感不一样，他
0: 你明白我说的是
1: 啥意思吧？我明白，他会觉得那个有一股外味，就是比如腥啊什么的这些。
0: 猪的味道。
1: 对对对，
0: 啊、
1: 有的人会、
0: 啊、比如说猪蹄子吃到了，
1: 嗯，
0: 蹄子。
1: 就他味蕾很敏感。
0: 哎，对，啊
1: 啊，那这很。要刺，就是非常能刺激到他的、那个、
0: 对，就是很多人、啊、生活中很多人是这样的，
1: 对，很敏感、啊、
0: 对啊，就是他，你比如说我要是做菜的话，我必须得把肉泡很长时间，
1: 嗯
0: 啊把里面的血水泡很长时间，
1: 不然
0: 全都泡出来，
1: 不然会腥，对，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嗯、是
0: 这样
1: 的
0: 是
1: 的，嗯
0: 啊，就是必须是还原食材本来的味道啊，
1: 嗯，
0: 然后呢我老丈母娘就是这个，就属于这
1: 种，就是基本上就是能还原食材本来的味道。
0: 对啊，
1: 就是加工的步骤少一些、
0: 啊、
1: 应该是
0: 加工的步骤很少，
1: 对，
0: 然后呢用到的调料也很少，
1: 哎是的、
0: 啊、
1: 他们还有他们的理念呢，他们觉得调料那个
0: 对身体不好，
1: 哎对，
0: 这玩意儿都是味精、
1: 那就 不好，这玩意儿都科技与狠活啥的
0: 啊，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对，
0: 完、嗯、我说这个那个这个热一下，用微波炉热一下。
1: 啊，
0: 那不行。
1: 那不行，得回锅。
0: 啊，
1: 得回锅。
0: 用锅热。啊、我说，那我说用微波炉上面罩一个那个塑料罩，不有那种防崩的吗？
1: 嗯。
0: 那不行。
1: 那不行。
0: 塑料对身体不好。那用锅呀、
1: 嗯
0: 啊，用锅。
1: 用锅。
0: 嗯。我说锅有涂层，好像对身体也不好。
1: 你说这玩意儿要说较真儿啊，那真是不行，那啥都用不了了。
0: 那对呀、啊，
1: 那是不？
0: 那肯定是这样的。
1: 对啊、
0: 嗯、啊，我们应该讲究哈，但是这个有的时候你是在
1: 嗯
0: 嗯，
1: 差不多吧。
0: 对呀、啊，我总不能家里边装灶台吧？过去的灶台啊、
1: 嗯，
0: 用整个大铁锅。
1: 大铁锅。
0: 我天天我得刷它，上面都是锈。
1: 哎呦我的！那一天你这除了你就做48道风味的时候，更多的时间是在刷锅。
0: 那我还
1: 刷完了，刷完还得晾呢。
0: 那我还得拍视频呢，往里倒水
1: 啊，对对，
0: 对不对？
1: 啊，
0: 我先得整一个设备啊、
1: 嗯，
0: 往里倒水什么的，我都得盖锅盖啥的，我都得拍。
1: 全拍，展示。
0: 对呀、啊，现在呢，这个美食视频也真的是非常的受大家的欢迎，是不是、啊？
1: 嗯，对啊，现在就是。嗯，什么年龄大的也会看
0: 啊，
1: 因为他的那个菜谱什么的，他年轻时候也都没做过，
0: 对对对，
1: 都是更新了的、
0: 啊。过去这个菜，如果说你真的不会做的话，那就是不会做了，
1: 就不会做了。对、
0: 啊，现在呢，如果是你按照视频来做的话，还真能够还原 这个饭店的味道、美食的味道，
1: 对对，能提升这个

0: 当水平，提升水平，
1: 啊、
0: 嗯
1: 啊
0: 嗯
1: 啊，你一般就做的啥也不做呀？
0: 啥也不做呀？
1: 啊，没有需要在家里做的时候，
0: 我会用空气炸锅。那种就是半成品类的什么
1: 薯条啊
0: 馅饼了之类的，我就可以放到那里头、
1: 啊、
0: 对对对，
1: 一拧完事，
0: 对对对对对，我那个火候掌握的可好了呢。
1: 不是你火候掌握的好。
0: 谁呀、
1: 啊、
0: 谁掌握的好啊？
1: 那是你买的空气炸锅贵。
0: 哼
1: 啊，
0: 180度和几分钟，是180度或者是220度或者是160度或者是几分钟，这是我调的，哥，
1: 那对呗，
0: 对
1: 啊，那是那样的、哦、那也说明你对，那也说明你买的空气炸锅贵
0: 啊，
1: 好，
0: 可调，就是说，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啊、
1: 你要是我爸买的100多块钱那种，
0: 嗯，不能调。
1: 怎么拧都是一个温度。
0: 拧转轴子了呢？
1: 不是
0: 啊，
1: 我是经过几次实践之后发现啊，
0: 嗯，
1: 怎么拧都是一个温度。
0: 他就是说没有那些温度可调。
1: 对呀、啊，
0: 恒温它是。
1: 哎，对啊，完全就是靠鸡翅烤不烤糊，完全靠人
0: 翻。
1: 我得，对，你说太对了，我得3分钟唰一下拽出来，然后拿筷子翻面。
0: 你这纯手动的，你这是？
1: 哎呦我的妈呀！真行啊，
0: 真行
1: 啊、
0: 嗯、
1: 要不说啥玩意儿钱都得花到位了。
0: 要不然你就得上手。
1: 对啊，便宜没好货啊，好货
0: 不便
1: 宜。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您一起来分享好物哈、啊。长春入秋之后，虽然说凉快，但是秋老虎的紫外线呢，可是一点都不比夏天弱。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一早一晚呢是凉飕飕的啊，中午呢又晒得慌，特别是空调房待久了，空气呢又干得不行，肌肤冷热交替，加上秋燥，特别容易敏感。早上呢刚涂完护肤品，还挺滋润的，没有到中午啊，脸颊呢就发干了。啊，还特别的容易泛红发痒，皮肤状态呢特别的不稳定，想要好好的这个修护维稳，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好东西，它就是大名鼎鼎的超适合入秋之后使用的海蓝之谜精华修护乳液。海蓝之谜呢作为护肤界的顶奢大牌不用多说了，今天呢这一款海蓝之谜精华修护乳液啊、像全智贤呢、周迅呢、李冰冰这些常年跑剧组熬夜拍戏的明星，化妆台前常年都是要用它的，它可是很多女生心目当中的白月光啊、这个它不只是普通的乳液，一瓶精华修护乳等于精华加上乳液再加上面霜，相当于花一份的钱买三份的效果，妥妥的入秋标配。这一款精华乳液在用的时候呢，不用像他家的经典面霜一样需要乳化，直接上脸就可以了。保湿这个锁水的能力呢是双在线的，还能够深层修护肌底，真正做到滋润保湿不油腻，彻底告别秋天和冬天的这种越护脸越干的这种尴尬。后续呢上妆也特别的服帖，完全是不卡粉的，哪怕你是干敏皮啊、持妆一整天也不会这个斑驳脱妆。入秋想要精简护肤的女生，涂完它再涂一个防晒就能够直接出门了。海蓝之谜精华修护乳液呢，官网50毫升的日常售价呢是1180元，平时呢买一瓶呢是真的非常的心疼。今天呢国际品牌美妆节、我们把价格呢给您打下来，限时秒杀福利，50毫升的正品正装到手只要299元。我们来看一下如何来购买啊，您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乳液去下单就可以了。

0: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3: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3: 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声。
7: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8: 党哥大笑。
6: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9: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8: 什么字儿？
9: 钱。
6: 不屈服
7: 呀，谁比划我呢？
6: 不认输，
7: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6: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我发现呢，我身边的朋友这个车呢都越买越大。
1: 嗯，
0: 真的，你发现没有？
1: 就是、啊、是觉得就全家老小的都能用上吧，就一起出行的时候比较方便。
0: 那可能是啊、
1: 嗯，
0: 就是我就想，这个好像就是就特别是东北人哈、啊，就啥事儿都愿意整大的啊，
1: 对，
0: 就是有
1: 性格比较粗犷。
0: 比如说我们过去说大彩电。
1: 大彩电、大冰箱、
0: 大冰箱，
1: 哎，对，
0: 大汽车，
1: 哎，对对对
0: 啊、
1: 哦，
0: 所以说呢，就啥事啥东西都愿意整大的，
1: 嗯，是，嗯，
0: 对对
1: 性格就是这样的、嗯、
0: 啊，对啊，就像你嫂子，
1: 嗯，
0: 那个那老高啊，
1: 大个，嗯，
0: 大个，
1: 嗯，
0: 啊，当时我爸说，哎呀，太高了，嗯、我说一样花钱娶媳妇儿，咱干啥不整个大的呀？这像工兵似的，整个小嘎豆子，不合适呀。
1: 嗯，
0: 你看，你看人小嘎豆更厉害、啊，是不是？王阔那么大，
1: 嗯，
0: 啊、生三个小象。王阔那么大个大象，还生三个小象、啊，
1: 嗯，
0: 是不是？人工兵那么小个小兔子，啊、也生两个小兔。
1: 哎，一下就生俩哈、
0: 啊。对呀、啊，一下就生俩，不也挺厉害的吗？
1: 嗯，厉害，嗯。
0: 然后呢，我前两天也跟你嫂子说，我说的这个、嗯，我说不如咱们也换一台大一点的车吧。
1: 哎，
0: 啊，
1: 嗯，应该是能挺实用的。
0: 对呀、啊，
1: 自驾游了什么的哈、啊。
0: 那我说咱们也换一个大点车吧。
1: 嗯、
0: 我说你看小爱家那小小玩意儿，开一个那么大车、嗯。
1: 你就别说我了，哥，一会儿你又要说那个事儿，咱人。
0: 马上就要开坦克了，开坦克好啊，开坦克不怕护栏，啥都给他越过去。
1: 那也不能让我上道啊，我得啥票能上去
0: 啊？啊，
1: 不能让我上路，那道不能允许我上去。
0: 你走农村土道来。
1: 我哥，我跟你说，我就适合坐火箭，嗖一下就到了那种直升飞机啥的，我就适合这种。
0: 不行，咱地方，咱单位没地方停，
1: 没有停机坪，是不？
0: 对呀、啊，我都给你想好了，你就开坦克来，啊，你从后边河道开过来。
1: 哎呦我天哪！水陆两栖好像呢
0: 啊，河道开进来、嗯、啊！我跟你嫂子说，我说再不咱也换一个大一点的车
1: 啊！
0: 你嫂子一句话就给我怼回来了，
1: 咋说的
0: 啊？
1: 怎么说的？
0: 你买飞机得了呗，
1: 多有劲啊，多有劲！
0: 对啊，
1: 嗯，
0: 我说我能跟你说一下我没买飞机的理由吗？
1: 哎呦我的！
0: 嗯，
1: 你哥，你真是啥话到你那儿不带掉地上的哈？
0: 对啊，对啊，
1: 不买飞机你还有什么理由啊，哥呀？
0: 不买飞机有很多理由 啊！这正好是我前天看到的一条视频、
1: 嗯、
0: 啊，
1: 嗯，
0: 说的大家都大胆的说一说你们不买飞机的理由。你说这互联网是不是发疯的地方？
1: 真的，
0: 啊、
1: 你就催去吧，随便催这地方。
0: 对啊，就是释放压力嘛。
1: 啊、对对对对对、啊，
0: 说你们大家都大胆的说一说你们不买飞机的理由
1: 啊，说吧。
0: 有人说我嫌排量太小。
1: 排量太小。
0: 有人说
1: 知道飞机啥排量吗？
0: 有人说没有方向盘不太习惯。
1: 就是说啥呢？就是给你怎么说？你都驾给你那个好活你都驾驭不了，享不了那福。
0: 对呀、啊，享不了那福。
1: 哎，享不了那福、
0: 啊。有的朋友说我当时也想买来的，
1: 咋的呀？
0: 后来考虑一下子，又到不了家门口，大队大小的
1: 什么玩意儿？
0: 到不了家门口
1: 啊。
0: 嗯，
1: 哎呀妈！
0: 小区就小区，我们家小区附近车都难停，
1: 进不来，
0: 飞机了。
1: 你能开起飞机，你还能跟你家小区住着这一天？
0: 对呀、啊。
1: 嗯，你都大胆的想啊，你倒是啊。
0: 对呀、啊。
1: 嗯
0: 啊，还有的朋友说，为什么我的飞机啥都有
1: 啊、
0: 没有后视镜，倒车影像。全景天窗，
1: 哎呦天哪、
0: 对吧？
1: 你就坐那个老那个叫啥玩意儿来的？
0: 啊，
1: 那个搁那种伞叫啥了？热气球
0: 啊，热气球是不是？
1: 什么叫什么伞？它叫热气球，还有一个什么名来着？
0: 滑翔伞。
1: 哎、你就坐那个，那都带镂空的，那多好
0: 啊！是那么回事，
1: 那挺好玩啊。
0: 啊，有的朋友说为什么不买飞机？因为刹车距离太长。
1: 没有那么大地方刹车。
2: 哎呀，就吹去吧，反正这玩意儿你这，哎呀，
0: 对啊，
2: 随便吹哈。
0: 对啊，因为他没有思绪跑得快啊，所以说没买飞机。
2: 啊，没买飞机，我天哪！
0: 对啊，啊，刚刚还有什么啊？有人说买了船就不买飞机了，
2: 马真凡尔赛的这块儿。
0: 还有人说一个人开着太旷啊，像宋老板似的，
1: 孤单，
0: 一千多平房子呀。
1: 哎呦天
0: 啊，
1: 嗯，
0: 是不是？
2: 旷，
0: 太旷，
2: 嗯，
0: 住锅炉房里头可不是吗？啊，大家你看你的车不旷吗？
2: 我啊，还行，还可以，
0: 不旷吗？
2: 不碰，
0: 还行啊，啊是这么。
2: 但是我现在哥，我现在真的我有点就是想要开那种就是很小的那种车。
0: 哎，
2: 就真现在真有这个想法。
0: 就像你那天说的似的哈，
2: 小宾馆那种，
0: 是小宾馆，就叫宾馆，
2: 就类似那种，对对对对对，
0: 啊，我也是啊，
2: 那也好多品牌啊，都有那种的啊，
0: 是不是啊？
2: 对，
0: 都有那种啊。
2: 对，
0: 哦，你像过去就是这个还没有电车那个时候，没有电车那个时候最小的车你还记得吗？
2: 嗯，
0: 啊。那个年代最小的车你还记得吗？就是油车刚盛行的时候，
2: 那个 Mini Cooper Smart，
0: 哎呀，净往那高档的身上。
2: 啊啊，那说啥呀，哥呀？
0: 比亚迪 F 零嘛。
2: 呀，我咋不知道它长啥样呢？一点没有，
0: 像个小熊猫似的，
2: 完全没有印象。
0: 四万块钱。
2: 哎呀，我现在就想整一个类似那种，就是到哪我就是随便。揉一下就停那儿了，
0: 对呀，
2: 多好啊！其实我就是，那个车对我来说那就够用了，就能拉一个人就行，
0: 是不是？啊，你看哈，油车最盛行那个时候是吧？
2: 嗯，
0: 比亚迪 F 零那是最便宜的车，
2: 嗯，
0: 看没看着？那个时候你对比亚迪，
2: 嗯，
0: 爱搭不理。
2: 你现在是不是高攀不起了？咱说，哎呀，这叫什么玩意儿来着？哥叫。叫山不转水，
0: 风水轮流转，
2: 风水轮流转。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八月嗨购季，服饰福利来袭，每日18:30-20:30，服饰享限时折扣，聚会不停。活动至8月31日闭店结束，欧亚春城邀您乐享购物狂欢。
5: 蓝航天际，吉林省唯一民航局指定官方考点，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固定翼全覆盖。电话189-4319-6669。
6: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7: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8: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用这个乳液一段时间，皮肤的耐受度明显提高了，不会动不动脸就发红发痒了。而且呢，它不是暂时压下去，而是真的从根源把皮肤底子养好，让你拥有健康的强韧的基底，整个秋天呢都稳稳妥妥的。海蓝之谜精华修护乳液官网50毫升，日常售价呢是1180元，平时呢买一瓶是非常的心疼。今天呢国际大牌美妆节，我们把价格呢帮您打下来，限时秒杀福利，50毫升的正品正装到手呢只要299元。别看价格这么划算啊，品质也非常的有保障。我们是跨境直采啊，平时呢在国内商场的专柜根本买不到这个版本啊，即使找人代购也不会是这么的划算的价格。香港直邮啊，清关手续齐全，物流通关记录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查询，正品保真。不过呢，要跟大家说清楚啊，香港直邮清关和物流会稍微慢一点，大概呢需要7到10天左右，限量福利只有150瓶。如何来购买呢？您可以登录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乳液赶快下单就可以了。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为各位推荐一个非常优质的旅行线路啊。云南的天空是夏日最深邃的蓝，1038吉林交通广播邀您躲进22度的清凉仙境，去赶赴一场关于女儿国和香巴拉的约定。1038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6日高奢团即将启程了，依旧是大家喜爱的主持人雨山亲自带队。9月10号直击泸沽湖最美的赏花期，恰逢开学之后的错峰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呢是非常高的，请您拨打热线电话1384310340，1384310340，或者是呢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公众微信号，回复云南获取海报，加客服的微信详细咨询相关的内容。为什么我们会力荐这个时间呢？九月初，泸沽湖的湖面呢已经铺成了仙境，平时呢23度的凉风拂去燥热，香格里拉的草原呢化作花的海洋，松赞林寺在湛蓝的天空之下更显得神圣，还完美的避开了暑期亲子游的人潮，让您呢能够以更加从容的心态独享虎跳峡的磅礴与古城的静谧。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我们将带您走进高原姑苏丽江，在古城的青石板路上慢行，深入东方女儿国泸沽湖，乘坐猪槽船啊穿梭于里兀比岛，在情人滩守候绝美的日落，夜晚呢围着篝火与摩梭同胞载歌载舞，走进神秘的母系氏族家庭，聆听祖母屋里的故事。在香格里拉，我们将朝圣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在独克宗古城转动世界上最大的转经筒，为家人祈福平安。为了让您玩得舒心，我们坚持品质先行，全程甄选了携程4钻及以上的精品酒店，确保您每晚安睡。美食方面，不仅仅有鲜美的野生菌火锅，更独家安排了隆重的这个藏族吐司宴和地道的藏民家宴，特别升级的红酒品鉴晚宴将浪漫的氛围拉满。服务细节呢更是无可挑剔，落地呢就有少数民族的姑娘献上了花环来接站，当月生日的朋友我们将送上生日蛋糕和鲜花惊喜，全程星级导游24小时陪伴，车上呢备有水果还有矿泉水与消毒用品，让您感受家一般的温暖。心动不如行动，早鸟特惠现已开启，原价呢每人6980元，早鸟价仅需每人4999元，名额有限，清凉无价，请拨打1384310340，1384310340，或者是呢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获取海报，加客服的微信咨询详细的内容，和1038吉林交通广播一起去收集天空的情书，去触碰经筒的年轮。主持人雨山和大家不见不散。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4: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3: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4: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是精选的好燕窝。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嘉宾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脊柱外科医生朱宇航做客直播间。朱医生是医学博士、生命科学博士后入选吉林省一类人才，长期从事脊柱外科临床与科研工作，在临床方面擅长应用脊柱微创技术治疗各类脊柱退行性疾病，主持开展新技术新疗法四项，并以主要完成人身份获得吉林大学医疗成果奖两项，获吉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一项。本期主讲话题：腰椎间盘突出症，腰痛腿麻一定要手术吗？8月30号周日下午14点至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 8581-5422。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8: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9: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团，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10: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还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9: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10: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8: 1038路况信息。
11: 1038路况信息，各位朋友晚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现在长春市晚高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变化。首先来看到的是，在工农大路目前在同志街到昂西路的附近平均时速是比较低的，而长白公路呢，交通压力主要集中在西向东的方向，荣光路西向东的位置呢，在沿河街到临河街之间车多，而自由大路东向西的方向也有多段的车辆滞缓。我们再来重点关注快速路以及环路方面，首先来看到前进大街互通立交桥。

0: 向北左转方向的车辆车多，吉林大路呢快速路目前东向西的方向有小段的车辆滞缓，而世纪快速路呢目前的交通压力主要集中在南向北的方向，有多段的车辆滞缓。亚太大街快速路南向北的位置呢车流量也是比较集中的，包括在长泰大桥的附近。我们最后来关注到的是西部快速路目前北向南的方向，从青冈立交桥到景阳立交桥之间车多。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1: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2: 1038交通新气象，来关注一下省内各主要城市明天白天天气情况。明天呢，我们全省各主要城市天气以降雨为主，温度与今天相比呢，又有了一个小幅的下降，最低温度在15-16摄氏度上下，最高温度在22-23摄氏度上下。总体来说呢，由于降雨的影响，体感温度会较低一点，建议大家明天出门之前一定要提前备好雨具。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城市。长春小雨17-26度，吉林小雨17-26度，延吉小雨转中雨16-22度，四平小雨15-27度，通化阴转多云17-23度，白城小雨15-22度，辽源阴转小雨17-26度，松原小雨15-25度，白山阴转多云16-24度。

0: 事，畅行晚高峰。快乐回家路，从103.8的畅行晚高峰开始。星期五准周末的下班路上，恭喜您准时的下班放学。各位好，我是刘念。
1: 各位下班快乐，周五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又到了星期五了哈，今天这个天气呢不是特别的好哈，从昨天晚间开始天气一直是阴沉沉的。那很多朋友呢对于马上就要到来的这个周末啊，可能有非常多的规划。那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在周末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关注好天气变化，包括最近天气早晚也是挺凉的。
1: 是的，大家出门之前提前备好雨具，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那明天白天到夜间呢，全省多云，在白城北部、吉林北部、延边北部和东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呢有大雨。白城南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南部、通化南部、白山东部、延边西部和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2到27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5到18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8度。中西部地区有3级左右的西南风，其他地区呢有2到3级的偏南风。
0: 那么在8月24号，为期40天的三伏天呢正式的收官。今夏持续高温高湿的天气，叠加强对流、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雨等极端天气的影响，居民制冷、工业生产和农业灌溉用电需求集中攀升，全市用电的负荷持续走高。长春电网连续多日高位运行，迎峰度夏保供电的一个压力呢徒增。
1: 面对复杂严峻的保供形势，国网长春供电公司紧紧锚定保供电稳民生护发展的核心目标，以复合变化为导向，动态调整迎峰度夏工作方案，各专业联动，精准施策，从在线监测、立体巡检、应急抢修、民生服务多维度发力，层层筑牢电网安全稳定运行防线，圆满完成今夏电力保供任务，守护千家万户清凉。
0: 在高温之下，一线抢修人员依然同样坚守着考验，经常身着厚重的绝缘服连续的带电作业，立足迎峰度夏保供电的关键时段。该公司持续的加大配网带电作业的实施力度，在今夏已经累计开展带电作业1674次，有效的减少停电时户数15.34万，不停电作业化率达到93.90%。
1: 热浪虽已退去，但保电永不停。接下来国网长春供电公司将持续扛牢电力保供首要责任，紧盯夏季后期天气变化与用电负荷趋势，从严从细抓好电网运维、应急抢修、民生服务等各项工作，以可靠电力保障护航春城经济社会发展稳定发展。
0: 我们再来关注跟大家生活息息相关

0: 的消息，8月27号的上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政策吹风会，正式的解读近日印发的吉林省城市更新和城市高质量发展15规划。规划明确未来5年吉林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聚焦民生提质、安全筑基、文脉传承、精细治理4大核心，亮出系列的量化惠民指标，通过10大专项行动、25项重点的任务，全力打造有颜值、有温度、有底蕴的吉林特色现代化人民城市。
1: 据悉，城市更新是国家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14五期间，吉林城市更新工作成效丰硕，累计改造城镇老旧小区5344个，惠及280余万群众，城镇人均住房面积提升3.26平方米，打造1105处口袋公园、小微绿地，开放共享134个城市公园绿地，完成1.3万公里城市地下管网改造，有序修缮历史建筑，长春新民大街等地标街区换新亮相，为15五城市高质量更新筑牢坚实基础。
0: 此次出台的规划深度衔接国家顶层设计和全省发展大局，立足吉林城市发展实际，构建起1+7+10的核心任务框架，明确10项核心的量化指标、7方面25项重点任务和10项的专项行动，同时确立5个坚持总体发展的原则，通过先体检后更新的科学机制，杜绝盲目的建设，推动城市更新系统化、项目化、精细化的落地。
1: 在城市治理与文脉传承方面，吉林将深耕精细化治理，推行城市管理721工作法，落实首围不罚、潮汐摊位、便民市场等柔性管理举措，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实现群众诉求未速先办、急速急办，集中整治架空线缆、空中蜘蛛网、违规违挡、私搭乱建等问题，擦亮城市颜值。同时依托数字化赋能，搭建城市运行管理中枢大脑，实现城市运行一网统管，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新格局。
0: 根据介绍，规划明确了阶段性的发展目标，到2030年，吉林将基本建成适配高质量发展的城市发展体制机制，形成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为核心、彰显白山松水特色的现代化城市体系。展望2035年，具有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基本建成。下一步，省住建厅将联合各部门、各地区，压实工作责任，拓宽财政资金、专项债券、社会资本等多元的融资渠道，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全力推动规划落地见效，让城市更新成果精准惠及千家万户。今天呢，来到了星期五啊，很多朋友呢可能都会呼朋唤友一起来吃饭呢、消费啊。去到一些消费场所呢，难免会出现一些比如说会员卡呀、充值卡之类的，会有非常多的这个优惠、
1: 没错，
0: 我们今天呢就跟收音机前和直播间里面各位好朋友来说一说哈，你在消费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些比如说充卡的一个习惯啊、包括你在消费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得到或者是没得到一些让你记忆犹新的赠品呢、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是的，您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FM1038 1038，找到吉林交通广播来参与互动。快手官方账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抖音账号搜索珊珊来了，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
0: 没错，同样今天和我们互动的朋友呢，还有一份奖品等待着大家，是由吉林国金院为大家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如果说呢您希望加入到抽奖当中，可以在互动当中体现出体检卡的字样，我们将会在最后一个时段抽选出1位幸运的朋友获得我们的体检卡，大家抓紧时间。现在呢已经逐渐的入秋了哈、入秋之后呢，咱们长春的阳光看似很温和，但是很多朋友感觉紫外线的穿透力可是非常的强了。那出门稍不小心呢，皮肤可能就会被晒得泛红发烫，加上空气比较干燥啊，脸摸起来是又干又粗糙。普通的乳液涂上去之后呢，要么就是不够滋润，要么就是太闷不吸收，甚至还会脱皮，越护肤呢会越糟心。那这个时候呢，好好的一个修复就非常非常的重要了。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好东西就是大名鼎鼎的超适合入秋之后来使用的海蓝之谜的精华修护乳液。那么海蓝之谜呢，作为护肤界的一个顶奢大牌，相信不用我多介绍了哈。今天的这款海蓝之谜的精华修护乳液啊，像是那些经常跑剧组熬夜拍戏的艺人们啊，化妆台常年都在用它，而且是很多女生心中的一个白月光。它呢不是一个普通的乳液啊，一瓶精华修护乳等于乳液加上精华再加上面霜，相当于花1份的钱买3份的一个 效果，妥妥的入秋标配。那么这款精

0: 华乳液呢，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啊，不用像其他的那种经典面霜一样需要先乳化啊，您直接上脸就可以了，保湿锁水力双在线，还能够深层的修护肌底，真正做到滋润保湿不油腻，彻底的告别秋冬天啊越护越干的一个尴尬。后续的上妆呢会特别的服帖，完全不卡粉，哪怕你是干敏皮啊，持妆一整天也不会斑驳脱妆。入秋的时候想要精简护肤的朋友们，涂完它再涂一个防晒，咱就能直接出门了。那当然了，海蓝之谜也是相当贵的啊，海蓝之谜的精华修护乳液官网50毫升的日常售价1180块钱，平常买一瓶相当心疼，但是今天我们的国际美妆节啊，我们直接把价格给您打下来了，限时的秒杀福利，50毫升的正装正品到手只要299块钱，这么好的破价福利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冲啊，提醒大家我们是跨境直采的国外版，平常呢在国内的专柜啊根本买不到这个版本，即使是找人代购呢也不会有这么划算的一个价格，是香港直邮，清关手续齐全，物流啊这个通关记录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当中来查询。不过呢跟大家来说清楚啊，香港直邮清关和物流会稍卖一些，大概是7到10天左右，但是这个价格实在是香啊，限量福利只有150瓶，首卖就秒没了，抓紧时间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关键词乳液，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58。
5: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6: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7: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每一口都温润滋养，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6: 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5: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7: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热点聚焦，第一视角为您解锁新闻资讯，交通出行为您导航快乐回家路，话题互动，生活服务触而可及，畅行晚高峰，带您体验快节奏都市的慢生活。
0: 星期五的下班路上，正在陪伴各位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1: 下班快乐，周五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这个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27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政策吹风会，主要介绍吉林省城市更新和城市高质量发展15规划的有关情况。
11: 27号，中国一汽博物馆光影逐梦气韵长春主题活动启动，长春电影节与工业文脉实现深度联动。
0: 今年年底前，长春轨道交通5号线一期、3号线南延、1号线南延将会陆续投用，长春轨道交通将由6条增至8条，覆盖范围、换乘效率和市民出行体验将迎来质的飞跃。
11: 8月28号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进行新一轮调整，根据机构预测，国内汽柴油预计上调360元每吨，折算后上涨0.28至0.30元每升，加满50升汽油预计将多花14到15元。
0: 28号，坐落于长春南湖之畔的全新城市休闲地标南湖春雨将正式对外开放。
11: 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

0: 消息，截至27号上午8时，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人遇难，558人失联。西部战区空军运20赶赴西藏救援。截至当天下午4时，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
1: 自然资源部的有关专家表示，此次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由尼泊尔境内的高位冰川坍塌所引发。
0: 一至七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
1: 最新的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新动能持续的培育壮大。
0: 工信部等四部门27号发布通知，开展专项行动，集中整治车辆可靠性、耐久性等问题。
1: 最新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收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
0: 国家医保局日前启动建设医保病理云，发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则，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的专属身份证，逐步实现病理数据云端存储。
1: 当地时间26号，根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收益分配等达成协议。
0: 韩国大邱地方法院27号对涉嫌杀害中国女留学生的郑某签发了拘捕令。庆山警察署27号通报，郑某在调查过程中部分供认于20号凌晨杀害了女留学生。
1: 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的话题啊，来说说在消费的过程当中啊，你有没有哪些充卡的一个经历啊，或者是比如说你在这个充卡的过程当中想向对方要一个多余的这个赠品啊什么的、嗯、像是女生朋友们买这化妆品的时候可能会朝他要一些小样啊、中样什么的，但是有些这个销售可能就不会给你。
0: 对、哎、就别说他给不给了，就是有就是抹零的这件事情、我有的时候都会很生气。
1: 哦，
0: 你就比如说啊，你买了一个好几千块钱的东西，
1: 是，
0: 然后他跟你说我给你抹个零，比如这个东西是1182，他说你说能不能便宜点，他说哎呀小妹儿，拿计算机算半天，说这玩意儿真没什么可以讲的，这就给你抹个零吧，1180。你觉得他特别的羞辱你，就是他拿的那个计算器已经在那算了半天了，最后给你抹2块钱，
1: 是，
0: 就你都不如不抹，你不如说我们系统要入账的，一分钱都抹不了、你给我抹下去这2块钱，我觉得更难受。
1: 是，就是吧，有的时候主要是看这个店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形式啊，如果说是那种大规模的这个连锁店、跟你对话的可能只是普通这个销售也就算了啊，有一些就是他自己的店，他自己可能就是老板老板娘啊。
0: 但我就跟我妈出去买东西的这个经验来说，没有店不能打折。
1: 是不是啊、
0: 任何店，没有任何店不能打折。
1: 还是阿姨有心得哈、但是有的时候我确实是不好意思讲哈、
0: 嗯、
1: 所以说呢，在有的时候呢，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啊，选择就要选择一个好的啊，这个时候会省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心力啊，能够呢让你这个钱花的值。比如说你要考无人机执照的话，就要选择一个好地点哈、我们的无人机飞手现在缺口大，考证好就业啊。如果说你想要考无人机执照的话，可以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东奔西跑，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踏实，通过会更有把握。同时呢，总部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和固定翼都能教，市区内超市区教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考了证好就业，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保保驾护航。报名热线您记好了，189-4319-6662，189-4319啊，刚才这个说错了啊，189-4319-6669，189-4319-6669，再说一遍，189-4319-6669。一颗林子米说了啊，如果说呢充值1000，我会在充值之前就问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优惠或者是赠品啊，如果说让我满意的话我就充，我要觉得不满意的话就不充了。
0: 哦，
1: 哎、大部分人这个充值还是因为充值之后会有优惠吧，
0: 也有可能真的对他
1: 很满意，很满意啊、
0: 而且有的活动确实是你充值之后会划算一点啊，
1: 是，
0: 你比如说 像我经常办卡的这个地方，它是充1000赠200，充2000赠500。
1: 它是什么类型的店啊？
0: 美容店
1: 啊，美容店。
0: 对，我一般就是充2000。
1: 啊啊啊！
0: 嗯，然后他会每一次就是，但你其实充2000赠500，这个我已经觉得很划算了。
1: 是，
0: 但是他每次为了让你续费，他会从你卡里还剩500块钱的时候就开始催你。
1: 嗯，
0: 就说他们最近有活动了，这个活动就是比如说在他送你500的基础之上，他会赠你几次什么什么体验的项目。
1: 嗯。
0: 啊，我就是一直忍着忍着，等他拿出他最后的大招，
1: 是
0: 我再充这个钱。然后
1: 就是每次都给你拿小葡萄，
0: 不，人家就是比如说赠你手膜啦，嗯，然后赠你什么这个什么护理洗头啦之类的这种东西。然后有一次呢，我们就是在可能是跟我对接的这个小美容师，他没有说清楚，
1: 嗯，
0: 就是他说的意思是我每次来都可以有一次手膜，
1: 嗯，
0: 等到后面那个去入账的时候，那人说你一共就只能享受5次的手膜，
1: 是
0: 我说。那不行啊，
1: 嗯，
0: 我说我当时办这个2000块钱的这个卡就是为了我每次来都可以体验到这个手膜
1: 啊。
0: 我们就因为这个事情僵僵了很久，但其实后来我僵僵到中间的时候我就突然恍惚了，
1: 嗯，
0: 我说他就算是不送我手膜，嗯，我不是到没钱了我也要办这个卡的嘛。
1: 对，
0: 然后后来反正就是
1: 就理论上来讲，比如说你那个充的卡啊，
0: 嗯，
1: 也可能使不了5次。
0: 使不了5次什么意思？
1: 就是比如说那个你本来想这个卡是，
0: 能使上5次，
1: 啊，
0: 能
1: 使上，
0: 是吧，能使上，
1: 啊，那你还挺省的。
0: 因为每次去的价格是差不多的，
1: 啊，
0: 我每次就做那几项。
1: 因为我之前比如说听到有人办这个美容卡，我心目当中可能，
0: 嗯，
1: 哦可能得存好几万吧，
0: 啊，
1: 挺费钱的这种。
0: 会有很贵的卡，
1: 嗯，
0: 就是那得看他每次做的是什么项目，他可能一项就300多块钱。
1: 是。
0: 那我没有的，我确实去就是我每次长痘了需要他帮我排个痘而已。
1: 嗯。
0: 啊，一般的时候我也很少就是去美容院。
1: 是你这也省，主要你这个痘也不多。
0: 哎，还是天生丽质，省钱没办法。
1: 哎，这个菠萝饭说，我有次吃火锅啊，
0: 嗯，
1: 在还在吃的时候，怕我妈先给钱，我就提前付钱了。然后吃完不打包了，
0: 嗯，
1: 我就说你给我装点麻酱吧。然后店员打包好了之后，告诉我麻酱要付钱啊。
0: 嗯，这个真的很来气了。但更来气是，
1: 但是有些是确实是有一些比较出名的店，它的。甚至麻将会不打包，
0: 对，那这个可以理解，人家有配方嘛，
1: 嗯，
0: 是吧？
1: 或者打包要这个花钱，
0: 对，你除非你舌头好，你就坐那儿吃，
1: 嗯。
0: 然后你就吃完你就说你知道是什么东西。
1: 对，就像是有一回就是我们一起出去吃一个饭嘛，当时是一个挺大的这个宴请，
0: 嗯，
1: 然后我们当时这些人可能花了几千块钱吃饭吧，因为人数特别多嘛，
0: 嗯，
1: 然后去完了之后因为点的东西略多了一点，然后有一些可能就需要这个打包，
0: 嗯，
1: 然后我就去说我来几个盒这个打包，
0: 嗯，
1: 然后就有一个服务员那也跟我说这个盒可能要15块钱。
0: 要5块钱啊。
1: 嗯，就
0: 一个盒这么贵啊，
1: 挺多的嘛，因为有的
0: 盒
1: 可能
0: 一个
1: 是1块钱嘛，
0: 哦，
1: 然后后来是那个领班说啊，那这桌就别要钱了吧，
0: 啊，
1: 然后就是那个白送，
0: 啊，吃了那么多，
1: 嗯，就是其实吧，有的时候就主要是一种
0: 心理的，对，
1: 当然了，你作为这个换位思考来讲，你作为这个商家来讲的话，每一个东西其实都是这个要钱的嘛，
0: 嗯，
1: 有这个成本啊在里头哈，
0: 嗯。安吉长明他说，我之前在一家健身房办卡，他后来要关门了，关门之前给大伙儿退钱，
1: 嗯，
0: 这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应该说主动给退钱的健身房，
1: 哦，
0: 你不能是见过的唯一一个，你其他的管他要，
1: 嗯，
0: 他也会不情不愿的给，
1: 是，
0: 但是他主动说把来大家来，我给你们退钱了，这种的应该比较少，
1: 嗯，是，
0: 啊，
1: 严上说没有充过卡，嗯，都是因为没有钱。
0: 哈，
1: 今天没有什么人设吗？
0: 对，今天的这个人设不太一样啊，打3万工没有
1: 钱
0: 吗？
1: 今天是没有钱的这个人设吧？
0: 啊，胖虎同学他说几年前在这个某什么路啊，我们这边的一个批发路。
1: 你别说你没有那个充过卡，公交卡你有没有充过？我有充过啊。
0: 人家可能就是没有充过。
1: 因为有的时候这个公交卡也是打折的嘛。他可能本来1块钱嘛，
0: 哦，
1: 然后就可能是这个9毛钱什么的这种。
0: 嗯，胖虎同学说，以前在我们的这个某条路哈，磨破嘴讲价买了一套西服，花了350，
1: 嗯，
0: 最后在另一家发现才180，
1: 哎，
0: 以后就再也没有去过这个地方。
1: 那真的是很生气了。
0: 嗯，嗯，那人家会说版型不一样，
1: 嗯，
0: 质量不一样。
1: 对对对
0: 对
1: 对，就像你们有的时候在那个网上买一些这个东西的时候，
0: 嗯，
1: 啊，也会说可能是不太一样。
0: 对，我都穿着这家衣服去那店找他。
1: 嗯。
0: 我说你看我在你这儿买这衣服，我朋友看好了，在就是他就拍照识图上网上买，比这个便宜得有1/3的那个价格吧，
1: 啊，
0: 他说不一样不一样，你让他穿过来我肯定不一样，
1: 啊，
0: 就是非常自信的说不一样。
1: 后来
0: 我被他说服了，
1: 哎，
0: 我说可能确实是不一样，他竟然这么坚信。
1: 你是当不了这个辩论手之类的。 来吧，
0: 很容易相信别人
1: 啊、加入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咱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你在这个消费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一些存卡的这个经历？那么同时呢，如果说啊，你想要一些这个赠品，但是对方却没有给你的话，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做呢？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2: 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9月4日同步启幕，尊享会员礼遇，解锁超值福利。9月2日、3日11点，商都抖音直播间福利券大派送。9月4日，欧亚商都会员节品质盛宴，敬请期待。
3: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4: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3: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4: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4: 详询0431-58458。
5: 意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6: 角膜塑形镜到意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意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7: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8: 有心了，
7: 做人讲究的就是情谊。
8: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9: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1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2: 燕之屋，
7: 陈总，
13: 嗯，
7: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3: 嗯，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9: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2: 燕之屋。
14: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嘉宾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脊柱外科医生朱宇航做客直播间。朱医生是医学博士、生命科学博士后，入选吉林省一类人才，长期从事脊柱外科临床与科研工作，在临床方面擅长应用脊柱微创技术治疗各类脊柱退行性疾病，主持开展新技术、新疗法4项，并以主要完成人身份获得吉林大学医疗成果奖2项，获吉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1等奖1项。本期主讲话题，腰椎间盘突出症，腰痛腿麻一定要手术吗？8月30号周日下午14点至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
1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10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1: 星期五，准周末的下班路上，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刘念。
0: 各位下班快乐，周五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1: 哎，今天呢，来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哈、啊，在我们的生活场景中经常会出现的啊，你会不会去到哪个店里面有一种储值的这种经历啊？那如果说储值的过程当中，你想要一个什么小赠品呐、啊，或者一个小的额外的服务啊，对方呢却拒绝了你，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办呢？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啊。
0: 谈了天，他说、再夸夸编剧。
1: 哎呀。
0: 编剧
1: 吗？我们这是真事儿啊！
0: 说这个话题真好呀。店长说：“先生办个卡吧，更实惠。”我说：“我不办卡，不实惠，下次不来了。”不办卡就不实惠吗？那我下次不来了。
1: 其实现在就是我有段时间这个办卡办的会比较多一点，因为那个时候像是那种团购啊什么的没有那么的划算，有的时候还是就是你就是真金白银的存了卡之后更划算一些，但是现在很多这个店里面出的那个套餐啊真的是比你现场储值可能要更划算一些。
0: 是的，
1: 那除非说现在有一些可能你这个办了卡之后有一些不办卡的人没有的这个权益我才会的啊，比如说像是我之前就是刷车的那个店，他是过年的时候只接待储了储值卡的人，啊，或者是就是我之前说那个饭店每周三的时候六六折，这个我还是觉得挺划算，因为我比了，他比他那个套餐要便宜。
0: 周三真是一个很神奇的日子，
1: 怎么说呢？
0: 我发现了另一家店，他每周三啊，在他已经有优惠卡的基础之上，还能再打一个五折，也不六折。
1: 哎呦，这么厉害！
0: 就是是一家按摩店啊，他们家按摩，我是被他们家的团购吸引去的，
1: 是。
0: 然后那是一个就是很全套的一个项目，大概六十分钟到八十分钟，它的团购价格就已经很划算了。但如果你进他们家办了卡的话，周一到周五跟团购价格还要再便宜个几块钱。但是如果你每周三去的话，它会在团购的价格之上再打六折。
1: 哎呦，
0: 你知道这个价格相当于什么吗？
1: 相当于什么？
0: 相当于比通话都便宜。
1: 哎呦，那可真是便宜了，
0: 真的很划算了。就是我为什么这么大力给大家推荐说你们去通话吧，一定要去体验一下按摩，就是相当于那个阿姨给你在这按了一宿，她一分钟挣一块钱都不到，就是就是你一般我们一个项目就是六十分钟。
1: 这个账给阿姨算过吗？
0: 不敢给阿姨算，我都不敢跟阿姨唠这个嗑。
1: 你算着算着突然觉得自己脚上湿湿的
0: 哭了
1: 阿姨哭了。
0: 我每次去通话按摩我都点那个一百号那个大姐嘛，有的时候就是她给我按的，我说太卖力阿姨，这按的真好，我真的几次脱口想说，我说哎，你没考虑过去长春吗？我说你知道长春按摩多贵吗？
1: 第一个可能就是不想这个背井离乡嘛，第二个可能有的时候这个优惠的力度是这个店家出的，
0: 他还给你送烤鸡蛋，
1: 有可能像是你算的啊，比如说这个阿姨在那按一小时挣多少钱？
0: 一块钱
1: 啊，
0: 对啊，
1: 那是怎么可能？
0: 那怎么一分钟一块钱？怎么会一小时一块钱？阿姨做慈善是吧？就喜欢给你按摩，
1: 一分钟一块钱，就是有可能他就是本身这个店里面给他的这个价就是这样的，就他本身按一次拿到这个价格可能就是这样的。就是可能是店家没挣钱，有可能。
0: 那店家是图什么？店家做公益，店家
1: 吸引嘛。有的时候，因为比如说，你如果那个开过店的话，做个这个生意，你就知道，有的时候你没生意的话，这些人就是空号空转。但如果说哪怕有人进来了，这个没挣钱，但起码员工的工资还有空转的费用是能覆盖掉的。星期三的时候可能就是人很少嘛。
0: 有可能啊，星期三大家可能没有什么心情出来，
1: 对，
0: 我有心情了。现在是每周三是我最期待的时候了，
1: 是
0: 太便宜了。
1: 但那个每周三的时候要干的事还多呢，
0: 太多了，就有点干不过来了，
1: 还得去吃东西，还得去。
0: 对，我现在都得把周三这天空出来。
1: 按摩啊，像这个张弘毅啊，星期四的时候就很忙了。
0: 对啊，
1: 唐乐天说，我曾经想买这个泡面送的碗啊，想买泡面送的碗，但是仔细一想，质量不太好，就算了。但有的时候那个碗。确实质量不太好，
0: 他是为了想要那个碗所以去买泡面是吧，后来觉得质量不太好就不要了。哎呦，你先说完
1: 啊。没事，我就那个读他之后，他说我不会这个办卡，但是我会仔细的研究哪个套餐更实惠啊，套餐之间差什么，店家为什么这么安排。
0: 对，我现在也非常的好奇，
1: 有的时候店家这个安排真是路人皆知，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0: 是吗？
1: 真是
0: 什么安排？
1: 就是有一些你很明显就是去充数的东西，比如说有的时候他会说有个小菜，他的那个套餐里面就写这个小菜是30块钱，但是你到这个现场就发现现场的小菜是免费的，随便加。但是他在这个菜单里，为了让这个优惠幅度显得更那什么的话，他就会说，哎，这个是这个30块钱或者怎么怎么样的。
0: 心机哦。牛牛说，按摩店一个单60的话，老板要提15到20。阿姨一分钟一块钱都挣不上吗？
1: 你看吧，
0: 我觉得那阿姨真是别给我按了
1: 啊！
0: 我觉得我就有点可怜。
1: 你感觉有点这个占阿姨便宜，
0: 多累啊！真的，
1: 你问问
0: 阿
1: 姨说，
0: 按的满头大汗，汗滴在我身上。
1: 你悄悄给阿姨发那个发信息，你说你走学吗？
0: 我给你，
1: 你可以下班之后，你可以下班之后去我家啊，好不好？这样子也是可以的。
0: 我姥儿也可以按，我们一家人躺那儿，
1: 太好了，
0: 给阿姨排。
1: 对啊，
0: 正好我老家有炕。
1: 他们就是反正去一次嘛。
0: 啊，对呀、
1: 啊，对呀、啊，啊，反正去一次，几个这个姐们一起去，
0: 那阿姨是真挺累，
1: 哎，喜欢啊。辛苦老四说，今天感觉上来了，我得整两句啊。嗯、这个秋晚清风
0: 落
1: 日
0: 斜。霞呀，
1: 霞吧，霞霞，
0: 交管声声不停歇、嗯、我的快乐最直接，乐听畅饮酒杯捏，快乐感受变强烈，与日日相伴说感谢，雨山板正念诙谐，有念有山胜一切，生活笑声多一些，陪伴相守什么
15: 得慰藉、
0: 哎、得慰藉啊。你为什么突然用海绵宝宝的声音说这个话？

0: 快乐灯塔不熄。
1: 其实我是可以给你解释的，只是有点恶心。
0: 为什么？
1: 就是刚才有口口水在。
0: 那就没必要解释，
1: 我
0: 也没有追究你，你就可以。
1: 你问我的呀。说实话，这个声音出口的时候我也很诧异，我说为什么会发出这个声音啊，就是这个
0: 我以为你在 cos 老四呢，
1: 嗓子被呼住了之类的。严上说，我是说真的啊，最近都在买那个 Too Good To Go APP 上的 Surprise Bag 啊，这个叫福袋吧，应该算是啊，以原价超三分之一的超低折扣购买这个餐厅啊，或者面包店啊，超市当天没有售完，但是依然可以安全食用的剩食或者是即食的食品。通过这种方式呢，商家能够减少经济损失，消费者能省钱啊，我都穷死了都要啊！
0: 哎，我给你再推荐，我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我的拼夕夕平台是这样的？
1: 怎么的？
0: 我今天下午已经买了一下午拼夕夕了。
1: 什么东西？
0: 我的拼夕夕现在全都是0.01。我买了一下午，花了一共不到一块钱。
1: 怎么说呢？它就是一个甜头吧。
0: 它为什么这么给我这么多甜头啊？
1: 因为它认定你
0: 是
1: 它的优质客户。
0: 是我，他觉得我很穷是吗？
1: 不是，一开始的时候都会有就是这么便宜的。
0: 这不是一开始啊，我买一下午了，我
1: 一下午才拿到哪呀？
0: 我挑不出来我要买什么，真的。
1: 几个月之后就没有这个0.01了。
0: 真的吗？我就是刚买第一个，我说啊，怎么能0.01呢？我就赶紧买了，买完之后一刷还有0.01。
1: 而且有的时候，说实话啊，这个0.01拿回家，你说不定也就是浪费了这0.01。
0: 不会啊，这都是我平时买的东西。
1: 哦，
0: 那么大，就200根一盒的那个大棉签0.01，我还分别买了筋膜球，还有那个什么拉力带，然后还有就这个东西，它就是质量再。再不好，我觉得0.01也肯定可以覆盖了。
1: 啊、
0: 我现在一共花0.01呀，它都不是0.1呀。我现在买了五六样，都可能没花上一毛钱，
1: 完全被迷住了，是不是？
0: 而且出不来了。我说这个玩意儿买完应该总没有这个优惠了吧？还有，我现在就看到0.01，我就说这不买不行啊，就还得点进去。
1: 哎，我觉得吧，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这个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哈、啊，然后碰到一些不太好的事情，有些朋友就会有点自怨自艾啊，觉得是我是一个很倒霉的人、这个时候我就是建议大家到拼夕夕上去那个多这个转一转。
0: 为什么？
1: 因为你每回都是最幸运的。
0: 哦、
1: 就是比如说这个大转盘上唯一一个啊打这个一折的，你都能
0: 抽
1: 得
0: 到，
1: 到
0: 了
1: 每次你都是最幸运的，
0: 太幸运了
1: 啊！这个时候我感觉，心情会好一些吧，可能是。
0: 可能像我这么无聊的用户也很少，
1: 是吧？
0: 就是那个每次，比如说你他说还差什么0.01，你就能够
1: 提现
0: 200块钱了。一般有人就是到这一步了，大家就至少都会转发出去，说万一我试一试就转发一次，他不说肯定就能有这个钱吗？他只要让我转发，我会把他所有的玩法全都玩完，但是到转发那一步，我戛然而止。
1: 你是去玩游戏？
0: 是
1: 不是？
0: 我就想看看他还有什么套路。
1: 那就没有
0: 了，没有套路。
1: 你不转发就没有了啊！对，他会让你买东西，
0: 会让我买东西吗？
1: 对，比如说你这个买了东西之后，就可以再凑那个几%之类的。
0: 哦，那他还没让我买，他可能就是觉得我穷，
1: 是
0: 我只能花0.01。
1: 哎呀，这个有的时候套路确实挺多的哈、啊，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比如说想要学习一些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找一个没有套路特别好的一个地方。比如说现在很多朋友想学无人机啊，无人机飞手缺口大，考证好就业。如果说呢，你想要考无人机执照的话，就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东奔西跑，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踏实，通过会更有把握。同时呢，总部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就近学，多选一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和固定翼都能教，市区内、超市区、教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考了证好就业，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为您保驾护航。报名热线您记好了，189-4319-6669，189-4319-6669，大家抓紧时间喽。来吧，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话题啊，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你有没有哪些这种充储值卡的一个经历啊、那如果说在充储值卡的过程当中，你想让对方给你一个额外的一个小优惠啊，但是这对方却拒绝了你，这个时候你会怎么来操作呢？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常。

0: 角膜塑形镜到异视顿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顿眼科，看眼病到异视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八月嗨购季，服饰福利来袭，每日18:30到20:30，服饰享限时折扣，聚会不停。活动至8月31日闭店结束，欧亚春城邀您乐享购物狂欢。
2: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5: 啊？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4: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5: 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4: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8: 学无人机到蓝航，全机型全等级培训，长春总部全省就地学，家门口考执照，报名热线189-4319-6669。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一份提携之恩，一生铭记于心。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9: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3: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0: 下班路上快乐第一，收拾心情再接再厉，和我们一起听听世界的声音。
11: 对，这样过马路又安全又安心啊！
12: 行，打得很，收进了。
10: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畅行。

0: 来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五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来吧，又到了我们派奖的时刻了啊！恭喜我们中奖的朋友获得由吉林国际医院为大家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我们的导播呢，这边已经和您取得了联系，您看一下后台的消息啊。请抓紧时间把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上，我们的导播会为您记录。我们来听一下领奖方式。
2: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0: 没错，再次的恭喜您获得由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在每周五上午的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来领取。联系电话您记好了，18543184642，找到陈老师就可以了。微信平台小贾说哈，要是他不送礼物，就让他打折，不行就不办卡了。今天我一定要提现啊，一定要拿到啊。
1: 对，有的时候我们你办这个卡其实还是想要一点心理安慰的，不在乎那个东西是多是少，哪怕说是送个果盘呢。
0: 就是如果说我能办卡的话，那肯定是卡本身的这个权益非常的吸引我了。
1: 对啊，你像那一家就是那个我说每周三折上折的那个按摩店，他就什么都不送。
0: 是，
1: 我也要办卡。
0: 但是有的时候吧，按摩这件事情也不是说你

0: 觉得不太一样，
1: 是
0: 就是我们看到的那种销售心理，就是比如说你拿捏那个顾客的什么情绪，你在最后的时候给他，比如你看他马上就要买了，你说你如果今天能下单的话，我们还有一个什么优惠，我再给你降多少钱，你是不是就能马上下单了？哎，我之前遇到了一个人，我们两个已经就因为是个大件，我们俩磨了很久很久了，在我马上就要决定，而且我还有另一家的他的竞争选手，他们两家在来回对比，在我已经更倾向于他家要在他这下单的时候，他突然给我抬价了、
1: 哎、
0: 他说他跟他领导商量了一下，说这个价格、
1: 要给你抬价
0: 说这个价格他们
1: 真的，我方认定你是优质客户我方决定给你一个抬价的机会，
0: 说真的核算不下来，要给我加2000块钱。我当场就愣在那里，
1: 直接加了2000。
0: 对，因为
1: 卖啥？卖房子啊？
0: 很大件的，
1: 啥玩意就加2000块钱、啊、
0: 然后我就愣在那了，我说我不明白，就是当时啊，就他几乎在他说完2000块钱，我就决定
1: 你说我决定辞职全职研究你说的这个话，
0: 我就决定我一定要去另一家了、然后我当时就问他，但是我最后还是想解开我这个疑惑，我说你是为什么呢，就是在我对方给我的那个价格明明比你们家价格要低、可我还是选择了你家的这个前提下。
1: 你好卑微哦，
0: 我就是想知道为什么
1: 你就像
0: 销售技巧吗？
1: 你就像是在那个感情里面分手了问说你从来没有爱过我吗，有什么意义呢、
0: 哎、我一点没有觉得我这个不卑微啊，我只是觉得我想要、我想要一个
1: 了解这个人性的原因。
0: 你告诉我，就你为什么是这样销售？你这样卖得出去货吗？你、就是、
1: 想要了解黄龙江一带为什么带来呀？
0: 对啊，你这样就是不没有顾客打你吗？我说你是如何在我已经在他家比你价格还低的情况下，但依然跟你聊，就明确我就是想选择你家的基础之上。
1: 有没有可能他认定就是明明在他家价格比那家高的情况下，你还跟他聊，说明你喜欢他们家呀？
0: 我看起来那么大脑袋吗？我都来回跟你聊，
1: 我就说你头大吧，
0: 我跟你聊了这么久不就是为了这个价格的事情往下一降再降吗、
1: 哎、
0: 然后降到最后他给我提了2000，我就去对面了。
1: 那他是怎么回答你的呀？
0: 他说这个东西不是一锤子买卖，你后续还会有其他的额外附加的这个费用，那我是可以给你这个一点一点打折的。
1: 你买流水线了？
0: 没有，
1: 我感觉特别像你那个办了个厂子买了一条流水线，他说我们还有一些后续的养护服务之类的这种东西，
0: 然后我就去另一家了，就再没有。
1: 太奇怪了，
0: 但我也没有删这个人微信，我想看看他要干什么，
1: 他能干什么呢
0: 我看他哪天就不干了，就这个人肯定卖不出去东西。
1: 好吧啊，小透明说我会直接说他是小气鬼
0: 啊，那你好狠呢、
1: 哎、
0: 你这好命呢，这个人
1: 啊、不是
0: 说人家小气鬼，
1: 你也可以说就是那种那个开玩笑似的说嘛，你说、啊、太小气了，
0: 这样真的可以讲得下去吗？
1: 可反而这样可能会吧，是我的话、
0: 啊、
1: 他如果说不给我的话，那我马上就迅速的做一个决定，就是我觉得
0: 小气鬼什么决定、啊、
1: 我问他尊嘟假嘟没有了，我就说就是判断一下我是不是确实是特别想要这个，如果说特别想要这个，那我就不会跟他这个费口舌，那我就说那没有就算了啊、或者是那我就再去别的家里看一下这样。
0: 这个我很不擅长，我不擅长在嬉笑怒骂之间让自己得到利益，同时我们两个又不伤害感情。
1: 那你笑着跟他说吗？
0: 没有，不没有吧，我说了不能在嬉笑怒骂间嘛。
1: 你就说出来啊，你说嬉笑怒骂你说现在是嬉笑怒骂，你真是小气鬼。
0: 就是如果我今天想要办成什么事，我一定要在进门之前提示自己说我一定要是一个很严肃的人、我要让别人觉得我很强硬，
1: 不好惹。
0: 对，我不好惹，这样我一会儿说什么话的时候他们不敢跟我嬉皮笑脸。
1: 是，
0: 但是我发现很多
1: 人，你说你好我叫王强硬
0: 我发现很多人能把这个事儿办成，人家上去就是笑呵的，但是该说狠话的时候狠话也说了，
1: 对，
0: 然后人还能笑回来。做不到，真做不到，这个就是本事，
1: 可能是一个技巧哈、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吧，自己来这个讲价确实是一个挺困难的一个事情啊、但是如果说有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帮您来谋这个福利，那就是不一样了啊。
0: 没错，我们这一次呢带大家出发的云南团，可以说这个价格真的非常非常的划算了。如果说大家之前那国内嘛，你想要出去旅游，云南一定是你必去的一个地方，而且云南这个地方呢，很多朋友可能其他地方你就自由行了，但是去云南很多朋友还是会选择跟团走的，因为确实地方比较远，线路比较多。但是如果说你有什么5-6天的一个假期，云南很有很多线路嘛，一定哪一条是你不能错过的，那绝对不能错过的就是香格里拉的这一条线路、不管你上哪去搜这个攻略哈，就是下面有多少条评论，没有一个人敢说香格里拉不要去，香格里拉真的是云南必去的一条线。我们这一次带大家的9月10号的行程就是来到我们的泸沽湖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有很多朋友说在泸沽湖这个地方他们待了3天都待不够，就是太美了，而且我们这次去的每一个景点都不是那种大家去烂了啊、商业化非常非常这个成熟的，你去了之后全都是那 那些

0: 全国各地都有的小吃啊，或者是到处都是那种坑啊点儿啊的没有。你真的在这里玩到的就是我们在云南能够看到的一些非常古朴的，比如说啊，我们带大家来到的这个古城，我们有一个是丽江的古城，在这里呢，我们可以一起在古城的石板路上慢行。在泸沽湖呢，我们可以一起乘猪槽船穿梭于里务比岛，这个岛呢是在一个湖的这个中央，非常非常的漂亮。我们一起乘坐小船来到岛上，在这个岛上还有一个叫做什么什么什么寺，好像是叫泸沽寺啊，稍微查了一点攻略，但非常非常的漂亮。而且呢，我们还可以一起在情人滩早上看完日出，晚上和我们摩梭族的同胞们围着篝火载歌载舞，一起来到我们的神秘母系氏族家庭，这也是国内现存的最后一个摩梭族，就是最后一个母系氏族了。那你看他们的故事，或者你在网上听，其实都不如你来到现场看的这个家庭，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生活睡在哪里，吃在哪里，每天都吃什么，这个家里有多少，有几口人，来的清晰，来的印象深刻。那最后我们在香格里拉呢，还会一起朝圣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在独克宗古城，这个古城大家一定要去逛一逛。你像很多朋友一提到云南就说啊，我要去这个什么大理古城，但你看这么多人都知道大理，你就可以想见大理那个地方有多少人。这个附近你就是其他的地方游玩的景点是什么样的，大理这两边就商业比较成熟的地方也都是这样了，但是独克宗古城真的就没有。尤其是没有去过西藏的朋友啊，你一定就是来到我们的这个香格里拉的这一条路线，你几乎就是花一份钱又把云南的美景看了，又把我们西藏的这种特色给体验到了。
1: 是，
0: 这里呢还有世界上最大的转经筒，这么超值的一趟服务。除此之外啊，我们不管吃住啊还有行啊，你看我们选的都是直飞的航班，住的都是四钻以上的酒店，吃的也都是比如说野生菌火锅呀、藏民家宴啊、藏族吐司宴，全都是当地最特色的。
1: 哎，
0: 这样的价格原价6980元每人，现在吉林交通广播给你的优惠价格只要4999元，所以真的很划算了，也是跟我们团购才会有这样的品质。那您可以记一下这个联系方式，13843100340，微信同步啊，13843100340，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云南加上您的联系方式，就可以稍后我们来添加您联系您，或者您直接扫码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有任何问题在线咨询。
1: 没错，抓紧时间啊。那同时呢，如果说去到我们的云南去玩的话啊，紫外线还是挺强烈的，包括呢长春那、入秋之后虽然凉快，但是秋老虎的这个紫外线可是一点都不比夏天弱啊，一早一晚的时候凉飕飕，中午的时候又晒得慌，特别是很多朋友空调房待久了，空气干得不行啊，肌肤的冷热交替再加上秋燥，特别容易敏感啊，可能早上刚刚涂完护肤品呢还挺滋润，没到中午呢就脸颊发干紧绷，还特别容易泛红发痒，皮肤的状态呢特别不稳定，这个时候想要做好一个维稳修复，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东西啊，就是大名鼎鼎的特别适合入秋之后来使用的海蓝之谜的精华修护乳液。那么这款精华乳液呢，里面添加了海蓝之谜家的品牌核心成分神奇活性精粹，这个成分真的是很牛啊，里面能够深入基底来修护受损的皮肤屏障，就像是给皮肤打了一针强心剂，晒后的泛红刺痛还有入秋换季的干痒敏感，那么在涂完之后很快的就能缓解。那很多敏感肌的女生呢，一到换季的时候就烂脸了，用这个乳液呢一段时间之后会发现皮肤的耐受性明显的提高了，它不会动不动就发红发痒，而且呢它不是那种暂时的压下去，是真正从根源上把皮肤的底子养好，让你拥有健康的强韧肌底，整个秋天都是稳稳妥妥的啊。那海蓝之谜精华修护乳液官网呢50毫升日常的售价是1180块钱，平常买一瓶也真的是很心疼，用起来的时候也不舍得用啊，但是今天我们的国际大牌美妆节，我们直接把价格给您打下来了，限时的秒杀福利啊，50毫升的正品正装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到手只要299块钱，您别看这个价格这么划算，品质非常有保证啊，我们是一个跨境直采，那平常呢在国内的商品专柜呢根本买不到这个版本，即使是您在国外找人代购也不会这么的划算啊，我们现在呢是香港直邮，清关手续齐全，物流通关记录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当中来查询，正品保真。不过呢跟大家一起来说清楚啊，在这个香港直邮清关呢和物流呢会稍微的慢一些，大概需要7到10天左右，但是我相信这个价格这个性价比真的值得您等一等啊，限量福利我们只有150瓶，抢完直接下架，错过再等一年都未必有了，所以说这次的福利我们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微信平台上直接来回复乳液两个字，乳液两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抓紧时间，我们的限量福利只有150瓶，手慢秒没，微信平台上回复乳液两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了。好了，时间不早了，跟大家要说声再见了，接下来是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功能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2: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每一口都是温润滋养。
1: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4: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是精选的好燕窝。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8: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牌，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9: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还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8: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9: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0: 撕巴啥都是哥们儿。
1: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2: 没事儿，我可以问我哥们儿。
0: 那我俩二十来年的哥们儿了，完他完他啊，都是哥们儿。
3: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4: 每天十八点 ，FM 一零三点八，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是哥们儿。现在这个天气啊越来越宜人，白天的时候出门有点阳光呢，哎，也不太晒啊，晚上的时候呢有点凉风呢，睡觉也不需要开空调了，确实是长春一年这种天气没几天，大家一定要把握住啊。而且这个时间段特别的适合出去旅游啊，因为最近啊，我看各种这个年级的学校啊都已经

陆续开始开学了啊，这个各个景点的人流量慢慢也就减少了。这时候咱们同样花一笔钱去那块玩，享受的这个服务性也会更强啊。1038正好也新开了一条旅游路线，就是我们的云南啊。这个云南的天空是那种夏日里最深邃的蓝。1038吉林交通广播邀您躲进22度的清凉仙境，去赴一场关于女儿国与香巴拉的约定。1038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六日高奢团即将启程，依然是大家喜爱的主持人雨山亲自带队。9月10号，我们直击泸沽湖最美赏花期，而且也是恰逢开学之后的这个错峰黄金周，确实是人少景美，性价比极高。详情可以拨打1384310340，138431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云南两个字获取海报，添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利剑这个时间啊，九月初是泸沽湖的很美的赏花期，就是波叶海菜花会将湖面铺成仙境，而且平均23度的凉风也会拂去燥热，香格里拉的草原会化作花的海洋，松赞林寺在湛蓝的天空之下也是更显神圣，而且还完美的避开了暑期亲子游的人潮，让您可以以更从容的心态独享湖虎跳峡的磅礴和古城的静谧。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我们呢会带您走进高原姑苏丽江，在古城的青石板路上慢行，深入东方女儿国泸沽湖，乘船穿梭于礼物比岛，在情人滩会守候绝美日落，晚上也会围着篝火载歌载舞，走进神秘的母系氏族家庭，咱们一起来聆听祖母屋里的故事。在香格里拉，我们还会朝圣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啊，在古城转动世界最大的转经筒，一同为家人祈福。为了让您可以玩得舒心，我们依然是坚持品质先行，全程都是甄选携程四钻及以上的精品酒店，确保您每晚睡得安心。美食方面，我们不仅有鲜美的野生菌火锅，还会独家安排隆重的藏族吐司宴和藏民家宴啊，特别还升级了红酒品鉴晚宴，会将这种氛围感直接拉满。服务细节我们也做到无可挑剔，落地呢就有少数民族的姑娘献上花环接站，当月生日的朋友我们还会送上生日蛋糕和鲜花，全程都有星级导游24小时的陪护，车上也会备有水果啊、矿泉水和消毒用品，让您感受到家一般的温暖。心动就不如行动，我们的早鸟特惠现已开启，原价6980元一人，早鸟特惠价仅需4999元一人，名额有限，清凉无价，详情赶紧拨打1384310340，138431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云南两个字获取海报，添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欢迎您和1038一起去收集天空的情书，去触摸经筒的年轮。主持人雨山和大家不见不散。哎呀，趁着这个天气马上转凉啊，也是一定要抓紧调节自身的健康啊。像这个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很容易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像这个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呀、曲张啊、皮肤变色，特别的容易影响爱美的朋友们。炎热的夏天，咱都不敢穿裙子，不敢穿短裤。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们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安全无痛。根据我们高振奇主任介绍，这个春夏季呢是属于治

0: 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气温高，血管扩张明显，治疗的效果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是58元，现在仅需10元。下肢有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缠麻，长期腿溃烂不愈合的患者就可以报名参加。而且趁着现在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这些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也仅收196元。活动只持续到本月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的专家报名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 8056-1616。
1: 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9月4日同步启幕，尊享会员礼遇，解锁超值福利。9月2日、3日11点，商都抖音直播间福利券大派送。9月4日，欧亚商都会员节品质盛宴，敬请期待。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3: 考无人机执照认准蓝航天际，民航局指定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训练场就是考场，电话189-4319-6669。
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来吧来吧，欢迎回到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你带来的是
1: 都是哥们儿。
0: 大家好，我是老妹严宁。
1: 我是好哥们儿小红。
0: 好，今天呢跟大家来一个就是比较深入的话题。今天我跟
1: 不同的人生轨迹
0: 啊。我们先说一下拒绝封建迷信啊，因为我今天跟一个好朋友在讨论
1: 啊，
0: 就说我们俩研究头像嘛，就说怎么让自己的这个头像看起来对事业更有帮助一些。然后呢我们两个就研究一个说问豆包，问了好久好久的豆包，然后研究出来的头像，就检测出来我的头像还不错
1: 啊。
0: 我头像
1: 那不就是本人吗？
0: 对，但是你本人也分你什么正脸、侧脸 啊，面向光、背向光啊，然后背景图
1: 的那个，就穿小西服、抱肩膀那个，那可多好啊！
0: 你是人了，
1: 一看就很权威啊。
0: 然后反正就是说那个问豆包一顿查，在这里呢，我也把这个小巧思我也分享给大家，但是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你的事业运，就你身边有没有觉得你是谁事业运特别特别好的那种？就是你觉得他这个事业运他凭啥那么好？就这种，
1: 你就把你自己身份证名报出来得了。
0: 我事业运好吗？
1: 反正我不管谁好不好，我一直是挺孬，我身边就没有我这么孬的事业运的人了。
0: 我觉得不是，你就是还是你应该祈祷，你别祈祷自己了，祈祷我。
1: 对，
0: 就是如果我事业运
1: 在。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0: 我身边生一条犬都是你，我告诉你。
1: 哎，最忠实的，最忠实的，当狗有什么不好？
0: 你就记住，我身边生犬，鸡犬
1: 升
0: 天，
1: 把我生了。
0: 我身边生一条犬，生的都是你，你就放心吧，其他人都得往后排。
1: 到时候我就给你倒票，我都够挣的了。
0: 没有，我是想当歌手的嘛，这是我终极梦想嘛。
1: 你也没想卖票啊，你啊，这玩意儿这票谁能卖得出去啊？
0: 我就说这不是最近总能刷到的抖音顶流吗？
1: 顶流
0: 印证了我的事业运。你看一开播115人直播间里面，
1: 你看看之前的100多人赶上过年了，现在轻轻松松就上了100多了。
0: 今天咱们就来说一说你觉得你的事业运怎么样，然后。

0: 包括你觉得身边谁的事业运比较好，
1: 嗯，
0: 还有那种就是你觉得哎呀这个人就是很可惜，
1: 嗯，
0: 他为什么事业运一直都很孬呢，
1: 嗯，
0: 就是那一种，
1: 对，
0: 我今天正好听到一个好朋友的消息，
1: 嗯，
0: 我这个朋友呢他就是我们公认就身边圈子里面业务比较好的，
1: 嗯，
0: 能力比较强的，
1: 嗯，
0: 但是呢他总是差那么一点火候，就是等于震
1: 差口气，
0: 对，
1: 嗯，
0: 震震他都赶不上
1: 啊，
0: 没有一次他能就是赶上
1: 慢半拍
0: 啊，没有一次风口他能让他赶上，啊。然后最近我们吉林卫视不是做了一个选秀节目嘛，
1: 啊？
0: 这个选秀节目我身边圈子里面就大部分人都已经参加了，
1: 都去
0: 就都来参加了一下，
1: 啊，
0: 嗯，然后有一小撮吧，比如说四分之一的人进入到了这个，
1: 啊，
0: 入围了，
1: 录制了，相当于，
0: 嗯，也没录制，反正就是进入到了那个决赛阶段
1: 啊，
0: 就是海选中的决赛阶段
1: 啊。最后那个再过一轮，相当于就可以正式当嘉宾了。
0: 对对对，然后今天这一轮已经录完了，就只有我身边，就我们一直都觉得他事业运就差那么一点点的那个
1: 啊，
0: 他入围了
1: 啊，就他自己入围了。
0: 对，
1: 啊，
0: 哎，我就说，我说也该轮到他了吧？这些年，
1: 啊，
0: 是不是就是他业务应该是最牛最牛的之一
1: 啊？
0: 业务很厉害
1: 啊，
0: 什么事儿都他都赶不上，
1: 赶不上。
0: 嗯，
1: 要不然就是走早了啊，等他不干了，然后这一波才兴起来啊。
0: 对，就这波呢，有这波起来的原因，他先走了，
1: 啊；
0: 那波有那波起来的原因呢，
1: 他
0: 没赶
1: 上，啊，
0: 就这样，
1: 啊。
0: 嗯，这回呢，听说他终于有好消息传来了，
1: 啊，
0: 所以我还挺感慨的，
1: 啊，
0: 说不定这次他的事业运真的要起来一点
1: 了。其实我觉着啊，这并不代表好事，因为节目还没录制呢嘛。凭借我多年的经验啊，
0: 点背的人都有点背的可能性。
1: 他进了之后对节目可能不太好，这节目可能就因为我也是挖门盗洞进各种行业，我一进去行业没了。
0: 哎，你这么说，哎，你能不能退出我们剧场？
1: 凭什么？凭什么？我就不能有好的那一天吗？啊，
0: 你给我有点说抻心了，我觉得有点不得劲儿了。
1: 行了，咱那个咱们缓和一下心情啊，来说一个好消息啊。
0: 是的，今天跟大家再来介绍一下我们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就是，哎呀，是太久了，真的很多朋友都已经参与其中了，啊，
1: 也是一个能给大家拓展这个人生机会的这么一个啊。
0: 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
1: 嗯，
0: 目前呢无人机的飞手缺口非常大，考证呢就非常好就业了。想考无人机执照的朋友呢，请你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跟大家着重介绍一下，是我们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也就是说你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你的训练场就是你的考场，你就不用再为了考试东奔西跑了，并且你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肯定是踏实的，通过就更加有把握。总部就在我们长春，全省都能就近来学，想多选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还有固定翼都能教啊，包括这个市郡内超市郡教员全等级都能考。总之关于无人机的一切证件，你来这儿就一站就全都解决了，零基础也能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理论实操考试一站全都给你搞定。考了证，哎，好就业，想飞呢你就直接考好这个证就完了，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热线189-4319-6669 189-4319-6669。
1: 哎，
0: 这个，
1: 就我这么多年，我就在找一个能跟我，扛得住我克的这么一个。
0: 你能少帮我吗？
1: 凭什么？万一能给我对冲一下，拿你的旺给我顶一顶，万一我也能好起来。
0: 不行，我这些年的宗旨就少跟运气差的人。
1: 那我这辈子难道就这样了吗？我就不能往上攀一攀了吗？
0: 说来北京带你去牛街和那喝豆汁儿，你给我带来就行。牛街我是去不上了
1: 没工夫啊。
0: 对，我
1: 年龄到那块就站一脚，马上就走。
0: 对，我当天去当天回了。
1: 对，
0: 北京就是没有什么太多的时间去溜达了。我上次去北京，
1: 嗯，
0: 还是参加央视节目的录制呢。
1: 哎呀，每次进去都有好消息。
0: 对，今天咱们说说你的事业运怎么样？其实事业运我觉得是多方面来分析的，有的是你那个你就纯玄学上的，就是你这人点地。
1: 就命里没有这个，
0: 就命里不带这个，
1: 啊，
0: 但是这就是我觉得是有点摆烂的一个想法，
1: 就是没钱。哎，
0: 嗯，我认真说，我昨天思考了一下，
1: 嗯，
0: 反正我一般是挺能跟自己和解的，就让我自己难过的事儿，我选择记不住
1: 啊，
0: 但我能记住的事情都是印证了，就是命运向我招手的每一次机会，我都抓住了。
1: 他怎么跟你像电风扇似

0: 的找，怎么一直找呢？他怎么就忘了我了呢？
1: 说还有一个月，我怕满票喜欢上别人。
0: 嗯，
1: 这一个月我绝对能稳住你，你放心。嗯、
0: 你就持续来听歌，指定给你听入迷了。
1: 说正经上班的时候跟讲脱口秀的时候不一样的，漂亮了也没有那么疯癫，声音更好听了。
0: 嗯、
1: 哎呦我，
0: 因为这时候有美颜。
1: 不是，我本身就是一个，我哥们儿，我是省台主持人、
0: 啊、
1: 我本身我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温婉知性的女子，我是为了在舞台上
0: 哪儿学这么俩词儿、啊、谁用到过你身上啊，自己查字典整俩词儿套上用了
1: 我是在脱口秀的舞台上为了迎合大家我才变成那样的、
0: 嗯、
1: 哎呀，十四号哈尔滨见。好的好的，对，我平时在电台节目的时候有点颜值主播那个路线。
0: 你在脱口秀舞台上不都能给人说哭了，那观众都掉眼泪了，你还在那块快说话给我憋了呀，咄咄逼人啊。
1: 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我现在骨子里透露着一株就是一种温柔的感觉。
0: 嗯，闫宁就是这个非常的这个会切换啊，会切换，就是观众没上台互动的，他说求求了求求了，上来不会为难你，上来之后赶紧给我说，快了，别给我在这放梗啊！马上就变脸儿、嗯。
1: 哎，你觉得你人生阶段当中哪个阶段的事业运是最好的？
0: 就是自己做早间节目的时候。
1: 嗯
0: 啊，那个时候算是线上线下和有一个互相的互补，
1: 嗯，
0: 就线上节目自己一个人做，这个听众还挺多的，然后线下演出呢就也能卖得出票，
1: 嗯
0: 啊，就是有这么一个互补的过程，就一场起码线下演出能挣个50块钱了，
1: 啊、
0: 嗯，哎，给我乐坏了，那时候一周能演一场呢。
1: 问为什么没有第一排了？第一排就是没有了。
0: 嗯，哎，第一排少。他那不是大圆圈儿、
1: 嗯，
0: 他就前面就几个座，第一排就
1: 第一排就20个座。
0: 对，
1: 说那个北京票买不到了怎么办呢？北京，这还又聊到我事业运了。这个我下个月还进京，放心吧，放心吧。
0: 下次你把你的票，下次我留一半，然后我在这个我挨个私信，然后我加20，我的事业运就起来了。
1: 那你就是做我的黄牛了吗？
0: 对呀、啊，那我还能干啥呀？我这身边我能倒着周杰伦门票啊！我媳妇在家挠挠苦，今年她抢了5波周杰伦演唱会门票了，都没抢着，最后那一场还没抢着的时候，在家哭了，真哭了，掉眼泪了，在那哇哇哭、
1: 哎，
0: 我一点招我也没有。
1: 就是他多少钱一张啊？现在
0: 他要买的应该是。还是多钱来着？反正得小1000块钱左右，他不会买最便宜的那个，基本得1000多块钱吧。
1: 嗯，
0: 就那样，他这钱花不出去，他难受，那难受，那就要花。
1: 他抢自己的还是带你的？
0: 他带我干啥呀？那玩意儿，那我能值那1000多块钱就看人演唱会门票吗？
1: 带你就有点犯不上了。
0: 对，他就抢自己和他朋友的俩人一起去。啊，
1: 什么时候再来天津呢？7号就去，七号就去啊。
0: 嗯、然后抢不着，真的是哇哇哭。啊，
1: 哎，那个我是这么想的
0: 啊，
1: 那个演唱会呢，你就是别让自己抢到
0: 啊，
1: 是最好的。你看我那个时候最迷恋刘宇宁的时候，我说我这辈子如果就看一场演唱会，
0: 啊、我就得看他，
1: 我一定要看刘宇宁的
0: 啊。
1: 我说我那个时候就在家挺大肚子，我太喜欢他了
0: 啊。
1: 我说我甚至想过，我说天哪，我说要是能重生，我给刘宇宁当助理去多好
0: 啊！
1: 我搁家里面我养胎干什么呀？就是、
0: 啊、
1: 就到这种程度、
0: 啊，
1: 生完孩子忙起来之后
0: 忘了、
1: 我抖音都刷不着刘宇宁。
0: 他事业也是因为你有所下滑了。
1: 直到有一天，就是那个我家阿姨问我说：“那个你有。”有没有喜欢的那个歌手啊啥的、
0: 啊、
1: 我就那个我看我原先那些宝妈动不动就去看演唱会，我说你原先那些宝妈还不上班吧，他们这有时间呢、
0: 啊、
1: 我说你要认真想一下，我想看刘宇宁，他说是我那个宝妈、就刘宇宁开一个地方他去一个地方、
0: 啊、
1: 香港他都追去、
0: 啊、
1: 我说
0: 啊，
1: 我说那看一次刘宇宁多少钱呢？他们说就是加价买，那个期间有10000多才买到
0: 啊。就是我媳妇是不会买黄牛票的那种的，就是他不想这个，这中间商业意味很重。
1: 对，
0: 之前有一场就是我媳妇儿抢了一个，就是挺远的，大概是青海那边吧，一场周杰伦演唱会啊，三亚那边，就是那个海口的。
1: 嗯，我知道那个。
0: 抢完了之后，那个这个他抢着了，然后他不太想去，有点太远了，他想再试试北方这边的城市的，他就原价给出了。
1: 嗯
0: 啊，他也不想因为这个挣钱，也不想因为这个让别人得着利。
1: 啊，
0: 就是很就是纯爱
1: 啊，纯爱，
0: 对
1: 啊。那你媳妇儿马上来看我演出了，也是对我的纯爱吗？
0: 花了，哎呀，给我心疼坏了。我在家天天抽我大嘴巴，我说这玩意儿你还花钱干啊？
1: 就你俩就在后台听声不就完了吗？
0: 对，买了两张票啊，他也是为了这个。

0: 送礼啊，请朋友
1: 啊，
0: 有过，然后说就是买两张门票，对，拿你的这个演出门票就当还一个人情就得了啊。
1: 我是要说到那个事业运的话，我觉得我哪次能感觉到事业运起来，是不是上一个本命年
0: 二十四，
1: 嗯，二十四的时候
0: 啊，亏没说三十六啊。
1: 是我上一个本命年，因为那一年我都在小心翼翼的，都是有一个说法说本命年不太好，
0: 不顺的、
1: 可是我那个本命年我超级好
0: 啊！
1: 我是我觉得那个本命年，我觉得我忘透了，我太喜欢那个本命年了。
0: 这家烧的，
1: 哎呀
0: 、
1: 就是、
0: 太忘了。
1: 因为你看我每个阶段有不同，就是不同的方向嘛。那个哎呀，回来说吧，进段广告。
2: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7: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8: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9: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1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0: 噔噔的，哎，你就说这个世界运有的时候挺玄乎的。我上一个专场的上上一个专场，就是上个月去沈阳的时候，哎呀，不是，是这个月3号去沈阳的时候，然后在那个专场上就有一个小伙子，他那一趴就讲述他自己的故事，但他节奏特别特别的好。我遇到看他说的这么棒，我就基本没怎么插话，我就让他一个人说就可以了。然后等到剪辑这一段的时候，我基本也就把我的话垫的词儿什么都剪掉了，我就留他的那一段，这段就发出去了，在网上就爆了。
1: 哎呦，
0: 然后那个
1: 你现在条条爆，
0: 也没有不报的，其实就是我隐藏了，
1: 没看着，不让人看了啊，说你们不配看啊。
0: 然后我就把那个这条发出去之后呢，那条视频爆了之后，很多人就扒出来他了。就是一些人就开始私信他，就说你怎么不说脱口秀，你太适合说脱口秀了
1: 啊！把他带入行。
0: 上次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动心了，你知道，就
1: 想说了，
0: 你说不定什么时候你的事业运就起来了。
1: 对，
0: 就是你总听哪条道，就命运就给你规划好了，
1: 就怕架冷捧杀。
0: 对，你太适合了，小伙子，你就来。
1: 然后把自己工作辞了，光说脱口秀，一月挣160。
0: 我这么说吧，我干脱口秀多少年了，我2019年正式开始干的，2019、2020、2021、2022、2023、2024、2025，今年是7年多的时间，这7年里我没有一天动摇过，我从未想过辞掉我的主业，
1: 还是要留一条的这个交五险一金的
0: 就我是土象星座
1: 啊，稳定，
0: 我追求稳定。

0: 踏实。
1: 对，七年之痒，哎，那我觉得七年不痒，七年很好。说这个月绩效打五折，我朋友开了200，
0: 那不还有基本工资呢吗？
1: 我已经很久不关注我的绩效了。
0: 他玩意点一遍得点一顿偏好饭，然后绩效没够用，
1: 偏赌。
0: 他都不知道哪笔是绩效，这玩意进账太杂了。
1: 土豆是因为是哎，土豆什么星座你记得吗？
0: 他12月份的，
1: 他射手座，对对，射手座。土豆是因为什么辞了主业？他也没有辞，
0: 他也没辞，
1: 他也没辞。
0: 就是就还是要有一个就是让你生活能踏实一点的后路吧，啊，就没有那种破釜沉舟的心。
1: 嗯
0: 啊。但是你不能再好了，你要是再好的话，以后你过来上节目就变成明星嘉宾了，我还得提前一小时下接你，给你买咖啡。我说老师您好，过来今天想说点什么话题呀？
1: 你还是把大家关系想太瓷实了
0: 啊！
1: 我但凡好起来了，我还能霸
0: 啊？不能接受我的邀请，不能接受台里边请都不来吗？你俩怎么的去上午的节目当嘉宾去了啊？都不说给这个点留一下吗？啊！
1: 我怎么可能搭理你呢？你想太多了，
0: 去刘老爷他们节目去当嘉宾去了啊。
1: 刘老爷是谁啊？
0: 啊，也不认识，也不认识，我也不知道到底能看上谁啊。
1: 不是，就是我们说事业运嘛，我就觉得事业运是伴随着很多机遇的。
0: 嗯，
1: 就那一段时间你会迎来很多机遇，但你没抓住，你就会变成那一波，就是
0: 就
1: 哎呀，我什么都哪波都没赶上的那一伙人了。
0: 嗯，
1: 我记得我。上次就是我明确感觉到我的事业起来，就是我上一个本命年的时候，那年24，然后那一年就是我人生的，其实这个事情很小，但是因为是我的一个小小的里程碑，我记得很久，就是那年比赛，因为当时我们奋斗了很久，我当时那几年的，就是在我的本命年之前的前3年，我的目标就是签约，就是要转正，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名额非常非常的紧张，就是太难了，就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都有点说那啥了，就是你怎么办呢？就没有桥，不给你开桥，然后那个时候怎么办？就是等待时机，但是这一期间是我在广电当牛马当的最拼的那3年，
0: 最踏实的时候。
1: 就那三年，
0: 真是努力干。
1: 我那3年我应该是最多，我上过5个节目，一天就一天上5档节目。
0: 哎，
1: 就当你现在还抱怨说啊，我今天上3节目我累死的时候，我那时候一天上5档。
0: 那时候我也能，那是啥岁数？现在啥岁数？我现在真是，我现在说俩口播，我觉得肚子疼，就是丹田这都努不上劲了。
1: 就你岁数大了，我记得那个第5档节目，当天是因为我们好像是有很多流感，有一波流感，我们很多主持人都中招了。我当时呢就没有中招，可是我上到第5档的时候。时候我不知道是中间哪一档就给我刮了着了，我第5档的时候就在那个说说话，就感觉眼前就黑，脑袋沉的都已经抬不住了。当时我觉得那个阶段很拼，
0: 我那个时候也特别拼，那个时候也确实不觉得累，我那时候连着1个月干夜班加早上节目，就一宿不睡，早上再上1个半小时节目，然后回家上一天，就是夜班是上一天歇一天，早上节目是每天都有的，1周6天。这么
1: 保安都不这么干了，
0: 你看看那个我都能坚持下来，我体力还能跟上，现在真不行了。现在我要是一宿没怎么睡，我早上我根本都张不开嘴了，
1: 我脑袋疼，
0: 我嘴都张不开，你哪有气力还互动还做节目呢？
1: 我没说完，就是那个时候一天做5档节目，然后日常就是3档节目在身上，自己身上3档，还要把就是任何一个人的请假的工作我都担过来，就这么坚持了3年
0: 啊，
1: 所以我得出的经验就是
0: 啊。
1: 努力在点儿高面前毫无用处，就真正你嘎嘣一下就促使你达成目标那个，根本跟你天天在台里面做牛做马没有任何关系。
0: 哎，那根本写不到履历上，
1: 你根本没有意义，就是甚至也没有人说过一句念你好甚至大家都默认就是请假也没事，反正谁谁谁能替。就我现在总结经验就是那3年那笨劲儿使的，
0: 哎
1: 啊，一点用没有，
0: 磨练出来了，
1: 一点用没有，
0: 也磨练出来能力了，对不对？要不然你之前你说话都直磕巴，对不对？你老猜快，你一老猜快，你现在能做节目这么溜，那不就那个时候的磨练吗？硬逼的吗？
1: 你看安子说了，说我一天两三个节目，晚上跟客户喝酒，不抵来了个大客户。对，
0: 你看看
1: 现在你就我让我总结的话，我就觉得不要陷入到自我感动当中，
0: 哎，
1: 那些只会增。

0: 加你未来的抱怨。
1: 对，
0: 你做那些苦力就是没有价值的工作，
1: 哎，
0: 没有任何的意义。
1: 对，
0: 但是你话说未来，咱也不是说就是鼓励大家就不努力了。
1: 嗯，
0: 我现在想想那段时间唯一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你任劳任怨，你的给领导的勤奋分、印象分高，你才有一些机会的可能性。但是这个机会来了，抓没抓住、
1: 啊、
0: 还是看你。
1: 对啊，我那时候上了一个月夜班，我不仅那晚上我去酒吧蹭酒认识点人呢。啊。
0: 我看说什么玩意儿的那个、嗯、说台领导听着节目的啊，那说听听去吧、
1: 啊、
0: 还能给我俩开了我。
2: 哎呦，破罐破摔了我。
0: 不是，就我是想就世界运那一年，我本命年那一年，我就觉得世界运很旺，一下就打开了。因为那个时候我的所有的重心和目标都在台里面、
1: 嗯、
0: 我就要做那个金话筒主持人、
1: 哎、
0: 我要做最厉害的主持人。
1: 还想得奖。
0: 哎呀，我真得过国奖，我得过国奖，哥们儿，国奖那个节目我可以说是参与的，在里面咳嗽两下子吧，
1: 啊，
0: 就是基本
1: 就人就是蹭个名呗，你不就是啊？在
0: 不是是那个节就美食节目，我们得了国奖，嗯、
1: 啊、
0: 两个直播间的主持人，我一个外景的主持人，我们那期节目剪出来发到那个国家就是获奖了，
1: 啊，
0: 那但是对我来说，那不就是命运给你馈赠了吗？爸，你身上就有个国家级的奖项加身了，
1: 嗯
0: 嗯，其实你为这事付出啥努力没有？我日常工作就那样。
1: 你现在你在剧场上面不就指着这个奖的吗？
0: 努力在运气面前一文不值了。
1: 嗯。
0: 第二件事情也印证了，我们三观还要挣回来
1: 啊！对对，还是得努力，人得努力。你干啥呀？天天在家等等运气啊？哐哐的，你说砸硬币啊？在那翻他爱我，他不爱我，那玩意儿好吗？有用吗？
0: 说那个在长春把黄豆酱一家找来嘛？说啥？
1: 什么玩意儿？说啥呢？
0: 嗯。
1: 而且就是因为你那个时候那么努力，你才能给尉迟做代言人嘛，对不对？要不然那尉迟那也不是谁有用的呀。
0: 嗯，但那三年就是吃不饱饭嘛，我确实就什么都、
1: 啊、就去喝汤，就去浴池喝，
0: 确实啥活都接。我现在就寻思，我打算派一个法务去跟那个浴池的人谈一谈。
1: 还干着呢吗？还能干了吗？那都
0: 敢门脸老小了，就不敢一个那个超市门脸大。
1: 还是把你放到门口啊？
0: 我现在不在门口了。进到里边能看见
1: 啊，那也行。其实啊，
0: 嗯，
1: 有点是不是有点这个？
0: 不是，哎，不是接活去搓澡去了，
1: 是不
0: 是？
1: 是
0: 我给尉迟拍过宣传片，
1: 是不是有点诱导消费呀、啊？
0: 这给
1: 你在那块是以代言人的身份吗？
0: 没有，
1: 他不能显成职工，进去找去。
0: 我穿的笔笔正正的、嗯，一穿那一身就是大那个西装什么的。
1: 你穿
0: 顾客里边请。
1: 那现在 AI 都什么样？
0: 您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住浴区，
1: 嗯、
0: 我们聘请了扬州搓澡师傅，怎么怎么怎么怎么的。您继续请前面呢，就是我们的休闲娱乐区，嗯、就是我没事我还卖过两年药。哎呦，我天哪！
1: 等你再火火的话，你可以这个跟他谈一谈，把这个钱收一收啥的。
0: 那时候还团团脸的、
1: 嗯，
0: 哎，我就寻思。我说我关键是我不占理，我当时签的时候没有期限，虽然我只收了500块钱啊，他已经用了这么些年了，我现在我寻思我找一个人去能不能哈呼他一下子，说你用这些年了，500块钱是不是差不多了，能不能给他下架了，
1: 你把他浴池夺黄他呗。怎么这么狠呢你呀、啊、你那时候不想要这500块钱吗？那没招啊，他也相当于赌对了潜力股。
0: 我也没相信他能用这些年呢，
1: 这玩意儿没有谁说那个这茅台过来
0: 出1000给我录一个呗，
1: 茅台过来找股民说那个我们现在涨有点太高了，你原价还我呗。那可能吗？你可能吗？
0: 哎，他帮我出主意，我怎么能把那个视频买断了呢？
1: 对，你除非你给他，你给他钱买断。
0: 天津下月7号就去啊，
1: 你去那个存张卡，
0: 说女神怎么上这小节目了？我们节目可不小啊，
1: 你们啥小节目？
0: 我是全省直播吉林省最牛的电台、
1: 啊、
0: FM103.8 吉林唯一的一个应急广播。
1: 嗯
0: 我们这个吉林交通广播呀，全省同频覆盖、
1: 啊。
0: 你在整个9个地市中，你全市你就搜103.8，都是我们。
1: 啊、
0: 嗯嗯，完了，那你到时候你有哪天火了，不得放摩天活力城大屏幕播放啊？啊，那个时候相信我，大家认不出来是我的了。
1: 嗯。
0: 新闻综合说我不服，是这样的、
1: 啊、
0: 我们两个是两个方向，你要说日常生活陪伴、
1: 啊、
0: 新闻综合他可不过我们、
1: 啊、
0: 但你要说就是有一天广电大裁员，我们服他们就得他们留下了、
1: 啊、
0: 你就说这不你对不对吧，
1: 跟功能性不一样啊、
0: 嗯、
1: 功能性不一样，而新闻综合那边小哥什么他们的节目可能更偏专业类型一些，我们陪伴类更多一些，
0: 对，就日常生活、
1: 啊、对，
0: 我们就陪着你们，
1: 嗯，
0: 但说有一天就是吉林省就留一个广播可能是他们，就这意思。
1: 对，就是听众层也不一样，
0: 咱俩一起加班就走了、没洗头发，确实没洗头。今天那个有一个朋友就说那个问我，说有一个哈尔滨本地的一个

0: 电台节目、
1: 啊、
0: 就联系他们、
1: 啊、
0: 然后说想要联系一些人啊，就是去到那个他们的节目里，就是、
1: 啊、当嘉宾，
0: 当嘉宾
1: 啊，
0: 我太熟悉这个路子了、
1: 啊、
0: 我太熟悉这个路子了。然后他说哎呀，你帮我看看这个人是不是坏人啊，别给咱们那个身边的人整过去再给人骗了。我说、
1: 啊、
0: 坏人倒不是坏人
1: 啊，
0: 我说你看看他节目的背书、
1: 啊、
0: 我说这个别是，就是你得了解一下他这个节目，看看咱们
1: 什么风格，
0: 值不值得去嘛？嗯嗯。但我后来我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有点于心不忍。我们都是电台出身的，嗯、我们知道就是想要请一个优秀的嘉宾，其实挺不容易的。我就没有破坏的，我说好节目，该去。
2: 嗯、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5: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6: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5: 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嘉宾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脊柱外科医生朱宇航做客直播间。朱医生是医学博士、生命科学博士后入选吉林省一类人才，长期从事脊柱外科临床与科研工作，在临床方面擅长应用脊柱微创技术治疗各类脊柱退行性疾病，主持开展新技术新疗法四项，并以主要完成人身份获得吉林大学医疗成果奖两项，获吉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一项。本期主讲话题：腰椎间盘突出症，腰痛腿麻一定要手术吗？8月30号周日下午14点至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 8581-5411,8581-5422。

0: 原谅太大了，原谅太大，不尊重节目了。
1: 这个唐朝天说闫宁马上截胡，说你来我们节目呗。闫宁都，
0: 我因为一般的电台节目你去一次真的不如来一趟我们节目。
1: 对，
0: 然后但是我又想到同行的不容易，他可能就是很用心的想做好这一档节目，想邀请一些不同类型的嘉宾，然后让丰富自己的节目。
1: 对，
0: 我就说既然问到我了，我就是在远处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我就跟我就跟朋友说，我说这个节目很好，
1: 而且你也不搭啥，你就去帮个忙吧，相当于给同行助助力啊。你这闫宁人脉很广，他想找说找不就找来了吗？还有在这块截胡啥的吗？你看豆哥来我们节目，像闫宁哼的像狗似的，去别的台也得是做上宾，人家身份也够用啊。
0: 安子吃不饱说，我前领导找的一个人看说财，是个财神位，哪个位置财神位？然后让你做上了，你这领导会用人
1: 啊，
0: 他知道你就是你，有的人得能扛，有的人就是有点扛不住那个位置，你知道不？
1: 你给我放那块把财神拉下来了，
0: 像名起大了似的，你知道不？有的人做的像名起大了似的，你知道吗？那个我是刚来1038的24年的那一年嘛，我跟海南同事来，然后天明哥呢，当时他知道我要来的时候，就跟我说那个他的工位给我，说这是那个综艺之王的位置，就说他这个位置特别好，就是1038综艺之王，
1: 一直传承下来的。
0: 对，你就是这个就非常厉害
1: 啊，
0: 就这个位置指定是非常非常厉害，
1: 都是金牌主持人做过。
0: 我说 OK 好嘞，那个位置其实我没相中，他有点当不当正不正，但是我这个人我相信这个，他一说那个位置是金牌主持人，就是综艺之王，我说我必须坐这儿。
1: 对，
0: 等
1: 咱也得块金牌。
0: 搬行李那天，我发现那个赵海南一屁股就坐那儿了然后那个天明哥也懵了，但也他觉得正常人里面也就不好意思提，就这么地呗完就说让我坐别的地方我当时在办公室里，我都不认识几个1038人，我叭就炸了天明哥这个位置你不是给我吗？一个位置卖俩人情啊！
1: 再说你不认识别人，不认识赵海南吗？你骂的不是赵海南吗？你有啥不好意思骂的呀？谁在那儿能不骂呀？
0: 我说这怎么一个座位你卖两个人情啊？然后他说那个没有，我就我以为你不坐这儿了呢我俩就搁这演海南因为你不坐这儿了呢。

0: 你就坐姚乐那块了吗？啊，但你背不住。你到那你能背得住吗？
1: 我也背不住，那会儿那臭瓶子太多了。
0: 现在这个综艺之王的位置你自己也没背住啊，这不咱俩坐的吗？
1: 你要是不屁股坐我那凳上，我早成综艺之王了。
0: 那我没地方了，一个办公桌没有了，而且他就算给我个办公桌，我连电脑都没有，我用它干啥呀？
1: 杨老师什么职位？是那个废品收纳员，废品收纳处处长。
0: 和这个后勤专事干活员啊，后勤人家都不干活，就他专干啊。
1: 哎，研究研究吧，咱唱什么歌？今天最后一天了，周日大家就要合唱了。
0: 咱也不知道咋的，你们自己买票去他专场，得陪他唱首歌，还得啊。
1: 对啊。咱俩唱一首适合咱俩的，
0: 唱对唱的吧，咱俩选选。
1: 哎，昨天我唱的一首什么歌来着？我昨天唱，我觉得还挺好的。
0: 不适合你，你一点没唱出来。人让唱《知心爱人》，说唱陈奕迅、王菲的《知心爱人》，是不是有病啊？
1: 都没了，
0: 陈奕迅自己没歌了，唱《知心爱人》去了。
1: 啊，让咱俩唱《红尘情歌》。红尘情歌，刘晓红唱不上去。
0: 红尘情歌是哪首啊？
1: 轰轰烈烈的曾经相爱过。
0: 啊，那我唱不上去。
1: 嗯，
0: 唱不上去。前一阵你不是唱过这个吗？
1: 对，就是咱俩对唱。就周日我跟刘晓红要同台唱歌了，大家给我们推荐一下歌。周日什么节目？周日就正常的节目。
0: 我回家还得给我媳妇俩
1: 嘴巴。啊，周一啊，周一。
0: 我还得给我媳妇俩嘴巴。没事买什么票呢？
1: 什么时候来沈阳？21号。四号连接。
0: 你选吧，你选歌吧。
1: 哎，真的，大家帮我想想，我们两个唱什么歌啊？
0: 素颜。
1: 爱你是我不行。爱你是我不喜欢那种柔的歌。
0: 汪苏泷
1: 那种。
0: 汪苏泷有个什么男女对唱的那个，有点忘了啊，一下还懵住了，就是 QQ 三巨头的时候非常火的，
1: 有点甜
0: 啊，对，有点甜。
1: 咱俩唱有点甜吗？我想唱的那个彩铃歌曲，
0: 素颜，
1: 不唱。
0: 彩铃歌曲，有对唱，那不就是犯错了吗？啊。
1: 犯错我们唱过吧？
0: 对呀，你唱过呀，那不你刚开始的时候你就在专场常唱这歌吗？
1: 那天我在节目里一定唱了一首歌，就是大家帮我想想，我们那天那个就前两天唱什么歌了，我觉得有首歌我说我适合我俩唱的那个。
0: 没有，我啥我也跟不上你那调，你那调门太高了，你都给了我一个秒了全世界的高音了，谁能接得上你呀？
1: 许愿没听过呀，窗外。
0: 窗外，
1: 对，试试。
0: 窗外是谁的呀？
1: 不知道啊，周杰伦的吗？
0: 我来到你的窗外，你看看，这你搜一下是谁的？
1: 爱如火，
0: 爱如火，库里指定是没有。行，是窗外，是不是要确定了啊？
1: 试试。
0: 但这也不是男女对唱啊，
1: 咱俩分段呗。
0: 我怎么记得你上周就唱了呢？
1: 没唱这个，就是专场没唱。
0: 那你上周在节目里唱的，唱窗外都不如唱墙里墙外。
1: 哎，墙里墙外怎么唱来着？
0: 彗星眨眼，月牙弯的二人转，你把那墙什么里墙外？
1: 那唱月牙呗，你走我们月牙。
0: 哪个月牙？

0: 在吗？
1: 啊，
0: 豆哥那天不是在吗？
1: 那我也给你唱。
0: 好，忘本了。

0: 带回来，就让月亮守在你窗外，就让月亮守在你窗外。
1: 哇，这转场咋的，是六零后转场，六零后七零后啊，这是九零后该选的歌吗？
2: 那是正经电台吗？是不正经电台比我唱歌这质量高多了。但这歌其实还行，没太跑，是不是？
1: 对，还行还行，在你舒适音域啊。
2: 姐姐你唱歌有点不好听。
1: 那指定是不好听啊。好听，他不真当歌手去了吗？还在这给我当搞笑女吗？
2: 挺好个嘴，怎么唱这么难听呢？你安静一会儿行不行？宁子是不是参加过《我是歌手》啊？
1: 参加过，
2: 听过这歌的得50岁往上了吧？
1: 《中国好声音》《中国好歌曲》，闫宁都参加了，
2: 没太跑，这个还行。嗯，来吧，这个接下来还是有好物分享的，是不是？
1: 还有一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就是我们的《海蓝之谜》，这个我真得买一下，因为最近这个演出啊什么的，可能也会换一些包装什么的，晚上回家确实洗不干净。
2: 今天卖《海蓝之谜》什么呀？
1: 这个是《海蓝之谜》的精华修护乳液。
2: 跟我说个价来。
1: 哎，今天这个原价你知道多少钱吗？
2: 我原价没太敢问过。
1: 你平时买基本在官网都得是1000多块钱，哪怕去免税店也得1000左右。
2: 是
1: 但是我们今天限时秒杀价，还是50毫升的正品啊，不是说拿别的什么边角料给您凑的，是一样的50毫升正品，到手只要299。
2: 哎呦我，
1: 299。
2: 行了，我那个领导，我不是不说这口播，我下单去了。要不我这个点不下单，就算下一档节目业绩了啊。
1: 哎，咱就说这个东西299，你拿回家去，你就可劲儿用呗，咱用着也不用那么心疼了，确实非常的方便啊。确实是买到就是赚到，我们的海蓝之谜精华修复乳液啊，官网50毫升的，今天只要299，只有这么150瓶，就150瓶啊！而且我们这边呢，你买完了千万不要着急，我们是跨境直采，是含免版的，就韩国免税店版的，就是跟在国内这个商场正规，你根本买不到这个版本。你就是找人代购去韩国，他这个你买这个加一些什么代购费呀，包括他的汇率什么的，也不会有这么划算。我们这边呢是采购完了之后从香港直邮，清关手续齐全，物流通关记录，您可以直接在我们的掌上海关 APP 查询啊。但是得跟大家说清楚，因为这一套流程挺麻烦的啊，海关直邮清关和物流呢会拖一点时间，大概需要7到10天左右到手。但这个价格咱就说，你让我等半个，你让我等一个月能用上它都合适啊，只有150瓶，手慢没。感兴趣的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关

0: 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牌，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豆，你给点建议呗。
3: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9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海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4: 啊。9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3: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诉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诉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答疑，用知识诠释法理，付行动化繁为简。帮你说法，帮你说法，我们帮你办。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周一至周五晚上19点至20点播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我是主持人孙凯，有请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宋律晚上好。
1: 晚上好，主持人晚上好。
0: 另外呢，大家可以添加我们的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帮你说法节目关注到的是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那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 043185815411 8581。

0: 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林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
1: 快问快答，快答。作为孙子，爷爷过世是否可以继承财产？
2: 一般父亲作为爷爷遗产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但如父亲不在，孙子可以继承。
1: 双方离婚后，一方死亡，另一方是否有继承权？
2: 没有，离婚后双方已无法律关系，但是子女是第一顺位继承人。
1: 老人过世，子女是否可以继承土地？
2: 不能，同一土地承包合同中的其他人可以继续耕种。
1: 立遗嘱可以采取哪些方式？
2: 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投遗嘱、公证遗嘱。
1: 有遗嘱继承，其他继承人不同意怎么办？
2: 遗嘱继承的效率优于法定继承，不需要其他继承人同意。
0: 吉林交通广播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正在直播当中，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林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在这里特别提示大家哈，有时间的话就可以多听一听我们的节目，可能生活当中我们遇到的很多事情也是跟其他人一样啊，这样的话就可以直接用我们现在的办法去解决您遇到的困境哈，或者是您觉得这个问题我怎么想也想不明白，身边的人也不知道如何进行解决，那您就拨通我们三部热线电话，现在呢也属于一个空线的状态哈，即打即解决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哈。那我们首先来迎接到的是0431-8581-5411的李女士。李女士晚上好。
3: 哎，你好，你好，律师，就是我是在那个公司做内勤嘛，
0: 嗯，
3: 然后领导就经常让我就是个人先垫付那个办公费啊，还有那个招待费啥的，
0: 嗯，
3: 然后说之后就统一给我报销嘛，
0: 嗯，
3: 但之前就给我自己垫的那钱就一直拖着就不给我，就我现在我就不想垫了，然后拒绝了，嗯，然后结果这领导就开始就是刁难我嘛，然后给我加那种大额工作呀。然后开会也批评我不配合，还威胁我就是说要扣我那个绩效嘛。
0: 嗯，
3: 然后我感觉我是正常完成就是本职工作的嘛。
0: 嗯，
3: 就是只是不想再就自己掏钱帮公司垫钱，然后律师你说我就是要是被辞退的话能得到赔偿吗？
0: 嗯
4: 嗯，好，首先我先回答您的问题，如果说按照您的这些叙述的话，您被辞退了，就是公司主动辞退您，那这一块您是可以拿到赔偿的，也就是咱们说的这个二 N。
0: 嗯，
4: 因为首先能要赔偿金的这个前提是公司有过错并且辞退你，这个叫违法辞退，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0: 嗯，
4: 这种情况下是可以的。那首先您无义务个人垫付公司的经营费用，那像您刚刚说的这些费用都属于公司的经营成本，应当由公司来出钱承担，而不是说你个人垫资。那么他之前欠付你这个报销款的本身行为，它等同于变相的克扣劳动者的工资、劳动报酬，侵害您的合法权益。那这种情况下，您可以有权拒绝垫付。那我刚刚也说了，它克扣你的这个工资，属于克扣你的工资，并且侵犯你的权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对你进行刁难或者怎么样，依然又坚持由你去继续垫付的话，你不垫付就开除你，那肯定就是这个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违法辞退了啊。那如果说你被辞退了之后，你可以向他主张相应的赔偿金，也可以，并且不要忘了你的这个之前垫付的这个钱，我估计你也留好发票了，或者说跟财务的或者说跟领导的这个聊天记录都有，一共花了多少钱，那这些您都可以要啊，最主要的还是这个二 N 您可以要一下，
0: 对，要不要的话，这个也默认了不给是吧？
4: 对，包括他刚才说好像还有一些什么什么工资和绩效啥的也不给你，是不是？
0: 嗯，
4: 那这些的话他不给你也属于克扣，也属于他的过错之一，并且你也可以完全的都主张啊。
3: 哦，听明白。
0: 嗯，好，那这样，
3: 明白。
0: 李女士，后续有任何的问题，您都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3: 好的，好的。
0: 嗯，18294567，18294567，添加这部微信号。
3: 好，谢谢李总。
0: 好，那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嗯。

0: 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现在呢就赶紧来拨通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哈。那已经到了这个第一时间段，还有三个时间段我们的节目也会结束，那这样的话您就把这个问题还得拖来拖去就没有必要，所以有问题的话咱们就尽量第一时间的进行咨询哈。法理人秦素邦都行素邦律师事务所呢，最近也是接待了有关于债务纠纷的案子非常的多，那在节目的直播当中也有很多朋友打电话进行相关的咨询，有关于借钱不还呢、老赖等等一系列的相关问题。如果说在债务产生之前我们可以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那么后期我们蒙受到的损失的概率也会降低很多，其实这就是借条起到的一种功能和作用。那现在素邦律师事务所呢，为咱们 FM103.8 的听众朋友们免费的提供专业的借条模板，只需要大家呢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就可以进行获得。另外呢，在节目当中我还想再问一下宋律师，你就说咱们的这个欠条和借条到底有什么区别？很多人包括我在内，我就觉得这两个没区别，反正你就是从我这儿拿钱吧，是不是？让我给你出一个条呗。那究竟说这个欠条也好，还是说这个借条也好，它这个一字之差有千差万别的这种联系吗？
1: 其实它本质上都是对欠付的钱或者说是就是主张债务的一个凭证吧。那这一块它本身它是有很大的区别的。首先他们对应的基础法律关系就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
1: 你借条的话它是对应的是这个借贷关系。
0: 借贷。
1: 欠条的话可能它包含了这个借贷，但是也严格来说不完全的一样，它主要是啥呢？你像我要借你钱，我向你借钱，我可以给你出欠条，但是我要是真的欠你钱，我不会给你出借条，对吧？那你像所有的欠款，一些欠款类的场景，譬如说像你买一个东西，然后我不给你钱，这时候我给你出一个欠条，然后还有一些劳务，我给你干了活你并不支付这个价款，然后工程款或者说一些赔偿，甚至于说货款之类的这些东西都可以出欠条，所以说基础法律关系是不一样的。那么如果说这个借条的话，首先你证明借贷关系的话，那么你还需要证明什么？你交付了。借条的话是能表现出你们双方的借贷合意，那么交付的话证明你们这个借贷的行为已经完成。那如果说你诉讼到法院之后，这个欠条你可能需要举证这个欠款的这个事实发生，那么借条的话你就需要再举证借贷事实的发生。所以说可能这个从我个人的角度，我觉得可能这个欠条的这个举证的难度可能会大一点。
0: 欠条
1: 对，欠条的举证难度可能会大一点，因为你可能去举证某一些事实的存在，但是你借贷的话，为什么说有些时候借贷像有聊天记录，有这个转账记录，你就可以主张你的权利。就是在这儿可能这个欠条你还需要说主张前面你们之间，像如果欠这个工资什么的，你可能还要是主张我给你干过活儿，这种举证责任的话可能会重一点。所以说我就是这个角度上来看，但是毕竟是存在包含关系嘛，我们也是遇到过这个在写欠条之后去主张民间借贷的，因为可能大家现在对于欠条和借条的这个区分并不是很清晰。然后写的也很简单，我就前两天正好是前两天有一个人来咨询，我就特别印象深刻。他那个条写的呀就特别特别那什么，然后写欠条、然后今天像比如说孙凯借宋律师10万元，你说你这个借你怎么理解呢？是你借给我呢还是我借
0: 他这个有点一语双关的意思啊。
1: 对，然后说孙凯借宋律师10万块钱，然后哪天还，一共是截止哪天还，连本带利多少钱，然后底下欠款人，然后写了你自己的名字。我说你这个条
0: 欠呗。

0: 对呀、
1: 啊，他拿过来的时候
0: 有点让人懵。
1: 对，双方的名字我也没问，就直接开始。我说你究竟是谁？
0: 你究竟是谁？
1: 他说我是这个，然后签名的是他，他欠我钱。
0: 嗯，
1: 我说啊，我说你瞅你们这个条写的哈，
0: 不规范。
1: 对，我说那你有没有？我说你有没有这个转账记录啊？然后幸好底下人家签字了，还有那种不签字的。不签字的，你说你不签字的这事儿你怎么理解呀？是吧？到底谁欠谁钱？说不清，
0: 说不明白
1: 啊。所以说，
0: 那个、
1: 咱们就
0: 签的很猛。
1: 对，虽然说你看这个欠条跟借条，可能这个区别就在这儿。那你进一步的，你应该去完善你们之间的这个关系，
0: 嗯、
1: 把它搞清楚。嗯、
0: 对，有的时候这一字之差，千差万别，所以大家千万不要犯这个糊涂账哈。那有任何问题，大家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我们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苏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林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宋林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最方便快捷的方式方法就是打电话啊，因为这样的话可以不遗漏很多的相关信息。好，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33的王先生。王先生晚上好。
1: 您好。
0: 哎，您好。
1: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以前有一个那个酒驾那个问题，然后那个我想问一下，就现在这个我听说是这个不影响子女的一个征兵吗？有没有这种事儿啊？
2: 首先我想知道的是，你是判罚，不是说最终是犯罪是吧？不是这个醉驾是吧？
1: 是醉驾。
2: 醉驾呀，醉驾可是入刑啊，你经法院判决啦。
1: 对。
2: 那如果说你是这个经法院判决了的话，肯定会有影响，因为后续的话可能孩子这个参军入伍啊，或者说是报考一些军警类的院校啊，或者说是一些核心的公务员岗位的话，可能会影响这个政审。但是如果说你这个判的不太大，可能是缓刑或者怎么样，但是一些普通岗位可能不受太大的影响啊。但是但是你要想说以后你们家的孩子考什么公
0: 参军入伍
2: 呀，
0: 这
2: 些肯定是有影响了。但是你像
1: 普通都受影响了，
2: 不一定全受，但是很多的这个就是比较核心的涉密的涉什么涉法的这种肯定会有影响，但是普通的像一些非涉及这个政法军类的这种非涉密的可能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像是普通的事业单位啊之类的，这些是不受影响的，包括当老师什么的是不会有影响的。
0: 但是肯定会受影响一些职业。
2: 对，可能这个孩子的这个路就会窄一些。不像说如果说你没有案底的话，这个天高任鸟飞的是吧。
0: 那这个以后千万不要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了。
1: 好，
0: 那也跟王先生就聊到这儿，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后续任何问题都可以添加18294567，18294567，好吗？
1: 好的，

0: 嗯，好，跟王先生就先聊到这儿。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15433。像王先生这个喝酒之后，然后、他属于醉驾哈，不是属于酒驾，它是两个概念，所以说也是经过了这个审，然后又判，所以就后续对孩子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家长应该以身作则，确实是这样，就是不能有太多，
1: 他这个
0: 很过分的这种
1: 他这个
0: 行为，
1: 可能是一个危险驾驶，然后并没有说造成一个严重后果，如果说是构成了交通肇事，造成了人的伤亡，那么有可能对于刚刚咱们说的部分的刚刚分析的可以的岗位，甚至于说可能都不行了
0: 可以的岗位也都不行了，
1: 对，因为可能要看他的这个犯罪的这个程度是什么样的，因为刚刚这个只是一个危险驾驶，就像我说的，可能重点的岗位不一定会要他，但是过于严重的那肯定会有一些政审上的这个严格的审查，所以说还是要注意这个，本身你说这个东西它就是属于损人也不利己了，
0: 对，你看有的时候孩子还那么小，要是长大了他就想，我就想当，是吧，法官，我想当律师，那有的时候这个公检法你说我就想当警察，是吧，那你这个审核可能就不会过，
1: 对，所以说这是索性是没有造成严重后果，要不然这两个家庭都会很痛苦，这种其实那就是侥幸，其实肯定是想着，当时想着侥幸应该不会抓到我，
0: 对，
1: 但是这个事儿谁能说得清呢，
0: 谁能说得清？
1: 谁能说得清呢？
0: 就有的时候你说这个劲儿哈，你这平时喝的话可能都没啥事儿。你说就那天确实喝酒了，有的时候不喝酒，然后查，然后就是寸劲儿啊。很多时候就是人生就是寸劲儿。
1: 是的，所以说一定要注意这个事儿，不要抱着任何一次侥幸的心理。你像有的人可能看着今天这天儿，觉得这么大的雨，怎么可能出来那个查酒驾？
0: 对，
1: 但有可能啊，这东西并不是说完全不可能的。你这么想，那人警察可能也这么想，
0: 对
1: 吧？
0: 下这么大雨还喝这么高，那应该没有几个人吧？结果你看，每一次可能查酒驾的时候就会查出来。
1: 是的，
0: 所以大家就要谨言慎行，尤其是做家长的我们，更应该以身作则，认真的度过每一天啊，把自己的每一天都过好。这样的话，可能不会为子女啊以后啊带来很多的麻烦。很多时候就是孩子可能到时候就想考一些相关的部门，那咱们确实就是写着没有，
1: 无力呀，
0: 很无力，确实是这样。好，有任何问题呢，大家都可以来直接拨通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那宋律师在现场还可以帮大家积极的解答问题哈，有问题的话，大家就选择进行电话咨询，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宋律师，他说想知道起诉呢，很无理，然后根本没有说证据的存在，而且没有说工作上有误工费呀，还有各种费用，然后呢车也给他修好了，给他赔的是这个电动车，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1: 说得很笼统啊，那我大概率猜到了，可能是他把车这个人给撞了，连车带人的撞了，但是可能车坏了，但是人伤的不重，
0: 就是说他就说这个人没有工作，张口就开始要误工费，要各种补偿费，
1: 被起诉了，是不是他已经，
0: 对，应该是这样，
1: 现在既然已经
0: 被起诉了，
1: 对，现在既然已经说被起诉了，那么这个时候是否有理，可能就不在你说了
0: 啊，
1: 因为你起诉了的话，对方肯定要举证啊，
0: 举证，
1: 他想要的每一分钱他都需要向人民法院举证，证明这个钱我应该要，我应该得啊，所以说无理的话可能是你主观上的一个想法，那最终可能最终人家拿出来证据之后，无理也变有理了呢，我建议就是积极应诉，积极的看他的证据，如果说确实证据是无理的，你对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关联性都有异议，咱们可以向法院去提，如果说你能拿出反证来，咱们积极的向法院提反证，最后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啊、嗯！你不能说你觉得无理，那你觉得法官也觉得无理。最近确实，
0: 嗯、
1: 我们这两天我这拍视频呢，
0: 嗯，
1: 我们同事就给我做了一个文案，就跟我说说的，嗯，那个文案是什么样？说，你总觉得讲理对，然后说你到哪儿都讲理，然后去法院也讲理，
0: 对啊、
1: 你觉得我讲理我就能赢，
0: 嗯，
1: 就是最后呢，你一直都在讲理，然后你就输了，二审还讲理，二审也输了，
0: 嗯，就没有证据，你只是讲理，
1: 对，你只是讲理，你没有证据，那你、嗯、其实他这个就是这个本案或许会有一点点这个吸引眼球的成分在，但确实我说你说的很有道理，
0: 是
1: 对，你说是你有理，你没有证据，你这个理拿到哪儿去，他可能他都支撑不住，
0: 对，
1: 啊、嗯，那你就像刚刚打电话的这个女士说的。嗯，我妹妹借给他的钱，
0: 嗯，
1: 然后结果啥啥都没有。
0: 对，
1: 你说你有理吗？你可有理了，
0: 嗯，
1: 哦，这就是借的钱，那你不得拿证据吗？是吧？
0: 嗯、
1: 所以说，你看这个刚刚咨询的这位，刚刚留言的这位，积极应诉，积极举证，积极的去看他的证据。到底是什么样、
0: 嗯、
1: 不要觉得我逃避就可耻就有用啊
0: 真是有的时候这个和大家赶紧想想这个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
1: 嗯、
0: 你不能说我就讲理没有任何的依据啊，这个依据还是很重要的哈，
1: 是的，
0: 嗯，好，另外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来添加我们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宋律师，他说他家呢是在2025年的时候10月份签了一份装修合同、
1: 嗯、
0: 但是上面呢没有任何写到有工期呀、啊、还有这个钱呢也都全都给了，但是这个事儿哈一直拖也不干活，嗯，当时他们签的这个合同呢也是以个人名义签的，公司也不存在说这些问题哈、啊、他就想这个问题的话要是起诉有用吗？
1: 肯定有用啊、
0: 嗯、
1: 首先虽然说你们的合同中没有约定工期，但是咱们正常来说这个工期能够达到多久，每一项装修说实话它可能会有一个行业的标准，或者说有一个生活中的实践的一个惯例，
0: 嗯，
1: 那么在有法律依法律没有法律依据事实的情况下，很有可能那你像你去年十月份签的装修，
0: 嗯，
1: 你这多大的房子呀，可能他得装修一个大别墅、
0: 嗯、
1: 我估计可能说这
0: 快完事
1: 了，也完事了，那你一直拖工的话、
0: 嗯、
1: 那你正常你们一直拖工，现在的话像正常群里都会有消息，
0: 对，
1: 你跟这个工长或者说是这个工人也都会发消息说你赶紧的给我们家施工啊，你也进行过催工、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可能你的这个诉求，那么可能像正常这个一个水管这个装修水管、
0: 嗯、
1: 可能三天五天，
0: 对，
1: 一个墙壁三天五天，我记得我家装修时候就是这样，
0: 嗯，
1: 三天五天
0: 就一项，
1: 对，三天五天一项活，那你像
0: 这两个月都得很快就整完了，
1: 我再给你，我就一个礼拜，
0: 对，
1: 一个项目一个礼拜是吧？
0: 嗯，
1: 那我家八九个项目，我觉得两三个月也差不多了。所以说，很多时候就像我说的，这个法律它没有脱离于现实，它所依据的也是这个生活的准则。
0: 嗯，
1: 所以说像刚刚这个他说，嗯，起诉有用吗？肯定有用。
0: 嗯、
1: 虽然说你合同里没有约定，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常识去推断。
0: 嗯，
1: 那么正常来说，你十月份签的工期，那么我给你三到四个月的时间，你拖到我现在，
0: 嗯、
1: 那么也是完完全全不合理的。
0: 是这样，
1: 嗯、
0: 所以有问题就抓紧时间解决，你不行的话就抓紧时间走起诉。咱们这个事情抓紧时间解决，不然越拖时间越久，你家住进去的时间也慢呢。咱这个没有理由要一直的等他们呢。
1: 嗯、
0: 这个。太不可思议了，所以有问题抓紧时间进行起诉啊！后续的相关问题的话，您都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04318581541858514222以及858514433。由于外面这个降雨嘛，雨天路滑，也请大家呢在路面上谨慎驾驶。好，我们进一小段的宣传。
2: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3: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2: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2: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3: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2: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2: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

0: 让给第三人吗？
1: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0: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1: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0: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1: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0: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1: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0: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1: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0: 快问快答。快答。作为孙子，爷爷过世是否可以继承财产？
1: 一般父亲作为爷爷遗产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但如父亲不在，孙子可以继承。
0: 双方离婚后一方死亡，另一方是否有继承权？
1: 没有，离婚后双方已无法律关系，但是子女是第一顺位继承人。
0: 老人过世，子女是否可以继承土地？
1: 不能，同一土地承包合同中的其他人可以继续耕种。
0: 立遗嘱可以采取哪些方式？
1: 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公证遗嘱。
0: 有遗嘱继承，其他继承人不同意怎么办？
1: 遗嘱继承的效率优于法定继承，不需要其他继承人同意。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身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42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王先生，您没有其他的疑问了吧？
1: 没有，我就想确认一下，就是这个律师跟我就是说的这个事儿是站在民事角度来这样的这个道理是吧？
2: 其实不是说站在什么角度，主要是他的一个身份啊，主要是他的一个身份。如果说今天您跟我说不管是什么角度，如果说他今天是一个调停者的身份，他是这个情况的话，那我觉得是可以是应当回避的。但是因为在这个时候他出面，就哪怕他出庭，他的身份他并不是代表着这个中立的这个态度，那我觉得这个事儿是没有问题的，并且这个法律上关于回避的这一块也没有约定这种说公务人员不可以代理自己的家里人这个去参与。
1: 我是知道，但是就是说因为这块我也那个考虑到这个，因为毕竟是说他母亲吧，他母亲正常参与调解这块，但是说这个，因为我的意思是有官方在主导这些问题的话，他参与了，可能属于他们内部的一些法律法条的这块，可能约束力是不是有一些相关的东西呢？
2: 但是还是像我说的这一块，如果你说我觉得可能，我觉得我想的不太对，你也可以查一查啊。但是我个人，
1: 我不是否认您说的不对
2: 的这个态度，这个我觉得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就是他还是代表他母亲，我感觉这个掺杂的话，您就先看看大家的这个结局，实在不行咱们就起诉呗，是不是？你哪怕他在不在都无所谓，
1: 因为他在了，他让我心里产生了一些不公平，因为他全程在主导这个事情，那我觉得在这个事情觉得不公平。
2: 那我觉得，
1: 毕竟他是他们的内部人员，他说了一句话。
2: 那我觉得您完全可以不接受调解，不接受调解，
0: 然后直接起诉。

0: 咱们直接起诉
1: 也没问题，
0: 嗯、对吧？
1: 嗯、
0: 那你要实在不
1: 接受
0: 呢，咱们就起诉就可以了，
1: 越过这一步。
0: 对，
1: 也无所谓，咱们就是把这一步越过了，咱就也不用觉得麻烦或怎么样，就不接受了呗。
0: 嗯，
2: 是我们当然是不接受的。
1: 嗯，那咱们就直接进行起诉就得了，
2: 嗯、
1: 省得咱们还觉得他在中间可能还有一些利益的纷争，是不是？嗯，其实也没必要纠结，咱们可能打这个电话也是出于两方想好好往。和了谈、
0: 嗯、
1: 但是呢您可能还是有一些的顾虑存在，是不是？这也很正常，有很多事情确实也是这个人情世故吧，但是呢你要实在觉得我这个心里各个冷冷的不舒服、
0: 嗯、
1: 咱们就直接进行起诉也没啥，
0: 毕竟法院肯定是
1: 中立
0: 公正的一个
1: 体，对，也不会偏向谁，
0: 嗯，
1: 是吧？这个事儿确实是这样。
2: 嗯，行，明白了。
1: 行，好好好、嗯嗯，有任何问题您就添加微信或者是拨通速邦的热线电话都可以，04318567134，好不好？有任何问题，然后咱们就是找咱们这个宋律师为咱们解决问题就得了。咱们就主要不就是解决问题嘛，不是说为了他在和不在都无所谓，
2: 啊，
1: 不用纠结。
2: 嗯，
1: 好吧。
2: 嗯，
1: 好，
2: 嗯、
1: 好
2: 嘞，好、嗯，
1: 那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好不？
2: 嗯嗯，好嘞，
1: 好，跟您就聊到这儿。嗯，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1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林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其实像刚才我们的这位先生，他其实就是想要个理儿，你就想我到底是不是啊？你不能偏向谁，这个事情你必须要公正。其实这个事情就是像在节目里说的，也是刚才跟我们宋律师也 battle 了半天，他其实就是你实在不行你就跳过这些所有的各个棱棱的，那咱们就直接到下一步就完事儿了。
0: 对，实在不行、
1: 嗯、
0: 咱们你像法，就像刚刚宋凯老师说、
1: 嗯、
0: 法院他肯定是、
1: 嗯、
0: 最公正的，他是本身的就是一个中立的这个
1: 机构，
0: 对，而且并且这个关于回避这一块
1: 嗯
0: 法院也有明确的约定啊、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没有必要纠结这个事儿。
1: 对对对、
0: 嗯、
1: 有的时候大家打电话就是说这个事情我就非要给他整明白了、
0: 嗯、
1: 但是可能有的时候确实是整不太明白，只能说到法院起诉啊，到一个最公正的一个地方，能把大家心里所有的这些结一一打开才行、
0: 嗯、
1: 不然总感觉他欺负我了，他没有向着我有的时候确实是我心里有的时候也是这种感觉，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别太纠结。
0: 摆正咱们就是也不是说摆正、
1: 嗯、
0: 就是很多事情吧、
1: 嗯、
0: 有可能有点这个牛角尖一钻，确实就有一点点这个
1: 想不开
0: 想不明白了，
1: 对，多唠一唠、
0: 啊、这个时候咱们多聊一聊，
1: 对，
0: 那再怎么样、
1: 嗯、
0: 就像刚刚说的
1: 最后一步，
0: 再怎么样最后一步咱到法院，
1: 对，
0: 怎么着这事儿都能解
1: 决
0: 了，
1: 解
0: 决该赔的赔呗，是吧？
1: 就最后解决就完事儿了。好，如果有任何问题呢，现在电话也属于一个空线的状态，大家就可以直接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再来迎接到的是04318581543的马女士。马女士晚上好。
3: 哎你好，晚上好。
1: 哎您好，请讲。
3: 我就是想问一下我和我前面有事儿，因为我离婚嘛，
1: 嗯，
3: 都离婚了，然后因为他那个生活不检点了就退婚了，
1: 嗯，
3: 然后在我们那个恋爱过程当中嘛，男方他就花了一点钱，
1: 嗯，
3: 然后他现在吧就要求我那个返还，就是我们所花的那个那些钱，
1: 嗯，
3: 然后他现在吧就是有点失了大开口了，
1: 嗯，
3: 因为加上那个彩礼12万吧，让我总共返他20万，
1: 嗯，
3: 但实际上我们那个恋爱期间没有花费那么多钱，
1: 嗯，
3: 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恋爱期间花费的钱，自愿赠与是不是不用返还呢？然后我们是有12万彩礼吧，是当时双方家长见面的时候他给的是现金，然后这12万吧，我们俩在我们俩后期交往中吧就花了不少，然后现在就这个事儿怎么办呢？还需要就是全额返还给他们吗？
0: 嗯，我听明白了。
1: 嗯
0: 嗯。首先我刚听明白您关于彩礼的这一块，那彩礼的也明确说明了，如果说是支付了彩礼，那么两个人没领证，那这一块彩礼是需要返还的，但是你这个有一个特例，那就是你们两个共同花销了，不管你们是出去吃了喝了还是玩了，那

0: 这一块肯定是说你应当举证，举证证明这一部分的钱是你们共同花费的，那这一块举证成功之后，法院会把这个钱扣掉啊，就是说作为你这个从你这个120,000里边扣掉，扣掉之后你就不用全额返还了。嗯，然后还有一个，这个你们之间就像你说的，你们两个谈恋爱期间，他可能会给你有一些转账啊，有一些这个花销啊。那如果说是一些小额的，还有一些这个像520啊，发个520，然后什么1314，
1: 嗯，
0: 什么这种
1: 专属红包
0: 5200一些专属红包的话，这种的话在
1: 大红包
0: 是视为赠与的。
1: 嗯
0: 啊，然后还有一些像你们恋爱过程中吃饭呀，和偶尔什么送个小礼物啊，当时你们这个小礼物并不是说以结婚为目的的这种赠与，那可能你就不需要返还了。像可能你过生日，然后送你一个哪怕是一个比较昂贵的手机，那如果说并不是说你送完这个你就得跟我结婚，那这种的话你也是大概率不用返还的。
1: 嗯
0: 啊，那所以说您可以看一下您手中的证据，如果说是有这个日常的开销或者说是共同的花费，您找出来，找出来之后进行举证，包括你也可以把这些记录啥的和你们当时的聊天记录对一对啊，当时咋说的复盘一下，那可以，就是有些钱你就不用退了。
1: 好吗？
0: 并且我建议你们这个事儿呢，咱们拿到这个面上来说，如果说不去法院，你们也找一个见证人，如果说存在什么退与不退啊，能商量好咱们就商量，签一个协议，那如果说最终实在是商量不明白，那你就干脆你就说你起诉吧，起诉之后
1: 让他找
0: 证
1: 据
0: 什么的咱们摆给法官，让法官看最终怎么回事，人让法院去认定，好吧。
2: 行，
1: 好不好？那这样，后期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2: 好的，我加一下。
1: 好，18294567，18294567，添加这部微信号。
2: 好的，我加一下。
1: 好，跟马女士就先聊到这儿，有很多时候确实是这样啊，大家都会出尔反尔，就关系再好，你看两口子是吧，反目成仇，哈哈，这个借钱呢，彩礼啊，你花的多我花的少啊，大家都是这点事儿鸡飞狗跳。
0: 现在这个涉彩礼的这个案件，说实话也不少，
1: 确实很多。
0: 是现在这个年轻人这个婚恋观，
1: 对，
0: 有
1: 所改观，
0: 有所改变。像以前可能觉得这事儿定下来了就定下来了，那可能也不会有转圜的余地。现在的话，可能定下来了，我们双方也是对这个事情彼此谁
1: 对
0: 人品不满呀，或者说是
1: 时间久了，这大家就总觉得一些事情办得不好。
0: 对，然后就是考虑说要彩礼这个事儿，但很多时候确实像这种就是彩礼都花了的情况，
1: 花了啊，尤其是双方是吧？
0: 对，尤其像当时彩礼给完了，然后可能是买了一些，像有一些可能说给你们小两口，你们俩爱买点啥买点啥，那婚前买一些，家小家电呀、床上用品呀、金银首饰啊，这种也
1: 不少，这些东西你说买不买吧，这个钱就没有了，
0: 对，就没有了。你说这玩意儿分吧，到那天分的时候也值不上啥价了，但是确实两个人花了。我还见过那个年轻，然后那个男方父母给完这个彩礼之后给了是多少钱，我记得当时好像20万吧，
1: 20万确实不少、
0: 18万8的那种、反正是差不多20万的那种、然后俩人一起去国外旅了个游，
1: 那没剩啥回来了，
0: 没剩啥了，然后回来了俩人就可能好像这个旅游过程中就容易两个人产生一些分歧，然后就感情就可能就不太
1: 破裂了
0: 啊、然后回来就商量，就是那就不接了这个婚，然后这个彩礼怎么返还、当时女方就很委屈，那你没花呀，你没吃啊，那在国外那大海鲜吃的你比谁都还，两个人就吵在这儿了。反正最后法院也是，那你们两个人共同旅游花的，那这东西也没办法拆分，说哪个是女孩花的，哪个是男孩花的，那干脆就扣掉了，然后那个把剩下的返回来。毕竟俩人也没领证嘛，所以说具体问题还是要具体分析
1: 、所以说有的时候大家也别太纠结，实在不行就是还是越过前面所有的调解呀、互相商量啊，直接就到我们最后一步，可能就到法院这个环节了。那这样的话大家就需要双方举证啊，看谁的证据好啊，所以说有很多时候大家就要把手里面的证据来补充一下。好，那这样

0: 啊，我们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1: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2: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1: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2: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1: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2: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1: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2: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1: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2: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1: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2: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1: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2: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1: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2: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1: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2: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0: 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51542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很多时候呢，大家有很多问题啊，非常的纠结啊，纠结这个事情到底是听谁的，或者是啊，这个事情对我来说到底公不公平。 与其说这么公平啊，或者是不公平，或者是您觉得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样对怎么样不对啊，你不如打一个电话啊，让我们的宋律师帮您解决一下。实在不行，你看咱们唠一唠唠一唠，然后就把前面大家觉得可能很多事情很复杂，然后咱们直接也略过到诉讼这一步，就更简单了啊，所有问题也是迎刃而解了。所以说就是有问题的话，大家不用纠结，就直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唠一唠，心里可能就敞快了。你可能跟自己的亲朋好友说的话，他们也 get 不到你这个点，为什么？就因为他对你的这个事情不是很了解。另外呢，也不能给你一些专业的意见和建议哈，这个时候您就拨通电话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另外呢，电话也属于一个空线当中。再有呢，如果说大家呢可能有身边的朋友啊，管咱们借钱，咱们的这个借钱的模板啊不知道怎么去写，那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啊，大家就可以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只要您标明是咱们 FM103.8 的听众，您就可以免费的获取到这个模板哈。这个模板的话怎么去写还是挺重要的一个事儿。好，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32的安女士。安女士晚上好。
1: 你好。
0: 嗯，您好，请讲。
1: 我想问一下子，我这个是无证房子。
0: 嗯。
1: 住了17年了，现在再说违建的话，它违建吗？
0: 没证的房子
2: 是否违建的话，说实话这一块我现在没办法给你这个解答，因为它是属于住建部门需要去进行这个实地去看的这个，并且可能还要查一些资料，看看你这个房子的历史沿革。这一块您这么一句简单的咨询，我没办法给您这个具体的回复。
1: 那我能给你再说一下，详细说一下子吗？
0: 咱们这个房子的这个地方占地面积多少啊？
1: 我家我跟你讲啊，我家前院后院左面右面都是房子，我家是最后一个建的。建完之后吧，我们一直在这住了，没人跟我们说违建，对不对？现在他涉及到动迁了呢，他说我这是违建了，所以说我有点就是说的，既然是违建的房子吧，享受不着有证的房子的这个待遇，我觉得不合理，在压缩我的财产。

0: 前他是不允许你建房的话，那当时肯定是不能给你发证，并且不能给你批这个本儿。那如果说是这种情况的话，您要是不服，我觉得可以去查一下当年的这个记录有没有一些你提交了，或者说是怎么样。那如果说确实是没有的话，那可能这个政策，那接下来的拆迁政策怎么样，那可能您就得顺着这个拆迁
1: 政策
0: 来啊。因为毕竟当时确实这个审批手续没下来，您这个房子它没有证，是吧？
2: 是，
0: 但这个里边涉及一些行政上的一些东西，可能我这边也不太清楚当时你们当地的一个政策，或者说是您当时的一个情况，毕竟十几年了嘛，我不能简单的就给您说我就给您下定论，你这房子一定不是违建，或者说一定是违建这种，我觉得是对您的不负责。
1: 对，但安女士您别着急，您电话既然已经打到直播间了，然后呢，这样咱们线下的话还是为您去解决，咱们这个事情可能在电话里真的是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明白，你可能把整个时间段一个小时给咱们，咱们这个事情也是牵扯到十七年的一个问题啊。另外确实是不是一件小事儿，包括这个房子没有证啊，包括以前我们有没有提交过这种资料啊，等等等等很多的相关问题。
2: 我说是你说的我理解，我的意思是啥意思呢？如果我是不涉及到动迁，我在住没人查我没人管我，对吧？一涉及到动迁了，我就是成违建了的话，我觉得不合理。
0: 那您可以继续查一下这个历史沿革，我觉得是可以这样的。
1: 行，您就是先别着急，您这个事儿先慢慢解决，然后呢后续有任何问题咱们就是在这个微信里面积极的进行这个沟通，好不好？
2: 好的，
1: 好，您添加微信1829456718294567，添加这部微信号，然后咱们再赶紧去着手去办这件事儿，好吗？也别
2: 我今天添加了，我怎么打不通呢？不是添加不上啊，说人口多
1: 啊啊啊！那您添加这一部微信号24634562463456，24634562463456。确实是有很多。对，确实有很多人添加，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可能就赶上这个流了，就添加不上了。
2: 对对，
1: 好的，那就跟您先唠到这儿，好不？
2: 哎，好的，谢谢，
1: 好，
3: 再见，
1: 再见。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呢我们也不再接听其他的听众热线电话，大家呢同时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另外呢如果说您备注是1038的听众，您就会得到一定的优惠。在节目之外，如果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34，同时您可以带着资料来所里进行面谈，位置呢就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事务所诉是倾诉的诉，大家呢可以直接导航到达。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感谢宋律师宋凌宇的精彩解答。我是孙凯，帮你说法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晚上的19点至20点，每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宋律再见，
0: 再见。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了。

0: 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1: 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8幸福出发，出发。
0: 每个清晨1038陪您幸福出发。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张红。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我们来看看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转阴，17到26度。吉林市阴转小雨，17到24度。延吉小雨，16到23度。四平小雨转阴，15到26度。通化小雨转阴，16到23度。白城中雨转小雨，15到26度。辽源阴，16到22度。松原小雨，18到23度。白山阴，15到22度。长白山小雨转多云，15到20度。

这是张惠妹带来的一首《夏天的浪花》，带着复古轻快的律动，嗓音热烈又舒展，仿佛海风扑面而来，把夏日的浪漫与太阳的爱恋的尽情的释放，节奏非常的鲜活跳跃，也褪去了旧日的年代感啊，唱出了一种肆意的洒脱感。这里是1038幸福出发，我们继续分享到凤飞飞的这首《祝你幸福》，也是2009年的全新的祝福版。

这是来自凤飞飞的时隔多年以后的2009年的录制的祝福版的祝你幸福。其实包括凤飞飞他们都是跟费玉清一起并肩同行的歌手，以独特的舞台魅力各有千秋，他们成了时代的刻痕。我们继续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宗纬，这一路走来。

0: 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嘉宾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脊柱外科医生朱宇航做客直播间。朱医生是医学博士、生命科学博士后入选吉林省一类人才，长期从事脊柱外科临床与科研工作，在临床方面擅长应用脊柱微创技术治疗各类脊柱退行性疾病，主持开展新技术新疗法四项，并以主要完成人身份获得吉林大学医疗成果奖两项，获吉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一项。本期主讲话题：腰椎间盘突出症，腰痛腿麻一定要手术吗？8月30号周日下午14点至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 8581-5411 8581-5422。
1: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2: Les roses que moi j'ai jamais vues, c'est toi.

北京时间6:49，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这个春夏季啊，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了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电话0431-8056-1616 8056-1616 8056-1616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
1: 长春入秋后呢，虽然凉快，但秋老虎的紫外线可一点也不比夏天弱啊！一早一晚凉飕飕的，中午又晒得慌，特别是空调房待久了，空气干得不行，肌肤冷热交替，加上秋燥，特别容易敏感。早上刚涂完护肤品还挺滋润的，没到中午呢，就脸颊发干紧绷，还容易泛红发痒，皮肤状态特别不稳定。想要好好修复维稳，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个好东西，它就是大名鼎鼎超适合入秋后用的海蓝之谜精华修护乳液。海蓝之谜作为护肤界的顶奢大牌，不用多做介绍。今天这款海蓝之谜精华修护乳液，像全智贤、周迅、李冰冰这些常年跑剧组熬夜拍戏的明星，化妆台常年都用它。它可是很多女生心中的白月光。它不是普通的乳液，一瓶精华修护乳等于精华加乳液加面霜，相当于花一份钱呢买三份的效果，妥妥的入秋标配。这款精华乳液在用的时候呢，不用像他家经典面霜一样需要乳化，直接上脸即可，保湿锁水呢，这个都是双在线的，还能深层的修护肌底，真正做到滋润保湿不油腻，彻底告别秋冬天这个越护这个护肤越干的这种尴尬。后续呢，上妆也特别的服帖，完全不卡粉，哪怕你是干敏皮持妆一整天也不会斑驳脱妆。入秋想要精简护肤的女生，涂完它再涂个防晒就能直接出门了啊。海蓝之谜的精华修护乳液，官网50毫升日常售价1180元，平时买一瓶是真的心疼。今天的国际品牌美妆节，我们把价格给你打下来了，限时秒杀福利，50毫升的正品正装到手只要299元。这么好的破价福利，还犹豫什么？赶紧闭眼去冲，抢到就是赚到。我们是跨境直采啊，平时呢在国内商场专柜根本买不到这个版本，即使使人代购也不会是这么划算的价格。香港直邮，清关手续齐全，物流通关记录可在掌上海关 APP 查询。不过跟大家说清楚，香港

0: 美赏花期，恰逢开学后的错峰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极高。详情咨询电话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获取海报，添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九月初呢，泸沽湖的波叶海菜花将湖面铺成仙境，平均23度的凉风拂去燥热，香格里拉的草原化作花的海洋，松赞林寺的在湛蓝天空下呢是更显神圣，还完美的避开了暑期亲子游的人潮，让您能以更从容的心态独享虎跳峡的磅礴与古城的静谧。为了让您玩得舒心，我们坚持品质先行，全程甄选携程四钻及以上精品酒店，确保您每晚安眠。美食方面，不仅有鲜美的野生菌火锅，独家安排隆重的藏族吐司宴和地道的藏家民宴，藏民的家宴啊，特别升级红酒品鉴晚宴，将浪漫的氛围拉满。早鸟特惠价现已启动，原价每人6980元，早鸟价仅需每人4999元，名额有限，清凉无价。详情拨打电话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获取海报，添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和1038交通广播一起去收集天空的情书，触摸惊恐的年轮。
1: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是精选的好燕窝。
2: 中秋送晚宴，健康更团圆。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团，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5: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还浪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4: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5: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3: 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0: 北京时间7:01，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我们看看全省天气：长春多云转阴，17到26度；吉林市阴转小雨，17到24度；延吉小雨，16到23度；四平小雨转阴，15到26度；通化小雨转阴，16到23度；白城中雨转小雨，15到26度；辽源阴，16到22度；松原小雨，18到23度；白山阴，15到22度；长白山小雨转多云，15到20度。

这是吴宗宪带来的《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想起我》。我更好奇的是，究竟是怎样的夜晚才会引发如此汹涌的想念呢？这首歌在我看来好像是在表达一种疲倦，或者是说一种不太对等的付出。当你专心在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反过来发现那件事好像对别人来讲并不是那么的重要，这时候你会如何去应对呢？这里是1038幸福出发，和你一起分享好音乐，继续来听到周慧敏《痴心换情深》。

0: 今年中秋我们环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5: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光一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6: 北京时间7:1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资讯：央行新增西藏自治区分行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50亿元，支持救灾及灾后重建。1到7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水利部27号表示，尼泊尔与我国两河交汇处现明显堰塞湖，未来3天溃泄风险高。自然资源部有关专家表示，此次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工信部等4部门27号发布通知，开展专项行动，集中整治车辆可靠性、耐久性等问题。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国家医保局日前启动建设医保病历云，发布医保病历云索引编码规则，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的专属身份证，逐步实现病理数据云端存储。原定8月28号到30号举办的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活动及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延期举行。全国首列中老太途径快速班列日前从郑州国际陆港驶出，运行时长较以往班列压缩2到3天。预计8月28号到9月3号，全省平均气温18度左右，比常年19.1度稍低。8月29号，白城北部、延边东部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白城南部、松原、长春北部、四平中西部、吉林北部、通化南部、白山东部、延边中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8月30号到31号，中北部。

和东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9月1号到2号，中东部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中东部的部分地方有中雨。9月3号，东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到今年年底前，长春市轨道交通5号线一期、3号线南延、1号线南延将陆续投用，长春轨道交通将由6条增至8条。长春市推出大学新生春城卡，在开学报到季，大学新生可免费乘坐全市公交、地铁，免费游访市区内著名旅游景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出发。
1: 7:23，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入秋后呢，我们长春的阳光啊，看似柔和，紫外线的穿透力可强了。出门你稍不注意，皮肤就被晒得泛红发烫，加上空气干燥，脸摸起来又干又粗糙。普通的乳液呢，涂上去要么不够滋润，要么就太闷不吸收，甚至还会脱皮。护肤呢，也是越护越糟心。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海蓝之谜精华修护乳液啊，里面添加了海蓝之谜家的品牌核心成分，神奇的活性精粹。这个成分真的牛，它能深入肌底修护受损的皮肤屏障，就像给皮肤打了一剂强心针。晒后的泛红刺痛，还有入秋换季的干痒敏感，涂完呢很快就能缓解。很多敏感肌的女生一到换季就烂脸，用这个乳液一段时间啊，皮肤的耐受度明显提高了，不会动不动就发红发痒。而且呢，它不是暂时压下去，是真的从根源把皮肤的底子养好，让你拥有健康的强韧肌底，整个秋天都稳稳妥妥的。海蓝之谜精华修护乳液，官网50毫升，日常售价1180元。买时呢，平时买一瓶确的时确实是非常的心疼。今天国际大牌美妆节，我们把价格帮你打下来，限时秒杀福利，50毫升的正品正装到手只要299元。别看价格这么划算，品质非常有保障。我们是跨境直采，含免版。平时在国内商场专柜根本买不到这个版本，即使找人代购也不会是这么划算的价格。香港直邮，清关手续齐全，物流通关记录可在掌上海关 APP 查询，正品保真。不过要跟大家说清楚啊，香港直邮清关和物流会稍慢一点，大概需要7到10天左右，限量福利只有150瓶，抢完直接下架，错过要再等1年都未必有。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乳液，赶紧去抢啊。

0: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

0: 助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异视对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对眼科，看眼病到异视对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0: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5: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明医会本周日邀请嘉宾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脊柱外科医生朱宇航做客直播间。朱医生是医学博士、生命科学博士后，入选吉林省一类人才，长期从事脊柱外科临床与科研工作，在临床方面擅长应用脊柱微创技术治疗各类脊柱退行性疾病，主持开展新技术、新疗法四项，并以主要完成人身份获得吉林大学医疗成果奖两项，获吉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一项。本期主讲话题：腰椎间盘突出症，腰痛腿麻一定要手术吗？8月30号周日下午14点至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
6: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7: 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

这是来自郑怡的《想飞》。在歌里面反复的出现秋天的我想飞，有一种拿到解药般的那种通透的快感啊，那些缠人的内耗、拖延与自我催眠，现在回头想想，其实真的是大可不必的。往后少问凭什么是我，多问我要去哪里。如果在秋天的傍晚，你抬头去寻找那些南飞的大雁，就从里面会得到很多的答案，能够让人为之振奋。继续分享，这是来自苏慧伦《黄色月亮》。这里是1038幸福出发，和你一起。

这是来自苏慧伦的《黄色月亮》，这是伍佰送给苏慧伦的作品，很难真正的猜到伍佰想要写什么。《黄色月亮》给我们的形象呢是疏离又温柔的，可是伍佰在音乐里面所呈现出来的是一种猛烈很有力量感的，大概是暗示不该再掉入泥沼之中。清晰的月光下没有悲伤的面庞。这里是1038幸福出发。还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1038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六日高奢团即将启程，依旧是大家喜爱的主持人雨山亲自带队。9月10号直击泸沽湖最美赏花期，恰逢开学后的错峰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极高。详情拨打电话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获取海报，添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为了让您玩得舒心，我们坚持品质先行，全程甄选携程四钻及以上精品酒店，确保您每晚安眠。美食方面，不仅有鲜美的野生菌火锅，更独家安排隆重的藏族吐司宴和地道的藏民家宴，特别升级红酒品鉴晚宴，将浪漫的氛围拉满。服务细节更是无可挑剔，落地即有少数民族姑娘献上花环接站，当月生日的朋友我们送上生日蛋糕与鲜花惊喜，全程星级导游24小时陪护，车上备有水果、矿泉水与消毒用品，让您感受家一般的温暖。早鸟价已经开启，原价每人6980元，早鸟价仅需每人4999元，名额有限，清凉无价。详情拨打电话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获取海报，添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和1038吉林交通广播一起收集天空的情书，触摸经筒的年轮，主持人雨山跟大家不见不散。

0: 欧亚商都会员节香风节9月4日同步启幕，尊享会员礼遇，解锁超值福利。9月2日、3日11点，商都抖音直播间福利券大派送。9月4日，欧亚商都会员节品质盛宴，敬请期待。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0: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3: 开门见喜喜。

0: 礼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八月嗨购季，服饰福利来袭，每日18:30到20:30，服饰享限时折扣，聚会不停，活动至8月31日闭店结束。欧亚春城邀您乐享购物狂欢。
1: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8458。
3: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4: 有心了，
3: 做人讲究的就是情谊。
4: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7: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7: 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北京时间7:4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长春入秋后呢，虽然凉快了啊，但是秋老虎的紫外线可一点儿也不比夏天弱。一早一晚凉飕飕，中午又晒得慌，特别是空调房待久了，空气呢干得不行，肌肤冷热交替，加上秋燥，特别容易敏感。早上刚涂完护肤品还挺滋润的，没到中午就脸颊发干紧绷，还容易泛红发痒，皮肤状态特别不稳定。想要好好的修护维稳，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好东西，它就是大名鼎鼎超适合入秋后使用的海蓝之谜精华修护乳液。海蓝之谜作为护肤界顶奢大牌，不用多做介绍，今天的这款海蓝之谜精华修护乳液，像全智贤、周迅、李冰冰这些常年跑剧组熬夜拍戏的明星，化妆台常年都用它，它可是很多女生心中的白月光。不是普通的乳液，一瓶精华修护乳等于精华加乳液加面霜，相当于花一份钱买三份的效果，妥妥的入秋标配。这款精华乳液在用的时候呢，不用像他家经典面霜一样需要乳化，直接上脸即可，保湿锁水呢，这个霜在线，还能深层的修护肌底，真正做到了滋润保湿不油腻，彻底告别秋冬天越护肤越干的尴尬。后续上妆特别的服帖，完全不卡粉，哪怕你是干敏皮持妆一整天也不会斑驳脱妆的。入秋想要精简护肤的女生，涂完它再涂个防晒就能直接出门了啊。海蓝之谜精华修护乳液官网50毫升，日常售价1180元，平时买一瓶是真的心疼。今天的国际品牌美妆节，我们的把价格给大家打下来，限时秒杀福利，50毫升的正品正装到手只要299元，这么好的破价福利还犹豫什么，赶紧闭眼冲啊，想到就是赚到。我们是跨境直采韩棉版，平时在国内商场呢专柜根本买不到这个版本，即使找人代购也不会是这么划算的价格。香港直邮，清关手续齐全，物流通关记录可在掌上海关 APP 查询。不过说清楚一点，香港直邮清关和物流会稍慢一点，大概需要7到10天左右。限量福利只有150瓶，首卖秒没，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乳液，赶紧去抢吧。

这是来自赵传《爱要怎么说出口》。好像我们从小就是听凤飞飞的《爱你在心口难开》，被灌输成一种如果你有一种很直接的想法，好像率先表达是不对的，可是在现实语境之下不一定非要说，因为眼睛跟手都可以说，如果说了没有被接收到，你就要学会去换一

好，今天的1038幸福出发就是这样。本期节目编辑主持张红，责任编辑王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上的6:30不见不散。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功能大路二八幺八号。